0: 明田大哥、慧珍姐、丽玲姐、玉兰姐、莉莉妈妈、秀云姐、茂统大哥、学美姐、仙妮姐、玉慧姐、吴芳姐，谢谢大家，无念着拍谢哦，谢谢，应该拢有啊，今仔较少人，谢谢。
1: 好，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接喽，
2: 发喽。
1: 哎呀，四五天不见哈，我跟你讲，
2: 无就这无怪怪
1: 咯。我今麦才知影哦，真正哦，七趟比你上班较忝，较忝的，开钱，
2: 国
1: 家忝的，真正热噶，真正实在哦。当初的同好。我真正等多久？我逐天哦，逐天拢到要中昼啊才出门嘞。
2: 其实我
1: 当饭店嘛找恁去。
2: 哇，你讲我当阵伫台东吼，我也是这样子，就是就是固定拢住伫遐。然后呢，每天早上我们就先出去吃个早餐。
1: 对。
2: 吃个早餐之后呢，然后顺便有时候可能就顺便买个午餐回来。然后呢，到下晡差不多两点外，过三点，才开始出门。
1: 对。
2: 才开始晒晒晒晒去较远的一点仔景点，就下午才开始玩。啊，早上就是困哦，

0: 欢喜，然后就去买物件回来吃呢。
1: 我跟你讲，真正迄伤热，嘿，热到讲怎样办？不出门啊，哟，不出门，我想奇怪嘞，昨天要出门了，要出门来讲，为什么一个给我带手机，一个给我带平板？嘿，为什么去我呢？还带手机带平板？
0: 嘿，为什么？
1: 我怎么知影？啊，无卖出门，但饭店看手机、看平板多好个。想热，太热了，太热了。然后宜兰那边又比较偏僻，哦，较真卡。啊，真卡，啊，佫加了阮两个，阮某啊，佫两个囝安尼去安尼尔，加了第一天较好耍。嘿，第一天去找阮姑啊，阮姑啊有一间厝嘛，伊要买一间头前个别墅，我要600平。哦，要600平，啊边啊拢种一寡水果啦，一寡有诶无啊，拄啊去遐踅一间厝啦。嘿，去踅踅看看安尼啊，啊拄啊伊啊有十几台奥多巴，唔
0: 是 T 背
1: T 背，十几台 T 背，哦，拢大台好起来呢，是安怎个呢？哇，你来不要坐台，咁无当时啊朋友来啊，啊当时啊来电影时啊，阮某甲阮丈人伫阮伊安尼去嘛。哦，啊拄啊好，啊拄啊愈买愈坐台，十几台啦。嘿，哦啊拄啊徛 T 背吼去踅。嘿，坐边啊，坐哇，看山啊，去江同好耍。
0: 啊，恁住迄所在离恁姑妈因倒是偌
1: 远？嘛真近，
0: 嘛真近哦。
1: 近，嘛真近。哦，后面十分钟。
0: 哦，安尼真近呢。
1: 真近，真近。啊，阮姑妈因就来礼拜一拜二刚就要转台北啊嘛。哦。啊，所以阮们才就租伫附近。
0: 恁敢有去哩太平山？
1: 无啦。
0: 我甲你讲，太平山叫做凉的。
1: 我知。
0: 你就是爱去个哇宜兰，去个宜兰，你就去哩个太平山啦，你才会好耍啦。但阮是拢，阮若去宜兰是拢安排行程，所以吼，啊，你阮嘛袂讲家己一家伙啊。
1: 啊，我咧甲你讲，嘿，你大人，阮安囡仔，嘿，囡仔，我刚才听着讲啊，要来对拜拜，又要去拜。我过年那一天那一次吼，那个舅舅啊，带我差不多去100间的庙啦。
0: 啊，100间好可怜。
1: 你咧讲，
0: 讲了我较含了对啦。
1: 几六间的庙啦。哦。啊，就去遐几工，逐工就咧拜啦。逐天就咧拜，伊讲拜拜拜，逐天就咧拜啦。啊，囡仔拜拜，恁有兴趣？
0: 对。太平山唔是咧拜拜呢？
1: 我知嘛，就风景爱行路嘛。哎，也是行路就山区风景。
0: 没有没有没有，伊即马吼就是车会当塞去你个遐，然后你去太平山在创啥？食泡面啊。了后无，伊要有小火车通坐啦。
1: 哎啦。伊拢看风景的，
0: 看风景啊，坐小火车啊。
1: 囡仔，你快讲，伊要去喂动物啦。
0: 喂动物哦。
1: 就爱跟喂小动物啦，我都你来带要去喂小动物拢好啦，唔管是鸭啦、鸡啦、啥话，啥物拢好啦。啊，你来讲要好环境咧，看山看海哦，伊无咧插你啦。看山看海，啊，佮听着拜拜足惊啦，伊足惊啦，伊讲你着拢带去拜拜啦，你知无？好，我着爱佮因解释呢。
0: 嘿，
1: 我拜拜，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拜？我怎么每次都要拜？你们为什么都是走庙里庙？我要拜拜。拜拜，然后拜啊拜什么？我说啊拜怎么样啊？拜我们平安啊，我们开车出来玩，拜我们平安，能够平快快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啊。啊拜就是爸爸上下班，摩托车骑啊平安回家啊。啊拜说我们全家啊怎么样？我该该睡呢？
0: 哎呦，
1: 我该该睡。啊我立马要拜啊！你讲有啊，我有讲啊，我有怎么样啊？我啊你有讲说你叫什么名字吗？你住哪里吗？你没有住，你没有说你住哪里，那个神明怎么知道你住哪里，怎么找你？
0: 嘿，
1: 你说哦，这个我没有。好，我下次去，我才跟他讲说我住哪里。还个水，还个塑胶而已哦。啊好，要来去拜，哦，安尼拜有影好气呢，怎么吃信心？我要拿香，我买拿香，还个供，拜拜意义是啥？我咧公众点袂讲，你拜要创啥？
0: 对啦，拜要创啥？你用宝拜让你比较聪明啊，读书读比较好啊。
1: 让我们全家像我们现在出门开车出了那么远，能够平平安安，就是回到家啊，安全很重要啊。而且我们家里都身体健康啊，要祈求神明啊，要跟他讲啊，这样啊，哦，然后就解释，再讲哦，你是哪讲哦？拜拜，较袂遐讨厌。
0: 哦
1: 哦，阿伯今麦讲，哎，那个五节土地公很有名啊，今麦我睇到买土地公诶，什么事呢？哦，
0: 这样子。用歪气啊！
1: 用歪气，你讲好啊，你们去啊，你们两个自己去啊，给我看不了个歪气啦。然后因为拜拜，因为无应酬啦，啊，你个话， 所以囡仔有阵时带囡仔，就甲大人无共，大人爱看山看海，就感觉讲啊袂啦，至少啊实在真真无赖，讲至少空气袂歹，水池袂歹。
0: 没有，就说坐小火车在这个上面这样噗噗噗噗噗，他就会觉得好玩啦。你啊，无了解囡仔的心理，你家己大人。
1: 我来无了解

0: 你我跟你讲啦，嘿，囡仔，我跟你讲，囡仔若不爱吵，你得规天去当饭店应该买哦。嘿，饭店虽然无人说，但是你当饭店看平板锁系统来啦。嘿，你看平板锁系
1: 统。啊，你都唔免出来啊？
0: 唔免出门啊？
1: 但要厝的就好啊。
0: 啊，因为呐，够热啊。
1: 哦，对啦，够热啊。
0: 没有太热了。嘿，所以我讲不讲哦，袂使安尼，这个不行。嘿，哦，还是我们之前去台南的那一间哦，会比较适合。哦，比较适合小孩子。因为囡仔我在家，你要亲子饭店，就住亲子饭店最好啦。
1: 对啦，对对对，对啦。
0: 有当时有游乐场，有弄球厅，嘿，哦，有桌球，桌球室，
1: 哦，
0: 还有健身房，哦，还有攀爬的，嘿，嘿，还有游泳池，嘿，哦，那个小孩子得当生鬼刚没出门啦。
1: 对啦，
0: 啊，让这边算你这依然讲真的，哦，饭店嘛无半，游泳池伫外口啦。啊！你遐要落是要去遐游，要来游，要来游，没有办法游嘛。暗时啊，五六点才去的时阵，哦，三个拢眯伫水底，伸一个头捅出来。啊！我带我两个查某囝，冲一下冻到，因为面顶规拢蠓啊。啊！嘴面顶规全部都是蚊子啊。
1: 哪恐怖？
0: 有够恐怖！我见跟我见不要起来，不要起来，蚊子好多、哦。哎、欸，真的蚊子很多啦。
1: 哎呀、
0: 哦，啦，去生两暗拢安尼啦，又蠓啊多啦。
1: 我遐喊。
0: 啊！你透中昼。六点五去游的水是烧的，
1: 烧的。
0: 啊，你看中岛是累烧死的，今日要吃三杯鸡，要烫鸡肉哦。嘿，都唔敢去啊，唔敢去。所以带小孩子是跟大人就不一样。我冇讲买啦，啊，这家空气好，水质好，哦，看山看山真好。伊那咧差不多看山咧水质好咧，伊也无咧差别啊。有人唯一一天有带他们去花了250门票哦，
1: 嘿，
0: 一个人250，四个人就1000块。
1: 啊，算啥？
0: 看动物，
1: 宜兰都有动物，
0: 有那个什么，我嘛唔知
1: 道，嘿，
0: 我都唔知道，我就因啊就唯一可以听到一个动物，跟动物近距离，
1: 哎，
0: 啊你去就是，但现在有滴滴挖过来啦，那是草泥马滴滴挖过来，河豚滴滴挖过来喔，
1: 啊，我跟你讲啦，你我唔知道你无安排行程啦，像阮朋友吼，因就是拢排行程啦，阮就做位去。伊遐有一个什么做迄个一室内哦、喔嗯，然后呢，互你教你安那做迄、那个
0: 葱油饼啊，
1: 做迄个饼包春卷皮，
0: 春卷皮，
1: 伊教你安那做，你底下老师的底下教，吼、喔，然后呢，互你家己爱做哦、喔，爱、家己做迄个饼，爱安尼烂，做好笑的，然后迄块做起来了，伊就搁撸，迄菜什么来有无？
0: 哎，
1: 互你包，嘿，然后了后搁 DIY 搁做什么，迄、那个。红菇粿，
0: 嗯，
1: 红菇粿，细块哦，细只安尼哦。
0: 你讲的迄个哪敢那是伫个？
1: 在
0: 宜兰头城，
1: 我嘛袂记伫倒位，我刚才伫宜兰。
0: 应该是在头城。
1: 对，我们就是有去，因为迄是阮朋友的朋友，好朋友，所以伊就安排迄天的早上。
0: 来，
1: 伊讲要离开，你若要对宜兰要出来，你下晡两点进前一定要离开宜兰。
0: 对，
1: 啊，若无雪碎就塞车。
0: 塞车。
1: 对啊，如果你已经超过那个时间，你就干脆玩到晚上，你再离开。
0: 嗯，
1: 啊，不然你也太底下太过了点钟哦，浪费时间呐。
0: 真的。
1: 啊，然后就是我们早上那一天早上安排的行程，就是去他那边玩那个。大人囡仔拢耍啊真欢喜呢。
0: 嗯，我嘛有啦，我着那个去啊三四天，头尾四天主要都传去做一个葱油饼啦。
1: 做一个葱油饼，哇，毛你做葱油饼的哦？
0: 家己做啦。
1: 家己做边
0: 啊
1: 做？
0: 啊，伊家己安怎做啊？
1: 以后在做了对吧？
0: 擀面皮
1: 啊！哦，以后在做葱油饼
0: 了对吧？对啊，也囡仔话，那囡仔有两个去缀老师这么做吧？
1: 哦，对啦，对啦。
0: 安尼啦，啊，静静的，啊，静静的，咁食食安尼呢？
1: 嘿啦，
0: 啊，转来啦。
1: 对啦。
0: 囡仔就怎啊食？你大人要行路线，甲囡仔就无共啦。
1: 嘿。
0: 嘿，人我讲真的，我就去太平山啦。
1: 嘿。
0: 我就车就配，唔管外远，我就往个个配去。
1: 嘿，无啦，因为你时间长啊，恁带我坐工，无去你太平山。
0: 啊，你那个整山路，伊嘛无啥买。
1: 太平山够凉啊，天气也好啊，够有。我还记得宜兰遐够有一种温泉吧。
0: 礁溪啦。
1: 没有，不是只有礁溪而已。
0: 礁溪那。
1: 然后够有一个迄个什么什么什么折子，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折三个字的，就一粒石头。
0: 地热那边。
1: 化作一半。
0: 化作一半。
1: 啊，乌空啊，一粒，你家己会使伫迄个石头内底。泡温泉，
0: 是的，是贵哦。你们是一个酒糟，破做一半。
1: 鸠之泽啦，鸠之泽啦。 啊，但是讲实在啦，迄爱冬天去，你泡温泉，你遐热咻咻，你嘛泡袂落。啊，冬天的时候，哦，泡落，哎、哦、呦，那舒服。
0: 冬天、啊。
1: 然后泡完之后，哇，就之则更加头前哇，跳节地热，可以再煮卵，煮迄条卡白笋。
0: 有啦，
1: 哦，煮黄梅。
0: 哎，我不去。
1: 那个、欸、那个就很有趣，
0: 那个有去过了，
1: 那个就很好啊。囡仔够去过，
0: 哎，有啦，囡仔我北去
1: 过，哦，北去过。
0: 你今日干嘛热死？
1: 啊，你那是冬，你那是热天去啦，
0: 太热啦，太热了，太热。我那种出门，可能去我那个什么传统艺术中心还是哪个文化馆还是什么的，我是野博活动给出啊，我类似那种。古老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跟一间喔，
1: 对对对，
0: 你若一间要去一间，就讲哦，晒日头，哦，啊，即马入去真凉，啊，即马要出去有真热，哦，怎么撞来撞去，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真啊！阮来倒山，佫一件热，一个较袂惊，两个足惊，
1: 嘿，
0: 两个足惊挨去，挨去归去山，转来饭店嘛，较归去啦，那么四五点嘛就转来饭店嘛，
1: 哪里？
0: 啊，伤热。行啊！
1: 啊，人阮哥去到晚上哦，啊，落去迄山顶，看夜景，那个点的饮料在那里啉，看迄个星星，哦，你若饮料啊啉落，迄囡仔嘛会去，我无你规家家拢伫饭店。
0: 可能啦，囡仔甲你讲，囡仔爱落山，甲伊无共，我无甲你骗啦，真的啦，爱过因讲真的，讲真，因哦。怕热啦，啊，佮车有阵时坐山路远哦，他们也不喜欢。
1: 因的新车吗？
0: 有的会，阮一个呀。
1: 对
0: 哦。啊，就麻烦啦，干干叫啦，干干叫。伊讲哦，我叫你们去那个福尔摩沙，你们就不要，要来这里。福尔摩沙是一间连锁，佮两年三年。
1: 去遐坐摆啊。
0: 佮两年三年，爱佮咱一直想，啊，其实遐是俗个短啊，细皮子个好，咱古正经个。哎呀，人个面面面同款的钱，这个款套上早餐的巴菲，你光是偌大呢？
1: 嘿，
0: 公司这么大哦，巴菲有那么大哦，贵哦，百行菜啊，多。阿弟要干哪呢？米梯，哎，就
1: 哎民宿啊，
0: 米梯啦，不来一波，
1: 嗯，
0: 嘿，阿锦囊，
1: 嘿，
0: 哦，阿吐司，哦，阿豆奶、牛奶、红茶、奶茶。哎，啊，炒几样啊菜，三四样菜，啊，煮一点梅，
1: 哦，
0: 安尼安尼啊，
1: 有，
0: 我来食梅配米梯，
1: 嘿，
0: 啊，掺一点啊，捏一盘菜，安尼食咧，啊，无人是贵差好高些，那个是差很多呢，我讲莫讲啦，以安尼偏僻那个价钱，真的是差很多。无，
1: 因为无因为你们住的民宿跟大饭店一定是无同款啦，一定是不一样，对啦，这是一定的。
0: 对，俺们属，俺们类似属饭店的。不像是民宿啊，
1: 你们去的那个哦，
0: 对啊，
1: 已经类似饭店了，
0: 对啊，哦，类似饭店，啊，无第一单呢，5000多，俺真五千块，
1: 很贵呢。
0: 我老公听到讲哈，5000多，
1: 嘿，
0: 我恁是多少位啊？
1: 嘿，
0: 那家人5000多，这么乡下的地方，5000多还算不便宜了。
1: 对，
0: 啊，我先十一月要过去，来租一台人车要去，
1: 对，
0: 哎，啊，应该包栋的，
1: 哦，
0: 包栋的。啊，还没去遐烤乳猪，
1: 嗯，
0: 哎，啊，有唱歌，啊，不知道，
1: 大人可能感觉较好耍，
0: 对，大人，
1: 啊，搁十一月较袂遐热，
0: 嗯，
1: 嘿啦，
0: 因为较那边比较乡下地方，遐拢看风景较侪啦，
1: 嗯，
0: 啊，对囡仔来讲，小孩子会比较没那么样的兴趣啦，
1: 哎，
0: 啊，你若是台南，伊个游戏间很多啊，
1: 嗯，
0: 游戏间很多，啊，至少行出来，唔免开车，唔免桥，都把行出来，老街，
1: 哦，
0: 安平老街，
1: 嘿，
0: 好不好？那个又好逛，
1: 对，
0: 好逛。
1: 伊遐旁边暗时恁遐有运河啊嘛？
0: 啊对对对，
1: 那里附近我那上次去台南
0: 哦，
1: 对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底下一个运河喔，江边喔，开一间迄餐厅呐。
0: 啊，
1: 嘿啊，所以那一次我们要去那个餐厅的时候，有经过有看到你说的那个福尔摩沙饭店，
0: 你有看到？
1: 对，
0: 很大嘛。
1: 蛮大的啊，蛮大的啊！啊，过来，因为也旁边有夜市嘛。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也等那个一台船的行，
1: 船的行，行丢啦。
0: 那个有时候可以去住一下，我那个地方。
1: 旁边有夜市啊，
0: 嗯，
1: 对呀。
0: 那个收就那边来，
1: 就是应该很方便呐，较市区啦，安平嘛，遐算安平嘛，嘿呀。
0: 嗯嗯嗯。
1: 我是无去大过啊。
0: CP 值真好。
1: 有。
0: 哎，你听我很舒服，你也才规工都免出门，你坐进来啦，坐进来，进来都爱生一种的，你就好去生一种。啊，大人怎样有家舒服，很舒服啊！大客厅、大厅很都很大，啊，所以去那边逛，我就觉得住在那边还蛮好的。所以你在讲暑假的工商，因为那暑假讲真的热死你要看怎么出门， 那个真的出去真的吃艰苦，嘿，黄金金的，要干那要。

0: 上车要落车吼，上车迄个车车有翕无？
1: 有哦，做烧的，烧烫烫
0: 对吧？我真是烧烫烫。哦，啊，出出入入，这容易掉山呢。我刚刚在搞大，那叫人家跟国家呢，这道真艰苦，真忝。哦，真正开钱搁忝，真正开钱搁忝，就是安尼。
1: 啊，都学换一个经验啦。林刚，你都知影啦，你就是喊你咧去佚佗，所以吼。唔知啊，阿哥老，因为你们就四个人而已啦。
0: 对啦，
1: 啊，你若规定的时阵吼，
0: 去种所在，我讲规定较好佚佗。
1: 对，规定吼，算起来都足欢喜，都
0: 无共款。伊人那边不是大群人会比较好玩。
1: 对，
0: 哎、欸，对啊。啊，你若讲像福尔摩斯、亲子饭店那个还好，你小家庭去，囡仔袂无聊，哦，给他们去玩，哦，那个倒还好。啊，你去增加所在，有阵时你人也无多的话，很难玩，不爱耍的。哎、欸，啊，囡仔佫甲人耍的无喜欢。对不？咱要来去山顶，咱要来爬山，囡仔要过来爬山。嗯，囡仔听到要爬山就惊。嘿，哦，啊，咱个大人就爬山啦，拜拜啦，这是上好的吼、
1: 哦。啊，你不要囡仔后伊伫个饭店，恁两个翁仔某去爬山。
0: 啊，你个心，啊，来当饭店讲真暗，着平望着看蛇起面。哈哈哈哈哈哈！一个看手机啊，啊，一个看平板，啊，来看到我到阮某当然就爸母啊，你倒。在哪里？目睭着擦擦面。
1: 这
0: 个、啊、你唔知哦，对不？啊，你也无看，就是不要平板在底看。你老平板哦，伊讲真个，他什么都好。嘿，你真正他什么都好。哦，惊咯啊！我叫伊当套中当当外口看平板，伊嘛甲你讲好，奈
1: 话。安尼哦，
0: 安尼。啊，你囡仔就有平板，有三 C， 就是好啊。哦，啊，你看，所以哦，艰苦，做这细囡仔出门，足艰苦的，排流浪，足排流浪的，哦，真的是。所以吼、哦，另外有小朋友没办法，而且迄是一个过程，那真的是一个过程。囡仔来过行路啊，你过这条天要出门，我跟他哀哀叫，你跟他哀，听到哀哀的心情就歹起来。哦，讲真个，啊，你旁边咧倒去靠名，要来拜拜，你讲哎呦拜拜，伊都卖，啊不要，啊不要。
1: 唔知呢，阮就阮家人可能较爱佚佗，啊去到倒拢感觉欢喜，啊为滴倒，哦啊无买物件当来食嘛，足欢喜个。嘿、嗯，阮住伫饭店，阮迄当阵去台东暗时咧创啥？买物件回来遐食有无？然后看119，哎、欸，咱无上班有那欢乐公司呀、啊，嘛是甲出落去看。
0: 哎、欸，我见饭店竟然有119诶。
1: 有嘞，大部分拢有啊。我去大诶，很少没有119的呢。
0: 是哦。
1: 我连有一次好像去，去澎湖吗？嗯。毛119，还是去小琉球出落去？应该毛119
0: 嘞，
1: 对啊，也有啦，真的有啊。
0: 我上次
1: 有那，我那其他看
0: 嘞。福尔摩斯好像没有哎。
1: 啊，福尔沙没有。
0: 好像是没有。
1: 真的哦、喔，啊，你出去有用拎出来不？
0: 哇，我跟人见面要拎出来啥？
1: 不是啊，路人呢？
0: 啊，不是。
1: 啊，去买物件。
0: 啊，刚好拄到路人。
1: 拢无拄到路人，路人都无拄到。
0: 啊，拄到。
1: 在上面你是去什么所在？
0: 真正。
1: 那我叫偏僻。
0: 刚好拄到路人。
1: 偏僻都无人。
0: 真正。刚好拄着路人，啊！这刚才直接开车那样，然后路人，
1: 那我那个所在，
0: 那嫌个人小心，真的无了。哦，你来看，有啦，第最后一遍啦，最后一天啦，去买饼好无？
1: 哦，
0: 一天啦，哎啦，啊，落去安尼规阵人啊，紧紧紧紧叫紧排队啊，结账，好背起来车顶啊，就算饭店啦。啊，搁去罗东夜市最后一天，哦，四点外去，四点外去，一千万也赔300啊。
1: 哦、oh, ，对
0: 啊，啊，咱也唔知嘛，咱咪知讲罗东月是多名，都是当。哦，啊，若钱的、冰的两个，咱就尽量买有囡仔食。
1: 好、oh. ，
0: 对不？啊，嘛唔知倒会当，为罗东月是为头行到尾安尼。
1: 买无半项。
0: 有啦，到尾真正会听人讲，啊，什么你恶魔鸡排、鸡排，你真大块。
1: 哦。
0: 哎呦，卖一只鸡排啦。
1: 卖一只鸡排，四个人公鸡只。
0: 卖两碗鱿鱼羹啊。
1: 好、
0: oh.。鱿鱼羹。
1: 嘿，啊，迄天就食迄个
0: 对。卖一个春卷。
1: 嘿。
0: 哎，啊，囡仔买两杯啊，
1: 凉的，嘿，
0: 转来安尼样，
1: 安尼哦，
0: 罗东是啥嘛不知，就开始赶赶一下，啊热啊，时阵我迄阵够热无？
1: 啊，恁老恁夜市啊，老恁较早出门的啦，恁是安怎？
0: 你唔知啦，嘿，很热啦。
1: 不是啊，你们要晚一点啊，夜市不就晚上吗？
0: 晚上哦，你懒得要出去的，囡仔转来，而且还佫洗头，还佫创啥一大堆啦。我唔是讲你大人，还佫负责这两个囡仔。你唔在当作大人，你大人来啊，见你都插伊。 大人来，我家己处理好，我本来去困啊，因家己大家去处理，去洗头毛，互因家己去吹头毛，去创啥有诶无诶，一大堆。我毋知讲，你想我一久无，你甲看，想我一久毋捌带恁查囝细汉诶时阵，毋知影带查囝艰苦。你到底恁查囝细汉时，你是有带无带？
1: 我有带。啊，毋过阮查囝拢家己来呢。阮查囝幼稚园诶时阵啊，我转去，伊着撸第一本数，家己咧撸衫。我讲，我着伫咧门口看，讲你在干嘛？阿嬤说那个衣服要先刷一刷才可以丢洗衣机，就是安尼撸。
0: 啊，你
1: 咧讲。我拢自细啊，都训练爱家己，家己独立。
0: 啊，阮咧一铺头毛安尼好，有够侪，可能要吹一铺头毛吹够久。啊，佫无扎家己吹风机啊，饭店无吹风机，吹风机有够细。
1: 会对。好，人就是咧讲，出门爱家己扎吹风机，像阮查囝、阮妹伊拢会扎家己吹风机。
0: 对对 对, 對, 對
1: 我是无咧扎。
0: 原本我讲扎吹风机，因为原本伊饭店有吹风机，应该还可以安尼。
1: 嘿。
0: 结果就无扎，我去看到无吹风机，吹到伊什么风，那个我咧背我咧喷风个，我背我咧喷风个，我较细，你都吹到当时，啊一波头毛遐个大，查囝一波头毛到。甲吹一部头毛，吹到一个手啊，六甲要算死，还佫心狂火都火都直直压起来，因为吹袂干啦。啊，你甲看，啊一边四个人要洗。
1: 啊，你是逐工爱洗头许啦？
0: 啊，囡仔有去游泳。
1: 哦。
0: 囡仔有去耍水啦。
1: 嘿。
0: 啊，哦。真麻烦啦，哎，食无舒适，迄个你来带囡仔，真正哦，亲子饭店最好的啦，真正免出门。哦，所以安尼，啊，唔知讲第拜五迄天退房。退房了，中昼十二点，中昼就到阮家啊，好熟人啊。我甲伊讲下一站，我讲下一站咯、喔，北市东路，
1: 恁到了
0: 的。三十几号安尼，哦，最后一站，九点五十点啊，搁伫宜兰哦。
1: 嘿。
0: 嗯。退房了，差不多七点了就到阮家啊。
1: 哦。
0: 你来看。我呢啊，改厝的，你甲看，这是转来厝的，从宿舍，我宿舍的，哦 ，OK 啦，无多，啊，你这落天咧，遐热哦，讲真的，水一定要喝够，
1: 嘿啦，
0: 水真的要喝够，你水若啉无够，我甲你讲哦，连袂你就流煞，
1: 嘿，
0: 啊，出出入入哦，哦，啊，天气，你去内底哦，晒日头正热，啊，忽然间入去，哎呦，
1: 真寒，对，
0: 真寒，啊，佫出来佫真够热，
1: 嘿，
0: 哦，所以这个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OK， 好啦，回来就好啦，吼，啊，平安回来就上好啦，
1: 吼，
0: 今年就够完成啦。今年暑假一边带囡仔佚佗，安尼就
1: 够完成啦。
0: 啊，卖讲无带囡仔佚佗。OK， 好，来，要讲这个生活知识王哦，来，要讲这个瀑布。嗯，我觉得这个是吼，看了这边有觉得写的也蛮不错的。
1: 嘿，
0: 来，有足多人啊，认为吼，哎呦，我拢无瀑布嘛。
1: 嗯，
0: 哎。哦，你真的没有福报吗？你敢真正无福报？有足侪人常常讲啊，我拢无福报啦。啊，看到别人的家庭啊，真圆满，就感觉家己的命无好啦。哦，看见别人的事业顺利，哦，就认为啊，家己啊总是啊差了一点啦。哦，那拄到几摆这个挫折啊，哦，便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天公伯啊对家己啊特别无公平？哦，可惜啊，这个人啊，真的没有福报吗？来，如果今天你啦，那也够会当平安醒起来，哦，哎，那就背景二起困起来，哦，你甲看，也够底下咧喘气，
1: 嗯，
0: 也够会行，哎，也够会食饭，哦，也够有机会啊，陪伴厝的人，也够有能力啊，努力改变家己。这呀，其实拢是福报哦。即时啊，有人啊，即容易啊，把已经啊拥有的哦，当作是理所当然啦哦，甲还未得到的，当作是全部的缺陷啦哦。有足侪时阵啊，唔是即个福报上少哦，而是啊比较太多了，你比较太侪了，
1: 对，
0: 心一直咧看到别人拥有什么，
1: 对哦，
0: 就袂记家己啊已经。拥有了什么？哦，别人的成就啊，啊，成为了家己的压力。看到别人真好啊，煞成就了家己的压力。
1: 对。
0: 别人的幸福啊，成就了啊，成了自己的遗憾。哦，来啊，年过月迁嘛， 更加多的这个福报也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啦。其实福报啊，不是只是财富而已，它的

0: 是只有这个地位啊，
1: 对哦，
0: 一个愿意关心你一厝的人哦，一位真心的这个朋友，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
1: 对哦，
0: 哦，一暝啊会当安稳的这个困眠，
1: 对哦，
0: 一粒啊会当愿意啊向善的心，
1: 对哦，
0: 拢唔是金钱会当买来。这有很多人啊，拥有了很多，却日日啊活在这个恐惧和不安之中啊。哦，有一些人啊，生活很平凡，却可以安心吃饭，安心来去睡，安心做人啊。这何尝啊，不是一种啊深厚的福气呢？对不对？
1: 对。
0: 你起码会当够这样轻轻松松。这一个电视机头前看过两个主持，啊，这敢不是福报？
1: 对
0: 哦，对不？哦，来，真正的福报啊，嘛不是单台而来啦，哦，而是啊，伫每一工啊，起心动念当中啊，慢慢啊累积，哦，一届的这个善意，一句温暖的话，一个真啊诚实的这个选择，一份这个愿意体谅别人的心，看是啊微不足道啦，哦。曲啊，拢伫咧啊，点点啊，偷偷啊咧改变家己的这个生命哦。当当心啊，愈来愈柔软，对待人啊，愈来愈真诚哦。烦恼愈来愈少，福报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啊增长。人生上大这个福报，唔是永远没有这个逆境哦，而是在伫这个逆境的当中啊，依然啊，未失去了咱的善良哦。不是一心拢无痛苦，而是伫这个痛苦内底啊，依然会当收掉内心的这个光明，因为真正会当陪伴咱走过一生的，不是外在拥有偌济，而是这颗心啊，是否哦，愈来愈安定，愈来愈慈悲，愈来愈自在，所以啊。唔免着急，要甲家己讲啊，我拢无好报哦。先回头啊，看卖这个生命内底啊，哦，遐呀一直陪伴咱家己的这个恩典哦。再看看今天的自己，你即个看今日的家己，是不是比昨昏加一分的这个善良，加一分的这个包容，加一分这个察觉？当当心开始啊，哦，懂得了珍惜，便你会发现。福报啊，将来不是遥不可及，伊一直拢伫这个生命内底，只是单台我们用一颗啊清明而低就的心去甲看见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我的公公啊，我们做哎，有当时啊，觉得看到别人，我就觉得我们很福报。你有时候不要这么悲观，有时候想想自己，我们其实我们很好命了嘞。欸、其实咱福报生就好呀嘞。
1: 对啊。
0: 比人我歹命有够多啦。
1: 哦，真正足多
0: 呢。真的比人较艰苦有够多啦！讲真的，你像我，你还佫坐伫电视机安尼啊，轻轻松松看人咧主持，安尼嘛是福报啦。
1: 对，
0: 有偌济人厝咧无电视，有偌济人即摆佫伫外口咧拼诶。
1: 诶，咱有当时啊，我看迄脸书有无？就有一群人会发起讲去帮人倒起厝，去共整理厝。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你有当时啊，看到伊住迄间是厝。
0: 对。
1: 啊，不过规间安尼足恐怖诶哦！啊，但是就是有一群人，就是有无安尼。所以有当时你看到这个时阵，你搁比较到无好，尽量去看到无好的时阵，你就感觉家己过得啊足幸福。尽量莫去看人足好，比咱较好诶足侪，真正有够侪。但是咱就看讲，咱的那种比较的心，有当时就讲要让自己比较平衡一点。我们去看，你如果看到身边有一些还是很过得很不好的哦，你就感觉哦，家己那啊幸福哦，真的哦。所以说，尽量不要往上攀比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0: 没错。
1: 活在当下，
0: 对 对, 對，
1: 快乐上重要。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逐天尽量我嘛，我家己做快乐的。
0: 对啦，哎呀，快出来，
1: 快出来吧。
0: 你今晚过小狗狗嘛？
1: 不讲。
0: OK 啦，来，时间来，快点安排，快来，谢谢，感谢。

你刚才为着这首歌曲吼，听足侪人唱，上尾还佫听到陈英杰老师唱，感动，感动到哭呢，呀，哭到袂记你上节目，足歹势，吼，惊着。啊，就这样，樱花

龙芳、玉兰姐、古爸爸、古妈妈、阿秋季啊、婚礼、简爱妈妈、素珠姐、淑华姐、学梅姐、巩俐姐、丽梅姐、淑珠姐、金华姐。

姐、翁哥、嘉玲姐、天才大哥、昆凌、金花姐、彩珠妈妈、阿慧珍姐，今天没来。来，景信姐、茂彤大哥，哎，真正拢无破声嘞。秀爱姐、阿秋姐啊、月慈姐、

侄子妈妈谢谢，我的姑爸爸谢谢你，严大哥谢谢你，感谢刷逼姐啊谢谢你，昆凌兄谢谢你，秀兰姐啊感谢你，丽梅姐感谢你，甜仔大哥谢谢你。

0: 谢谢神尼这样，谢谢你燕青姐，谢谢你有兰这样，谢谢来正宫大哥，谢谢你，谢谢妈妈，谢谢巩俐姐，感谢你阿伯两点拍手猫头大哥，谢谢
1: 那个台南的美春姐跟我们听麦公啊，我才认的呢，我知道人好的啊，啊，无看到你呢，啊，恁大家替我做阵哦，我有甲唱哦，麦公啊，啊，秋姐啊，正东大哥、桂霞姐、茂彤大哥。

0: 姐妹姐，这条你有教晓？无，好像要叫你会晓的。
1: 我毋捌听过。
0: 我毋捌听过，我想讲咱毋捌听过这条歌，迄乔佑的歌啦。

0: 妈林云杰、黄水妈妈、秀鸾姐、玉兰姐、郑东大哥、素英姐、淑华姐、
1: 秀珠姐啊，这条袂歹听啦。
0: 这条就是这那个啥，简志峰老师写的。
1: 没有。
0: 比较像类似豪记的歌哈，啊乔佑的曲目。
1: 对啊，这首歌还不错。
0: 我是偶一唱的开口。
1: 袂歹听，好听。
0: 来哟，海波浪。谢谢阿秋姐啊，高梅姐、昆林、雷碧姐啊、池志杰、学梅姐、巩丽杰、黎云杰、秋桃妈妈、淑珠姐。哎呦，郭妈妈，你的歌排伫上后边哦，功课后给你唱吼。谢妈妈，有一条较长啦。碧红姐、丽梅姐、淑珍姐、

0: 嘉玲，敢那袂使伤重。
1: 嘉玲，
0: 啊无伤重，敢那咧共叫呢。
1: 啊无，变来唱。
0: 嘉玲来上红卡，西奈一条路，咱搁要来吗？
2: 伤的心情，沉重的脚步，勉强来离开，满腹的苦衷。

0: 学妹姐，志成大哥、正东大哥、景信姐、仙妮姐、彩珠妈妈、燕晴姐、茂统大哥，谢谢大家哦，昆凌。
1: 哎，谢谢！
2: 哎，谢谢大家啦！
1: 哎呀，今个心情放较开啦。
2: 安那放较开，我逐工嘛真开。
1: 我无来自这边，靠阿丽啦。哈哈哈！哈哈哈！真正阿丽啦，逐工你有单吗？哈哈哈！哈哈哈！传简讯吗？你有单吗？你有单吗？
2: 你嘛较主动的，嘛自己自动传回来，搁着爱搁讲问啦。
1: 啊，就无下单啦。哈哈哈！哈哈哈！规家拢问啊，你有单吗？看书底好大无啦？哈哈哈！你看你偌大啦？那二人规家就收电。无咧问讲，无咧关心咱问讲，好玩吗 ？OK 吗？有放松到吗？好不好玩 ？OK 吗？好好的旅游，好好的玩哦。无，传来，你有单吗？第一讲你有单吗？第二讲你有单吗？四讲就你那里还有单吗？你还有单吗？你个看，你干那传这啦？你个看实在哦，规家就想讲，阿静啊传来啊，一定绝对过，你有单吗？规家来这条路，到尾四个我看到伊简讯，讲你有单吗？
2: 啊，你有规拢凉去无？问到这句，你是不是规拢凉了？
1: 规拢凉狂，对不？你个四间阿姐，怎么差死啊？你有单吗？到后壁无瘾甲火呀，伊就无瘾甲火呀。所以你看压力大，你坐伫遮，你看压力多大。
2: 你看我当初去台东哦，啊，预先代替嘛。哦，我心压力真大呢。我家己拢紧传互伊，我家己甲讲没有单呢，你这没有单呢。
1: 我规日甲传。就这样没有了哦。我你压力过大，你都唔知啊。
2: 哎呀，做这道就是安尼啦，就算去佚佗，我袂放心。
1: 袂放心，无你唔知。
2: 真正呢。
1: 哎，无人甲你带，你无人甲你私底下甲你支持，你
2: 看
1: 你甲你佚佗，你
2: 嘛真袂落。系啊。
1: 对嘛，啊若天气佫热一个，心狂火多，啊囡仔佫吵一个，啊佫无人卡来，啊佫你有单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喘四界四级的话，你有单吗？
2: 我想是讲这個人也唔较主动的，
1: 你有单吗？
2: 咱嘛唔知呀，咱要甲问讲有好玩吗？嘛唔知要哪甲问起，人伊规家伙出去耍，咱就想讲，规家伙出去耍一定好玩嘛。
1: 你知好玩？
2: 我唔知，阮若规家伙做伙都嘛开心呐。啊，就是干那欢乐有没有单啊？真的不咧欢乐。
1: 好啦 ，OK。
2: 好啦，来。
1: 来，要用物件。
2: 我今日要用这哦。
1: 好啦 ，OK， 来。
2: 一种植物，嗯，哇哩呀，
1: 这个物件吼，嘿，我个人蛮喜欢的
2: 哦，真的、哦，
1: 因为它能够降火气。
2: 哦，啊，你袂记扎这去就好啊嘛。
1: 笑呀，
2: 扎这降火气，啊，这个物件吼可以生吃，啊，买当猪血。
1: 对，嘿，啊，这个东西哦，这个一归行啦。
2: 嘿，
1: 这个
2: 你手袂当比哦。
1: 哦，几行，阿你袂比啊？
2: 什么几行？
1: 好，整个东西的。
2: 对，
1: 这物件哦，内底水分哦足巴甜的。
2: 哦，有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小颗粒哦，有颗粒的。
1: 哦，阿真哦，
2: 嘿，
1: 这种东西哦，分大甲细。
2: 哦，有。
1: 有。
2: 啊，有。啊，但是咱今仔日讲的是细。
1: 细。
2: 细甲大个生做无啥共，
1: 无啥共，
2: 无啥共，功用
1: 嘛无共。
2: 大个、喔、
1: 大个皮较油。
2: 哦，对，哦对。啊细哦、喔，皮虽然有颗粒，唔免下皮。
1: 啊对。
2: 无咧下皮吧？
1: 哦，啊若大个哦，虽然无颗粒，不过大部分拢下皮。
2: 对。嗯，大家听几波？
1: 你有单吗？
2: 来呀，有电话啊！你有单的打上来，
1: 你有单的打上来，或是要给我们单的你也打上来。
2: 你敢人本来要卡起来，佮挂掉伊啊！你敢看
1: 嘛？单的打上来。喂，你好，何妈妈你好。
2: 何妈妈，
3: 哎，
2: 何妈妈你好，
3: 两位好，
2: 你好，
3: 哎，平安哦，
2: 平安平安。
3: 小黄瓜，
1: 小黄瓜，
2: 哦，你有
1: ，OK， 好，
2: 谢谢哟，谢谢你，
3: 好，平安哦，
2: 平安平安，好，谢谢。
1: 好，有单要给我们吗？ 喂，淑英姐，你好。
2: 淑英姐联络去啊，惊到我啦。
1: 惊到我啦，齐雀姐。
2: 啊，齐雀姐，谢谢。
1: 哎，齐雀姐。
2: 哎，齐雀姐，你哪联络去？
1: 来来来，来，黄水妈妈你好。
2: 黄水妈妈。
4: 哎，两位好。
2: 哎，妈妈你好。
4: 瓜。
2: 小黄瓜哦。
4: 苦瓜。
2: 哦，苦瓜哦。
1: 哦 ，OK。哦，好，
2: 好，谢谢。
1: 下你好，妈妈。哦，
2: 苦瓜也有小的吗？小的不用下皮，大的要下皮
1: 嘛？无啦，嗯啊，当当嘛，拢有小有大。
2: 哦嘿，
1: 对不？伊也袂发完全的时阵嘛小啊，对不？
2: 嘿，
1: 啊来，还佫无人猜哦。
2: 有诶，
1: 无啥人猜嘛？
2: 哎呦，啊，咱敢要公布答案？
1: 好啦，无公布好啦，
2: 就
1: 交一个又对啊。
2: 有啦，有人又对啦，其中有一个答案答对了哦。这个物件其实佫有另外一个人啊，讲伊叫做什么？姐夫。叫这个东西叫姐夫，你就知道，真的是少年的世界都知道姐夫是什么，就是小黄瓜。答对了，何妈妈答对了。
1: OK， 小黄瓜。
2: 好，小黄瓜有八大营养哦。有什么营养？第一个，低卡高纤，帮助减肥啦。伊讲哦，真正小黄瓜做这样减肥，拢叫人爱直接摕起来煲。
1: 对。
2: 啊，有这些优点，就是讲热量足低足低。100克的小黄瓜，敢16大卡呢，所以讲食搁较济都袂大颗。像你讲的小黄瓜水量足高呢，对减重真有帮助。所以讲吼，咱也有当时啊摄取人，咱人有无食摄取热量较低热量的高水分的食物，会帮助体重下降。哎呦，
1: 哦，啊不是利水哦。
2: 啊，
1: 不利尿哟。
2: 一加了，因为迄食物啊有纤维吧，
1: 嗯，
2: 过来充足的电解质。好，因为小黄瓜的成分讲大部分拢是水分，而且有很多的电解质，因此在热天还是运动过后，就适合摕来补水。
1: 嗯，
2: 唔然呢哦，补充有够的水分哦，对便秘也是讲肾结石拢足重要的。而且会使把小黄瓜有无切片切片哦，放在水里底，搁掺一点啊薄荷。我讲会使，哎，我蛮爱啉过的，可以代替饮料诶。
1: 应该怎么可能？
2: 对啊，好特别哦。过来哦，小黄瓜维生素 K。伊除了有钙质，冇维生素 K， 很多人都问，有冇人卡了？甲我问讲，什么物件维生素 K？ 小黄瓜有。
1: 嗯。
2: 然后呢，伊也当帮助钙质的吸收，所以呢，摄取足够维生素 K， 会当降低骨折的风险，维持你骨骼的健康。
1: 安尼。
2: 哦，安尼即马逐天来食一条小黄瓜。
1: 小黄瓜好啊。
2: 对啊，吼。
1: 即马老温室那个有人亲戚就安尼。
2: 对啊，拢生吃啊，底下咧煲啊。
1: 无毒的也没有，那个温室的就这样吃啊。
2: 啊，再来哦，作为葫芦科的瓜类植物，小黄瓜毛富含这个葫芦素，它可以抑制癌细胞增生的效果。哦，伊伫诶即个实验当中哦，成效讲袂歹。哦，啊，毋过当然有时候实际上的抗癌的效果爱都搁较侪研究。
1: 对。
2: 吼，啊，毋过毛有人哦会食到有苦诶丝瓜。
1: 对对对。
2: 吼，食到变苦有无？吃到好像变苦啊，小黄瓜胃嘛敢那小苦有无？
1: 嗯。
2: 导致腹泻不止，迄就是食伤济葫芦素，咱之前我嘛讲过葫芦素有这个东西，就是它变苦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有毒就会有毒了，所以苦的莫食啊，吼，就太不行了。然后小黄瓜的营养第五项就是讲促进心血管的健康，
1: 嗯，
2: 哦，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纤维，然后也当帮助减少胆固醇的形成，所以维持心血管的健康啊。然后呢，再来伊的表皮有无？伊表皮无，较粗糙无？小黄瓜表皮可以吃，对不对？伊的表皮的含量搁较侪纤维。然后呢，但是哦，因为会提高钾的摄取量，
1: 嗯，
2: 所以呢，高血压的人可能买小瓜片面，袂再食伤济，吼。过来，伊来让预防糖尿病，因为伊小黄瓜、节瓜、哈密瓜这个，它都是可以降血糖飙高的食物。
1: 哦，
2: 佮加上小黄瓜是 DGI， 吼，热量有低，营养素够无，所以对降血糖的效果，就是比较好，比较不会。血糖不会飙起来了，对吧？啊，再来哦，个另外一个技能讲小黄瓜刺激你的胰岛素的分泌
1: 哦，
2: 所以说，哎，对这个血糖其实是有帮助的，可以调节你的血糖跟肝糖的代谢跟转换。再来也让抗发炎、跟防晒、消水肿，
1: 对
2: 啊，人会打雷打雷，对不？嘿，
1: 伊
2: 讲哦，如果冰凉的舒缓的效果，改敷在皮肤上面哦，降低红肿、痒、发炎的症状。有当下晒伤有无？买当会当打。然后呢，为人把就会追进有无？哎，可以敷在眼睛上面，降低早上水肿的症状。
1: 嗯。
2: 过来以大量的纤维帮助排便。哦，所以说吼，以帮助你排便较方便。啊，为大部分就是用沙拉有无？ 啊，无就切做切切一切有无？其实小黄瓜讲其实是算水果，
1: 对，
2: 算水果。在最来下面，宝宝老师来帮我，嘿，对对对。所以讲哦，伊袂输那西瓜同款啊。哦，然后小黄瓜有种子，哦，它是植物中的种子房的部位果实的对哇，所以伊的蔬果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营养足丰富的对哇。哦啊，这个小黄瓜一般放伫冰箱，那放七天。啊，小黄瓜有当下会上蜡哦，所以你要放去你冰箱顶管莫洗。啊，要哈，你要吃的时候要把果皮下好清洁呢。啊哟，弄冻这工作干净呢，上面会上蜡哦。哦，然后呢，如果小黄瓜顶管有无有高多讲有颗粒有无微刺，一摸就登去，你的刺摸就登去，表示小黄瓜做新鲜的就好食的。然后因为它的 K 含量比较高。吃多了对血栓会造成影响，就是说你老在吃抗凝血剂的民众，你就别再吃太多小黄瓜。有中风的人开始吃抗凝血剂啦，吼。所以说吼，那个药里面就是比较会含有这个东西，这是它的禁忌。好，来，给你
1: 好来，运动，来背起来。

0: 简爱妈妈苏朱杰，哎，今仔日点歌的拢无来，
1: 真的哦，嘿
0: 呀、啊，哎呀，袂记得呀，喂，朱杰，玉心姐有啦，那个，
1: 哇，今啊那个

0: 家再个短短。
1: 哎啊。啊、没有了，
0: 也没有了。
1: 那么对，
0: 哎呀，我蛮知呢。哎，人客点的啊，那个
2: 潮州就蛮有
0: 沙发，这个
2: 怕呢。
0: 好，来继续哦。谢谢郭妈妈，你的歌在后边。
2: 哎，安尼免啦。哎，哦，这俩半我头先要落，无歌要，我无好练呢。
0: 哎呀，十字姐，你的歌，再搁跟你联络一下哦。玉超妈妈来聊，妈妈龙鱼姐，陈妈妈。

0: 在心中。
1: 你也有流行之
0: 道。因爱的去，放不去，老爷在心中。我思思念念，想你每人笑容，我无听到。
1: 你呀，
0: 刚想梦想，哪有苦衷？
1: 就爱体谅，重点。
0: 啊，互相互相。
1: 你也体谅伊啊，真情。
0: 在心中，
1: 你我在相望，
0: 我已在心中，就是捡一口海的，拢甲提小乌提到拢袂赴无。
1: 家己唔惊。
0: 啊，唱歌嘛想讲，啊那提两句话，你啊一直去都无啊。
1: 你家己唔惊，我人一直去。

0: 家己唔行，我过来讲一直去，哎，来一直去。
1: 你的关心可比冬天温暖的太阳，放也放袂去，留也在心中。
0: 你的温柔亲像三月清凉的春风，放也。

0: 啊，
1: 主持比你吃豆干欢喜。
0: 我跟你说嘛，人对了就什么都对了。
1: 你有单吗？你今天有单吗？我没什么单哦。

0: 双杰、志成大哥、安妹杰、仙女姐、吴芳杰、来福大哥、昆凌呀，我妈咪带两妈妈。不是，像讲咱一直去，无法度落关呢，落袂落。
1: 你想讲人迄个想讲，英雄伊那也唔唱，一走就一直去。
0: 我无看到。
1: 家己阿咧唔行，我爱个人一直去，是哦，是哦。
0: 一直去，我煞唔知要对倒落去。
1: 因为头前我较无一个重点可以下。
0: 哎呀，没有注意听到。
1: 对。
0: 啊，一夹头，哎呦，那一直去啊。过去啊，坐久。
1: 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哦 ，OK， 啊，时间嘛咧一直过，一直过，一直过，哦，啊，过到这个坎站来，电视机咱这时段吼，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来，时间一直去，一直过，过到这个坎站来吼，爸爸行到这个坎站来，就是重要时间段来啊，啊，重要时间段来啊，爸爸妈妈讲啥？希望你们给我们单。OK 啦，咱看者龙哥详细介绍啦。啊，这样嘴食物啊啦，咱讲正经个。啊，这物件真够好，咱讲正经。尤其是你若无嘴叫，咱只老大人。
0: 对。
1: 即马天气又热，无真够热。
0: 真的。
1: 哦，囡仔你无会啉外口有诶无诶吼？这个物件吼，佮冰个冰箱哦，即马热人来哦，上介好。
0: 对。
1: 甚物款个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山家阿婆来个真爱为大家做服务。阿妈话嘴食物啊，搞阮两个吼，搞阮两个一直去诶，支持鼓励一下
0: 我来。
1: 真当我来，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4: 有当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5: 想买两组，
4: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5: 安尼哦，
4: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5: 好，安尼，
4: 有够高贵啊，有够赞，
5: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4: 啊。好物件吼，就是用玻璃，唔当买着塑胶。
5: 哦，来，
4: 哎，阮阿妹啊，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5: 啊，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6: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5: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6: 哦，刺激。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5: 真的很通，对不对？
6: 哎，对对对，
5: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6: 哎，对对

0: 吃几十组啊。
1: 吃几十组好吃
0: 吗？吃好，吃好吃。
1: 吃好吃，啊有健康吗？吃了有很好棒的吼。
0: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鲜奶饮喝了好几组了。
1: 好几组了。
0: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 哎，对，固胃就好，哎，
0: 谁对，就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食无让食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 拢都去做的
2: 话，讲摆袂下啦。
3: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幕即马吼，到即马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有当时啊，有的观众朋友足坚持的，讲啊，迄保健的物件，我听医生的，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的保健的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的，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的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可以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才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消炎，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挂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哦，啊，佮有恁家若有迄查囡仔人，迄哦做气色歹的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消炎，嘿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捌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泰国物件，拢甲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膏无？膏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4: 好香啊！
3: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血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血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马上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血饮吃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糖壶烧，糖壶烧咩糖，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锅这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让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血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木啊，100公斤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

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多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有无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佮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清单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讲讲，这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玻璃，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毛呢，内底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呢。五宝甲白毛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敢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子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个咱的这个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伙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伙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嘞，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这个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外，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专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咱的这个牛蒡血液里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
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

0: 过十，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十二，本来得十二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咧，吼，一摆放二十四罐，哦，二十四罐，二十四罐就爱两千七啊人嘛，吼。其他电工主文的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二十四罐倒转去，1380就好。买十二罐送十二罐，1300，全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五折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咧，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卖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來，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家己要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卓来，玉池你要买大桌，谢卓诶。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诶，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山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1: 哎，买一箱。
0: 好来，南四山一箱来，你要来美秀琴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65线国雄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 哎，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要。
3: 好，
0: 嗨，要一
3: 组哦。哎，咱对。
0: 67线来，甲接一下67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要一箱两箱。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两箱来，两箱才2500尔，足省诶啦。真雄大哥。陈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
4: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1: 买一箱，
0: 好，来，54线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
1: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1: 哎，一箱，
0: 好，来，我算啦，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1: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一下阿美，你好，
1: 我买2箱
0: 啊，两箱来，我告诉你，你好，齐勇，你好。齐勇，
5: 好，
0: 齐勇，买一箱两箱，
1: 买两箱。
0: 好，来，60线的，赶快接一下来，你好。哎，小兰姐，你好，买几箱？
5: 好，拜拜，再见。
4: 买两箱
0: 来，62线的，赶快接一下。小妈妈，你要几箱？
6: 我两箱。
0: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您到老时段，你听家人讲，这让时段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时段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哦，比咧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4: 一箱。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1: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1: 一箱。
0: 为你好，来美玲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5: 荣玉莹先生吗？
0: 美玲姐。
5: 好，
0: 林姐
6: 好。美玲姐。哎，我一箱。
0: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6: 我买一箱。
0: 来70线，搁一箱来。哎呦，这是冰姐。
6: 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6: 买两箱。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免冰个冰箱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7: 哎，你好。
0: 买一箱两箱。
7: 两箱。
8: 好嘞，谢谢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学用个，赶紧打电话来。四组一箱哦，24罐1380，大组的2箱48罐2500，开放3罐吼。你若收到提3罐起啉吼，若无合恁的口味吼，我跟你讲，免钱，免惊吼。来0800-00919吼，来后壁拢无买啊吼。来，喂你好，咱个877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
9: 啊，
8: 你好，你不是牛棒协影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就是咱这时段吼，来，你这会当买起来7月半哦，爸爸妈妈7月会当铺到，会当来摆吼，来，赶快吼，啊，我来跟咱一段的时间来尔，出去食物啊，麻烦，甲阮支持，甲阮鼓励一下吼，赶快吼，种够好哩，免咱讲真个，这实在我拍算无，这我到公司咧在拍死无退啦，这真正有够好个啦，这真正电视机咱这时段，你若较无喙齿个，你来啉哦，有够好个，即摆天气你看这尼啊热。冰咧冰箱啊，你外口饮料一杯啊70-80块，正100块，咱这一罐才偌济钱啊！啉这个健康，互你代谢好，互你代变的顺，有够好诶吼！来，喂你好，咱这个保主姐你好，保主姐，
10: 你好，
8: 你好嘿，你要订一箱啊，两箱。

0: 两箱哦，好，你稍等下哦，来拜拜会当哦，买起来拜拜，普渡拢好来。为了那个青叶姐，你好，青叶姐。
1: 我买水果一组。
0: 水果哦，好，你稍等下，来，拍摄哦，来。为了那个山东卡哦，来，为了那个山上妈妈你好。
2: 我有问，我有糖分会使食袂？
0: 会使吼，你放心吼，这真好
2: 诶吼。点数敢会使扣诶？
0: 哦，可以，点数会当扣掉哦。
2: 我也唔知几包，我嘛唔知。
0: 安尼，你稍等下，我甲你问一下吼，来，赶快哦。你有点数的，你加大力电视台，你有点数会当扣掉吼，来，赶快吼，来。我你要让另外些，你好，另外些啊，你好，你不就是箱啊，两箱，
3: 两箱，
0: 两箱哦，好，你稍等下吼，来，进来吼，来，我你要让金学姐，你好，金学姐，
4: 我一箱，
0: 一箱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来，我你要让这金枝姐，你好，金枝姐，
3: 大桌
0: ，两箱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哦，来，爸爸妈妈，我知影足侪人咧控制的白魔呢，我跟你讲啊，我讲你控袂过工啊。我甲你讲，你真正控袂几工，我就感觉进前阮某嘛咧控制个白毛呢。我甲你讲，你毋免淡仔控开，你去买单来浸水，啊，着搁淡仔处理。啊，有当时啊，若保存了无好，生菇、公斤个一寡菌，处理了无舒适，搁食食落你个腹肚底。我讲正经个，你开淡薄仔钱吼，你来买阮公司这公正经个。哦，我毋则讲你控袂几工，一箱才偌济钱，内底搁掺着你个尿棒。哦，你若平常时拢咧食外口个，啊，老大人无体力个，吼，啊，有当时啊，若半波要淡散个，像我那个。开一罐来饮，哦，我跟你讲，吼，够闹哦，讲正经，搁清白来，有够好诶，哦，来，咱这拢会当放一年半吼，七月要到啊，爸爸妈妈买起来普渡食素食吼，来，为了咱来普大哥你好，来大哥，
5: 你好
0: ，嘿，
5: 你好，
0: 嘿，
5: 我拄仔甲你订细组，我
0: 今日要改大组诶。好，你稍等下，巧吼，来巧来。喂，你好，咱辉珍姐，你好，辉珍姐。
6: 嘿，我要小组的。
0: 小组在，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咱雪儿姐，你好，雪儿姐。
7: 对。
0: 你好，
7: 嘿，
0: 你
7: 好。
0: 来，是新闻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下，来。喂，你好，咱是阿春大姐，你好。阿春姐，你好，嘿，你要订一箱啊，两箱。
8: 我要爱一箱。
0: 一箱人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下，有点数拢会当扣掉吼，来。喂，你好，咱个619的新朋友，你好。
9: 谢
0: 谢，我来。嘿，你要订一箱啦，大箱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下，甲你留资料吼，来。喂，你好，咱必胜大哥，你好。
9: 对，
0: 大哥。
9: 好，谢谢。
0: 哎，你要
10: 订
0: 大
10: 箱
0: 的
10: 吼。
0: 我来细组的，好啦。你稍等下，来，你大力电视台正老点。所以会当靠嗲，爸爸妈妈咱甲大家挂保证。我都讲过，你唔免他妈控嘿，你去买单也好，买单的人拢歹处理。咱讲真个拢歹处理，我讲过啊，你控袂过工啦。我讲你控袂过工，就是控袂过工啦吼。咱开淡薄仔钱吼，讲真的，外口拢白毛你啊尔，咱这内底佫掺着牛蒡，互你啉着真心的巴甜，讲真个又有饱足感，吼你代谢讲真个，互你排便佫会顺，佫会当顺畅。外口饮料一杯，讲真经个七八十块，八九十块。爸爸妈妈讲真个，外口饮料尽量卖啉咱这牛蒡雪而已。吼，甲大家挂保证个，你甲看，你看看，咱这无添加吼，互你无添加无负担，你来看，没有添加哦，来这个香精哦，无添加这个色素，无添加这个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无这个重金属的含量，拢完全拢是检验合格的。啊，你来看，饮料安心的，让你喝的每一口都非常非常的安心。我都讲过啊，你若无喙齿讲正经的，老大人像安尼，你来个一工来个饮一罐啦。我跟你讲，精神巴定，讲正经的，我甲你的体来做一个排毒的这个动作哦，赶快哦，你若有心的人来饮嘛，正好哦，外靠。拢你食外口，拢来恁拢食好啊！好，来，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来到嘉义的竹埕，要带大家做回来走找这的在地故事哦。竹埕古名叫竹头埕，其中这个埕就是有官埕和伯埕非常陡峭的意思，因为这是山坡的地形，而且有真侪竹篮。经过开垦了后，四界拢留下一节一节的竹头，所以才有竹头埕这个名。说来去，咱就要前往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北地路线的最后一站，同时嘛是铁路爬山的起点——竹埕车站。竹埕车站起伫咧1910年，是一座充满历史气氛的车站。车站建筑依照阿里山希诺基所建造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车站的建筑慢慢啊老化，所以伫咧2021年完成整修的工程。重新整修过的车站，外口擦着非常明亮清新的地分泥蓝，所以予人称作为梦幻的车站，予竹埕车站成为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除了车站本身以外，竹埕车站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铁道景观——三角线。所谓的三角线，就是由三条铁轨路所造成三角形的轨道配置。上界大的用途，就是使予火车利用三角线完成回转。是早期铁路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咯。所以去，咱来到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竹埕真武庙。这座真武庙到即马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最主要服侍的是先天上帝。伫咧真武庙，只有一个甲北京庙有无同款的所在。一般来讲，对庙内底往外口看，脚踏绣球的西工会放伫咧左边，照顾三件的西帽会放伫咧正边。但是真武庙却是颠倒过来，西帽放伫咧左边，西工放伫咧正边。传说中，这是因为真武庙地理风水的关系。当初为了顺应龙脉方向，所以才将西工甲西帽颠倒过来放。安尼才有法度接受更加好的地理保护所带来的灵气哦。
1: 好，咱今天来到咱这个竹埕哦，竹崎啊，我们发现了这一间哦，创立于民国37年的在地的羊肉的老店哦。咱今天吼点做做菜色哦，来今日食咱这个油葱啊米线，你看咱上面铺满了很多的油葱，做做油葱啊，这食起来一定做香的。满满的油葱，来先来吃一个看看哦。它整个都是椰米线，可以拌上整个油葱呢。嗯，哦，椰米线最好吃，最嫩 Q 的。然后配上你看哦，它这个引到的这个独家的这个油葱哦，吃起来做香呢，非常好吃，咸咸啊，又带有一点这个葱味，很香。非常好吃，好吃。
2: 好，接下来要来吃我们这个肉丸的部分。哇，你看这个，看起来非常、非常、非常的 Q 啊！我最喜欢吃这种 QQ 的肉丸了，来吃看麦。嗯，哦，这个口感我很喜欢耶，够 Q 的啊，你咬起来非常的爽。哦，还有这个，里面有这个笋干，还有这个枇杷。嗯，好吃好吃。
1: 来，今麦介绍的是他们店的招牌，就是油肉。好，因为伊到的汤吼，这个有油肉汤，毛牛骨汤，哦，加点的是这个牛骨汤。你看嘛，哦，这一点还可以用手来吃，这样子。哇，这大鸡的呢吼，来吃一下。嗯，它这个吃起来有的人会怕油很味，就是羊骚味，但是他们家的完全没有油很味，
3: 非常好吃，然后配上那个汤头，有点偏当归的这个汤头，啊，非常好吃哦。那样我加这个羊骨汤哦，因为哦，给我附这个吸管，你那个羊骨哦，这个里面的这个一定要加哦，非常应用啊。你若是有来这家吼，带来家吃看卖吼，这个民国37年开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好吃的面店哦，推荐给你们。
0: 今日咱来到嘉义这家，感受着当地淳朴佮轻松的气氛，欢迎大家有闲来这行行呢。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收听。
4: 来哟，卡多阿无把握到的吼，等会继续卡哦。哦，尤其是多好7月半、7月半最好用的吼，先甲买起来，免去抢吼。来，控诉23379559哦。来，这首咱的花坛的郭妈妈所点的《西海情歌》。谢谢千金姐、康盛大哥、金枝姐、吴芳姐、玉超妈妈、丽玲姐、雪梅姐、玉兰姐、丽梅姐、天才大哥、淑珍姐，谢谢你。昆里黄水妈妈、锦信姐、玉梅姐、秋慧姐，谢谢你哦。奈良妈妈、丽慧姐、素月姐、碧霜姐，谢谢妈妈，感谢大家破晓。小李同学。谢大哥，谢大嫂，香香姐。

谢谢郭妈妈，我觉得猎婆阿兄啊，秋静啊，志成大哥，明田大哥，富竹妈妈，秀梅姐，奈良妈妈，雪琼姐，雪梅姐，池志杰，茂桐大哥，宝彩姐，雪梅姐，碧霜姐，昆凌，秋莲姐，玉兰姐，佳丽姐，香香姐。

0: 谢谢美珠姐何大哥、燕珍姐、吴芳姐、玉心姐、慧珠姐、仙妮姐、碧霜姐、志成大哥、高梅姐、秀芝姐、阿秋姐啊、淑黄大姐、素梅姐、康盛大哥、谢妈妈、郭妈妈、有看到你的婆声、简爱妈妈、丽珠姐、秋莲姐、小李同学，谢谢大家，康盛大哥，今天婆声就好拍，拢袂拍打的咯。来哟，上尾一首歌曲，哎对啊，二里妈妈、燕学姐、仙妮姐、桂霞姐、敬意大哥大嫂、雷美姐啊、雷玲姐啊、撇松姐、撇松姐啊、阿秋姐啊、慈智姐、慈智姐当伊咩啊念啊，简爱妈妈、淑珍姐、锦信、锦信姐、丽娜姐、玉昌妈妈、雪琼姐、秀云姐，哎呦。甜啊，终于头一届甜呢。
1: 有一种心酸叫做。

0: 谢谢，
1: 谢谢明纯姐、玉慧姐、淑珠姐、秀鸾姐、国华姐、国华大哥、碧霜姐、阿秋姐啊、玉慧姐、昆凌、秋桃妈妈、素贞姐、美慧姐，谢谢大家，无念就拍死。时间一直去，两点钟搁到啊，要过来抽奖啊！哎呦，
2: 我无滴啊，你抽啥？
1: 我拢叫用预选摇
2: 诶。你今麦拢叫人去摇啦，家己拢唔敢摇啦。
1: 我免摇，人伊讲伊叫电锅小王子呢。
2: 安尼哦，
1: 讲伊嘛着摇几落粒电锅
2: 啊。安尼哦，安尼哦。
1: 啊，所以嘿，我讲啊，都蛮好摇。
2: 啊，安尼哦。
1: 对不？嘿啊。啊，
2: 真个拢个，这种危险嘛，坎坷搞。
1: 这危险吗？
2: OK 啦，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啊，来时间到十万，要落
1: 来，
2: 我进前先来抽奖
1: 哦，来，
2: 来，老师先个胖姐，
1: 电脑紧的来，不错，啊，你莫走哦，
2: 即
1: 当阵你唔坐，莫通去变数啊，我无啊变数，休几波，迄天压秒，压秒，拄好剩零，
2: 啊咧，
1: 卡起来吼，要惊死，啊，佫有一个吼，已经过去到咱已经要结束啊，已经拢要拜拜啊，才卡起来，
2: 哇，
1: 就没办法，真的那个没办法，压秒还可以的吼，后来。五、四、三、二、一，停！素贞姐，我有看到耶，哇，九十线对不？
2: 九十线吗？
1: 对，一模一样。哦，多好上尾。
2: 台北哦，万华，
1: Manga，不是万华。
2: Manga，Manga不是Manga。
1: Manga哦，甲Manga无甲。
2: 来，素贞姐，来，卡起来，来。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也是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
1: 来哦，
2: 来这两通，甲卡起来，
1: 紧嘞紧卡哦，阮那一下仔尔，就甲你抽到啊哦，你下拄啊，搁上尾啊，搁有拍波啊哦，放假，
2: 同某一条有拍波啊，怎？
1: 而且我下拄啊拢无讲足济话哦，紧抽哦，素贞姐，住伫放假，素贞姐，啊是阮二名甲你念唔对，你注意看，你的电话号码。

0: 668的，住伫台北的。素贞杰，
1: 嗯诶，哪有可能？你咧嗯？哎、欸，
0: 嗯诶，这个时阵都唔好开玩笑啊、哦！来哦，紧诶，啊无时间啊，一直到站，人都无啊、哦。
1: 嗯，我们一首歌还要搁拍破啊！你是？
0: 对啊，
1: 诶，过无两分钟随无去。
0: 嘿啊，住伫台北网咖，素贞杰，你紧卡起来，剩十秒尔啦。
1: 嗯诶、欸，随走去。
0: 干我？干我呢？干我照样用。
1: 哪有人安尼啦？
0: 对啊，
1: 你看
0: 我，嗯诶，啊，着头拄仔才调伫遐尔，讲安尼。
1: 诶，名还搁浮伫遐咧啊，
0: 随无去，随走去边，
1: 随去掠放假。
0: 那样呢？
1: 看看
0: 我，
1: 你甲看，你甲看，
0: 刚刚才在掌声而已。
1: 你甲看，
0: 会啊。
1: 会啊，那安尼。
0: 唔知呢。
1: 哎呀妈呢，我咧，我食个油田糕呢，你都唔知。哎呀，
0: 啊，等下佫油田糕，你着心疼啊。
1: 油田
0: 糕，哎呦哎呦哎呦啊！
1: 哎呦喂啊！你佮看，哎呦喂
0: 啊！差一点点
1: 啊！差一点啊嘞！你若来就有啊啦，你若来就闪过来，
0: 那么一点点
1: 呢？哦，我今日无来，
0: 无多，
1: 无多，那哈紧呐？
0: 嘿咩？
1: 一首歌才了，我结束啊，入来安尼，讲要来抽奖呢，你人无去？
0: 嘿呀，随走出去哦。
1: 啊 ，OK 啦，
0: 啊来
1: 无抽到，后壁搁去拍，把我声甲吹入去。
0: 好
1: ，OK， 啊，我们来录节目啊，来，这个是春草阿华的电话，接电话吼，来，拄只那电话时间单无把握到，也是规工看大力电视台，顶顶下有任何产品要阿华来服务的，也是讲你看好了，看将近七年外吼。都唔捌阿华来服务过，吼、哦、麻烦，吼、哦、我服务一摆，我服务一摆，你知用过的都说好，吼、哦、用过的轮过的都说好，吼、哦、来来阿华来电话超简易，然后来0931649082，0931649082，超简易片拢总可以，也是加我拉也可以，哦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有缘搁你敲都歹啊，吼、哦、我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吼、哦、OK， 爱等我来，谢谢，感谢，
0: 哦、来过来接个电话，我的电话甲我抄一个哦，嘛使加拉吼。哦0903975286-0903975586，感谢今天就是藤艺服饰哦，这件衫嘛很可爱
1: 哦，
0: 而且这个手这个逗比起来哦，很好看哦。二来谢谢大家啊，希望给我们服务的机会啦，等我尽量搞我卡来哦。
1: 好 ，OK， 那来那个歌声啊，明天啊，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物》。第一首歌曲，这是家人的高美姐来点播的歌曲《思念着》。来哦，破声吹一下，2338-0303，2338-03。

文采大哥，咦，赢的吗？谢谢美丽姐、美丽妈妈、三明库的慧儿姐、秀港的丽儿姐、仁芳大姐、怡峰大哥、慧珍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乐活青春谷》。
0: 嗨，大家高赞。
1: 然后恭迎都回来。
0: 恭迎都回来啊！得冠军摕金牌，恭迎都回来。
1: 恭迎都回来。
0: 有遐恭迎啊？
1: 有啊，给讲诶，这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事情。哦。对，我已经期待已经这么久啊，对吧？这么一二十年有了嘛。嗯，你这样讲起来好像年纪很大嘞。
0: 你看我，刚我遐久无影啦，差不多十多年有啊。
1: 对嘛，一二十年，安尼那嘛是差不多意思嘛，才一二十年。
0: 嘿，十一年啦，十一年啦，因为我伫顶一间的这个唱片公司，差不多伫2015年结束
1: 嘛。那差不多。
0: 其实是2017年结束啦。2015年了后，我就无继续。
1: 啊，还是有约就对了。
0: 嘿，还是合约啊。因为签合约到差不多2017年嘛，2015年就停止出唱片，是无爱出啦。
1: 但是也没有解约。
0: 嘛无解约。因为迄当阵嘛是伫无闲开店，我迄当阵开店，开迄个剃头毛店。算个人工作室。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办法说吼一心二用，
1: 都兼顾到。
0: 对啊，你讲你爱照。迄个店休困吼，人客就走了。
1: 哦，一定的，正常。
0: 对啊，你看我迄当阵哦，来大立电视台嘛，持续在做。因为电视台你一定爱逐工的现场的节目。
1: 当然。
0: 但是我
1: 休困的时
0: 拜六的时阵哦，我就走转去中立。伫阮我家己阮家己的厝啦，啊家己开一个这个剃头毛店。啊，就底下咧顾，啊，就是两边安尼咧
1: 顾，过
0: 差不多一年外啦，
1: 差不多
0: 一年外，啊，人客嘛走一半啦，
1: 一定还会越来越少，因为他没有办法时时刻刻找得到人。
0: 嘿，但是哦，每一礼拜转去嘛是拢无闲甲暗时半暝啊，拢无闲个暗时嘛，因为拢是熟悉人客，
1: 就挤在一起，
0: 啊，拢积极做伙，一天为透早开店到暗时拢无休困，嘿，连食饭的时间拢爱看。看时经历，
1: 看有浪旁无？
0: 真的呢，因为我们无请人啦，就是算一个小型的工作室，啊，尾啊就开，啊，合约到期了后吼，就是无继续按算讲要
1: 继续
0: 签嘛，然后就休困，我想讲吼沉淀一下。哎，那没想到沉淀一下，沉到这么久，沉到都看不见了，
1: 也不会啦，
0: 那个生命线已经快要到尽头了，
1: 没有那么夸张，你还那么年轻。
0: 啊，伫去年吼，就有这个机会，啊，熟悉到这个头家，就是即摆这个豪记唱片的老板，然后跟他这个经纪人，啊，伊就问我讲哦，啊，佮有继续想要出唱片无？我讲
1: OK 啊，
0: 其实我已经期待足久啊。我也没想到，我一沉淀下去就十年了。无啦，就是中吼，其实嘛有人想做，只是拢无遐尼啊顺利啦。那这次就想说，好吧，那就那我就试看看。哎呀，张录完啦，甲专辑收尾歌曲拢录完啦。哇，这个我刚刚讲吼，心头的这个代志吼，总算告一个。
1: 段落了，告
0: 一个段落之后，你会觉得好像
1: 轻松很多。
0: 对呀、啊，不然现在我也觉得说，现在每天工作，然后又有一些资料，还有一些的歌曲都要去学，
1: 弄去学。应该是说杂事很多，
0: 就这。
1: 对，我觉得这是杂事就这啦。
0: 跟你同款啦。
1: 我今嘛杂事就这。
0: 你不是杂事呢，你是杂一事、杂十二事、二十事哦。
1: 我唔知影杂到倒位去啊。杂到像咩花花呀。
0: 但是我刚刚讲哦，算是天公伯对你的考验啦。咱就要好好去面对。
1: 我还是我当然会面对啊，因为从年轻到现在，我没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去面对的。
0: 你跨过对不？跨过遐侪这里，跨过层层板板的，那我跨这里南山。
1: 那同样是单管你的面对，你嘛爱对风管你的面对很实啦，你懂我意思吗？我一直很可以面对现实的人，因为我觉得
0: 最近拄到一个诈骗集团，拄到一个诈骗，不是骗你的感情哦，骗你感情伊讲足欢喜的啦，
1: 对嘛？
0: 要骗你的钱哦，我跟你讲。
1: 哎，
0: 这钱怕你死的夹嘞！
1: 对嘛，什么叫死？我死白的，好不好？我一无出，我是貔貅呢，貔貅。
0: 哦，这真正哦， 人生都会遇到一些
1: 加减啦，
0: 这类代志啦，哦，可是我觉得要想用自己的这个智慧去解决事情，嗯，这才是重点。诶，有的人是足冲动的呢，冲动讲哦，啊，要想未开啦，要创啥？
1: 无业必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就拜五嘛，哦，拜五，诶，不是啦，顶礼拜，一礼拜吼，迄个股票拢吹顺顺啦，但是吼，伫韩国搁较严重。因为韩国的股票比咱的这个台股吼，它是开的杠杆。什么叫杠杆呢？就是吼借钱来去买股票，不管你是借买厝的钱，也是信用贷款的钱，也是你用什么款的办法去借到钱，
1: 啦，有诶无诶，
0: 落去投资啦。因为你看到前一波就是差不多伫今年度的这个三月份、到四月份、五月份这个之间哦，你若有开始咧投资的，拢一定拢有赚到钱，除非你无卖掉哦。啊，但是你即摆卖掉嘛是赚钱哦，能赚一倍以上咧。诶，看迄个股市的迄个点数，为两万点变到四万点，你会看哇，那会起价较济啦。但是哦，唔那是台湾安尼，你看到韩国安尼哦，韩国人嘛想要一夜致富啊，也是想要赚很多的钱啊。结果有的人哦去借钱啦。哦，落去投资，因为半年啦，吼，半年是翻一倍啦，半年翻一倍，佮讲哦，那遐好赚，
1: 对，
0: 足侪人拢无爱
1: 投，
0: 无爱做工课啦。看到韩国安尼哦，真正你也变成一个乱象，现在没有人在工作了，全部都在投资股票。
1: 我们台湾也快了，
0: 但是我跟你讲，投资股票遐个人，全部去借钱的遐个人哦，全部即马拢开始
1: 掉钱，
0: 代志大条。为什么？因为已经。我觉得他们已经太高点，然后
1: 现在
0: 也变熊市了啦，哎呀，那什么，这礼拜吼，差不多跌幅30%啊，大砍7折啊，你看到哇，我迄天看到一个新闻啦吼，差不多中年的这个爸爸，哦，伊嘛是做同款的代志吼，欠银行2亿的这个韩元啦，2亿哦，嗯，结果那知影讲哦，伊暗时真正收袂开，
1: 哎呀，
0: 伊甲伊细汉的这个后生啦，直甲伊杀掉，
1: 袂使安尼啦，
0: 杀掉了后，伊才阁自

0: 能表面就死。
1: 怎么可以这样？
0: 因为吼，伊真正无法度，无法度承受了这个压力啦。哎呀，有的人真正是这个借钱去投资，然后这投资是算是我感觉讲吼，以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输赢啦，不是输就是赢啊。
1: 当然啦。
0: 哎呀，啊，但是你呐。聊落去了后，半收档，哇，安尼规个拢无法度赔回来。
1: 伊这算合法的博缴吧？
0: 合法的博缴。
1: 嘿，伊这算合法的博缴吧？
0: 哎呀呀，所以有，我觉得吼，现在投资真的风险是一定是有几率有大有小啦。嗯，啊，看你家己，啊，除非你家己有一挂这个
1: 把手，
0: 一挂这个南山会当用钱，啊，你投资去无要紧。
1: 你要有多余的。钱啊，金钱，你要做投资，你才去做。你莫讲你家己车价都无够，你搁要拍官，然后搁要摕遐个钱去做遮个代志。我感觉有时候你家己真正会艰苦着。
0: 莫听着啊，厝边隔壁啊，还有朋友之间拢一直咧讲这个股票，讲遐好赚。
1: 我觉得你没上车好像很奇怪。
0: 其实无影。
1: 不要这样子想。
0: 那个风险是足大诶。
1: 改天他可能车子开到一半，他破裂。嗯。你也不知道。
0: 哎呀，有诶，还有七八十岁啦，哦，搁想要去投资啦，我讲。你把这些投资的钱吼留伫后半世人安尼咧过，毋是足好个吗？
1: 生活毋足好，啊！你讲真个，你七八十岁啊，啊！你搁要赚偌济钱？啊！你敢开完呐？哦，我有时候想一想，你花得完吗？
0: 风险足大，你心情来去。
1: 对啊，啊！是你打算讲啊，算讲了一铺啊，反正我年会嘛要搞，我带起来就唔免欠银行啊。嗯。哎，这是就是又也不太对啊。嗯嗯嗯。哎，也不好啦，都不好啦。
0: 呵呵呵，啊！这是目前吼，即马台湾嘛参照。韩国安尼啊，
1: 就笑哎，真的很，就是很疯狂，真的。
0: 我看迄个股市咧开盘哦，一开落去就已经落差不多一千点啊。
1: 那也还，
0: 啊，尾啊刚收盘哇，要三千点啊，哇，安尼，迄有的人真正无法度，对，无法度承受着这个压力哦，所以这个是风险很大，超级大哦。好。心情吼嘛是爱放较开的，
1: 啊当然啦，
0: 嘿，啊除非你有讲
1: 啊，健康的心态去投资啦，
0: 嘿啊，这投资吼算是有赚钱安尼，就代表讲哦，生命啦、祖先啦有甲人斗相共，啊无赚钱就算是讲哦，咱是放伫遐就好啊，
1: 哦，无一定爱进出啦，反正放着它，如果有利息的话，或是配息配股，我觉得也 OK 啦，不用想太多，
0: 嗯嗯嗯，安尼吼，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续的歌曲。好，甲大家来分享。大家抽着思念药，啊，思念了后还个思念心香的吼。
1: 所以袂使思念一支的就对了，就是爱心香。嘿，安尼较是正常诶。
0: 好，这是实际的富国大哥吼，昨天背歌曲。
1: 来，哥的哦哟，聪明兄弟出现了。
0: 聪明兄，聪明兄来听最后的裁判。
1: 哎，啊，迄个东河的咱的潘大哥，你要听什么？哦，你点迄首什么《永远空虚》？什么我袂变？怎么有那个歌？找不到，所以帮你安排必顺的工作。
0: 嗯，好哦，来第四首歌曲，这是彭灿的阿娇啊，阿娇，阿娇要来听这首《心心相
1: 连》。阿娇，我唔知讲够会记你，伊逐摆有当时啊拢会袂记的。
0: 看卖啊，等下你若有拍，你若有听到你的歌曲，来拍
1: 我。所以今麦今个休阿娇啊，阿娇啊，伊落大会报告呼叫阿娇啊，较等下要唱你的歌曲，叫做《心心相连》。所以住伫王灿的阿娇的厝边头尾，会记你家讲一下。
0: 爱记你哈，来听歌哦哈，来。

谢谢祥平哥哥、昆凌同学、黄源妈妈、神冈的阿柳妈妈、英杰大哥、阿丑阿Z、玉慧姐、灯灿大哥、秀珍妈咪。来，英哥的聪明兄，聪明兄，有你看节目无？最后的裁判，这首歌算是你的主打歌咧。你等下唱到你的名字。

谢雕爷、清风大哥、吉星大哥、仁芳姐、秋玲姐、雅慈妈妈、谢界富国大哥，谢谢，收到你的掌声哦。秀香姐、慈慈姐。

谢谢祥宪大哥、水盆妈妈、音乐妈妈、曾妈妈、佳琪姐、春长大哥，感谢大家，阿伯甲你念着，拍谢哈。

来东河的东河的潘大哥，潘大哥，你点播的这首《永远的空虚》，我袂平，这首我袂卡啦，啊，甲你唱必

王禅的阿娇啊，来哦，你点播的心心相连，来给你安排。大概林妈妈，帮给林妈妈，谢谢宜兰的慧珍姐、天才大哥，还有天阳大哥，但有劣瓜哦。

0: 好，谢谢。
1: 好、
0: 哦，这个心心相连哦。比赛拿手机去吼，提分数应该拢提足悬的，因为第一点好球，哦、啊第二点吼，啊佫会当发挥到你的实力。嗯，啊第三点就是。吴永斌如果是评审的话，你一定都给你很高分。
1: 你最好是，最好是。
0: 但无影，所以嘛是爱看每一样的，迄、那个唱歌的，因为评判是很主观啦。
1: 有些人是，有人兴趣的口味，有人兴趣的口味，
0: 对啊，
1: 就不好找到一个中间值平衡点。
0: 不一定，因为我即个去录音吼，我嘛会跟他讲哦，评审的口味，对，我第一天去录吼，你敢知影？我差不多录四点钟，我录一首呢。
1: 我靠，为什么会这样？
0: 我心里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哎，我讲，那有可能呢？我四点钟应该是让把半张的专辑拢录完
1: 我一首都还没录完呢。轻轻猜猜录，还是做认真录？
0: 做认真呢？
1: 这是另外一件事，在他们的。
0: 但是老师嘛，就认真的听。
1: 当然，
0: 因为唱无到伊的要求。
1: 不是伊要爱气味啦，无着伊个口味。
0: 结果第二天我就甲专辑全部拢录完啦，我抓到老师你介意个口味，我知影你要爱什么，我着唱安尼个口味。哦就好，
1: 就
0: 好，
1: 赞哦，哎，哎，
0: 唱到一半了，好，你会当出来啊？就知影讲老师的口味是啥啦？哎呦，我觉得是你要去判断讲哦啊，老师你爱什么款的这个。比如讲，你哪位老师是就爱你点功夫的，比如讲你的转音，你要转到很好很漂亮，
1: 然后很优雅。
0: 有些人是不喜欢你转音的。
1: 你顺顺啊过就好。哎，
0: 啊，有的人是就看你爱有你的气口啊。心心相连，波温柔，爱安尼唱。爱有迄个气口。
1: 你讲我温柔，就是爱
0: 淡淡的带过，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主观意识不一样啊。
1: 当然，
0: 介也敏感不敢，所以还是要看。
1: 哎，你哥，恁打败制作人应该无共一个吗？
0: 我即届录音是无共制作人。
1: 对。
0: 进行是那个八部老师。哦。啊，现在换吴凡老师。哦。然后就是要去适应啦。
1: 当然。
0: 金能秀光、新兵雄连、跟苏两新乡拢是八部老师这走，拢是这走。
1: 啊，所以你迄当阵的口味是 OK。
0: 那当作的口味嘛是调就过啊，嘛是要去适应啊，你要去适应老师喜欢什么样，要把这首歌唱成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制作人很重要哎。
1: 当然。
0: 就是参照在拍戏同款，导演嘛，导演就讲啊，伊要需要这个剧情，

0: 因为呆俗，你看文字上面都没有什么样的感情，可是你要把它加你的，你的情绪跟你的口气，嗯哼，这入去了后就变作是有影，还佫有感情，还佫有这呆俗的温度，嗯嗯，啊唱歌嘛同款啦，唱歌也是一样。好，来继续来讲到这个新闻哦，今天的新闻我觉得有一些，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合不合理、啊。哦，你感觉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感觉是合理的。嗯。网红啊，现在网络这个是就发达了，有无？现在网红竟然要课税了，就是讲你赚钱的收入，拢是爱落地的这个国库。
1: 要上缴的。
0: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进前哦，进前赚的嘛爱补缴。哎。哦。但是我感觉讲这就无较无合理啊，
1: 因为你应该是你即卖开始规定，你就开始扣税。
0: 对
1: 当然人伊进前，
0: 你袂当追溯啊，
1: 人兜的代志啊。
0: 对啊，你袂当追溯。我进前我赚一千万，那是我的代志啊。
1: 因为你当前啊，迄当阵也无规定啊，你也无条例啊，对无条文啊。
0: 听讲吼，几啊千人吼要纳这个税金啦吼，差不多爱5,261,000
1: 啦。哦，
0: 你去看，
1: 网红那家好赚，
0: 网真的是很好赚呢。现在有很多什么。YouTube 啊，还有什么网络的平台？你看，像，这次他就是说，首度揭露了，财政部去年9月开始就推动，网红要课税，到今年的6月才有具体的这个
1: 成果，
0: 成果说一定要怎么样课税
1: 啊？
0: 根据统计，每个月的分润如果超过50,000块，哦，你就爱办理工哦，你爱上缴这个税金。啊，这有这些人听到哦，差不多四十几个人哦，拢已经退出啦。都讲我不爱，因为我贪求这样，我安尼就搞啊。其实哦，那这里国库，我觉得是合理啦，因为你赚钱的收入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啊，
1: 一样的道理啦。
0: 对啊，你若有赚钱，对不？啊，你纳的钱就会较济。
1: 嗯啊，
0: 你若赚少，当然你免纳，你是当然的啦。
1: 纳的就较少啊，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1: 应当的。
0: 哎，这是合理，但是你讲。爱追溯说，追溯说之前的，我觉得就不太合理。就
1: 因为你那时候又没有规范，又没有规定，啊，你凭什么还要追那一笔钱？你要讲，我今年度我就是，你那袂使啦，吼，咱爱定一个规矩出来，你也照规矩行，那 OK 啊，那我们就从今年度开始嘛。
0: 对呀，
1: 我觉得这样才合理啦。
0: 所以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万万岁，
1: 中华民国万万岁。
0: 对对对，万万岁，什么都要跟你收的税金。
1: 对，连恁阿爸、恁阿公、恁祖公回去，搁要甲你扣遗产税，我就想讲你扣这做无意思诶，因为我觉得那又不是你赚的，你凭什么？跟人家扣这个税，迄是人公啊，人因祖啊，人因阿爸，人因阿母
0: 辛苦赚来钱。
1: 对啊，人啥都爱家己分啊，你敢有？你敢有共饲？
0: 你阿公、你阿祖赚的已经去予政府扣一届过
1: 啊。对啊。
0: 对不？
1: 啊，你怎么还讲？
0: 乖去北陪。
1: 人今嘛要二
0: 三，我家己饲老，
1: 我
0: 家
1: 己饲细。
0: 乖扣钱。
1: 我讲伊就是要北归零陪。我刚刚在做无水准呢，田中公，我觉得真的很不合理啦，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我就觉得说这太扯
0: 了。无啦，你老想这样。
1: 不是啊，不是你
0: 准，不
1: 是你准讲无老想这人也很衰，你知道吗？有一些我曾经捌看过一个报道，讲有一个人，因爸爸回去，其实伊拢唔知因爸爸到底有啥物物件。哎呦，你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开始总整理啊？对嘛，伊会甲你讲哦，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爸爸有什么什么什么啊？你要开始办理，比如说啊，储物办理什么东西的时候，几行几行的造出来啊，给造出来一瞬，伊发现讲奇怪，我阿爸伫当时伫倒位有土地，没有听说过。哦啊，结果之后去办理的时候，他说你要先缴多少的那个遗产税，一共千几万的款，一共哇，我要去对谁千几万的遗产税去弄一堆堆，
0: 哇，
1: 对呀，
0: 堆堆给
1: 他，对，因为他其实他根本完全不知道他爸爸有什么东西，那或许那一块地很早之前因爸爸买，啊，可能迄当阵无
0: 遐尼
1: 无价值，对，啊，不过今麦可能可能有一些价值已经开始跑出来了，然后他就想说。我要去哪里生这1,000,000去缴完这一笔钱，才能够有这一块土地来是我的。
0: 对啊，我也无1,000,000的现金，我变安怎拿？
1: 哎呀，
0: 所以安尼，迄个土地变啦。
1: 你就是只有看卖掉，无啊，你就是看把土地卖掉去吸这笔，去 cover 这一笔钱啊，还是怎么样啊？
0: 就只能卖出。
1: 对啊，或者是你看能不能拿这块土地，能不能去先去贷钱出来，然后再看要怎么处理。啊，对啊，我就觉得你根本就是劳民，你这种来困掉呢。
0: 困掉。有影，
1: 你要叫少年人去做生钱？
0: 对啊，
1: 哎呀，
0: 那换做是你，你要爱
1: 收，我一定卖掉的啊！
0: 你爱收不？
1: 我爱修，我们跟我协调。
0: 我是爱修。
1: 不是、啊，问题是你在哦，在找我麻烦，我去哪里申请给你、啊？
0: 但是诶，处理一寡这类代志，
1: 就很繁琐啦，
0: 复杂的事啊，
1: 给做啰嗦的啦。
0: 来，讲到这类诈骗吼，嗯，现在台中一年，今年内底有两万几件的这类诈骗的诈欺的案件呐、啊，哦、嗯，瘫痪的这个司法，哦，像有什么？一些的这个境外金流，就是外币啊，哦，虚拟币啊，哦，啊，这些很难去查得到，哦，但是我就这些发瓜工哦，曾经很办过很多都是办诈骗的啦，啊，初犯都是车手，车手在这个
1: 因為交易的过程当中，
0: 不是他很容易交保。哦哦你吃手，你吃手，我替人做的啊，我也无什么，我是领人钱的啊，但是我唔知影讲这个是诈骗啊。哦，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1: 啊，不过现在有加重啊，就是车手的部分有加重处罚啦。
0: 对对对，现在车手的部分也要加重处罚、
1: 嗯。不管你知不知道，所以你就是加重刑罚。
0: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个被诈骗。啊，但是哦，在这个基站的这个
1: 基站
0: 的这个远景哦，他们的压力也很重嘞。为什么？因为都会被人家误认为说哦啊，你就是诈骗集团呐、啊，哎、欸，伪人情就是警察制服啊，也被当成是这个诈骗集团啊，因为伊要去周董嘛，讲哦，你看哦，他说哦，有足侪这个基站的这个远景啊，基站的这个警察哦、啊，伊讲哦，他身穿了这个警察的制服，站在服务台面前，嗯、然后跟这个民众说，你现在是被诈骗呢，你不要汇钱过去，傻傻的被骗呢，嗯，啊哦。去给
1: 那个人哦，讲哦，
0: 等到回来讲哦，啊，怀疑咱这是诈骗集团啦，伊这是迄个真实的法官啦，你别给人骗安尼，有人会安尼吼。
1: 哎、欸，我感觉应该
0: 去用洗脑
1: 洗脑呢。是不是会使甲大家公布一个啊？比如说警察制服，你其实有些地方你好像可能是买得到，但是只是相似而已，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一模一样。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警察的衣服是哪一些特征上面，你可以很明确，就可以知道我就是正牌警察。
0: 我跟你讲，你若要骗人，一定拢已经准备好啊！你看，包括什么搜索票啊，那些还有一些什么警察的证明，那些都造假太严重
1: 了。我意思是，已经警察伯伯徛在你的边啊，你跟你处理这件代志啊。
0: 真正若要安尼面对面，当然啊，你。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就可以一目了然知道说你就是真的警察？比如说有什么
0: 有带枪的，可以吗？
1: 那是哪里的枪？那看要看他放在哪里啊？
0: 放在身上啊？
1: 放在哪里啊？哪一个部位啊？
0: 看你想要什么枪
1: 啊？那如果掏错我怎么办？对，
0: 但是这很难去辨别。可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聪明的吧？怎么还会有人去怀疑说啊，他是假的警察，他是诈骗集团这样？哦，这有点点太困难了。
1: 因为他刚好已经在当下，他已经一段已经沉浸在那一个状态当中。嗯，哎，等咧卖，你知道？等咧卖讲啊，对，我这几条钱出去，我都大条银几百，所以任何人该讲拢讲袂听，当局者迷。他现在就是已经
0: 沉迷在那，对对对，已经
1: 很沦陷了，沦陷了，
0: 聊落去啊。但是哦，重点就是。因为幕后的这个首脑，就是后边操作这些人，就派抓到的。哦，即卖警察是爱去抓这个后边的迄个人，你才有法度嘛。斩草要除根呐、啊，所以这个根很难去抓到。大概有九成的被害人哦，是你是无法度去，
1: 无法度去。
0: 无法度去，你互骗去的遐钱，你无法度摕转来了，
1: 拿不回来了，基本上是拿不回来。
0: 这个就是很困难的事情哦。但是这是诈骗啦吼，但是另外一张哦，就是即摆这个做兵的人啦吼、有签迄个自愿役，现在都要求要提前退伍哎、好奇怪哦。
1: 因为已经发现炒股比当兵容易，赶快炒股了。
0: 近前有就这有一波的这些人哦，讲哦，可以做志愿役，去当志愿役是很不错的，稳定收入啊，
1: 觉得还不赖。
0: 然后又蛮轻松的。现在不一样嘞，现在国军哦面临到这个兵员短缺嘛，哦啊，根据统计，100年到114年，宁愿你敢完工哦。你去背上国家哦，也是爱提早来退伍啊，哦，差不多有4000几个人 阿哥在单胎呢。哎呦，哎，这个赔偿的金额是很高的哦，大概这4000人，大概要赔国家9亿多了。

0: 看一个人要赔偌济。
1: 我咧了袂少呢。
0: 伊甘愿讲了钱，伊甘愿讲提钱放我自由。
1: 哦，伊嘛。啊，伊当初是一个签配单。
0: 可能入去了后才知影讲，代志毋是遐尔轻松的。

0: 现在年轻人在崇尚自由啦，你看就这样，连就这工课爱白掉了，伊拢无愿意去做。阿姆哥，你阿公外送啊，他们就送得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我又不用面对老板。嗯，
1: 但是国家。都加碗意安尼吼，好哩，哎，可是我觉得这算 也算是一个铁饭碗啦，嗯，也算一个铁饭碗，因为他们薪资好像也蛮高的耶，
0: 欸、有后面有调整啦，他早期是很普通啦，欸、到后来好像听有调涨过了，啊，之后现在我不知道了，哦，对，
1: 哎呀，这些是咱有足侪人面对着安尼的这个问题吼，嗯哼，好，跟大家来分享吼最近的这个新闻吼。嗯来继续，那来安排连串三首歌曲。
0: 来，第一首歌曲是台中的天阳大哥被牛住。
1: 好，第二首歌曲。
0: 啊，关庙文田大哥高路的晚梦。
1: 好，第三首歌曲。
0: 二叠的黄元妈妈，你要听一生只爱百外的，你的一百空一首。
1: 来连串三首歌曲哈，听歌。

姐，北投的李玉姐，芦洲的玉清姐，曹丽大哥，天阳大哥，来唱你的歌哦。头拄仔有看你的拍拍婆啊，即摆无看的呢。

红砖宝莲姐923的好朋友邦格林妈妈、秀云姐、春美妈妈、王软姐、秀英阿姐。

陈妹、宝花姐今天有赢啦、啊，阿狗月英阿姐，屏东我的妈，燕蓉姐、魏美妈妈、宝琴妈妈、知敏阿姐，谢谢台东的秋香姐、刘妈妈。

0: 耶、yeah, 哦，来点歌的时间、哦、大家都很耶很开心。来，但是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就赌气的安尼，拢讲哦，拢无爱甲我吃，无卡袂通啦，也是安怎？来讲，真的很多人在点歌，安尼叫轮好不
1: 好？啊，有点过的你就先休息一下，休息一处。
0: 先休困，
1: 听完再来。
0: 啊，听完你的歌再过来点，哦，安尼因为。安尼轮流的机会较侪啦，
1: 对啊，大家拢轮会着。
0: 嘿，若无，有人拢甲我讲，拢点袂着，我嘛无法度。喂，哎呦，啊喂。

0: 哎、欸，哦，接到接到啊，哎呀，
1: 真的做班长哦，哎、
2: 欸，妈妈你好，
0: 孙妹妈妈，
1: 你好你好，两位帅哥美女好，
2: 哎，妈妈好，
0: 哦，啊，这句话来点歌，
1: 我点一首红红的《蝶恋花》，可以的哦，
0: 《蝶恋花》，
2: 《
0: 蝶恋
2: 花》，
0: 蝶恋花哦，
1: 嘿，迄个红艳红唱的，
0: 红艳红的，好，我来找一个哈，
1: 好，謝謝
0: 好礼拜哦，
2: 谢谢您，谢谢，
0: 嗯，拜拜。
1: Hi.
0: 拜拜，这是投稿美珠姐。
3: 哎、
0: hey. 啊，美珠姐。
3: 嗯，阿官，
2: 阿姐你好。
3: 哎、
0: hey. 嘿，要点歌啊吼。
3: 系啊。
0: 好啊，啊你要听啥？
3: 我要听你的歌，讲我要点歌，敢爱你管啦。
0: 点爱你管的哦。
2: 对哦。
0: 好啊。
3: 阮翁讲叫我讲你甲讲点歌敢爱你管啦。
0: 你讲爱你管，我讲你要点歌哟，爱你管，你要点歌哟，爱
3: 你
0: 管。
3: 我讲你要点歌，唔过讲爱你管
0: 哦。哦，这首歌名叫爱你管啦。
3: 哎，哎啦，啊我正则讲爱你，我要点。
0: 你要点啥？
3: 爱你管哦。
0: 嗯，你哪会讲安尼？你要点啥？
3: 哦，
0: 爱你管。
3: 啊。
0: 啊。哦，啊爸爸伫边啊哟。
3: 哎啦！
0: 哦，伊等下问你讲你要吃啥，爱你管。
3: 你爱听你这条啊？
0: 哦，你是要听这条？
3: 八条啊！
2: 哦，
3: 你家要紧讲爱，你若要点歌，讲爱你管哦。
0: 好好好，阿礼拜甲你唱啊！好，拜拜，
3: 拜拜，
0: 拜拜。这是台南的芝华妈妈。哎呦，你终身出现了呢！
1: 我跟你讲哦，大姐讲恁的阮家的贴布怎么用啊？
0: 阮家贴布
2: 呀，谢谢呢。
1: 啊，今晚恁用啊啦？
0: 哦，用
1: 啊。等于多少位啊？我好高吧，就拢拢要贴你啊。
0: 安那？是安那？
1: 我就到。一个脑出血了，等于是中风的一个症状啊。
2: 嗯。
0: 哎，医生安尼甲你讲哦。
1: 啊。
0: 医生讲你哦，医生讲你吗？
1: 有啦，我经过家讲的，像我大姐咧讲，
2: 阮
1: 家的贴布好用啦。
0: 哦。
1: 啊，叫我免吃啦。
0: 啊，是哦。
1: 什么歌哦？我恁拢会晓，我袂晓。我就走回到十岁，对个，已经八十三年咯。
2: 哎，
1: 是人的好命啦，咱十年金啦。
2: 对啦，一定。
1: 我做翻，我嘛做翻了，我后一个咪心凉，这这
0: 这。
2: 没
0: 有，
2: 冇喜欢这啦，
0: 没喜欢这。
1: 系啦。系啊。啊，我怎么叫？一年又一年。
0: 一年又一年。
1: 国语耶，
0: 国语耶，一年又一年哈。
1: 我小朋友国语耶，我是国语耶。
2: 国语
0: 是国语耶，不是国语耶啊。啊，是国语耶啊，是国语啊，是国语。哎，你
1: 啊，你啊，哇，你啊，我跟你来啦哈。
0: 好啦好啦，你再来啦，你再来啦哈。啊，妈妈是啊，你唔好收收济啦，哦，心情放得开，
2: 嗯，
0: 哎，人，这拢住好好啦，吼，
2: 爱经过过
0: 桥啦，好啊，系啦，哦，
1: 阿妈咧，广告进行好不？
0: 广告进行呀，好啊，
1: 哎，
0: 好啊，好啊，我们
1: 进行，
0: 好，
1: 再见，拜拜，
0: 拜拜，拜拜，这是宪祥大哥。祥宪大哥，我甲你个名念倒变个，
2: 太神太神。
4: 要点一条迄个叶克定的心痛。
0: 心痛，叶克定的心痛。
2: 嗯。
0: 无问题，无问题，后礼拜甲你安排。
4: 好，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拜拜。这是咱住伫中和的玉池阿姐。
2: 嗯，
0: 玉池姐你好。
5: 帅哥美女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5: 我们来一首 English song 好不好？
0: English song 哦，
2: 你这太困难了，我们就唱不出来了。
0: Okay?
5: 不会不会，很好唱的。
2: 不会很好唱，那我不要。
0: 哦哦耶耶。
2: 我说不会很好唱，那不行不行。
5: 困难一点，困难一点。
0: 哎，困难一点。你这人就歹剃头的呢。啊，人人给你点简单的也无爱。
2: 哎，你讲不会很好唱四个字就是就拍球，叫国语叫做不会很好唱。
0: 哦。
5: 不。
0: 就拍球。
2: 哎呀，不会很好唱表示很难唱。
0: 给你点简单的，讲无啊？
2: 啊，给你点困难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吗？
0: 啊，你讲这啊？
5: 小姐很幽默。
0: 我讲啊，
2: 你先来听听看
0: 啦。你讲看麦咧。
5: 哎，我们来，不然这样子了。

0: 哎 ，Over the Rainbow 好不好？
1: 哦，我真的没听过呢。
0: 那不然那个 The Last Words， 最后的那个华尔兹，蛮好听的，蛮好唱的。
2: 哦，你介意听英语的哦？
0: 嘿，可以唱吗？
1: 我给你转来迄个玉线遐好啊，英文歌手袂少啦。
2: 啊，那英语的歌拍
0: 拍，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不唱好了啦。
2: 冇你。
0: 唱那个啦，
2: 你来主白继续音乐。
0: 那个什么 ，Oh Carol 最好唱，这首最好唱了。
1: 哪个
0: ？Oh Carol， I'm beautiful， darling， I love you。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Oh Carol。
1: Oh Carol。
0: 哎。
2: Oh Carol。
1: 那我们干嘛不要唱 Beautiful Sunday？
0: 啊，那也可以啊 ，Beautiful Sunday 好了。
1: Beautiful Sunday 好了。
0: 好了哈 ，Beautiful Sunday 哈。
2: 快乐星期天。
1: 音调就对了，啊，我可能下个月再帮你唱哈。
0: 我知道你们水准很高的啦。
1: 没有啊，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水准很高。
0: 不会，真的真的，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3: 好，谢谢哈，不好意思啊哈，我哪
4: 条？最近真哎，有太多无微博的事情要忙，所以这可能要给我一点时间。
3: 快乐星期天应该 OK
4: 了。Beautiful Sunday。
3: 来，这是月霞姐哈，超短的月霞姐。
5: 大家都好，
1: 阿姐你好，
2: 你好，
5: 啊你们两个，恁两个平安快乐，
1: 哎你好，
2: 健康快乐，
1: 哎
5: 健康快乐，
2: 哎阿姐你要听点什么歌？
5: 拍电话去拢点袂着，
2: 点袂着哟，今麦有点着啊，啊你要听啥？
5: 蛟龙之路，
2: 蛟龙之路，好，后礼拜甲你安排哈，
5: 好谢谢哦，
2: 好拜拜，拜拜。这是昆凌同学，
6: 喂，
2: 周杰伦的老婆，
6: 哎，那个云娟小姐，
1: 你好，你好，大哥你好，
6: 我点那个杨妹妹，
2: 杨妹妹，
6: 对，
1: 哦，哎，你现在也流行这个，
2: 哎呦，你很爱听这首，
1: 哎呦，
2: 杨妹妹，好，好嘞，拜拜，你唱哈，
6: 好，
2: 拜拜，
6: 拜，
3: 我来学看看，我像不像杨？
1: 你会不会变成马？
3: 哦，有可能。
1: 那唱杨妹妹妹，那你就骂，
3: 变
1: 成骂。
3: 不然你帮我配音好了。好了，算了，不要进入刚选好的时间哦。嘴吃物啊，感恩多多捧场，谢谢。
1: 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正。
9: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10: 哇，这么了不起！
9: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8: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9: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8: 是。
9: 过来毛金红虎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
8: 种氨基酸，
9: 必须的氨基酸
8: 哦，
9: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8: 哦。
9: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里物件比较卡欠款，
8: 过来多糖，
9: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8: 是
7: 健康又养生。
8: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7: 是
8: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看不够，吃看不对，有无？你安尼个用这碗好吃。
7: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7: 米饭好好吃，
9: 非常的入味。
11: 师弟，
12: 嗨，美珠姐，
11: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多要一组，
12: 好吃这么多。
11: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8: 好吃不？好吃。
11: 哦，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8: 唔捌断哦。
11: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8: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11: 哎，我拢提15-20菜嘛。
8: 安尼吼。
1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8: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11: 落去控制咸味吼。
8: 安尼哦。
11: 嘛，真好食，控菜头。
8: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1: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8: 实在有够好食。
11: 嘿啦。
13: 这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8: 多只哦，
13: 哦，好只，
8: 哎，
13: 你阿咧煮，哎呀，你阿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哦，好只，好只，
8: 啊，你食完哪会？
13: 要
8: 要个钓，要个买。我个买，咱今仔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尔，对唔对吼？啊，咱甲放两包落去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 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伫我烧酒内吼，啊，放伫我汤内，煮

0: 就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股了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1: 肉
0: 是
1: 肉咧，
0: 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0: 诶，未较想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0: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
1: 正味的，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0: 我只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安尼，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0: 好啊，
1: 烧烧烧，啊，又阁太卡一个，
0: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0: 我刚爱食蒜头。这些肠啊，甲这油肠刷做迄落咧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乌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诶。哎，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我做
0: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一清清哦。
0: 拢还袂做咧，拢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
0: 做
1: 好食。
0: 太够用咧啦。
1: 哦。
0: 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呀，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还放一块火锅料。欸，这猴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1: 嗯，
0: 那安尼吼，那那种比食肉好吃呢。
1: 欸，猴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互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好，你等一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而且加高丽菜咧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筋骨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在烧水内底，哦，浸在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种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

0: 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囤，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胡桃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袂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算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算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互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吼，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若即款品质诶胡桃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唔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啊！若食无好食，免啦，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来，
0: 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钢珠文，咱的高头哥电话爱挂紧卡吼，因为咱刚刚卖一工尔，哦，只有一天，明仔载咱无过介绍啊吼，0800009119，你今有订的。咱拢现做诶吼，赶紧敲电话，990块，炸八包上去吼，一包安尼100块尔尔，非常诶好，而且吼足好食，重点好食吼。如玉姐，
4: 嘿，
3: 嘿，要按一组哦，
4: 嘿，
3: 好，你等我一下哦，电话卖挂断吼，咱诶金蝉阿姐吼，
5: 嘿，你好，
3: 嘿，要按高头哥，
5: 嘿，好多姑，
3: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等我一下，咱诶景黄大哥，
6: 嗯，
3: 嘿，要按高头哥。
6: 对，
3: 好，谢谢谢谢哦，那你林顺大哥哈、哦，你好，
7: 来一组啊、
3: 哦，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哦，然后你若告诉讲食了无好食，你定讲收着货的时候，你掏两包来食，无好食我赶紧给你退行哦，那你美雀姐，
8: 哎对，
3: 嘿，买一组高头哥。
8: Yeah, 好，你别搞，
3: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吼，甲你约时间。咱的英姿大姐，
8: 哎、
3: hey, ，嘿，别爱搞搞搞吼，
8: 哎，
3: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咱的753的好朋友，你好，别爱搞搞搞吼。
9: 哎、hey, ，对对。
3: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丽珠姐，别爱搞搞搞吼。
10: Hey.
3: 好，等我一下哦。咱的松辉大哥，别搞搞搞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阿霞姐，搞搞搞吼。好，等我一下。哎、欸，富国大哥，哎、欸，猴头菇一组哈，
11: 一包，对对对，
3: 好，等我一下哦，谢谢谢谢，咱的美丽阿姐，美丽姐，
12: 我猴头菇一组，
3: 没问题哈，你等我一下哦，电话稍加一下，我跟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你电话若无卡通的，我跟你讲，你错失这个机会，你以后买无遐尼啊遐尼啊。这个优惠介绍的这个物件吼，咱的金太太你好，
13: 哎你好，
3: 嘿你好，要爱一组，
13: 哎
3: 好，等我一下哈，月仔阿姐吼，
13: 嘿嘿，
3: 嘿要爱一组哦，
13: 嘿嘿，
3: 好你等我一下哦，谢谢，富美姐要爱一组哦，来富美姐再搁点卡哦，咱的碧杯大姐吗？
14: 对对，
3: 嘿要一组高头哥，
14: 对，
3: 好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电话赶紧卡就对啊，因为你。 你有卡通，我这样现做的啦，这种现做，一旦放一年，冷冻放一年哈，

0: 平均大哥，
1: 没几周，
0: 猴头菇几周哈，猴头菇哈，蛋黄鸡嘞，林枪大哥，高头菇哈，好，蛋黄鸡嘞哈，谢谢谢谢，电话有卡通哦，叫我遵守，有甲你约好时间叫我遵守哈，碧云大姐，碧云姐，来你电话卡通啊，你电话卡通啊，你蛋黄鸡嘞，咱嘞四五五的好朋友。
2: 你好，你好，
0: 猴头菇一组哈。
2: 啊，你也是寿喜的，嘿。
0: 转寿喜的，转寿喜的，哎、欸，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我给你抄资料哦，你等我一下，咱的满足阿姐。
2: 嗯，
0: 哎，高头哥哈，
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咱的先好阿姐，要爱一组哈。
3: 好，我爱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咱的秀兰姐。猴头菇
4: 啊，你用放偌久？
0: 嘿，但冷冻放一年，这拢现做，拄做好尔。
4: 哦，
0: 拄做好哦。
4: 啊，给你叫东西来。
0: 上紧拜三。
4: 拜三啊。
0: 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4: 啊、
0: 你稍等我一下吼，因为这顶礼拜开始卖啊，卖到咱家吼，已经剩无几组。我跟你讲，即届咱公司订货是订一千包尔啦，一千包。我跟你讲嘛，无通好卖遐济，因为厂商做袂出来。吼、哦，手枪真正做袂出来，但是你电话有卡通，你先订先赢，先订先赢，因为已经叫手枪出货，拜三会当收，拢已经做好啊，吼、哦，所以你嘛无法度追加啦，吼、哦，咱的秀云姐，你好，要爱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吼、哦，所以即摆看到赶紧订，赶紧订哦，咱的月敏大姐吼，猴头菇，好，等我一下吼、哦，等我一下，咱的景鹤大哥。
5: 我要订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哦，咱的慧英阿姐，一组猴头菇，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慧珍姐，猴头菇哈、
6: 哦，
0: 好，等我一下哦，咱的杨大哥，杨大哥，
7: 喂，
0: 猴头菇哈、
7: 哦，好，你个课堂，我要课堂宝，
0: 我个要爱课堂宝，你稍等我一下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哈，来五十三号，我爱追加其他哦，咱的玉华大。大哥，还是大姐？
8: 喂，
0: 一组。好，你等我一下，谢谢。丽青姐，再搁顶卡。玉霜阿姐，玉霜姐，要爱一组吼。
9: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秀春姐，猴头菇吼。
10: 我要两组。
0: 要爱两组哦。之前敢有食过？
10: 有啊。
0: 啊，有好食无？
10: 有啊，好食。
0: 好食哦。啊，你拢糖好烧？
10: 我拢煮米线。
0: 煮米线。
10: 哦，煮米线有赞呢。
0: 有赞哦。哦，迄个麻油饺面线真正拢足赞嘞，啊高头粿有好食无啦？
10: 重点好食，
0: 哦，够好食吼，好，啊等我一下哈，
10: 好，
0: 谢谢，我甲你讲无好食，我两包内底有，一组八包啦，你掏开两包来食，无好食，你其他幸福我990块吼，我幸福你，佮派冷冻车去甲你收倒转来，我甲你讲，这一抓的这个运费就300块啦。300块啊，所以吼、哦、根本就无啥物钱通好赚，但是为了讲吼，互大家吼食好食的物件，啊健康的物件，吼、哦、这真正足好诶吼、哦，来赶紧敲电话哈，来李玉姐，
11: 我要一组，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稍等我一下，咱的清秀大姐吗？
11: 哎，
0: 阿姐你好，
11: 啊，订一组，
0: 高头哥一组吼、哦，好，你等我一下，头段有落帅，你若有落帅，你一定要敲通哦。哦，咱的服务人员今天哩吼，假日人数也比较少，所以你电话卡耐心卡的，有卡通无人甲你接的，继续卡哦。来，咱的049的好朋友，每一组吼、哦，来你等我一下，来68线吼、哦，淑梅姐，淑梅姐要爱猴头菇，好，等我一下哈，谢谢，阿富大哥。大嫂你好，要爱一组高头菇吼，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玉慧姐，玉慧姐你好，
12: 你好，
0: 这高头菇你嘛有食，足侪顶足侪届
12: 啊
0: 吼，
12: 你甲食一组啦，
0: 食一组吼，这好食无？
12: 好食啦，
0: 好食吼，你食会下啦吼，好，谢谢哈，感谢你吼，来桂枝姐，桂枝姐要爱高头菇吼，
13: 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甲咱所以爸爸妈妈讲，剩最后的两分钟，因为数量嘛伫要杂志啊哦，数量伫要杂志，因为拢已经请厂商已经做好啊，吼、哦，因为迄个一千包尔，一千包卖完，咱就无再做，你来等后一栋啊，后一批啊吼，咱的919的好朋友。喂，你好，猴头菇哈，猴头菇对不对？
14: 猴头菇对、啊。
0: 好，等我一下，来，丽红姐。
15: 对呀、啊。

0: 你好，要爱猴头菇哈。嗯，
1: 对啊。
0: 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咱的素香啊，这猴头菇对不对？好，好，一组，我给你订哈，你等我一下哈。你有订的，先抢先赢。你先订好，我就先给你落单。哦，单若落落去，你就等收回就好啊！吼，咱的青菜姐，
1: 喂，
0: 嘿，
1: 嘿，
0: 要爱搞头哥吼，
1: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咱的玉女姐，玉女姐你好，
2: 哎，你好，
0: 猴头菇一组吗？
2: 哎，我一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这吼嘴齿花较无力的，也是讲吼你较无嘴齿的，这拢会当补的赢啦，你拢食的，食的，你拢补的赢，你拢有法度食，吼，上惊就是讲吼你无爱食，吼，但是这。第一点，素食的拢会当食，啊，无食素食的，这吼，我跟你说，这个吃起来真的好好吃哦。你若搅饭啊，变作炖饭呐，嘛就好食的；掺面线嘛就好食的；啊，落一挂高丽菜变火锅嘛就好食的。吼、哦，所以今仔日吼，无论如何，你若有订一组，我跟你讲，恭喜你啊！吼、哦，你食完你还佫会讲讲吼。啊，当时还阁会买，吼、哦，真正就好食的吼、哦。来，赶紧敲电话，满足大姐。
1: 哎、欸，我歹势，我头只有订一桌啦吼、
0: 欸。
1: 我即摆要麻烦你吼，因为叫伊甲我送起来，因为。
0: 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好不？
1: 好、哦哦，
0: 我甲你转号刷卡，吼、哦，来你甲伊讲一下。咱的水盆妈妈、欸，水盆妈妈你好，
3: 你要进了。
0: 嘿、欸，我要进。
3: 哎、
0: 欸，要爱一桌高头锅吗？
3: 要爱两组，
0: 要爱两组
3: 吼。我食这個较香，
0: 食这個较香哦、喔。
3: 哎呀、
0: 啊，啊有好食无？
3: 我唔免，拢无断啦。
0: 拢无断啦。
3: 哎、
0: 啊，你拢搅面线，还是配饭？
3: 拢有啊，
0: 拢有哦、喔。
3: 哎、啊喔，
0: 这口味赞啦吼。
3: 啊，真正好食，
0: 真正好食，
3: 好食。
0: 妈妈，谢谢你。哦、喔，感谢你讲鹅肉。
3: 啊，我鱼翅嘛真好食，
0: 鱼翅嘛真好食的吼、喔嗯。我甲你讲，咱龙哥的嘴真正足刁嘴的啦，哦，无好食的物件，伊袂介绍啦。嗯，妈妈，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3: 好，
0: 哦、我咧，好，来两组，两组吼，要爱赶紧的哦，广告时间你搞，素兰姐，
4: 哎，
0: 你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美玉姐要爱一组吼，
4: 嘿，我
0: 要
4: 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 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为一个剃头师傅到歌手比赛选手，为歌手比赛选手到发片的歌手，为立为金曲奖的歌手到电视的演员，为电影演员到咱电视的主持，其实这一路走来唔捌失志，不断地研究歌艺，不断地磨练演技，不断地学习主持，我一直拢用辛苦的心在奋斗着。歌声伴我向前行，提出勇气，成功靠自己。今嘛，咱大家做伙来欣赏，由我又进带来这两首鼓励人心、奋斗的歌曲，《动动的男儿》。奋斗的歌手。

来，谢谢。

0: 感谢大家拍下鼓励哈。圆满的结局吼，头尾拢有合唱安尼吼，啊中嘛合唱安尼。嗯，诶，顶礼拜点合唱的点足济。
1: 哦，刚好一半。
0: 一、两、三、四、五啦。哦，一半吼。
1: 嗯，刚好一半。
0: 嗯，一半。哎呀，安尼，白白。嗯。平均，平均。哎。嗯，安尼就好个吼。来，刷落来，要来进行着抽奖。哎。哇，今仔日抽着什么人？因为破声就害怕，我看后边拢拍起来，啊拢掉咧，
1: 卡住，
0: 都卡住卡住啦，啊卡住卡住，
1: 卡住，
0: 卡住，卡住，你有台湾国语的哦，你小讲的哦，你高雄来的，
1: 南部的口音，
0: 你小讲较有迄种，啊住伫海港就无。
1: 啊，无海口，海口腔哟。
0: 海口才有嘛，海港无，海港。来，哇，今天幸运观众是谁啊？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吧。
0: 三、二、一，停。哎、欸，富国大哥哎。富国大哥，今天有钓力了，钓力了。
1: 哇。以前阿拢唔捌钓过哦。
0: 咱有捌钓过哦，恭喜恭喜！富国大哥，你伫倒位？哦，哦，好，哎，迄不是，迄不是淹水啊！这你来乱。富国大哥，实际的富国大哥，今仔有你的歌，甲你唱《思念成乡》的吼，顶个白点的。哎，哎，我给你，
1: 无欢迎，
0: 卡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23380303，
1: 我看你是一般哦，你一般大粒的尔，你无够，你无加迄个够大粒的，
0: 所以应该是啊，
1: 伊个盖啊吗？
0: 反射，反射。
1: 因为我想啊，够大粒可能会较行动会较慢小
0: 看。反射，就一个人讲盖啊。较早看电视的，即马拢看几工的。你买第四台来看，看几工的。嗯哼。但是富国大哥可能走出去
1: 买便当。
0: 嗯。富国大哥。
1: 在哪里？
0: 于富国大哥，
1: 啊，是咁要搞咯？
0: 你伫倒位？你在哪里？今麦抽到你啊了哦！啊，哎，今天哦，走出去啊？
1: 有可能，有可能出门去了。
0: 刚刚
1: 广捕鱼去了。
0: 刚刚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还有接到你的电话呢。
1: 怎么是
0: 洗啊？加油呢？啊！加油了后，哦，重要的时间啊，
1: 别，
0: 就出去无用啊！哦，啊，安尼可惜。
1: 哎呦，伊冇中过呢，伊第一次呢。
0: 真的吼。
1: 嗯啊，第一次我无来。
0: 好运气，抓紧。
1: 啊，人喺伫个。
0: 今麦无来领，今麦无来领嘛，无算丢过啦吼，没有算中奖，那就还有。
1: 他没有中奖。
0: 对呀。那就还算第一次保留，
1: 那真的是第一次了。
0: 第一次，保留第一次。
1: 来，
0: 一摇了，过抽到一，还算第一次，还是第一次，
1: 永远的第一次。
0: 那你来领奖啦。好啦，有丢过吼，嘛会当嘛有丢过啊。你看有人丢三届呢，
1: 哎呦，
0: 有人丢两届，丢两届，丢三届，还有丢四届，很难说啊。
1: 真的问题的问题。
0: 好，来，咱们来录节目啊！吼，谢谢大家，咱这两点钟的陪伴。啊，重点就是讲吼，头段这个广告的时间呐，吼，你若电话无卡通的，无人接的，哦，因为今天的这个假日人手算比较少，
1: 对，
0: 哦，比较少啊，所以你有卡电话有卡通，无人给你接的，你阁继续卡，哦，卡卡公司，啊，今麦靠卡啦，今麦。看无迄个广告的时间的时阵吼，看无用，因为即马广告的时间唔那是接到大力的，啊，佮接到中视，啊，佮接 MOD 的三台呢，三台拢刚一个时间咧广告，所以你那卡叔讲两台拢袂甲
1: 变变叫
0: 的话，拢无人甲你
1: 接
0: 啦。
1: 我就真正，
0: 你真正是无得。
1: 卡久了卡无够。你要稍等一下。
0: 对对对，啊，一定爱卡通啦吼，啊，有人甲你约时间，安尼才有准绳
1: 吼。对对对。
0: 才会当食到好食的料理，啊，佮好用的物件。
1: 对，你喜欢的物件，才会送到恁家哟。
0: 啊，佮会当让你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对不？哦，足好个啊！来，电话佮报一下啊。
1: 来哦。
0: 虽然讲无人在卡，最近无人，无啥物人被
1: 卡零淡淡薄。
0: 因为我拢甲家交代好啊。
1: 真的
0: 哦。电话莫家接啊，不是啊。
1: 不是安尼啦，我袂讲。
0: 是啊，因为无用啦。
1: 对啦，无法度接。
0: 但我即摆转来台中啊吼，就代志拢处理好啊，就较侪个时间通接电话。吓啊！但是这两天靠我的，还是讲我传代给我，讲我昨昏传的，到即摆才回我咧。
1: 我啊，就真正在无用，迄没有办法。
0: 真的太忙了，因为录音是录几工的啦。
1: 对啊，你关伫内底，你也袂当摕手机啊入去啊。无那手了当数是硬哦。
0: 啊，大家嘛拢做体谅的，拢在等候，讲我。这个跳弟留伫个即栋，也是讲哦，跳弟要甲你加油的，拢足感恩的。
1: 谢谢
0: 。哦，啊，你若有需要吼，电话讲卡有通啦吼，啊，要找找阿关的吼，会当卡阿关的专线。
1: 哎，是哩，阿阿关的电话哦。啊，感谢咱的藤艺服饰，个咱的田力服饰。
0: 哎，谢谢哦，啊，谢谢大家陪伴我们两个小时哈。嗯哼。咱明仔载讲一个时间，再阁继续收看。哎，乐活青春，
1: 明天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救人嘛，这嘛是张燕青呢。
1: 好像是呢。
0: 对啊，台湾看了张燕青的名店吗？来厨房姐啊，啊，刚才那义珍啊，钟妍姐啊，啊，刚才那冰淇淋嘛，泡泡啊。

0: 迄个我咧练的时阵在咧唱诶，听着迄个听唱爱国了，嘿，我咧哈，
1: 啊，就是习惯了，直觉，
0: 对啊，就是
1: 直觉就会想要，
0: 嘿，嘿，练的时阵就安尼啊，练的时阵安尼就很正常，我就觉得很在打咧听上了，伊在听咧上了，嗯，嘿，啊。啊！哦，我讲我才讲迄个哈，跟你那个罐头音还蛮像的。啊！啊！
1: 他们有很多种哎，罐头音乐有很多。
0: 没有，我刚才那一种不是你刚才那个哈那一个，你要另外哈另外一个，不是这个啦。啊！啊！你这是。你这个滴滴的叫的对啊，哈，对，哈，好了好了，哎，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哎，
1: 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你说新闻哦，嗯，台湾哦，嗯，我嘴就硬嘞硬嘞嘞，我嘛无咧个注意个。
0: 我最近也这两天也没看新闻。没有看到什么新闻，只看到好像有不知道哪里在火烧啊，这个我的专柜看到维修的有转照。
1: 哦，维修，听说我们哪里啊？昨天
0: 好像基隆
1: 啊，彰化市。
0: 彰化市吗？嗯，我看到好像是基隆。
1: 彰化市也有。哦。伫个听讲是永乐街伫个彰化市遐算讲。蛮热闹的一个，就是逛街的地方。嗯，对，好像有灾情。哦吼。对啊。
0: 我们，好啊，你卖讲这个啊，来讲一个，我咧讲，我咧讲，你们有福了哦。
1: 什么福？
0: 你们观众有福了。
1: 什么福？
0: 可以听到我们那个导播要唱歌了哦。
1: 但是他们好像是如果有播出，好像是会过年的时候才会。
0: 过年的时候才播。
1: 对啊，
0: 那么久要等那么久。要等那么久。
1: 听他们讲啊，因为你过年总是要有一些综艺节目啊。
0: 我们有一个，他不算歌唱比赛，算综艺节目就对了。所以他
1: 不是说
0: 是很好笑就对了。
1: 干嘛这样啊？哎，深藏不露了。
0: 不嘞，我有一个老婆我超肥，我。讲迄个一定第一名，
1: 像臭屁可能我会更严格哦。嗯，
0: 啊伊怪伊，因为伊规工拢游台湾，你知无？哦，伊规工咧游台湾，所以伊就一定要讲伊一定第一名。
1: 看较济，
0: 伊名叫嘉庆嘛，啊嘉庆滚游台湾。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
0: 我讲你。我讲你无唱两句啊，我听看卖啊，你个伊哩。哎，
1: 他因为伊拢，
0: 伊拢
1: 不爱唱咧。
0: 不是，听吼，听一两句了，知影你的名列前茅无啊？
1: 伊目前伊也唔敢唱我听。
0: 啊，怪我，佮佮唱伊就讲，哦，我迄、那个我今仔感冒啊，无今仔无声，无咯今仔安怎？你啊，你问题啊多，你绝对
1: 袂第一名。没有，他就是要让人家有那种感受，就是讲
0: 期待啊。
1: 哎，就是讲，
0: 期待感啊，
1: 你像阮咧上课同款啊，迄阵要验收吼，要叫伊唱，老师我无练呢，老师我这礼拜都无闲，我拢无练呢，哦，老师我拢无听呢，叫去气哦，我讲你诈骗集团呐，你安尼甲我讲你无练，你无听，就明明就唱得很好哦，啊，这边呢，鸡贵鸡乖呢呢，
0: 无啦，迄个唱歌有时候唔免练嘛是真，拢唱得足好个啊，
1: 其实你。

0: 就像咱读册同款啊，你那我都。溶解理那个有会
1: 什么叫溶解？
0: 就是能够理解，然后融会贯通，有当下有
1: 融会贯通跟理解，那个那变溶解的
0: 对，简称。你当下有听进去的话，你想搁听一遍啊，你就会晓啦。
1: 对啦，
0: 我都唱了啦，跟咧考试同款嘛。嗯。啊，咱以前咱就是读课咧顿较慢，啊咧较混沌，就是较反应较无遐紧，所以老师咧讲哦，你讲我不懂啊。
1: 你讲我不懂。
0: 你考试的时阵吼，阿达在临时抱佛脚，紧咧背啦，紧咧看啦。啊，为个迄头脑较好诶，啊，老师咧教，伊就紧就听入去啊。啊，人咧考试进前，大家咧埋头苦干，咧看册的时阵，伊当下咧拍电动，隔顿刚考一百。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头脑无同款的所在，就是。
1: 对啊，有些人他一
0: 为个咧学就足紧诶，
1: 足紧诶啊，而且他记忆很好。
0: 哎呀，
1: 请问。请问你啊，我什么数理、历史、地理啊，什么那个啦？历史、地理各一个是什么话？三民主义啊，还是什么话？我袂记啊。
0: 我无三民主义。
1: 反正就是只要是要背的，我全完全不行。哦。只要背的，我因为我也懒得看，也不懒得背。
0: 我的记性只是很不好，我看到字就睡着。所以应该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看
1: 嘛哈。这就是那个那个大个人的一样都是这样子，只要看到书就想睡觉了。
0: 我真正我以前我来读册，就是拢要考试之前，那几天就是哦，给一看一背一背一背一背一背，考完哦，还袂记。
1: 什么考完？那个。背迄落考试的时阵都袂记哩啊，搁等下考完。
0: 我过记。
1: 啊，你算你算安袂歹。
0: 啊，但是考完的无多啊，迄脑容量都无够。
1: 脑量无够。
0: 真正脑容量无够。
1: 没啊，不过你讲你要背，你要背迄落课本很难背，但是我背歌词就还可以
0: 了。嘿，背歌词还好。
1: 歌词有那个。旋律嘛，就阿拐黑的
0: 搭配旋律去记，
1: 就比较简单，较简单啦。啊，你啊要背迄落课本嘞，我感觉起来我就目睭就迄落，你充满了白光。
0: 安尼，我甲你好问者，你以前敢会看小说？
1: 没，我连看漫画我都看到困去啊。
0: 我也不行。以前人家那时候，他们都去什么图书馆啊，还是
1: 哪是图书馆？那个漫画店啊，
0: 漫画店啊，小说店啊，都哦，因大概容易借十本，然后一个礼拜把它看完，那一个礼拜就拿去还啊，一届啊去得个十本，得个十本，我讲
1: 哦，没办法，
0: 阿达我无多呢，
1: 我连看漫画都看到睡着，
0: 真的，
1: 对啊，
0: 然后我想说。我要突破一下，
1: 突破嘞！
0: 我去拿一本那个漫画来看好了，然后，我黑魔鬼啊，看无呢，就是看无呢，
1: 没有了，就是
0: 我连看图都就是会睡着呢。
1: 没办法，你给我点黑，你也讲
0: 我倒，
1: 我看电影我就看到困啊哥。
0: 你看我记忆我歹个真嘞，我。真正唯独有一本，好像刚好是人家送给我的一本小说，然后我真的把它看完了，但是花了好久才把它看完。
1: 人家一本大概两天就看完了，你大概要花两个月吧？
0: 不止，不止，只我读一干了，真正一本，真正有对头，为前言。因为前年开始看到最后一本，就唯独真的透视眼，到今嘛食这侪回一本尔，其他我真正无多。但是你今嘛甲我讲，一本叫什么名，我袂记啊。
1: 我记得电影那个好像是《铁达尼号》要三个小时，哦，好像就是很长嘛，是四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
0: 哎，
1: 那个我就整场没有睡着。
0: 哦，看电影的不一样哦。
1: 没有啊，像上次我以前我去看电影，还也都是照样睡着啊。
0: 不会呢。
1: 那

0: 太无聊了，你都会睡着啊？
1: 不会呢、啊、因为我不会去看那个太无聊的。
0: 不是你看不懂，看不懂他演什么啊？
1: 基本上你若要去电影院，我一定会找迄我较有兴趣的，才入去看，才会特别去花钱去看。如果太无聊的，你干嘛花钱去看？你就在家里睡觉就好了，为什么去那里睡？
0: 好像有免费的票可以看啊，所以就会去啊，去就哦，那就一七月贵啊
1: 啊啊！我是暗八的，
0: 到最后还是睡着了。
1: 我是暗八的。
0: 我刚才没讲啊，不，影响到别人的。
1: 你若讲，我可能会去踢椅子哦。
0: 没人给你塞落。
1: 你来踢椅子，喂，忙困了，喂，困，再开始给你踢。啊，你除非爱去坐迄最后面一排，迄位是台中不知道哪一间，是不是最后一排是可以？
0: 可以躺着。
1: 那种的。哦。那种的。欸、不过像一半台迄种的，应该拢会困去吧？
0: 没有，有那个专门那个就是比较贵的那个，
1: 它
0: 就是可以躺、
1: 啊，就是可以躺的那种的。
0: 前面还有东西可以吃嘞。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是很享受没错，但是那个会很容易就睡着吧？
0: 不会吧？因为那个按摩椅嘛，按摩椅给你拱。
1: 我是不知道有按摩椅未，因为我无去坐去后面去摆。
0: 我也没去看过那个，反正我就记得我之前看那个电影就我太无聊了，就是你看不懂他在做什么的，有时候真的会看不懂。
1: 外国的，
0: 不是外国的，
1: 台湾的，
0: 他是那个港片啊，港片，有时候也看不懂，到底像讲《霸王别姬》到底做啥，我就是在看《霸王别姬》看困，我觉得好无聊，不知道在演什么。我看不懂他，我真的看不懂他演什么。就是我看不懂他演的意思啊。啊，你像你有你铁达尼号，你的整场都对了，从头到尾都无人打。
1: 蛮精彩的呢。
0: 对啊，所以我
1: 铁达尼号，
0: 我铁达尼号看了三四次吧。
1: 铁达尼号我是没离开电影院，但是那时候电视会播的时候。
0: 电视会播没感觉啦，你要那个，
1: 我是看你要
0: 那个荧幕那么大，对不对？那个嘿，那个
1: 才
0: 那个船这样子，你才会有感觉。啊，你那个看电视的那个没什么感觉，看电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以前那晚都好多看电视，
0: 而且那个电影的声音，那个
1: 震撼力不一样哦，
0: 那个啊，感觉像个很好像身临其境哦，就恐怖的。就觉得哇哦，就会这样子。啊，你啊，有些片，我好像那个小时候都喜欢看那个什么《机器战警》之类的，好像是那种就是那种比较新，小时候都喜欢看那种，都会比较会花钱去看那种。
1: 我去电影院看的，数得出来呢。我就九集，就那时候那时候
0: 《阿凡达》，
1: 那时候《阿凡达》有还蛮夯的，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金马波昂，金马波昂，我是去遐看金马波昂，哎奶奶，然后我感觉较出名的是，有的较好笑的画面是全场大家一起笑的那种氛围。
0: 对呀、啊，那个哎。啊，怪那个够人，听到整场一起鸡耶，
1: 鬼片呐、啊，
0: 就是整场的底下了，会有反，整场会有反应的那个，
1: 我绝对不可能去看那种有反应的，还是说鬼片？我从来不看鬼片，
0: 不是不用鬼片呐、啊，你像那个铁达尼号，就会有人的鸡呀，
1: 啊是哦，
0: 会啊，
1: 哦就是大家在逃难的那个氛围，
0: 是因为你看电视的，它就是小萤幕没感觉、嗯。你看那个大萤幕，那个
1: 就是觉得身在其境的那种
0: 感觉。对，身临其境，你的感觉、哎、啊，就我那个阿拐那个音效就砰砰砰啊，那阿拐还那个水声啊，干嘛的，就会觉得哦，好像
1: 很像在自己在那个船上。
0: 对，那才要你要看那个
1: 临场感。
0: 那个看电影就是要看那个大萤幕。啊，你如果看那个小萤幕，就跟你在看连续剧差不多了。
1: 嘿嘿，对。
0: 哎呀，你看连续剧那个就比较没那么感觉。你要铁达尼号没有在电影院看，根本就没感觉。你看现在那个应该 YouTube 不是 YouTube 啊，那个
1: 可能会有，
0: 可能一些软体他有办法看到给他的药，可是你看了就没你在电影院看了那个感觉。
1: 以前好像也会出。
0: 出什么？
1: 就是光碟，后来家己去买回来看，那种好像那时候都会出这个东西诶。
0: 你讲以前你都出录影带嘿
1: 啊？
0: 系啊。那个应该没有了，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我记得有，就是一些电影，有的你若无通去电影院看，去那个出租店，它好像也都会有一些很多比较，就是之前比较流行的一些电影也都
0: 出租店都嘛。规工咧滴歌凉个歌，听咻咻咻咻咻，你玩咧看这呢？
1: 那个不是有人家关灯台看吗？
0: 没有啊，那个录影带店可以租回来看呐、啊，哎呀、啊。
1: 我今天有人家，大家会较怀念，拢要看迄个歌厅秀。
0: 哎呀、
1: 啊。啊，不过我即几届去，因为拢歌唱班吼。
0: 拢规
1: 拢。唱有规
0: 咯。还要吵。
1: 是袂差啦，因为基本的歌唱班的唱歌袂甲偌歹听啦，是不会到难听啦，只是说哦用到用的啊。透早出门，快乐的厝旁吹落了，哗，连续一直嘟嘟嘟嘟嘟，这个
0: 这只是。唱歌晚安曲哦。
1: 直接逼不得已讲，哎，咱要落车咯，迄小姐讲，哎，咱差不多要落车，所以吼，咱稍等一下。噶伊怎啊才有停呢？一上车，好，谁谁上车了，哦，佫开始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到食饭，好，你要睏中昼无？无爱，要继续唱，哦，够有用的呢。啊，正常睏中昼时间，我都是睏，啊嘛唔是，我应该是酒车的睏，因为会晕车，实在是没办法，
0: 超级骂
1: 咖，对。
0: 为什么会晕车？
1: 我很容易晕。大晕小晕什么都晕，对，所以我有人车通常我拢是咧困。
0: 我刚学会开车没多，就是没多久的时候，开山路啊，开到自己想吐。
1: 你想啊，人像我开山路，家己开的人敢袂停吗？
0: 啊，我就跟你说，我开山路开到自己想吐，
1: 太专注。
0: 不知道，反正就一直弯里弯高，就全部吐哎，哦，啊，但是没有吐出来，但是就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就对了，就底下一直弯哦。
1: 所以我坐游览车，我拢坐第一个位。
0: 你莫坐第一个位啦。
1: 我拢坐第一个位。
0: 因为你啊，行车吐出来，后边就规个都会吐啊。
1: 不，
0: 因为那个吐好像也会有连锁反应。
1: 会啊，但是我不会在上面吐啦，我不会，我未严重个。会要吐啦，哦，是不会啦。
0: 你就是拢，你就是拢无吐过，
1: 唔通，艰苦是。
0: 本来你就是拢无吐过，唔只，那唔是孕吐你拢无吧？
1: 有啦，去朋友时阵就吐过了包啦。
0: 孕吐哦。
1: 去澎湖坐船呐、啊，真的就包了好几包了，那个太可怕了哦。
0: 谁去澎湖是坐船的？
1: 我们呢、
0: 啊？好呆啊，那个根本海盗船一样哎，他不是他也，我听人家说，刚刚听人讲，我就惊死啊。
1: 也就这样啊，一直跳啊，一直跳 啊，所以我拢跳往看，我跳往看我无法度，因为我无法度，
0: 赶快呢。
1: 不是，因为我不能在里面，因为里面是属于密闭空间，虽然有冷气，但是那种闷，我就完全不行。所以前几次都站外面都欧趴 OK 没问题，哥哥那里在上一次可能就是好呆了，早餐吃太饱，然后上去就哇哇
0: 哇，那你就直接往海里吐就好了，
1: 不要，
0: 那个他们就有食物了，
1: 太可怕了，不要。
0: 笨蛋了，
1: 不要。
0: 好啦好啦，欢迎收看咧青春啪哩啪哩。
1: 谢你，
0: 我是洪林啊，
1: 我是阿准呐。
0: 哦，啊，今仔时间差不多啊，
1: 差不多，来唱歌咯。
0: 来唱歌，我听歌，感谢你。

志成哥、丽君姐、小妹姐、灵儿大哥、千银姐、孔妈妈、小平哥、明静姐、火天大哥、方明姐、美惠姐、红林妈妈、二姑姑、金城大哥、邓丽君妈妈、美惠姐。

0: 大金鱼文子姐，昆凌哥，天才大哥叶明大哥，锦绣姐梅金姐，谢谢大家。
1: 还有凯琳姐，泡泡哦，大了凯琳姐。来，昌平投资，个咱呢方兰姐，个咱呢美惠姐、中元姐、祥平啊，个咱呢阿贵呀、英玉大哥，个咱呢昆凌哦，我爸我妈，个咱呢一幺哥哥，个咱呢邓丽君姐姐。

来谢谢阿素姐，跟咱的叶明大哥、碧霞姐、美惠姐、墨子大哥大嫂，跟咱的雅慧姐、天才大哥。

0: 来谢谢李姐，啊，刚才雷公啊，刚才志成哥，还有我们的金城大哥，还有我们的冰淇淋文字姐，还有我们丽姐宝贝哦，哦，
1: 我祝大家大家感谢哦。
0: 哦，今仔艾莉有没有又刮的好啊？嗯，哦，又刮，哦，今仔又刮哦哈。阿怪你啊，总共刮名，刮名记袂起来，无要紧，你得唱三句就算你对。嗯，哦，哎，你忙那个，你啊唱有噪音的算你对，啊你啊唱无噪音的算唔对。嗯。
2: 你们替那个大热门甄选的对啊。现在有在征选那个
0: 什么
2: 走音，
0: 听一楼大
2: 大。你觉得你唱歌不好听的？
0: 不，不是不好听，是会走音的。你很认真唱哦，但是他一直走音哦。嗯哦。
2: 他们要找就是看起来很会唱的。
0: 看起来很会唱，
2: 但是唱歌这个
0: 看起来很会唱啊，怪唱歌一楼。敢讲这是错，安尼，这样会这样。
2: 你的 feel 不见了呢，不对。
0: 啊、没有那个是小孩子要有小孩子上身呐、
2: 啊。对啊，念小孩子上身，快点。
0: 敢讲这是错。
2: 阿哥，你敢讲这是你太准了。
0: 当然也要一两音准的、啊。
2: 太准了。
0: 没有，也要一两，不能全部都跑掉啊，哦、这样才有那个反差
2: 对比。
0: 嗯，了解不？好了，请那个请夏哥老师。

0: 灯叫人有人晓吼。嗯。好，来哦，来哦，昆凌啊，惨啊，昆凌的歌未记人唱。
1: 哈？
0: 是不是第一条啊？
1: 都。

0: 接着昆凌拢想讲伊的歌唱无唱着。
1: 红林哥，加左，
2: 嗨，
0: 他是什么歌名？
1: 放火龟，是不是放火龟？
2: 嗯，
0: 放火龟。哦，对啦，因昆凌可能客家人，所以也有台语较比较标准。放火龟对，放火龟
1: 有吗？
0: 啊，对。
1: 对啊。
0: 好啊，你要点？你歌那些袂记啊？你唱哦，你唱点几？
2: 要摆后边。
0: 好啊。唱嘛。
2: 啊，你要点什么歌？
1: 我要点那个黄义凌的《我不负一切》。
2: 不过一切。
0: 不过一切哦，这首好听呢。
2: 嗯。
0: 好。OK， 那个
2: 下礼拜对吧？
0: 下个礼拜给你唱哦。
2: 好，
0: 谢谢。
2: 好，拜拜。
0: 啊，你的歌等一下那个最后一首哦，哈。
1: 好。
0: 哦，最后一首哈。
2: 好，拜拜。
0: 好，谢谢哦。
2: 拜拜。
0: 来，老师请下锅。这种 SKATA 的音乐都好好听哦。
2: SKATA。
0: Skate 来听不？快的华尔兹曲叫 Skate。
2: 这首光前奏就很好听了。
0: 对啊。停。来哦，美惠姐。
2: 美惠姐。
3: 哎，好，你好，顺利了。
2: 你好。
3: 苏念哟。
0: 苏念哟，好啊，你有要点歌无？
3: 哦，这条好啊，
0: 这条好，明天再第一条啊。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来，请下歌。雷公那点，这条雷公那点好。

0: 这就没人晓，哪有可能？叫郑敬一写的。
1: 郑敬一哦。啊。
0: 该该也怪安尼尔。爱情亲像一阵风。二婷，你过来抢网卡，你过来。
1: 叶明大哥。
0: 来叶明大哥。
2: 爱情好的，
0: 爱情好的，答对了。你要点歌无？
2: 我唔知在上班咧，无变好啊，谢谢哦。
0: 你要
1: 在上班？礼拜二啊。
2: 啊不，你有别人点好啊。
1: 对哦。
0: 好，谢谢哦。
1: 谢谢啊，拜拜。
0: 来，请下歌。

0: 至少可能比较冷。
1: 哎，雷公呐，这条歌未晓。拢亲像咧笑阮戆，啊有戆，无听笑阮青春，啊有戆，啊你听无？哎呀呀，伊用。停。哦。来，有人知影哦。来，昌平投资你好。
2: 喂，哎，
0: 赖长哥。
1: 哎，你好，
2: 嘉顺啊，你好，
0: 你好，
2: 这条是点火的马顺风。
1: 哦，好，啊，你有点歌无？
2: 袂袂，我要点歌，我要叫嘉顺啊唱歌，唔捌请嘉顺啊唱吗？
1: 好，啊，你请到唱，请到歌来。
2: 哎，那个
1: 要听
2: 苏的啥？不，那个我想话是，我要叫伊唱苏慧珊的《勇敢去飞》。
1: 苏慧珊，苏慧珊你像啊？
2: 周慧珊，你不知道张良
1: 哦？周慧珊是谁？
0: 夜光，一出的歌，
2: 他是红榜的那个魔王啊。
0: 一出的歌，

0: 他发的歌曲耶。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迄伴唱敢有通唱？
1: 有啊有啊，迄个有啊，迄个
2: 音乐
1: 音乐的有啊，音乐的有哦。
2: 啊，这要等
1: 啊。我都会唱
0: 啊。啊，无你唱倒好啊。
2: 啊，你会唱，你唱倒好啊，来。
0: 哎呀，你唱倒好啊。
1: 不啦，我要听歌手来唱啦。
2: 哦，周慧珊，我知上啊啦。
0: 哎呀，
2: 我即马收起来。
1: 啊，我买迄个听多的三唱，高顺来离开你啦。
2: 哦，好好好好，
1: 谢谢啦哈。
2: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2: 我想想到你像啊。
0: 好，老师下一首。
2: 我对杨慧珊会比较认识一点。

0: 平啊。
1: 哦。哦。熟熟哦。
0: 李君啊，你动作像万李君啊。
2: 两位好，
3: 小月姐。
0: 来，小月姐。一种感觉哈，好。啊，你想唱无？
2: 爱有歌词，看要唱。
3: 对啊。
0: 哦。哎。好，你要点歌无？
2: 没。
0: 好，你点什么歌啊？
2: 点林贤芒好啊。
0: 林贤芒哦。
1: 你的瓶颈。
2: 谢谢。
3: 拜拜。
0: 那是无色啦，迄种瓶颈。
1: 你这句都登袂到你咧。
0: 啊，登袂到，还是那无色都嘛登袂到咧，有色那也登袂到。
1: 你做啥？嗯，
0: 好啦好啦，啊，改请下歌老师。来扬嘴的一条。啊？这条歌应该无，嘛有村拢都无人知，这条嘛可能嘛无人知。
1: 我就不知道了。
0: 秋微
1: 微，老师唱歌不是要停？
0: 我是袂使唱的对啦。
1: 你压力跟我一样很大
0: 哦。你会无情伤害你？

0: 雷君啊，这你的时代歌你都未晓，拜你赛人。哦，这个不是龙岩大哥哦，这个。这个是那个
1: 袁龙大哥，
0: 袁龙大哥你好，
2: 嘉兴街洪仁你好，
1: 你好你好啦，
2: 刚为这和尚的地辛苦为亲啦，哦，
0: 系啊，好，答对了，啊你有要点歌无？诶，
2: 好像是我给别人点好了啦，给别人点好，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哦，来，
1: 这首真的是我没听过，
0: 来，我要给赶紧考，我来维护哦。
1: 怎
0: 么会帮他长啊？你说他还没卡停
1: 终于
0: 你说他
3: 好终于终于到你了
4: 你赔的钱我跟你说
0: 你每次都说这句你可以那个换点别换点别的台词吗
4: 我饿你的我给你塞了还等你死哦
1: 你都叫我聊聊了啦
0: 你都饿聊聊你这样真的是哦够无聊的你要买出点新的话
4: 哦，好啦，
0: 这条什么歌啊？这条叫那个你滚啊，开龙趴。
4: 啊，铃铛的光线，爱我的歌声，安尼。
1: 不及格，你要唱噪音。
0: 你要唱噪音。啊，铃铛的光线，爱我的歌声，饮酒的人无心情。
4: 哦，还噪音没有？
1: 哎，对。
0: 来，
1: 你唱一个噪音版本。
4: 不要唱啦，噪音不要唱，你是谁？
0: 哦，好啦，你这首歌讲啥？
4: 伊讲噪音的咖啡啦。
0: 哦，噪音的咖啡哦，好啦，明仔再唱哈。
4: 我明仔再唱。

0: 明仔载前啦，明仔载你，明仔载，明仔载开盘，你做无用了，对
1: 啦。
2: 我明仔载搁要拼经济啦。
1: 哦，好啦。
0: 明仔
1: 啦。哦。啊，拜二啊。
2: 哦，拜二，拜二。
3: 无啦，我无要拼这条草。

玉婷姐、金城大哥、方兰姐、香平哥、月桂姐、天才大哥、文字姐、丽玲姐、美惠姐、董董哦、亨利耶、丁耶、阿布阿爸、方明姐、锦绣姐。

谢苏妈妈、燕珍姐、凤冠妈妈、梅玲姐、千莹姐、小梅姐、翁哥、丽君姐、志成哥、阿苏妈妈，谢谢大家。

来，谢谢祥品啊，阿哥雷滚啊，阿哥那呢，今夜还有我们荔枝姐，我荔枝姐都拍波，卡我的手机要不要拍波？那多醉啊！来，谢谢瑞哥丽香姐哦，阿哥那呢，苏都姐，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

哎呦，漫画的素贞姐啊，他到顶一旁那些抽到你的，你也无上线。来了来了，素女姐、春梅姐、祥平啊、英玉大哥、阿头啊，跟咱的凤英姐、红脸的妈，跟咱的秋莲姐，还有我们的康生大哥，还有咱的李坤啊，跟咱的玉芝姐，还有我们的凤乖姐、李同学。

感謝大婆聲，來繼續李君的歌哦，哦李君啊，袂當上你頭。

珍姐、秀琴姐、海之城哥、丽君姐收到掌声哦。方兰姐、雪晶姐、凤英妈妈、小妹姐、红玲妈妈、英玉姐、文子姐、瑞玲哥、丽香姐。

谢谢金花妈妈、锦绣姐、千云姐、阿素妈妈、美惠姐、董董哦、汉林爷爹、于婷姐、志成哥、丽君姐、燕明大哥、阿布阿爸、淑珠姐、祥平哥、慧娟姐、

0: 谢谢紫云姐、秀凤姐、二姑姑、小李同学、金淑姐、吴芳妈妈、肯明哥，谢谢大家。
1: 来哟，美惠姐哟。

0: 哎，感谢大伯声，谢谢瑞小英英来啊。那个人阿素姐、方兰姐、冰淇淋雅慧姐、凤乖姐、美香姐，还有我们的段妹姐、祥品啊，还有人的美慧姐，看到掌声哦，明纯姐，感谢啊，谢谢大家。来哦，来点歌哦，哈！今明仔载有闲的，咱卡起来点歌，哈！明仔载咱看电视的，卡起来点歌哦，哈！好，来哦，来哦，方兰姐，
1: 嗨，
2: 方兰姐，
0: 什么歌？
3: 这个七老八十，
0: 七老八十，好，明仔载唱哦，哈！
3: 好，谢谢，
0: 拜拜。来哦，美玲姐，
4: 啊，两位好，
1: 美玲姐。
4: 拜托，加唱一条无人爱，
0: 无人爱。
4: 张艳君唱的。
1: 迄无啦，迄无
4: 啦。嘿，
0: 迄无卡啦，有卡啦，阮就会唱啊，阮袂甲你讲无啦。
4: 啊，是啊。
0: 无卡啦。
4: 啊，无卡，无你唱一条郑耀文那个，无。无唱那个啦。但我一拄啊写一段啊，叫阮孙仔写。迄个你曾经爱过我，
0: 迄个张亚文的哦，你曾经爱过我了对啊，
4: 对啊
0: ，OK 好，谢谢，
4: 好，
0: 好，拜拜，
4: 拜
0: 拜，来哦，咱的金土大哥，
5: 嘉宏林嘉纯，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麻烦是我太任性，
1: 哦，是我太任性，
0: 总类写的，好，明仔唱哦，好，拜拜，
1: 拜拜，
0: 哎，文慈大哥哦。
6: 喂，
0: 文
1: 大哥，
6: 哦，红林帮我唱一下《两地寄相思》。
0: 搿要你挖了对啊，恁恁都规工在爱撸你啊，对啊。真正是哦。
1: 啊，你要来倒撸无？
0: 你要来倒撸无？
6: 我你电视卡撸啦。
0: 哦，还是你干那出一支一支吹。
1: 无，我顶时阵，我唔爱叫阿仔，我叫阿弟来哦。
0: 阿弟来撸。
6: 我摸你边啊，借他的
1: 字。哈
6: 谢谢啦。
0: 好好，明仔再来听啊。好，
1: 这叫阿弟来录嘿。
0: 嗯，好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叫阿弟来录。好，来嘞，凤珠姐。
7: 哎，
1: 妈妈你好。
0: 哎，凤珠姐，哎，你好，你好，怎么讲？
7: 两地相思。
0: 好，明仔再来听啊哈。
7: 好啊。
1: 你跑要几条？
0: 哎呀，哎，恁都拢做爱撸尔，可能要爱撸尔。
7: 我袂讲诶，我做阿祖啊，你知毋知？
0: 啊，做阿祖嘛，
1: 阿祖阿祖
0: 做阿祖嘛是捌
1: 捌撸鬼，
0: 捌撸鬼，看做阿祖，无你也无撸鬼，要来做阿祖。
7: 我做阿祖啊。
0: 啊，你也无做阿祖，要咱你也无撸鬼，要来做阿祖啦。
7: 对啊，我现在老公也没了。
1: 我老公一炸啦，
0: 一炸啦，
1: 一炸，
0: 天哪！你一炸无，你老公你变哪变哪做啊做？嗯。
7: 啊，谢谢啊。
0: 拜拜。那我别讲了。

0: 咱来甲妈妈喜人。
1: 来哦，丽竹姐，什么歌？
2: 等下先，你帮我。
0: 等下先。你那是改名，你改名叫邓小雪哦。
1: 你点一条叫什么名？我看麦啊。迄个。
0: 几多土哦？
1: 几多土？那是邓丽君的呢，迄我不要唱哦。
2: 不要
1: 紧，我唱我爱过哦。
2: 不要紧，你
0: 讲要潇洒走一回啦。
2: 对，
1: 潇洒走一回。
0: 对，
2: 对，
0: 盖好
1: 嘞哈，哦，会使，咱袂使，这
0: 你拿青菜拿啦，
1: 青菜当唱啦，
0: 青菜拿啦，
2: 你讲哦，你
1: ，OK，
2: 好，
1: 拜拜，今晚我好叫电话先，
3: 无啊，
0: 无油呢，
3: 哦，无油好，无油哈好，
0: 来，第二次诶，你，
3: 哎，阿弟，进来录阿弟。好了好了，那个进那个单元，然后这个东西哦，写爱唱歌的有，爱唱歌的吃吃吃这个都很好哦。阿姨对咱戏播真热爱给人排毒哦。
0: 嗯，
3: 啊，你看龙哥好好的跟你们介绍哦哈，给他看下去，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哦，哦，不要再乱跑喽，哦，来看下去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力电视台，才知影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天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这部我一定要做到上好，没有大家看了会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跟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会无啥会堪住。好佳哉，我有用诺丽果来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吃，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6: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5: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甜，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4点到6点，永远完美呈现。
7: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的脑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都黑咕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勇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扫，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得未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咬个两口，给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未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10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也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困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尾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袂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拢总甲进1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8: 大哥，唔
1: 捌停过啦吼。
8: 哎，唔捌。
1: 真正足好
8: 哦。哎呀。
1: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8: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1: 唔捌过发啦。
8: 哎呀。
9: 阿燕，你妈呢？较食袂咧，我比我已经袂赴咧，看袂赴安尼。
1: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9: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粉嘛，啊食种拢会臊，你知道？啊来，我揢这互食，伊就是来咧臊，我揢互食。系啊，即马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敢有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撮大撮，哦，已经食完啦。
8: 红军啊，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无看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
10: 感谢大家哈，我嘛拄好感谢了你哈。啊，这个产品自我推出到即马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济迄个孤儿扫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扫哇，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扫到香的，扫到下骨的，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3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嘛。把你的这个整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些垃圾的东西给你清掉，所以有些痰排不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吼，伊爱甘努力，都唔捌去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努力哦。有一摆转来无听到伊咧扫，佫摕几包哦，尾啊连查囝嘛转来讨，连孙嘛都转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民窟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不过不时感觉拿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哦，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哦，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浸起来，牵哪啦浸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丽了后，隔两工消的。哦，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工食四粒，食到第四工，吼、哦，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哦，我、哦、这个足特别的哦。这個、黄太太讲用甘的诺，甘咱的这诺丽果喉口安定讲啊，因查囝讲甘甘的了，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翁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当跟您讲是讲吼，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佮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千外万人拢已经去予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嘞？好袂离嘞？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要安怎？用 SOD 佮清出去，用这个超氧化气化酶努力佮清出去。你一天佮感一日照三顿感，啊，要困进就佮感一粒啊，一天感四粒就好。哦，一天感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把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有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阁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污染啊，空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吼，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个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无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让你排泄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个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让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 都把你的体质对生性的体质改变成弱碱性的体质，让你目睭也好，吃东西也知道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也可以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吃这个，伊个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唔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把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之后，我就做一包这個、哦，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啊！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啦，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多嘛，吼。所以内底这个酵素、赛洛林源、够冬凉蛋素、多糖体、够 SOD 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的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亿个的物件，过一大堆。你外口市面上你卖那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让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上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要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啊、发炎啦、啊、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元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做个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元。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万，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万，抢劫个，那有可能卖你一包58万，效果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哦，这段广告刷了后，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哦，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阁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便宜的价钱，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20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的啊，哦，有够俗的俗啊，这是粒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仔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俗会到，0800009119，八包，吼，八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80嘛，我卖你1500块就好，新卡电话好吧？新卡新赢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八包，搁加八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给你一粒开偌济？开无到5元啊，一粒开无5元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给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啊。今仔顶到出门大组的啊，50组尔哦，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琪拉无爱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16包，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一粒无甲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喉糖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我都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含电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你要，来点个电卡来，你要桂枝。
11: 你啊，上荷塘一包，一组。
1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金凤你好。
11: 啊，要做细组。
10: 好来，好，9串，大组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大组细组，来60串细组来，你要配龙。
12: 嘿，我要细组。
10: 好来，61串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1: 喂，
10: 大哥，大组的六十二串来，你有余真，余真那个顶卡姐来，喂，你我改，你要小姐。
13: 喂，
14: 小姐，大头卸妆。
13: 我卸妆啦。
14: 65岁卸妆啦，你好，吴太太你好。大头卸妆。
13: 卸妆。
14: 66岁卸妆啦，离婚啦，你好，大头卸妆。
13: 卸妆。
14: 67岁卸妆啦，小英姐你好，大头卸妆。
13: 我卸妆。
14: 68岁卸妆啦，你好，素娥你好，要大头卸妆。
13: 大头。
14: 69岁大头啦，你好，雪晴你好，要大头卸妆。
13: 我不卸妆。
14: 70岁卸妆啦，你好，来十字大姐你好，大头卸妆。87岁你好，来宋金兰你好，大头卸妆。收听啦、
13: 啊，卸妆。
14: 好来，85岁，甲接进来收我啊。
13: 我小卸妆。
14: 好来，89岁卸妆，聪明啦，你好，聪明啦，接起来，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做卸妆。为你我加油，你好，要大做卸妆。喂，大做位来，80岁，大做位来为你好，要大做卸妆。
13: 小组的、
14: 哦。好，59岁来，1500位来，春香，你好，要大做卸妆。
15: 卸妆。
14: 来，60岁卸妆来，你好。文龙大哥要大做卸妆。
15: 我做大做位。
14: 62岁，大做位有食薰的，要大做位来，你好，小林姐，你好。哎，吴妈妈。
13: 我要卸妆。
14: 我来卸妆啦。厝内底老人食薰的，拜托一下买一撮大做位，让伊个老烟枪甲戒掉哈。为你好来，平清大哥，你好，大做卸妆。
15: 我们做卸妆。
14: 90岁卸妆来，为你好戒，你好，大做卸妆。
13: 我要卸妆。
14: 好来，51岁卸妆来，胜利，你好，大做卸妆。52岁大做卸妆来，林雅，你好，大做卸妆。
13: 卸妆。
14: 53岁来，你好来，美莲，你好，大做卸妆。
13: 好
14: 来我四岁，甲接一块，小姐你要大张细张。
13: 我大张。
14: 55岁哦，你若厝内底有人食薰的，有囡仔过敏的，有身体较虚弱的，有确诊过的人，请你无论安怎，一天甲照三顿，干一粒。你甲干过了，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心凉鼻透灰啦。什么叫做开心离家？什么叫做偷中馈？0800-00919来你好，哎，算了，你好，要大张细张。
13: 大张。
14: 哎，58岁大张来你好，采访者你好，大张细张。
13: 卸妆。
14: 好，60岁来，你好，丽芬姐，你好，大张卸妆。
13: 卸妆。
14: 好，来61岁来，你好，来郑庄大哥。
16: 可以。
14: 哦，这你上来了
16: 哈。哎呀。
14: 对哦。
16: 大张。唔
14: 捌停过啦吼。
16: 哎，唔捌。
14: 真正足好吼。
16: 哎呀。
14: 哦，你食甲讲起恁家的老烟枪，今嘛嘛较袂兴旺吼。
16: 哎呀。
14: 哦，啊你阿妈骨咧烂三包，有落掉的吼。
16: 有啊，今嘛都唔捌过发啦。
14: 唔捌过发啦。
16: 哎呀。
14: 哦，来63岁来，大张甲接者。连你阿妈骨咧烂三包都落掉的，你也看有偌厉害的？用夹的呢？用夹的啊？董贤大哥你好，大张卸妆。
13: 去交大张。
14: 来，大张来，66岁来，你好。翠云姐，你好，翠云姐，大头卸妆，好来，大头卸妆啊，认真卡，这栋广告真正有够像的啦，你好，嘉颖，你好，翠云姐，你好，大头卸妆，好来，51岁，1500块俩，1500块，16包，一包无甲100块，素贞姐，你好，
17: 嘿，
14: 大头卸妆，
17: 我大头，
14: 大头吼，你家己算嘛，1500块一包无甲100块，你若买大头一包，啥物80块，啥80几块。一包80几块尔，一粒才4块，4块外尔，一粒4块2尔吼。来，赶快把握时间来，木原大哥你好。
18: 好，嘉颖你好。
14: 大桌上桌。
18: 大桌人上一桌。
14: 好，感谢啊，陈大哥，54岁接进来。尊玲大姐你好，大桌上桌。
19: 大桌。
14: 啊，大桌55岁，甲接进来。小茹你好，小茹。小茹。喂，来，连着再搁增加阿娇啊，你好，大桌上桌。
19: 喂，卸妆，卸妆。
14: 好，来，56岁，大，无要紧，好，你甲我买卸妆，拢免歹势，卸妆就16包啊，卸妆你啊，老早干咩干几啊个月啊？为你来春英姐，你好，大妆卸妆的。
19: 我要买大妆。
14: 好好，等我一下，59岁，春英甲接一下来。阿英啊，你好。大妆卸妆的。
19: 卸妆的。
14: 好，60岁，卸妆的，卸妆的16包啊，大妆32包来。来，文庆大哥，你好。大妆卸妆的。
18: 卸妆的。
14: 61岁，61岁，来，月梅姐，你好，月梅姐。大妆卸妆的。
19: 大妆的。
14: 感谢63岁哈，有病拢甲你坐下来，你好，你好，大妆卸妆的。
19: 我爱大桌。
14: 好，64岁要来大桌来，你好来，我家人你好要大桌来卸妆的。
19: 卸妆。
14: 好来，55岁，甲接一下55岁来，小茹你好要大桌来卸妆的。
19: 是安怎哈？我搞不清楚。
14: 鱼羹，你等我一下。那有确诊过鱼羹无？会香会臊的啊？会过敏的啊？鼻啊过敏啊？啊，即个做鼻水会倒流的囡仔。遇到冷风会拍牙笑的，像这款体质的，或者是啊，咱的妈妈常常气管无好，喘气喘袂好势，认真甲食，一工用个夹的哈。那你好，吴妈妈安怎？
19: 我咧做大做的。
14: 要改大做的呢？哦，好来啦，即阵改大做，改大做是加较俗一丝啊啦，啊嘛未差改济，恁人口少要买卸妆就好来，为你我家用你哦，大做卸妆的，
18: 大做啦，
14: 好啦，感谢，多谢你，卸妆就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9: 喂，大
14: 做的，六十五，你哦，余真那个顶卡者来，为你我家用你哦，小姐，
13: 喂，
14: 小姐，大做卸妆的，
19: 我卸妆啦，
14: 65岁卸妆啦，你哦，吴太太你哦，大做卸妆，
13: 卸
19: 细组的。
14: 六十六线细组来，丽云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19: 细组的。
14: 六十七线细组来，小英姐，你要大组细组的。
19: 我细组的。
14: 六十八线细组来，你要四号，你要要大组细组的。
19: 大组的。
14: 六十九线大组的来，你要雪晴，你要要大组细组的。
19: 我要细组的。
14: 七十线细组来，你要来十字大姐，你要大组细组的。八十七线，你要来苏金啊，你要大组细组的。苏金啊。
19: 细组。
14: 好来，85线，甲接一来收啊。
19: 我要做
14: 你若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那个大家来继续把机会，那电话不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告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啊，然后你哥哥就上开会，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来哟、哦，爱哪招兵。

谢谢香姐、玉琴姐、瑞东大哥、芳兰姐、秋爱妈妈、凤乖妈妈、齐君姐、蚊子姐、阿树妈妈、小美姐、秀珠姐、基层玻璃君姐、玉珍姐、中原姐、曾祥大哥、燕明大哥。

哎，我记啊，刚才呢，昆凌啊，还有我们的祥品啊，刚才呢，秋爱姐、桂云姐、四良大哥，还有红岭的妈，还有我们的彩珠姐、陈妈妈，刚才呢，绿东大哥，刚才志成哥、雷坤啊，啊，刚才呢，那个邓翔大哥、凤乖姐、秋爱姐、我爸我妈、中元姐。

0: 还有坤点啊
1: 阿婆啊你说你要点你穷顶贵我说搞成一条哦你说不是我说 你好多做人啊你还说我点一条了

0: 我要关麦克风，买了咳两声，结果我给他关起来，又给他打开，本来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伤脑筋。
1: 启清姐、桂梅姐、登祥大哥、玉婷姐、素贞姐、淑贞姐、应景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根本两人的支持哦，啾咪哦，哦，感谢。哎了，今麦要来抽奖啊！哈，回娘家的抽奖。嗯。你抽？
0: 你蛇。
1: 我蛇。我蛇，我蛇啦，我蛇。
0: 你蛇。
1: 我蛇。我蛇，我蛇，我蛇蛇蛇。啊哈？
0: 么哈？那时候这两首歌啊，又那么刚好，那个伴唱机的音 and 的同一起出，
1: 同一起出哦，这两首哦。
0: 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在

0: 两个歌名在那里、啊、那时候就有人在讲说我这首卡歹唱，嗯，啊，所以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点 Only You 那一首，因为因感觉讲迄条较好唱，所以在外面基本上都会是听到是 Only You 那一首，哦，很少听到我的这一版，因为有物业小三嘛，刚刚讲我这首较歹唱，所以
1: 无啦 ，Only You 一条，因可能有拍歌啊，
2: 有拍歌啊，
1: 对啊，你这条无拍歌，当然人拢唱一条啊，
0: 对啊，基本上以名气来讲，大家一定是唱一条的，
1: 无啦，伊就有你只要。不要說名氣啊，你只要有打歌的人都唱打歌的
0: 就好了，因為他
1: 們只要有八點檔，
0: 八點檔
1: 八點檔一打下去大家也知一條歌，對啊，
0: 我原本不會唱的也都聽到會唱，
1: 正常的，好啦好啦，
0: 我是三，
1: 等一下我先搖看看，
0: 這頭不想搖，
1: 我搖一下看看，到時看看，我已經已經冷氣了，
0: 哇哇哇，
1: 来做用的咧，啊做用的你来，用卡啊，无卡，甲你讲卡通哦。你安尼，我唔知你安尼是什么意思。哦好好 ，Oh my god， 记得 my god， 阿弥陀佛，
0: 大家知道。
1: 哦，知道了。
0: 钱哟。
1: 贤佑小朋友，
0: 好
1: 哦，
0: 来喽，
1: 来要恭喜哦，
0: 来哟，
3: 是我中的，
1: 啊，怎么对呀、啊，是你中的
0: 啊，对呀、啊，
1: 恭喜哦，
3: 哎，得三米噶，
1: 得三米噶，这边没有呀，有嘞，得三呀，
0: 他没有哎，他没有哎，
1: 哦，有嘞哈，哦，
0: 阿伯有嘞，
1: 得三。恭喜啦，反正有对，不管对啥都是开心的。
0: 对，
1: 哎呀哈，
0: 没错。
1: 我看了，记得呢，64间，我当作直狼，你知无？
0: 看到龙的，
1: 就感觉是直狼啊呢。
0: 啊，没看到林的是红林。
1: 我徐乃麟啊，你看，看林的徐乃麟。
0: 啊，我敢袂用想到蔡红林。
1: 没，
0: 虚伪。
1: 基本上想袂到蔡红林。
0: 虚伪。
1: 我看迄个林九登啊，咧唱啥物彩虹林，都想要塞落。伊讲来踩一下红林，我都想要，我讲你踩我干嘛？都想要塞落。
0: 你有甲有留言无？
1: 我唔敢留言。
0: 你甲留言啊，那好紧。
1: 我拍死。
0: 不会啊，老师就好个啊。
1: 你唔知我面皮足够个吗？
0: 唔免理你。给拜
1: 你的
0: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 转转转转转转
0: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1: 转转转转转转转
0: 转转转转转转
1: 转转转转转转
0: 转转
1: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哦，我若有在了，叫我来跟你接，我不是叫我来讲蛋啊，靠你，安尼了解无？哦，来0958589-69-5859-6-49。今嘛基本上在开车都是用免持听筒了，不可能会用那个，不可能他会拿起来接吧？你会拿起来接吗？我应该不会吧？
0: 因为我两只啊。
1: 哦，
0: 所以我那这个就没办法用哭用棉
1: 没有呢。

0: 然后我就会给他按扩音啊。
1: 但是嘿啦。
0: 哎呀，就好。好，来0932790569
1: 我一流，
0: 给卡给你用哦，
1: 卡来卡电话面前，
0: 对哦，你拢会晓讲我一句啊，你啊，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星期天吼，刚欢喜，来放假新歌，又邀请咱这个啊班团的，班团的阿姐吼，阿菊姐啊，
1: 阿菊姐啊。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你，感谢，感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咱
0: 的歌，
1: 哎嘞，哎，真正，哎，英文吼，英文吼，无读吼，有阵时啊，明明伫楼顶就滴滴答啊嘛。
0: 爸爸啦，
1: 哆瑞咪发啦，
0: 但是这首歌上啰嗦啊啦，
1: 只啊那啰嗦，
0: 只只要哆瑞咪发，只只要滴滴答答，只只要乒乒乓乓，哎呀，爸爸爸爸，
1: 袂当怪人，还是咱家己很慢。
0: 真的哦，啊，这首歌无大波子，还紧要怎啊？
1: 唔是，无熟啦。我跟你讲，好佳哉，大家拢知影，我就是安尼。那无熟的歌，然后吼，迄字用足歪，就是嘛，我就教我落手按。啊，大波赛调。
0: 其实歌曲买单看出一个人的个性，这个人吼，词曲老师应该是急性。
1: 哦，急性。
0: 那一收紧啊。
1: 哦，真的吼。
0: 这词曲老师应该有那个比较急啊，一个性较紧。对啊，那应该是急性子啊，我感觉。
1: 哦，跳舞的是人拢较急吼。
0: 对啊，对啊。
1: 恰恰恰恰嘛，都急的迄种。
0: 是是是，哎呀。
1: 啊，那电音的嗰种民歌，乒乒乓乓。
0: 哎呀，迄个底下。
1: 较流的啦，爱较流，一半甲讲就是，咱常常咧讲的电音虽然好听啊，我们最爱听电音的。
0: 真的吼。
1: 哎，真正有当时啊，电音啊，走的时阵啊，你想要起来调，哎，敢那坐袂调，你知道，脚掌一直浮起来，一直浮起来，你讲啦，啊，啊，不过你讲就是电音差不多听过差不多第三首的时阵，你会感觉哦，
0: 哦，忝嘛，
1: 忝嘛，足重的，
0: 无想要动啊，
1: 无想，唔是，你会感觉心情一直恶化起来，
0: 是哦，
1: 乒乒乓乓，是变啥啦，
0: 就开始对，有点烦躁，
1: 还有会烦躁，
0: 这首歌就要听 A 到真歌。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人事物的代志拢会当下里面刮出来，对，就会让人家有共鸣。
0: 我觉得不错，
1: 真的，就像你的更新不一样款啊。
0: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像我一路上对唱歌的坚持，然后安尼一路上成长。
1: 真的，
0: 像咧沈文成老师嘛，是伫咧台中的中港路的下属五月十一的播。哦，是真的很有。
1: 哎，真的。
0: 然后迄天我去看伊演唱会，伊讲迄个分钟位，甲陈英杰唱的迄条，伊讲是伊伫咧回林机。上无聊哦，然后他就看到一个
1: 云，一朵云，
0: 云跟月嘛，哈，哦，对对对，就是想象嘛，
1: 哦，一个一，
0: 他去作秀，伫咧坐回林机，坐回林机场了后，一首歌写好，
1: 已经写好啊，
0: 写好啊，
1: 所以啊，真的，
0: 40分钟写好一首歌。
1: 所以我刚有担心啊，亲姐，那个情境真的很重要。哎，情境，哎，当下几句歌真不简单。
0: 底下有时阵灵感来了，哎，就马上下笔了。
1: 真的。
0: 底下有时阵讲伊伫那个沈文成讲伊伫这个回林面顶，马伯抓个笔啦，因为他坐小飞机，他拿卫生纸写。
1: 哦，真的哦。
0: 先
1: 啊，那小抄先下起来。对哦，
0: 卫生纸甲下起来。
1: 哇，这不简单哎。所以，我其实我对这种词曲的东西也是很有兴趣，但是曲这种问题吼，我都无法度。哦，咱的词，咱的家己会当用咱家己的心境慢慢来去写，一直改，一直改，
0: 对，
1: 改改感觉足顺的呀，啊，然后会当做一个曲，安尼到庭来讲啊，分享也好，或是等待机会，
0: 对啊，
1: 把这首歌好好的去发扬光大，
0: 真的呢，
1: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改伊家己的心中一条歌，
0: 有呢，
1: 比如讲来唱一条歌的时阵吼，都会想到当时的代志。
0: 回想
1: 过去，
0: 唱到咱的故事啦。
1: 对对对对，啊，有个人是想讲，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跟你讲，但是我不敢讲，但是我来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唱真歌好啊。
0: 譬如讲，有一，就是人拢唱一挂，是你对不起我，是讲。

0: 啊，嫁唔到人安尼啦。对啊，
1: 真的。嗯、其实哈，我也跟你讲，比如讲以前哈，靠常常去 KTV 的人哦，啊，有一个查甫囡仔教一节早间，但是他不敢表达。
0: 对。
1: 啊，那查甫就唱歌超好听，然后就说：“哎、欸，我要送你一首歌。”啊，就把那个歌词安尼唱出来，那个早间就拍死，就害羞
0: 的。哎呦，就是。
1: 哎、欸，就这样子哦、喔，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就真的变男女朋友
0: 了，就在一起了。
1: 哎、欸、呀、啊，就在一起了嘞。上重要嘛是爱查甫囡仔熬唱歌
0: 啦。熬唱啦。
1: 啊，你若讲无熬唱，然后连后尾唱会听，伊嘛感觉伊嘛无想要听啊。
0: 哎、欸，
1: 连歌词都无爱不爱看这种。哎、欸，所以每个人哈、喔、都会觉得说哈、喔，哎、欸，要勇于表达。
0: 对，爱跟他讲啊。
1: 对对对对，啊，讲到这個、有阵时哈。啊，迄、那个情境，然后唱唱歌，会叫你想到一个代志。但是迄天吼，我去啊办一件代志，就讲我后多摆是毋是卖人爱过户，爱过户，结果吼，我嘛是有一个情境吼，我感觉形容呢，感觉哦，迄、那个感觉足感动的呢。
0: 哎呦！
1: 我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我是毋是后多摆要卖人，爱去办一寡什么过户等等。
0: 对。
1: 啊，你过户的时阵，你都会查一寡资料啊。
0: 对。
1: 哎，这个时阵吼，这个承办人员就跟我们讲，哎，你的电话要留哪一支啊？
0: 对，
1: 我讲，哎，我的电话就这么改啊，0933这支电话。
0: 哎，是是。
1: 伊讲，安尼厝内底迄支电话，敢有要阁有需要？我讲，厝内底，哎，即卖人足少用家用电话，很少出，除非你们一直以来都是那一支电话。啊，我其实大部分的人，那是比如讲搬厝啦，还是讲啥，几乎都没有家用电话。
0: 对。
1: 公司行号一定有啦。
0: 嗯。
1: 啊，结果吼，伊我同向向讲家用电话。嗯。我那足久无用到家用电话，我讲，哎、欸，家用电话是哪一次？你念给我听。伊讲22263875，我22263875，我是足早都无咧用家用电话，但是你这支电话，你甲我讲，你甲我讲，我抄起来。伊讲，啊，你唔是讲你无咧用啊？为什么要佫抄起来？我讲，因为这支电话是动车时。我大概吼，我出远门啦，创啥吼？我咧敲好我妈妈的电话。
0: 哎呦，
1: 这个电话是我当初是做细汉的时阵，我出外还是创啊，都是阮家有咧用的电话。以前那有行动电话，
0: 对对，
1: 以前完全没有行动电话。竟然这个电话，我伊向向讲，诶，伊甲我问讲，你敢有咧用家用电话？
0: 对，
1: 我讲没有，早就没有在用家用电话。
0: 对，
1: 伊讲安尼恁。这支厝内底的电话，刚好要搁用，我讲无啊，我讲哈，厝内底的电话你念给我听，22263875，我讲，我抄起来，阿姨都一直搞，
0: 回想起来，
1: 对，伊讲吼，啊小姐，你都无要用，你抄起来要创，我讲唔是，这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一个数字，对，哎，都当初是我是出外啦，创啥拢会用，啊，卡公用电话给我妈妈，
0: 就是这支电话，
1: 就是22263875，哎，我当下那情形，我感觉足感动的，你知道？哎，向阳勾起我的那个回忆，
0: 感觉又重回，对，找到亲人。
1: 所以这个数字对我来讲，讲哎，真的是，我不晓得当下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又难过又感动，
0: 又激动。
1: 结果但是那个承办人感觉我做好笑，伊讲啊，你都无要用，我操！
0: 啊，这是有纪念价值啊，薇姐
1: 有纪念的数字嘛，哈、
0: 啊。对啊，我觉得很棒呢，哇。
1: 结果我昨讲红，朋友听我朋友笑甲伊讲，你真正你的头壳还搁咧用，这都无要使用，你都唔免搁抄起来。我讲无啦，我爱抄起来啊。结果伊就一直甲你搞我加工吼，
0: 哎，
1: 伊讲吼，哎，一个人呐、啊、吼，因为我家己一个人尔嘛、嗯，所以我嘛是爱为着以后
0: 吼
1: 怕生。然后即卖就是讲你一个月吼，慢慢俭去买一寡，就是比较有股息的东西
0: 啊。对啦，
1: 因为我对这种数字诶，我就真受不了。结果伊在搞，伊讲你会啦，你有法度啦，就是简单我甲你教。结果你今早伊甲我教半点钟，伊甲我讲，哦，李玉玲，你这种头家还搁咧用哦。他拜托一下好不好？我讲，所以你知影我真正是戆的吧？伊讲，你哪有法度呢？我到今麦才知影你真正含万个型的。
0: 我讲，
1: 我真正听无。伊讲，迄种简单的问题，我甲你问一百个，你还搁听无？我讲，我真正无法度，数字高，我真正是无缘。
0: 是，
1: 真正。
0: 没啦，但是吼，有时阵，哎，慢慢的，小小的。因为现在也有那个定期定额这样用的，
1: 对啊对啊，
0: 你当买定期定额，比如说一个月 啊扣一个五千安尼，其实有时阵安尼累积下来，
1: 也是很可观啦，
0: 是会长久下来是蛮有
1: 对。

0: 很可观。接下来是咧笑讲，是咧笑讲，伊跟我已经差不多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朋友哦。
1: 对哦。
0: 伊跟我二十年的朋友，一个长啊，一个长就怎讲？我真正数字观念有够歹。
1: 真的啊。
0: 哎，数字观念有够歹歹。
1: 你跟二十年的朋友，你长个问，你叫啥名？
0: 一个怎样？伊就怎样讲吼？我数字观念那有遐多较差对安尼啦。我讲我真正唔是假讲，我是真正袂晓诶。所以你看我点点，我若讲着数字，我拢做紧张诶。我真的是做
1: 下班诶。那是你买物件找错钱，你也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我不会去算。
1: 哎，真的哦。
0: 哎呀，对啊。啊，人家甲我讲偌济，我就好伊安尼。我袂去，我不会去计算。
1: 是哦。
0: 我比如你讲啊，你去买一下物件啊，这一斤偌济？我知，我都该买，我都该买啊！
1: 一斤三十，三斤一百，你买买吼。
0: 三斤一百。
1: 系啊。
0: 一斤三十哦。系
1: 啊。啊，
0: 我
1: 都
0: 我无该买遐济。哦，
1: 因为三斤才九十啊，伊讲三斤一百。对啊，一斤三十，
0: 我跟你讲，我数字观念真正歹哦。但是啊，吼，甚至于有但是啊，我家己讲会袂记哩。起码是逐天拢在报电话会知啦，你若讲无在报电话，你讲无讲？哎，我的电话几号？我嘛唔知，我爱看，我一定爱看。我打来公司的时阵最好笑的，人是不是拢因恁之后来的人吼，较无印名片？阮打开始，哎，公司拢爱大家印名片对不？啊，都爱写电话号码。我今日搞我个电话号码拢写唔
1: 掉，
0: 然后印伫名片面顶，啊，然后但是咱去买只物件，比如讲。你当初要靠咧，台上舞台啊，作秀啊，等等吼，都爱去买衫嘛。
1: 对。
0: 啊，那我讲，啊，你甲我改衫改改吼，啊，只靠我，我提名片给伊。嗯。
1: 叫伊拢卡袂动。
0: 经过一礼拜啊，两礼拜啊，我讲啊，即嘛是咧改什么衫，来改遐久啊呢？
1: 啊，
0: 等我当去找伊。嗯。我当甲伊讲，小姐，啊，我衫还袂改好。伊讲，小姐，我卡你的电话卡袂通。我讲。是哦、喔，啊，那哈奇怪嘿，我拢无接到你的电话，伊讲我都卡你的电话看袂通，迄个时阵我阁唔知影唔对哦、喔，
1: 对啊，對
0: 不知道我的电话是报错，不知道、
1: 喔，对，
0: 是有一次，我下线之后，哎，迄、啊、电话拨足久啊嘛哈，结果我下线之后，阮朋友多好有看到我诶电视，卡电话来甲我讲，因为伊知我的电话嘛，伊讲林玉玲你嘛做下面呢。你电视台电话报唔对，你家己都唔知呀、喔？我讲啊，我电视台报唔对，我的电话电视台我的电话拢报唔对。伊讲，你妈喊去行的好不好？我讲哈，报啊久啊，无怪我无电话呢。
1: 哎，个个哎，那拢无断。
0: 那拢无人靠我，那拢无人靠我，是咧安怎啦？哈，哎，真正你嘛喊去行的呢，我家己拢感觉讲我家己有够够喊的，你敢知呀？
1: 不会啊，有时候就是。这比较自然啦，
0: 真正的啦，所以我感觉
1: 讲，无心机的啦，
0: 所以有当时讲就是，你叫我用头壳，我是也较无法度啊，用手我就最厉害啊，手咧学物件啦，把学做好啊，我长嘛教我
1: 手艺很好啊，
0: 对手艺啦，对啊，就一人挑一项咩，啊长我就教阮朋友，阮朋友就一直笑，我讲啊你卖安尼啦，我个头壳较无好，但是我把学做好，伊讲，哦卖卖把学免好，你爱头壳好叫，
1: 因为你头壳好，把学才好啊。
0: 伊讲哦，你唔咩咩咩，哎，读卡爱好，哎，读卡无好未使啦，你较努力咧。我讲哦，唔系啦，你就干脆吼，你若想要吼帮我趁钱，你就甲我直接讲安怎就好啊。
1: 是哦，
0: 剩咧我拢无想要学，我无想要学较济啦，读卡钱未落，你知唔知呀？
1: 对，我知。
0: 有时候不是不想学，是你根本就挤不进去。真的，像我之前我无做大力电视台时阵，我想去做别行。你敢知迄个单吼，当咧坐的时阵吼，我算迄少，我坐伫涂骹哭呢。
1: 真的哦。
0: 我真正哭呢。
1: 哇塞，安尼真的是。
0: 我真正唔知变安算，而且我阁是有电子计算机哦。
1: 对
0: 哦。一直试咧，重复一直试，我感觉讲我乃拢个袂晓算安尼，安尼就要起笑啊。所以我真的不适合，我真的不适合做账的这个东西。
1: 做账
0: 哦。有关于做账啊吼。金钱方面的这种的，我拢无法度。所以有人看到我，感觉讲，哎，我很适合管理啦，还是讲我很有亲和力啦。哦，之前有一个
1: 亲和力有啦。
0: 哦，就是对亲和力是一定有。
1: 一定有的啦。
0: 啊，即卖有一个哥哥就讲，哎，玉玲，我感觉你最有亲和力。我公司吼，一个公司伫咧台北。
1: 对。
0: 啊，你去帮我花，帮我做账，我讲哦。 谢谢。都唔免一礼拜就到啊。哎，无法度，我无法度。伊讲啊，你卖客气，你卖客气。我讲哦，真的真的无客气，无客气，无客气，真的是无客气，我无法度。
1: 欸、真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才能跟长才，跟他诶这个厉害所在无同啦。
0: 你若讲叫我变东变西，
1: 对
0: 哦，我变有诶无诶啦，吼、嗯哦 okay ，我真正都爱变诶、嗯，我都爱变些有诶无诶吼。啊，你讲这种诶脑筋诶转变较紧，嗯，吼、哦，但是你若讲数字诶，嗯，要做小诶，这种诶我咧讲，我真正无法度。哦，所以我也很幸运啦。阮、嗯、朋友拢讲，你做幸运诶，
1: 对，
0: 你若碰到迄会甲你害，你就惨啊。
1: 今年呢，你有可能就被挖很多钱。
0: 对，其实也有了，也有被挖，只是没有讲。
1: 真的，
0: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还蛮受用啊。我感觉讲无所谓，可能外人就是较那，我较懂得放下。
1: 对啊。
0: 我较懂得放下，我感觉讲没有关系，可能是我以前，啊、嗯，我可能是以前顶世人欠伊的，反正我们针对别人的时候，就是清清楚楚就好了。
1: 对，
0: 别人对我们怎么样，就是无所谓。伊家己去担伊家己的罪过，安尼的。
1: 对
0: 对对哇哈。好啦，安尼开讲开讲啊，就是讲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吼，每一个人他有他的长短处。
1: 对啊，不要去看人无，卖去看人无，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啊，我嘛唔惊人搞笑，我的属性，我拢直接讲啊，我袂晓就是袂晓啊，像英文 A B C 教家己这种的啊，倒菜鸡啊这我嘛袂晓看。
1: 对。
0: 但是我有在学习啦。嗯。啊，基本上基本的说 A B C D 吼，迄种我也要看。
1: 对, 對。
0: 但是哦、喔，小写我都阁袂晓啊，小写。
1: 小写的、
0: 哦，就是 A 是不是小写、
1: 哦、
0: ？B 有小写，那个我就没有办法。
1: 真的、哦、
0: 对，所以就是慢慢来。
1: 记者也要巴拉巴巴巴巴。都叫我扒出来，我看到。
0: 对啊。
1: 巴巴巴嘛，就困难呢，伊是 B A L 呢。
0: 所以你若只要看到好，我人唱什么英文的吼，啊唱了唔对吼，恁都爱吼。哦，卖搞见怪，爱多多包涵这种诶。哎呀、嗯嗯嗯啊，所以像有一半，加上你讲风在哭迄条歌无？
1: 风在哭，春风
0: 在。哎呀，后壁是毋是有一挂唱讲英文诶？
1: I'm just dead to miss you, my love。
0: 啊，对 对, 對、嗯。啊，我拢一直学袂晓时阵，我就一直讲啊，德宝哥，怎讲？哎，德宝，等下迄英文迄句，你来帮我唱。真的没办法哈、哦，谢谢你们大家的那个包容啦哈、嗯，感谢您大家哈。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我来唱这个鹿港的七分妈妈恩等情底。
0: 好，咱这个沙人的金凤姐姐来听美酒加咖啡。
1: 大寮三明大哥讲要听咱的见面三分情。
0: 中和的碧云姐讲要听白色的爱，四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脱下个嘴。

0: 丽玉妈妈、平富大哥、叶明大哥、大嫂、丽珍妈妈、昆凌哥、雪儿姐，谢谢。来接受玉莹姐的百年酒加咖啡。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感谢哦，感谢。来继续带来一首国语歌曲《美酒加咖啡》，邀请所有好朋友到前来欣赏，谢谢大家。

0: 大哥月香姐昆凌嘉桦姐姐蔡小姐，感谢淑珍姐姐，感恩大家，谢谢。
1: 谢谢，给小池阳来安排继续大寮的三名大哥纪念三分钱。
0: 谢谢，感谢来美红姐姐、宝彩姐、嘉桦姐、雪儿姐姐、昆凌，谢谢，感恩哦，燕珍姐、昆辉同学、陈峰大姐、淑珍姐、小丹姐姐、玉花姐、美香姐姐，感谢丽珍姐姐、蔡小姐、现场大哥，感恩哦，双弟姐姐、一二八的好朋友。

0: 个双弟妈妈文娟姐一二八好朋友，感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继续带来这首《白色 AI》，要插上广播频道，听来欣赏。气口的声音，用着阮想起迄个爱人，分开也是伫个即种时，我煞袂记哩，留我的名，予伊，我来遮尔啊糊涂嘞，我来遮尔啊糊涂。

大哥大嫂红阿姨昆凌大哥景芝妈妈钟哥秀气妈妈湖南大哥徐秋妈妈刚生爸爸秋满妈妈秀

0: 大哥、丽淑姐姐、小丹姐，感谢大家的支持。就是不管你念着拍摄，来赶紧的来。
1: 大家给我看麦啦！我当当一个刺青师呢，啊，当初伊来的时阵哦，叫我家己家己设计，啊，家己设计了，即马家己拍甲安尼呢，要收哦，好找人话，大家给我看麦啦！
2: 你
1: 就
2: 是欠拍啦！哈，我叫你给我设计，你给我设计，你试看会晓？
3: 哎呦我的妈！
4: 哇，哎、欸，这有些真吼，你再回味一下，真的很好笑。
0: 就是偶尔吼，这种今麦流行这种小短片，
4: 对，
0: 阿都干嘛讲吼，每一个人喜欢的，或是其实有的人吼，迄个笑点较低，他就笑到足欢喜的。啊，有的人笑点较低，伊就会较悬的，伊就干嘛讲，啊，这是有啥物通好笑？
4: 哎呀，但是其实蛮趣味的，
0: 哎、欸，觉得对，蛮趣味的哈、啊。这当然趣味啊，
4: 对。
0: 好，咱再感谢咱这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这段时间吼，啊，甲子兰、甲玉林吼，啊，搁甲阮玉县吼支持，
4: 是的，啊，
0: 感谢大家哦。
4: 谢谢。
0: 咱讲真是做汉的开讲，趁这个吼礼拜天，其实大家拢有当时啊较有闲啦。
4: 对啦。
0: 会当敲电话起来开讲者，讲真是讲天。

0: 你讲的讲好遐个本来拢总袂要紧，先刷卡电话起来，甲阮子人娱乐一下，好不好？
1: 甲阮
0: 子人娱乐一下哦，嘿。
1: 好，
0: 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赶紧的较热情的。我发现吼，咱大理电视台吼，咱这观众朋友，伊拢做腼腆的，
1: 真的吼，
0: 哎，拢嘿做细腻，嘿，较会害羞吼，拢会拍摄空卡电话来开讲啊，你
1: 吼。对对对。
0: 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较热情的，尤其是吼，默默的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从来没有跟我们聊天过嘞。
1: 对。
0: 你拜托，好，我跟你讲一下位置哈，04233。
1: 0303。
0: 来，就是咱的佳琪姐姐。
1: 佳琪姐。
2: 应林子郎，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来跟你分享一下，七月十五我去白山墩，妈祖娘娘遐结缘，迄个五色线甲五色珠，我家亲手包个300条去结缘。
0: 哦，哇，
1: 足感恩的
2: 呢。今天要拍妈祖，我们查孙啊要拍妈祖对无？
1: 啊对。
2: 还有一个去，
1: 去说台湾，奖牌。
2: F B 有在讲推拿，迄个老师吴老师哇，
1: 是。
2: 伊还在结缘有歌舞哦，一人当一地。
1: 哦。
2: 啊、我拄啊好拜妈祖，我7:34坐到位白山墩妈祖娘拜妈祖，啊，顺便迄五色线拜五色珠，啊，买干结缘，啊，我都存两包，像个一寡个囡仔，迄阵买结缘，啊，拄着迄吴老师，啊，因甲我推我的手，我是为94拜五色线拜到今嘛，啊，我正手吼，第二站拢足痛的，啊，我。巴拢会疼嘛，
0: 嘿嘿嘿。
2: 正手的第二针拢足疼的，迄揪的有色针揪啊足疼的，你安怎？
0: 嘿。
2: 阿姨甲我讲，啊你这手骨是拢揪啊拢足疼，拢嘿。
1: 嘿。
2: 啊我讲啊无你甲我推看下好无？伊讲毋是第二针疼，好。伊甲我用手骨的顶端，好无？伊这骨软我袂晓讲遮。
1: 对。
2: 啊然后推下，伊甲我讲你遮拢电酷酷噶。
1: 哎呦。
2: 哦，我比较大到我准备闪尿出来，我讲老师啊，今日较衰啦咧，准备食药。
1: 侬就有省心的啦，
0: 哎，这省心的，
1: 真的真的。
2: 对，拄着桂林，爱甲我推推，伊是甲客人哦，一块药膏了，哎，伊做得好，互我尿快，爱搁甲我打一剂。啊，我腰是95，去北屯遐陈平路要甲一个阿嬷83过身要做念，结果我有一个16岁跟爸爸头去遮到位后边弄一个我腰骨折，啊，我本来是爱开刀，啊，结果叫我莫开，我全无开。爱中国医生外现实的呢，所以我听啊听讲呢，拢不爱甲我掺。
1: 哎呦，
0: 安尼吼，啊你家己爱保重嘞吼，爱保重。啊你即马安尼有较好就好啊吼。
2: 爸，爱甲我好啊，我大大尔，我长得较好啊，我长到80几条呢，是点80条，即马都了，啊几人敢发？
0: 安尼吼，哎，爱家己爱保重啦，爱家保重者。
1: 对。
0: 哎呀，虽然咱吼，但是啊，咱要做善事，但是嘛爱看家己的能力。
1: 对啊。
0: 哎呀，因为你手已经白干咧，真辛苦啊，你嘛是爱休困就好啊，好不好？好，谢谢你哦，多谢你讲分享哦。
1: 佳琪姐，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好。
1: 妈祖佳琪啦。
0: 拜拜。嘿，对，好，谢谢。
1: 啊。
0: 来，这位是咱这个。
1: 关荣
0: 大哥，大姐吗？
3: 喂。
1: 阿妈妈好。
0: 哎呀，这里好。你好。
3: 哦，我拢有咧看恁，那主人进步足多，主人唱歌嘛足好听，
0: 足好听哦。
1: 谢谢，
3: 玉玲，你做够照顾这些新人
1: 的，真的，玉玲姐就够提携我们这些后辈的。
3: 玉玲姐伫大理真正足多人娱乐的。
0: 哎呦，感恩啊，感恩，多谢您。
3: 今天好，我感觉你足好，你
0: 做。哇，那这个欢荣姐姐哈，欢荣姐姐，你是第一届上山呢？
3: 我第一届上山，我唔捌上山，我是第一届。
1: 你为着咱安尼，
0: 哎呦，真正
1: 是欢喜。谢谢姐姐呢，感谢。
3: 下一次看到好东西，我会跟你们加油。
0: 哎呀，谢谢你，感恩你呢，
3: 子郎加油，子郎。
0: 谢谢你哦，感恩你哈，再感谢感谢。
1: 啊，
0: 平安平安哈，谢谢感谢感谢。
1: 拜拜。
0: 啊，对，你看麦，安尼拢有咧，甲咱默默的那个支持，但是拢唔捌甲阮
1: 安尼，
0: 对，安足欢迎你，感谢你哦，感
1: 谢
0: 你。
1: 谢谢。
0: 来，这位是咱的文燕姐姐哈。
1: 文燕姐。
0: 喂，
1: 还是大哥？
0: 文燕姐。
1: 喂，
0: 那奇怪，啊，那你顶卡。
1: Hello。
0: 可能哎，有当时啊，咱这电话淡薄怪怪
1: 哈。对啦，讯号。
0: 顶卡哈。
1: 对，文燕姐顶

0: 谢谢灰熊，咱这感谢咱这阿姐哦，但是拢吼默默的在支持，默默的在观赏。哦，但是伊就是心内底拢在讲，哎，咱吼咱做节目啦，顶顶有诶无吼？啊，伊拢其实说真的，我拢常常讲一句话，咱台顶台下就一个模样的好啊。
1: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吼，咱这时段因目色拢足好，你讲啥？
1: 是真诶，假诶拢看得出
0: 来。我来讲小细节就看出一个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哈。后来这位是咱这个小丹姐，
1: 小丹妈妈。
2: 哎，玉玲，
0: 哎，
2: 真的，哎，午安哈，
0: 哎，午安，
2: 对，要打电话上来跟你们加油一下，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玉玲唱歌好听，然后子朗唱歌也超好听，
0: 真的，谢谢你。
2: 子朗真的年纪轻轻的，然后唱那个歌真的是不容易，我都觉得他很厉害耶。
0: 对啊，
2: 然后他可以从那个半夜叫到中午来，我最开心。
1: 谢谢。
2: 因为那时候半夜的时候真的是很想看，可是哦都被周公还是拉走了。嘿，对，
0: 真的有点太晚了啦。
2: 嘿，他送不到那个时间，所以那时候哈真的是要支持。很无力，
1: 是，
2: 所以他一下到中午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子朗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我自己常常看了，对，
1: 謝謝，
2: 加油啊，你们两个，
0: 谢谢小丹姐，感
1: 谢，
2: 好，谢谢你
0: ，所以哈，我说过哈，就是只要努力哈，一定是会有时间，会有机会的哈，感谢你大家啦，感谢哈，
1: 谢谢，
0: 啊，谢谢，来，这位，好，咱这位是咱这个。天中大哥，
1: 天中大哥好，
3: 哥哥，嘿，你好，哎，
1: 你好，哎，
3: 我是讲要啊，子朗讲啦，
1: 是，
3: 哦，你嘅坚信不疑哦，我你啦，KTV 出来时，我就要来学啦。
1: 哦，谢谢钟哥，感谢。
0: 你今晚就好先学起来啃啊啦。
3: 哎呀，当然啦。
0: 哎呀，你今晚就爱哪唱诶，啊，去个 KTV 哦，唱红听啊，
1: 钟哥就感恩叫狗诶，真的。
3: 嗯，一唱单曲，一唱也袂歹。
0: 真正唱了好听，安讲
3: 真实咧。
4: 谢谢好像有给一首歌，不知道有曲味
0: 啊？什么歌？
1: 哪一首歌？
4: 哎，梦与诗，
0: 梦与诗
1: 哦，
0: 梦与诗，刚刚是阿伯，阿
1: 伯，
0: 哎，梦与诗，阿伯，
1: 对，
4: 哎，大概哦，没关系，慢慢
0: 的。你打钢款哈，打钢款，
1: 对，
4: 有啊，我有每天看啊。
0: 哇，太好了，
1: 这首我们有印象，你有点了。
0: 我梦与诗，我有印象掉，
4: 嘿，那很久的歌，
0: 嘿，对，阿那
1: 个还有，
0: 可以给你安排哦，嘿。
4: 好，谢谢哦，
0: 感谢哈，感谢，
4: 谢谢你，
0: 谢谢，感恩感恩，
4: 好，
0: 好，咱这的哈好朋友哈，感谢恁大家，啊，对阮的照顾啦，讲谢谢，
1: 谢谢啦。
0: 阮一个人等于吼定，应付众人，但是有当下吼，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一件事情都很圆满。
1: 对，
0: 哦，啊，侬希望讲咱家爸爸妈妈哈，恁拢做好，恁做温暖的，
1: 都可以体谅。
0: 做侪人拢会当体谅，啊，有当下比如讲，阮呐，代志办了无好势，也是讲出什么差错啊，恁拢会当讲啊，不要紧。
1: 是，
0: 啊，就是不会说啊，干嘛讲？有些顾客哈，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安尼小块代志啊做袂好，其实讲真是。哦，像我这线型，但是吼，咱这爸爸妈妈吼，因拢对我足好，足照顾的。哎，电动会教我讲，哎呦，你啊，电动换因来教我讲。
1: 电动因会讲，啊，我有时阵嘛呢。
0: 所以像爱嘉华姐姐讲，啊，你这个头壳够你用吼，你吼，你吼。
1: 我刚才是头壳的辛苦面顶的。
0: 这个我妈讲的，我妈头壳，我妈
1: 定在
0: 讲。
1: 面顶的白鸡炸出来。
0: 在面顶顶
1: 恐怖。白鸡倒登去。
0: 太恐怖呀！所以吼，每一个人他的吼都有他的长处短处啦
1: 吼。阿姨，
0: 你真正足感恩咱这爸爸妈妈照顾。其实开放这个开讲吼，恁拢免想太多，恁有啥什么生活 当中的不如意啦，还是讲哈开心的事情啦，也是讲要讲讲什么代志啦，希望讲我会当做一个改变，你拢会当吼尽量打电话起来咧。嘉华姐要起来搞啊，讲你这个大哥哥你用。
1: 来来来来，听看卖嘉华姐。

0: 杯公签名。Hello， 嘉华姐。
1: 阿姐，阿姐你好，你好。阿嘉华是嘛做跳过来的，
0: 而且一段太平呢。
2: 阿嘿，子龙的唱歌最好听的
0: 啦。谢谢嘉华姐。
2: 阿姨的唇讲，我讲水的啦。阮孙讲，阿姨吼。目睭拢唔白金啦！
0: 你讲，你孙讲我目睭拢无白金哦。
2: 对啦，我讲伊可能爱困啦。
0: 无啦，伊讲我挂银眼的时阵，感觉目睭较细蕊啦。
2: 我得伊尴尬一
1: 点。银眼吗？不会，我觉得你没有戴眼镜比较帅。
0: 真的、哦。嗯。
2: 啊，都笑啊！我讲无啦，人伊做烟斗的，
1: 伊做烟斗啊。其实我咧讲，伊做韩系的风味，你敢知影？
2: 我咧讲，伊的嘴做事业啦。嗯。啊，伊讲，啊，伊都把酒拢唔戴金。
1: 他是那种，他就是那种韩系的眼睛啊。哦。
2: 诶，韩国的啦。
1: 诶，韩国真的很像。
0: 今天吼。
1: 诶，真的。
2: 哎呀。好啦，安尼。
1: 好啦，再谢谢啦哈。
0: 谢谢嘉华姐，
1: 感谢你的包容啦。
0: 我以后把酒会戴黄金。
2: 好啦，好。
1: 好，谢谢啦哈。
0: 拜拜。
1: 咱这阿姐吼，是讲你若讲积极惯习啊吼，他就知道我们的个性。
0: 对对。

0: 妈妈唱给你听。
1: 好，咱这个台北宝彩节带来一首《花香》。
0: 过来苗栗的昆凌哥，顶礼拜讲要听较水的梦哦。还、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谢谢。谢谢一半心声一半字，感谢钟哥、曹丽大哥大姐、雅姿妈妈、舒燕妹妹、嘉华姐、燕珍姐、秀香妈妈、玉花妈妈、陈峰大姐、洪阿姨、双弟妈妈、佳琪姐。

0: 首奶奶玉玲姐为大家安排鸡汤。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带来这首回芳，邀请全国好朋友到阵来欣赏。谢谢嘉桦姐，谢谢文祥大哥、嘉琪姐、欢荣姐姐、雅慈姐、彩慧姐，谢谢菊珍姐、世良大哥、空辉同学，谢谢边城大哥、玉花姐、素贞姐。

谢谢佳琪姐、酷妹同学、钟哥，那你爸外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振东大哥、坤宁哥、钟哥、宝钗妈妈、雪儿姐、月香妈妈、修朱雷大哥、佳琪姐，那你这里浮尘大哥，感谢。

0: 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宝钗姐，收听你的婆声哦，小秋的大哥，感谢大家哈。
1: 非常好听，非常。来继续，只能安排这首《卡斯也忘了》。

0: 谢谢，感谢大家卡水的吧。来，顺便要来点歌，点歌喽。雅思妈妈、丽美妈妈、钟哥、金凤大哥、树女妈妈、佳琪姐、方向爸爸、丽美妈妈，谢谢。
1: 感谢大家，感谢感谢爸爸妈妈，这个时间就是要来点歌，一直都不知道点过歌，麻烦这个打电话起来哦，04233803303，来点歌时间来啊，来，第一位是我们的丽学姐，丽学姐，
0: 丽学姐好，
1: 丽学姐好，
2: 丽玲，
1: 哎，对，
0: 丽学姐好，
1: 你好，
2: 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丽玲，
1: 哎，
2: 你会不会唱两只蝴蝶？
1: 两只蝴蝶哦，哎呦，应该要请我来安排哈。
0: 两只蝴蝶啊，
1: 两只蝴蝶吗？
0: 啊，两只蝴蝶，
1: 一动作两只老虎啦，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0: 啊，两只蝴蝶，
1: 两只蝴蝶是那个萧敬腾
2: 是啊，
1: 对吧？对，我知道，我知道那条歌真好听，我再安排哈，再感谢你哦。
2: 好，
1: 好，好，感谢，感谢，
2: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好，来，今日是咱这个慧如姐，
0: 慧如姐好。
3: 我那是卡了水，我都还没卡好，你呢？
1: 慧如姐，后边有你的歌，后边有你的歌，我今天有安排哈。
3: 好啦，好啦。
1: 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我唔免啦，免去点嘛啦。
1: 啊无你，啊是你无你卡电话起来要创，就要讲开讲。
3: 无我今日问好一个啦，
1: 我要问好。
3: 我等下本来要去看，看主人唱歌啊，我都未赴啊。
1: 安尼哦。
0: 你讲怎啦？啊，你怎对？怎我伫家？
3: 我好生。多见后生新妇，大拢等来拢，我拢本来要去。
1: 哇，袂当去，
0: 啊，不要紧，
1: 啊，够机会，够机会哈。
3: 啊，主人，你伫遐唱歌。

0: 阮新妇都伫伫咧边个遐遐咧卖衫。
1: 哦，真的哦。
0: 伊咧开百货，开百货公司，开迄个卖衫迄个服装公司啊。
2: 哦。安尼啊，啊是查甫诶，查某诶。
0: 阮新妇啦，阮新妇会稳定
2: 啊。对啊，你卖查甫衫，查某衫。
0: 查甫衫卖你几多钱呢？
2: 哦哦，安尼吼。
1: 是。
2: 哦，有时间你啊行行诶吼。
0: 好啦，
2: 感谢阿姐哦嘿。
1: 谢
2: 谢哦。好，感谢。好，感谢。
0: 祝这三年我的歌。
2: 哎，当然有你的歌吼，你等一下哈，好。来，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2: 雅慈姐来点歌。
3: 我点阿个龙的歌，现在较
2: 少。哦，新更新不已哈。
1: 更新不已。
2: 好，感谢阿姐哦，感谢你哈。
3: 好。
2: 哦，谢。淑华姐来起啊，这个卡哈，桂兰姐嘛来起啊哈。哦，拍摄吼，来起这个卡。高梅姐姐你好哦。
4: 哦，你好。
2: 哎，高梅姐。
4: 两位好。
2: 你好。
4: 我听主人的人叫，无听我听不掉。
2: 好，来。
4: 忘记在三斤。
2: 忘记在三斤啊哈。好，感谢阿姐来点歌哦哈。
4: 主人唱歌好听啦。
2: 好听。谢谢哈。忘记在三斤，多谢阿姐哦嘿。
4: 好，谢谢。
2: 感恩你哦嘿，好。来，丽珍姐姐你好哦。嘿，丽珍姐。
5: 你好，丽珍
2: 姐。哎，阿姐，嘿。
1: 珍姐。
2: 天天
6: 蔡佳玲的烧酒干无？
2: 烧酒干吼？
1: 蔡佳玲的哦。
2: 烧酒干。好，来给伊学起来，学起来哈。来学起来一下哈，烧酒干吼。好，啊，我再给你安排哦嘿。
6: 是，我要学，我今麦白等有迄出来，我才有法度学。
2: 好，安尼吼。
1: 你讲更新不一样，安尼八月啦。
6: 八月等来找我再来学，我较含慢。
2: 没啦，慢慢来学。
1: 谦虚的啦。
2: 慢慢学哈。好，谢谢你哦。
1: 谢谢佳琪姐。
2: 拜拜。来，振东大哥。
1: 振东大哥，
2: 你好哦。
7: 主人，
1: 你好。
2: 你好。嘿。
7: 咱今日这个长山吉他，好主人唱。
2: 长山吉他，
1: 什么人的歌？
7: 大歌嘞。
2: 哈？
7: 真老歌，我唔知道唱唱的。
2: 唔知道唱唱，哎，伊可能有翻唱啦，反正就是长山吉他就对啦。
7: 有啦，以前你拿什么来？茶把伊唱过啦。
2: 好，安尼好，好，长山吉他该学起来啦，吼。好。好。
1: 谢谢大哥。
2: 好，感谢振东大哥哦，嘿。
1: 平安，
2: 好，拜拜。来，596的好朋友，你好哦。
8: 好，你好。
2: 哎，你好，妈妈好。
8: 啊，哦，您连唱歌也真好听，我今晚看到，爱听您唱歌。
2: 哎呦，谢谢你，多谢妈妈。妈妈，你要打电话起来点歌吼。
8: 哎，
2: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8: 醉心暖。
2: 醉心暖吼，哦，拄好这条歌我拢会晓唱哈。
8: 安尼也好。
2: 好，啊，再给你安排后礼拜哦嘿，后礼拜礼拜日咯哈，礼拜天哈，妈妈，感谢你哦，身体健康哈。
8: 谢谢。
2: 感谢，好。来这，银玉。姐姐哈，
9: 哎你好，我想要点歌，
2: 欢迎，
9: 是，那我要跟你直接讲歌词就好，歌名就好吗？
2: 歌名就可以的。
9: 好，我想要点一首《想出的人》。
2: 哦，想出的人，
1: 没问题
2: ，安尼下个礼拜天哦，嘿，
9: 下礼拜天哈，
2: 对，
9: 好啊，
2: 谢谢你哦，平安健康，谢谢你啊，哈，第一盖起来哈，
9: 第一次哎，好紧张，
2: 谢谢你，开接起来都袂紧张啊哈，
1: 别紧张，
2: 对，其实哈，真正第一盖哈，你会感觉怪，啊，过来都袂啊，开接卡起来哈，谢谢，感谢，咱这好朋友打电话起来给我们点歌，打电话起来。跟我开讲，打电话起来跟我学路，感恩哈。好，啊，咱吼，啊，咱这爸爸妈妈重要时间过来哦。MOD 吼，啊，这项物件，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哦。啊，你若有需要时阵吼，甲子郎、甲玉林吼，甲我到支持、到过大一个，感恩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哈。啊，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一定爱食，因为你若讲胃肠无好，人讲吼啊，肠胃好人不老，你若要吼。 愈来愈青春，愈来愈少年，啊，佮皮肤会水，身体会好，咱即味的，就是一定爱来买来食。好，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先听拢个人介绍吼，阮甲子人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甲阮道个大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8: 小姨这台变成这样叫时间呐、啊，
11: 是吼、
8: 哦，哎呀对啊，啊你这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11: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8: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也这些块迄种麻筋拢未啊，啊然后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哦，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11: 谢谢苏青妈妈，
12: 我老师你食得真好，
13: 啊那真好，
12: 啊都伊都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这吃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啦。
13: 啊，没有，
12: 哦，真好，
13: 真的好，谢谢阿嫂。
8: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啦，啊，但是要手安尼撩安尼撩，啊，听话药啊不袂好。啊，买啊，医生经我改用去做食，真啊拢袂个啊，
13: 拢袂够咬起来对不？
8: 没事哦。
11: 哎，是。
8: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11: 哦，真的。
8: 所以今年要订2组。
11: 好，谢谢钟老师啊。
14: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11: 安那好。
14: 真正啊，讲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吼。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洗澡会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11: 足好诶。
14: 吃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8: 你知道我吃到这有心得的，
11: 啊那心得，
8: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少数啊，拢未感冒，
1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8: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11: 谢谢，你吃了安那？
8: 未歹，
11: 安那？
8: 哎，皮肤哦，哎，较袂过敏。
11: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8: 啊，排便嘛，加加顺，
11: 嘛加顺哦，
8: 蛮好的。
15: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我老母哦，今年88岁啊，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贵啊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贵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起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好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六领裤，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好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啦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毋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的囡仔，食到即摆嘛拢袂过敏啊。啊，过来，即好消息是啊，膀胱8场，1天1包，胃的胀气啊，就减少啊。 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会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好，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浆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

0: 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诶。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哦，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率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哈，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八斤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你是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食八摆拢无效哦，这毋是阮这乌白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诶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焦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摆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里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先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就讲吼，神经疾病佮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喘。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若肠啊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腰子诶受损，腰子啊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诶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后，你诶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腰子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腰子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痛、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啊过敏啦、嘴焦、嘴渴、嘴臭诶，腹肚膀胱八丈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让你的腰子 农根菌，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最重要就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什么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子，唔免佮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讲谢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佮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结的，哦，老血必结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这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困诶，困未落眠咧，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够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吧，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佫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俩，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定岗主任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天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定岗主任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算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最多，
0: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
0: 来，六十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了。
2: 要
0: 来1800吼，1800，啊要1800，啊讲啊，阿明了。要1800啊，3000嘞。3000嘞，六十线，钟老师。
3: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3: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3: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碎的来，哪细爽大组的来，素华六，
4: 哎，没水可以，
0: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阿碧啊六，没1800啊3000，
4: 喂，
0: 没1800啊3000哎，
3: 3000
0: 哎，3000哎来，贵哎水贵六是1800啊3000
3: 哎，哎我的几组，
0: 好来几组来大车组啊，讲起来啊，几块几块六，没1800啊3000，
5: 我
0: 3000哎3000。现在小姐3000的两个备选来，你要催婴，你要3000的3000。
3: 我不医生进。
0: 好来。
6: 来，谢谢，感谢张哥，好朋友们，即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较疼惜。爸爸妈妈对这龙哥讲较足清楚，希望咱即爸爸妈妈家己个身体顾好。咱的胃肠嘛，拢爱顾吼，肠胃好人不老吼，这真正是真的哦。是希望即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支持。0800-00919，秀霞姐姐你好。
7: 哎，我要爱
6: 生菌
7: 3000的。
6: 好，3000的一组吼，感谢，多谢阿姐给我们支持，电话唔通挂，谢谢你，感恩你吼。咱即爸爸妈妈。一直都唔捌食过，唔捌买过，麻烦给阮一届服务的机会吼，开放一盒， 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哦，这真正足好落喉，足好食的，敢那咧食食迄囡仔迄种诶养乐多的味同款，迄小朋友都爱来保养啊，这真正吼足好足好诶，对迄皮肤常常会白痒的，这真正有够赞诶。佳琪姐，哎，佳琪姐买一组，哦，见证，好好，请请。
5: 我已经到主人买两届过啊，啊，我搁两盒，确实真正都好诶，
6: 赞诶啦吼，
5: 食一年嘿，
6: 所以大家拢来保养，
5: 闭结咯，啊，即马拢未啊，
6: 安尼哦，够赞诶，哦，迄闭结足痛苦诶吼，
5: 嘿，啊，我即两盒，难怪一定搁甲你订。
6: 好，感谢再讲支持，多谢你讲分享哈，再谢谢你哦，谢谢你哈，谢谢，好，拜拜，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啊，燕燕姐。
8: 燕燕
6: 姐，明仔一早吼，好，阿姐，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香笑妈妈哈。
9: 妈妈，
6: 哎，大哥啦，大哥你好，明仔一早。
9: 哎，
6: 好，感谢你的电话，唔通挂，谢谢你哈，谢谢你。来，咱这个英语姐姐，英语姐来开这个卡哈，拍摄哦。来，这位是咱阿幺妈妈哈。哎，阿幺妈妈，哎，明仔一早啦哈。
10: 我买大早的。
6: 大早的哈，好，感谢妈妈给我们支持哦，感恩你哈，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哦。那这爸爸妈妈益生菌哈，小朋友的嘛，那有当吃，小朋友都爱开始保养啊。你莫想讲大人才会闭结，然后有囡仔闭结落去，甲地迄真正足艰苦的，一定爱回家哈。来，梅雪姐姐，梅雪姐你好，
11: 你好，阿伯，
6: 大早一早哈，多谢阿姐到店来保养，谢谢你啊，电话唔通挂哈，谢谢你哦。来，素琴姐姐。哎，素琴姐，不要一早啦哈！
12: 我要睡早，
6: 睡早的哈，先吃完再过来买哈。谢谢你，感恩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哦哈，好，谢谢你。来，莹莹姐，哎，莹莹姐，不要一早啦哈。
13: 哎，你好，我想要订那个呢，订那个橄榄油呢。
6: 橄榄油 ，OK， 没问题，没问题。啊，你电话压咧，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感谢你哈、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今日益生菌出来顿也是还够有，也就是讲吼，你无使用到，不要紧，你会当买别项，别项买当甲阮支持，甲阮斗个打一下哈。感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爸爸妈妈，这小朋友拢做爱食啊，先啦，搞不好伊一工要甲你讨几个条，其实唔免啦，囡仔吼，哎，看要食半包一包拢挺好，因为这食落袂排害，对囡仔袂排害。但是讲，比如讲你若讲会漏血的，买当食一支哈。啊，若是讲会闭结的，嘛是当食。因为伊也是甲你吼啊，顾这个胃肠吼啊整啊，反正就是整胃就整肠安尼就对啊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哈，赶紧的，把咱这个好菌吃下去，然后它的坏菌自然就会排出来，这样子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来吃，该赶紧来买啊哈。咱吼那是四周的三盒。1800，小组三盒是1800，大家拢食会起，因为要照顾大家的身体。过来就是大组的6盒3000块哈，3000块真正上重要的是啥？好食啊，过来健康吼，会当照顾你的吼啊，咱这个胃肠照顾你的肾脏吼，咱的腰子等等拢做好的皮肤啦。皮肤会白会焦，哎，紧来紧来买哈！来，这位啊是咱这个美玉姐姐。
14: 哎、欸，我益生菌。
6: 好，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哦，阿姐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嘞哈，感谢你，感谢你哈、哦。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卡电话哦哈，这是最后一档了哈。咱这个慧玉姐姐，慧玉姐，
15: 我要订益生菌。
6: 还益生菌一组啦，多谢阿姐给我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哈、哦。所以爸爸妈妈赶紧来卡电话，你莫通讲吼，物件已经拢总无啊，你要等安尼真正，其实咱的身体是袂当等的，咱就是平时拢一定爱来保养，吼、哦，都无唔免讲去找这个医生啊，吼、哦。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啊，吼、哦。所以吼、哦，咱即卖你看麦啊，拄只咱龙哥有讲到啊，吼，咱等下再过来看哈、哦。来，阿菊姐姐，
16: 我要小组的，
6: 小组的没问题，小组的哈。阿、哦、姐、啊，你电话慢请挂咧，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哦，感谢你哦。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打电话，赶紧卡哈。来，慧春姐姐。买一组益生菌啦，哈！
17: 我买两大组。
6: 哦，两大组哈！啊，这为什么你要买两大组？
17: 啊，就搁迄个阮姨啊买啊。
6: 安尼哦。嘿
17: 啊。
6: 啊，食了袂歹，再过来买哈。
17: 嘿啊。
6: 哇，感谢这甲阮支持，多谢你的分享哈！啊，好的物件爱赶紧来甲因分享对吧？哈。
17: 谢
6: 谢姐姐，感谢你等下电话问请过来哈，你等一下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是食了袂歹，大家拢会都回来回购，上重要就是吼，会当互厝内底吼。照顾身体，大家拢来保养。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平常时吼，过去拢为着家庭付出，即卖为家己，哈。 哈，要把这个钱呢，哈，投资在自己身上，和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勇健，愈来愈健康。啊，你哈肠胃若无好啊，咱食什么物件落去嘛是加食，因为你就是爱好安尼吼，清清气气排泄一寡吼毒素出来，安尼对吧哈？来，这位是咱这奇数大哥大嫂，嘿，阿姐哥哥哈，哥哥，买一组，
9: 一组，
6: 好，感谢哥哥，啊，电话蛮先挂哈。

哎，谢谢感谢大家哦。啊，拄只刷卡无办到，爸爸妈妈电话再继续拨互通哦。这本身只人家己嘛有咧做保养的吼、哦，非常非常好。希望咱爸爸妈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只人安排这首《跟心不移》，坚心不移哦。我差六十个就要

0: 砸掉砸掉。
1: 叫叫嘴暖来砸掉对吧？
2: 对，结果嘴暖砸掉，搁爱甲最后一句唱了。
1: 辛苦啊，辛苦啊！
2: 甘心不已的唱了。
1: 你若无讲，其实我听无呢。
2: 真正砸掉。
1: 厉害厉害哈！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切切嘞，邀请咱家己的。

神秘大哥康生爸爸七七八好朋友，秀春妈妈德修小弟金雄爸爸，彩虹大哥惠如姐，各位来美食的红阿姨明雪妈妈，电连接。

0: 谢谢有情人多一位，这是咱美玲的新歌，大家多多支持订阅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对啊，记得合唱的歌曲吼，为你话听我讲。
0: 是的。
1: 刷那个清风姐姐，一个人在爸爸妈妈到底呢？

0: 谢谢谢谢来投球。爸爸妈妈哈，时间的关系，赶紧来调教麻烦老师哦。
1: 来哦，
0: 来哦，咱就直接吼，给画落去啊哈。
1: 来，三二一，
0: 停！哦，多好，奇数大哥。
1: 奇数大哥，
0: 给你，给你，奇数大哥，金卡，金卡。阿寿，阿寿，有看到马赛卡哈？奇数大哥，来，我先塞落去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哦。
1: 奇数大哥，
0: 奇数大哥，进来哦，你给你画。
1: 蛋糕，
0: 蛋糕，奇数大哥。
1: 奇数大哥，今日卡你点歌呢？
0: 是咧创啥？拄只过咧搞红机器？
1: 啊来啊！哎呦！
0: 哎呦！奇数大哥，恭喜你！
1: 点歌啦！
0: 点歌！恭喜哦！耶！
1: 哇！恭喜哦！
0: 哇！真的太幸运了！
2: 终于，
0: 终于等到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点歌点歌，恭喜你啊！哈！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点歌谢谢谢谢
1: 哈，
0: 好，所以咱家爸爸妈妈都将物件拿无吼，把阿掉麻烦，甲子浪电话抄起来，
1: 是的，来子浪的电话哈，感谢咱爸爸妈妈的爱护吼，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而且对咱爸爸妈妈嘞，拢会当啊有这个任何需要询问的，拢会当找水子浪和子浪甲为大家服务的机会哦哈，谢谢你们，谢谢，
0: 感谢抄起来，爸爸妈妈然后任何需要哈，再讲支持一下 ，QR code 给扫一下哈，哎，给你传贴图哦，
1: 是
0: 啊哈。那如果无时间你接到，爱给你等等等就对了
1: 哈。等我
0: 喏。哎，等一下哈，感谢大家哈。
1: 来，玉玲姐。
0: 找找玉玲嘛，听好，0933826133，空933826133，好哩，
1: 哦，轻轻松松，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今日陪伴，时间过了够紧的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哦。
1: 一定爱哦。
0: 啊，下集旁景较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1: 啊，购置也配你。
0: 好，谢谢大家。继续改快乐去，谢谢，明天见，拜拜。

0: 人生惊家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唱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刚刚已经像是行业的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跟我们边爱人，我嘛是去会感染到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
1: 所以到了尾句吼，
3: 都影响
1: 了。林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首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我林明阳嘛想要赶紧打烊。
4: 即马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在讲对手？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我乐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掉。
4: 无啦，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但阮迄个人，迄个爱人啊，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先打烊的迄个啊。
4: 好啦，紧嘞紧嘞，我先去打烊，唱唱的，赶紧回来，来。
5: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的就对啦吼。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真的，伫个咱台湾吼，拢像咧这个四季风同款吼，这个一年四季的变化吼，诶，唔是十二个月，是一天当中吼，有时咱就会当看到这个四季哦，无同款的这个变化。
1: 真的。
0: 你看最近这几天吼，哇，这个天气吼，尤其是咱中部地区足特殊的啊，哇，看种原本好天啊。哇！出迄大炎日啦，竟然即当时会当吼，同一个时阵
1: 落大雨，
0: 哇！
1: 就真正即大一
0: 阵，嘿啊！啊，
1: 更是台北雨
0: 嘛，更是少少啊，哦，啊落细细哦，哦，是下迄种大雨哦，
1: 啊，佮一时啊，佮无。啊，搁等下，啊，搁上大雨。
0: 即像咱伫咧即个啊五六月份，哦，迄种即个啊，包括咱的即种啊午后雷阵雨啦，哦，即像咱即种午后雷阵雨的感觉。
1: 西北雨啦，
0: 哎，西北雨就是来了紧，啊去了嘛紧，
1: 对
0: 啊，这就是最近的即个天气的变化。啊，所以只要一阵雨落完了咧，哇！天气还阁真舒爽，哦，真有秋天，哦，秋天的这个感觉，哦，这个
1: 凉凉啊啦，袂足热。
0: 哎呀，啊，安尼天气比较会较舒服些个吼。但是最近哦，奇怪吼，迄火气一直起来啊。火一直旺起来，你敢知影？
1: 怎么说？
0: 尤其是
1: 谁惹你生气？
0: 没有人惹我生气，哦，只是讲哦，这个昨昏哦，尤其是红白交流站录完了哈，
1: 哇，迄
0: 哦，规个哦，迄火哦，迄火气就恁看了火气就大
1: 咧。边啊，穿一空一裙子，迄七片
0: 七片花，无啦，我后日七片花，我讲迄种啦。
1: 我记得，
0: 哇，规个红甲规个衫咧，上好是。哇，昨昏真难得吼，昨昏因为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吼，两点钟为一个节目，哦，啊，一个节目当中有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啊节目的内容嘛。
1: 啊，
0: 一开场，哦，先介绍两队的这个队长，哦，今仔日来参加的人吼，是来自。

0: 倒位，来自什么款的歌唱班，来自什么款的这个慈善团体，哦，来，搁在中就开始唱歌嘛，哦啊，唱歌了后咧，会进入一个重咱的重要的时间段，哦啊，伫咧重要的时间段进行咧。还有一个超级巨星秀，吼，啊，拢会邀请到吼，像一挂哦出唱片的啦，有出单歌的啦，啊，甚至伫咧这个社会上吼，啊，较有这个
1: 有作品的，
0: 有作品，吼，某点啊升级的，吼，啊，用伊的声音来甲咱的观众朋友来熟悉，哦，啊，像昨昏吼就很特别啊，好，昨天的这个节目有人有看嘛，啊，有人无看嘛，啊。有看的甲恁恭喜，无看的吼，嘛是甲恁恭喜。哦，好佳哉恁无看到，无足侪人诶吼。
1: 会压火气。
0: 哦，毋是火气，
1: 压
0: 火压，是压火压。昨昏哦，咱即个下晡两点到四点后壁段的节目吼，我们的超级巨星秀啊，哦，诶，应该不叫超级巨星啦哈，应该减一粒心，哦，应该减一粒心。
1: 超级巨秀，我看你没安怎讲，
0: 我等在等你讲啊。我们的默契不就是要等要等你讲嘛哈？
1: 就是很巨
0: 啊。嘿，啊邀请到一个咱啊以前啦哈，啊加乐哥啊，因为乐哥以前有主持过，大家拢知影真啊真这个趣味的这部内容嘛哈，比较较深夜时段的啦，
1: 较清凉，
0: 好，较清凉啦。哦，诶，以前诶，即个哦，听讲一二十档啊，哦，差不多一二十档前，哦，
1: 诶，琼斯，
0: 哦，琼斯诶，即个同事啊，诶，你看人诶嘛保养甲真好啊，
1: 对，
0: 哦，嘛已经拢生囝嘛，
1: 真正诶，看袂出来，完全比伊搁操劳，
0: 哎呀，你遐检讨，有啥咱会邀请一寡吼，即个外口就是和你检讨诶时阵
1: 啦，
0: 人迄哦，已经你看人迄几岁啊，哦啊保养甲吼，也算是还可以啦，哦，所以咱
1: 有诶西本囡仔面就是囡仔面啦，
0: 哦，啊你想
1: 咱这就老开蛋诶面啦，今天啦，
0: 啊所以昨昏吼哇，规个即个节目吼都会，我其实感觉即个节目真多元啦，是不是很多元？有些有囡仔啦，规天诶幼稚园吼啊带来啊跳舞啦。啊表演一挂才艺，
1: 其实真正伯乐哥对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用心。
0: 我坦白讲，无简单啦，
1: 吼，
0: 对着一个吼完全无预算的一个吼节目，吼零预算的节目会当讲吼，咱不是讲因家己咧做，吼，所以安尼讲，只是咱有时啊吼比较遮尼济无同款的这个吼电视的，不管综艺也好，歌唱的也好。那足侪外口拢爱请吼，开足侪足侪钱，吼啊去请到很多的这个啊大咖啦，吼卡司啦，吼啊才有法度吼来到这个所在。啊，但是咱大力电视台吼，就是因为吼嘛爱感谢龙哥琪姐，吼啊，佮有感谢乐哥，吼啊，甲咱吼，因为这嘛是一种人脉啊，
1: 吼
0: 啊互相斗三工。哦，因为咱嘛知影讲吼，爱唱歌的人，伊需要一个舞台，一个当表演的舞台。无你看歌唱班的，就是逐天内面练完了吼，可能比较比较少有这个机会通好
1: 上台，尤其是上电视嘛。
0: 你讲到重点，一个吼会当现场播出现场直播的这个节目，
1: 没错。
0: 哦啊，当然啊，加减哦，开点啊，这个啊，家己开点啊，这个车马费，啊，开点啊钱啊，来到家可以和家己的人生吼，唱歌的这个哦，这条路，会当。保留一个真好的这个记忆啊，保留着一个很好的记忆，
1: 这嘛是一个纪念的，
0: 哎呀，
1: 真正。
0: 你像咱即摆拢个个会
1: 吼，大家起来，
0: 请这个外口的迄人专门咧加影片的啊，哦啊，帮你的这个影片帮你剪好，啊，传好你来做一个保存，哦啊，这拢袂无去嘛，因为遐电脑拢有，电脑都会有存档啊，所以很不简单呐。
1: 所以吼，大家若爱唱歌，你看。像拢会当来表演，哪像哪恁袂使，
0: 对吧？啊，尤其是啊，唱歌之外咧，我感觉做公益也很重要。所以咱你伫咧讲吼，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嘛。哦啊，你看咱最近即个伫外场啦，吼，啊开始会伫庙口，吼，伫咧庙口会举办一挂吼，哦啊，甲乡亲啊，哦啊，甲士大啊，当然。

0: 先和咱遮个观众听之外吼，阿妈感谢神，感谢神明，
1: 对啊，
0: 哦，对咱的这个相助甲帮忙，
1: 真的，
0: 啊，我们这个
1: 一直咧
0: 无偿付出
1: 啦，有意义的代志啦，
0: 嗯，取之于社会，嗯，啊，回馈于社会，哦，这是一间企业吼，啊，真需要，吼，啊，真需要的一个部分啦，哎，嗯，呀，啊，这个。你有得到，你一定要有付出，哦，你一定要有付出，你得到的也更加多，
1: 哦，
0: 才会变成一个哈好的循环，
1: 对啊，
0: 变成一个好的循环，哈，谢谢大家哈，啊，竟然这个火气一直压哈，啊，嘛不是办法啦，
1: 爱降火气，
0: 一定爱降火气，尤其是外面天气搁这么热啊。有的人说吼，
1: 降火啊，是降火气，
0: 拢会当降，
1: 做火降。
0: 今仔日的这个吼，礼拜四啊，要来和大家一个啊降火压、降火气、清热解毒的一个吼，真好的食补哦，一个食补。而且今仔日这个食补嘞吼，未讲真困难哦。
1: 而且哦，应该是足侪人处理，即卖拢有诶，
0: 即卖恁拢有诶，嗯，啊，我伫遮吼，咱即个节目要开始进行吼，爱嘛爱感谢咱吼这位吼观众朋友，哦，嗯，特别提供哦，和咱伫咧即个礼拜时啊吼，有一项即个原料哦，啊，谈好来哦，做好大家看。
1: 哦，咱即个节目做甲有人提供，
0: 有人提供即个原料啦吼，因为迄天拄好一个妈妈吼寄一箱物件来啊。哦啊，内面有一挂饼啦，吼，一挂有诶无诶，惊咱枵着嘛。好啊，忽然间就看，我就看了一包这個，忽然间看了一包这個。哦，来导播老师再麻烦一下哈，看了一包，我讲哦，哎妈妈妈，内面迄饼其他我拢看有啊，啊来这包是啥？伊迄阵就甲我讲吼，迄包吼
1: 麦片吗？
0: 很像哈，
1: 很
0: 像。这包的伊讲哦，因为伊有亲戚住伫咧这个台南
1: 北河
0: 哈，住伫咧这个台南北河。嗯，啊，咱知影讲哦，台南北河啥物上济？
1: 莲花
0: 嘛，莲花是花，啊，伊个根叫做啥？
1: 莲藕。
0: 所以今仔我手替伊个妈妈讲哦，啊，迄包吼，就和你来砍粉啦。哦，因为足济人其实吼。砍粉一般都用太白粉，哦，用啊咩？有的人用太白粉啊，吼，啊，这个番薯粉各方面的，哦，这些物件咧砍价，但是哦，其实自古以来吼，咱这个莲藕粉吼是足好的一个营养新品，
1: 而且这比迄个健康。
0: 所以除了吼，今仔日这样物件，妈妈讲哦，除了砍价之外，啊，我得去你网络顶逛吹，啊，原来这侪人自古以来吼。拢把这项莲藕粉吼，当作日常生活当中保养、照顾哦，照顾家己身体一个哦，足好的饮料啊，
1: 而且阁方便。
0: 这个算饮料哦，哦，这足好用的。
1: 尤其即卖热天，足侪人爱做。
0: 而且吼，这边开始进行吼，为什么要讲这个物件吼？迄一看人家足顺的，好，W老师帮我特写照一下吼。一般你伫外口买到的这个吼莲藕粉吼。你要找到好的，你就是要找到像安尼，规块规块、规角规角的，
1: 卖磨粉的，
0: 不是卖磨粉，因为这种物件吼，你若要遵循古法，要落去做安尼，是非常的困难的。伊先为这个莲藕的采收、清洗、切地，哦，啊，搁再来咧，因为这种物件有淀粉嘛，哦，它要先沉淀，沉淀完糊起来，
1: 还浸水安尼，
0: 拍好打，拍好打，伊会砍数嘛，会变成安尼啊，规角规角，后来搁再磨粉。所以这种吼制成吼非常的困难，就是讲呐，十二斤的这个莲藕，新鲜的莲藕，只会当吼拧出做出一斤的莲藕粉啊。十二公斤只会当出到一斤，所以伫外口其实莲藕粉的这个品质吼，可以说是参差不齐呀。尤其是吼，好的莲藕粉不是纯白，你像这包这嘛不是纯白，它带一点这个吼米白色。上盖特殊的是哪？你看伊是米白色，但是一旦嘞泡在水了吼，它会变成有点红褐色。
1: 紫色吗？
0: 红就红褐色，有点像莲藕那个颜色。哦，莲藕的那个，你藕啊色，藕啊色啦。
1: 哦，
0: 藕啊色，藕啊色哈。所以今仔日吼。咱要用这包这个莲藕粉，来拿一杯啊吼，真适合伫咧像这款的天气吼，外面热嘛，湿热，
1: 对啊，
0: 然后上好的就是甲咱吼身体当中的这个吼啊清热啊，帮助咱解毒。尤其我一边做一边甲大家分享吼，因为这个物件吼，这自古以来为什么讲自古？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吼就已经有记载啊，就已经有记录啊。伊甲这个莲藕吼，规支的莲藕或者啥莲根啊。
1: 灵根，龙根呐、
0: 哦，不是龙，那个灵下的灵。
1: 哦，灵根。
0: 灵根，吼、哦，灵根呐、啊，吼、哦，灵根，就是讲哦，这样物件吼，足营养的，吼、哦、啊，足好的，而且对着咱的。灵下，我是唔知道。你看我这灵下，规支摕来拜啊。我挑过规箱摕来拜，我阁无挑过规支摕来拜的。哦，安尼啦，哈，好来哈，啊，我知影足侪乡亲是在恁的直接用泡的，吼、嗯、啊，因为今仔日咱想讲吼，伫节目当中吼，咱用煮的，用咸的，哦、欸，用咸的，哈，好来，我先开火来哈。
1: 我知就这样，热天的，加这煮煮的啊，可以去冰箱冰嘛，嗯、对吧？啊，搁加一寡，嗯，就吃起来好像 QQ 的，对不对？
0: 有一些人会给他做。变成那个什么，像凉糕这样，嘿嘿哦，做这一袋一袋哈、哦，那种像。
1: 哎、欸，其实我阿伯我没有吃过这个、
0: 欸。你还没有吃过哈、哦嗯？其实我也没有吃过。哦，哦啊，想讲有较好的原料哈、哦，啊，会当伫这个当中哈、哦，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
1: 哦。应该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哈、
0: 哦。哎、欸，这个经验，哇、哦，啊，最先对、嗯，啊，当然因为莲藕粉这样物件哈，伊袂甜呀。哦，啊，即卖人加减爱食一寡甜啊。嗯。这你爱吃甜
1: 吗？我爱吃甜。我当卖参
0: 考。小块，
1: 小块，小块。哦，
0: 因为这种物件吼，伊算是碱粉，它是碱性的，所以碱粉你有时你若完全无参考，伊可能会
1: 磨磨
0: 磨磨，小块涩涩，吼涩尾涩尾安尼，所以你爱用一寡这个哦，我是今仔日准备二砂，哦，二砂糖，二砂糖。一些二砂糖蒸下去哈、
1: 哦，这个音乐很 chill
0: 哎、欸、哇，这个音乐好适合在这个下午时候哈、
1: 哦，很不错哦。
0: 哎、欸，以后煮，哎、欸，先把这个糖哈、哦、来给煮合开。我今天有准备这侪物件哈，最后会当哦配合这个莲藕粉，这回来做一个使用。糖我看安尼是无够，再一些些哈。
1: 爱先好
0: 疼，先
1: 融化这样。
0: 哦，阿妈和这个水滚，哦，和这个水滚。因为即卖大热天嘛，吼啊，这个莲藕这样物件吼，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每100公克哦，哦，它每100公克的膳食纤维，但有将近30克。哦，所以你若消化不好的，消化歹，热天到啊，啊容易。闭结嘞，哦，你这个莲藕认真来个吃，哦，通肠润色，是很棒的东西。
1: 安尼这项物件无啥物歹的所在，
0: 伊无歹，伊无歹，而且哦，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吼矿物质，哦，上个重要就是铁质，
1: 很营养啊。
0: 所以对着女性朋友吼，你身体体质较欠血，你会当来做使用。但是你讲哦，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吗？毕竟这个物件吼。小夸较偏凉啊，小夸较偏凉性，所以你若是经年期间的经年期，哦，月经来咧洗的这东西，还是有新的妇女朋友吼，哦，啊小夸吼去注意这个食的量，啊，包括有一挂西药剂的，因为莲藕粉的伊想啊，它的钾离子很高啊，它的钾离子很高，啊，为人咧西药剂就是这项物件袂当伤济嘛。
1: 哦、啊，所以甲状腺亢进的人
0: 也是稍微、哦、要克制一下这个使用量哈。啊，进棍啊，我得关火啊哈。搁在你看这莲藕粉哦，规角甲规角有啦，下面有较生粉无？有没有？
1: 有。
0: 下面这吼、個，因为我甲较油啊，沉底吼，会比较较生粉小块哈。好，搁再来，放这个莲藕粉呢，就小块面角啊，你袂当一盖规个弄下落，伊会。结几条，哦，也结几丸安尼，所以我们就是吼，
1: 倒倒一下，
0: 哎，少许，吼，少许，好，少许，慢慢的来，慢慢的搅，啊，慢慢拉合这个
1: 哦，安尼煮菜嘛足高工

0: 其实因為其实外口吼，外口咧卖的吼，伊有较成分的，哦，较成分的就较会开，吼，较成分的就较会开。
1: 爱倒拉无？
0: 嗯，没关系，我来。
1: 但有点像蚵仔的感觉，有淡薄蚵仔的感觉。
0: 啊，即卖慢慢啊咧拉吼，你会感觉讲，即个自己开始会安尼高高，因为有人提伊咧砍粉嘛，嗯，啊，有人咧提咧。
1: 其实我感觉用这来砍粉，可能比太白粉搁较，
0: 没错，
1: 搁较健康。
0: 第一吼，因为伊的热量不高，它的热量比太白粉呐吼，
1: 你咧砍。以后要改这个，哎呀，让拿猪肝用这砍粉干一下，
0: 可以啊，干一
1: 下吼，
0: 也很好啊。
1: 那这样就不会。有热量问题
0: 啊，而且就是营养的啊，对着一寡吼，像迄消化功能较歹的时段吼，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认真来吃，因为以中医来讲吼，算是也当消食积食哦，消食的时候，你食饱吼，捧红八丁啊，哦，捧红八丁，
1: 人贵的消食，
0: 贵的。不是鬼人消息的，鬼人消息来哇！你看这个水就开始安尼高高啊，吼，有没有？这個、水就无像摊多啊，吼，这尼啊清啊，吼。还有这鬼，伊吼这种较好的就是啊。结几块啊！你看伊的这个烧肉啊，像咱摊头讲的，有点变得这样红褐色的。好，安尼小块。
1: 我想红褐色会不会是那个糖也有关系？
0: 小块哦，也是稍微会有一点关系哈。好，搁再来，我要开，搁再几处搁开火。哦，开火啊，搁来的小火就好了。好，小火啊，滚。
1: 变油
0: 起了，它会慢慢的，但你的火呢滚起来哈，伊就慢豆豆的油起啊，因为它这个是，啊，但是有的人爱食这种口感哦，
1: 有
0: 点颗粒感的，其实也不错哦，有颗粒感的其实也不错，好，我可以滚起来，
1: 啊，干麦豆面啊，
0: 蛋姐看麦，看伊浓稠的程度哈，来这决定。
1: 马上是搞缸的代志吗？
0: 其实也不会呢。其实你说搞缸吗？
1: 因为我看油应该就久的吧。
0: 因阿姨不是讲爱豆豆啦？
1: 对啊。
0: 哎呀，爱豆豆啦。对啊，因为还没滚起来。
1: 有的人敢那是直接用滚水。
0: 用滚水冲，啊，因为这规地较歹用。哦。这较顺呐。
1: 啊，这会当直接吃吗？直接吃会安怎吗？
0: 直接吃，迄粉无熟。
1: 它其实没有味道，
0: 它没有味道，它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味道。等你滚起来哈，这个有颗粒感是好的哦。哦，这种物件，这个是原型食物哦。哦，你别想讲哇，哎，规地啊，吃了也不知道，那完全不会。
1: 我来，咱今嘛来点名好
0: 了。你先点名，你先。
1: 好，阿兰今嘛0423380303电话当卡起来哦，咱来点一下名嘞。还是讲你平常时啊有在做这個，买一档卡就会起，
0: 有没有？这个等一下口感会很好，因为
1: 老师帮我准备那个。
0: 我今麦所用的这吼、個，伊真绝对拉袂开，因为你等下食到，你就是会食到新鲜然后的感觉。但是伊内面阁有一寡会当吼做牵羹啊。
1: 来哦，来南港康生爸爸、三明唐林爸爸、雪姬阿瑞大哥、新增的凤珠妈妈、林部的慈智妈妈。德吉的彩儿妈妈，嘎吉的素贞妈妈，前镇的素珠妈妈，大园的樱花妈妈，再来锦珠妈妈，乌日的文王大哥大嫂，秀里梅秀雄妈妈，三重惠美妈妈，安南区的英娇妈妈，弥陀的白鸽妹妹，前镇秋爱妈妈，台南惠美妈妈，傣嘎的秀芝妈妈，坎顶的秋花妈妈，三明区的吉庆大哥，安顶的美春妈妈，遮雅的美香妈妈。梅山的秋梅妈妈，台南的秋兰阿姨，东山的桂玉妈妈，大溪文采大哥，桃园的雪晴妈妈，清水的春娟姐，再来安定的阿田妈妈， 参拜隆重大哥红丸的燕珍妈妈，楼主的玉清妈妈，安平的玉慧妈妈，前镇秋爱妈妈，再来。

0: 宜山的丽媛妈妈，阿拉念过的麦克卡哈，来观音的秀英妈妈，三重清雪妈妈，新店的玉兰妈妈，凤山菊珍妈妈，三峡包产妈妈，大峡英语爸爸，来大家爱林妈妈，李港的宝琴妈妈，哎，杨梅的玉玲妈妈，吉安的玉芝妈妈，南港满足妈妈，中和的德南大哥，仁德的立青妈妈，中寮的信寿大哥。李德的黄渊妈妈，清水的徐当大哥，来大溪的冠佑大哥，宜山的丽媛妈妈，宏源的哲明大哥，保利的陈满妈妈，同萧素琼妈妈，高山的淑英妈妈，212的好朋友宏源的清瑞大哥，英景的美鱼妈妈，关庙的月娇妈妈，新港的吉妹妈妈，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最丽的秀凤妈妈。芳寮的桂霞妈妈，楼顶的吕干妈妈，三民窟的淑慧妈妈，
1: 你即摆吼有没有闻到一个淡淡的？
0: 有，好有味道，
1: 一个清香。嗯，好啊，即摆煮的这吼、個，你等下咱若食着吼，它就会是你食着迄新鲜莲藕的迄种感觉。
0: 而且它豆豆的高啊，
1: 对，早早豆豆吼会开始高起来哈。
0: 来，新港的丽香妈妈，中正区的碧芬妈妈，前镇素珠妈妈，和美风鸣大哥大嫂，潭子雅慈妈妈，新增的秀莲妈妈，大祥韩笑妈妈，湾里的金山大哥，安平的玉花妈妈，潭子雅慈妈妈，
1: 谢谢大家。
0: 贵人月桂妈妈，嘉义的怡莹妈妈，大同燕珍姐，台东玉美妈妈，大理的金宝爸爸，红丸阿莹妈妈，超准的冰城大哥，来嘉义的文娟的妈妈，来花莲的黄媛妈妈，明雄艳荣妈妈，永乐的塑胶妈妈，龙镇的秋生妈妈，七八一的好朋友依莹妈妈，清泉大哥，礁溪的清泉大哥，秀港的香品妈妈，中和德南大哥，龙岩的美艳妈妈，三重陈景妈妈，永康秋桃妈妈，阿伦的元昌大哥，
1: 你看吼、
0: 哦，太平金雄爸爸，国盛的依莹妈妈，感谢。
1: 为摊大在煮吼，迄无啥泡，变到后来，你看这泡变到较大无，就是吼、哦，越来越浓稠了。
0: 对，
1: 吼、哦，越来越高啊，有没有？你看它里面这个，
0: 有一种那种古早味的甜点的味道出来。
1: 哎，古早味啊，甜甜啊，吼、哦，未讲介甜，因为这种吼、
0: 哦，这敢是迄阿伯啊水。
1: 不是，阿伯阿水是苹果哦，苹果汽水，苹果哦，苹果哦，好阿伯阿水，
0: 苹果汽水，
1: 苹果，
0: 苹果，
1: 有人讲苹果嘛，哦，有人讲苹果哈，
0: 苹果，嗯，信宜的连续大哥，
1: 关会，
0: 塞雷金豹大哥大嫂，883好朋友，来013好朋友，安平的玉慧妈妈，同小的炳燕大哥大嫂。
1: 哦、啊！有没有看到变色了？
0: 谢谢大家。
1: 有没有看到变色了？
0: 嗯，有。
1: 我们快点。嗯，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0: 嗯。哎呦呢，那哥哥的感觉出来。
1: 嗯，有没有？啊，这东西哈、
0: 哦。就是人讲，还要再一下阿妈拢会煮啊，拿放学的去冰箱摕出来吃。
1: 我看足侪人哦，食到食到百几岁呢。嗯。食这个然后吼。用心啊，身体过了好吼、哦，真正食到百几岁。你看这个，
0: 我奶伊讲伊拢会当早餐啦，拿来做早餐。
1: 早餐啊，有的人会放一罐吼，像迄米阿糊。哦，有些人会放那个放米阿糊啊，有的人会放
0: 迄、
1: 那
0: 个
1: 好麦片这样。哦啊，有的人嘛掺这个无糖的豆奶。哦，有会和你拿一个。我看一下啊、哦，对，所以吼、哦。有的人在做吼，买放像这种莲藕粉吼，伊会掺一挂迄个啥新鲜的迄种柠檬皮，哦，还是讲吼，这个桔啊，荆棘吼，桔啊，会当吼帮助你一挂吼，迄呼吸道的哦发炎呐，哦过敏呐、啊，甚至你嗽的，你会热嗽是这种吼烧热嗽的哦，这款的，啊是食薰所引起的这个气管啊火气较大。哦，像这款的，
0: 好酷哦！
1: 啊，像咱阿咧烧声吼，会当掺啥？掺罗汉果，哦，掺罗汉果，啊，调这个吼莲藕粉吼，慢性咽喉炎呐，吼、哦，这个都还不错，哦，这个都还不错，
0: 很香哎，
1: 很香哈。

0: 这个需要一点功夫啊，要控制一个好的这个吼莲藕茶吼，蛮不简单的哈。嗯，好香哦！你有闻到吗？
1: 有。
0: 嗯，很香的味道。嗯，快好了，快好了，好，快好了。
1: 哎、欸，我看就是人买掺一挂中药材啦。
0: 哎、欸，
1: 就是。
0: 我原本要掺嘛、啊，你干嘛要吃？
1: 枸杞啊。
0: 你干嘛要吃？我有带啊。
1: 枸杞干。
0: 要关火啊！哈，我准备一挂这个枸杞哈。

0: 哦，在那可以去冰饮就好食。啊，
1: 有的人讲哦，这是啥？寿司的燕窝。哦。哦，是，不是，应该讲。有的人感觉燕窝是臭的啦，哦，啊，有的人感觉燕窝寿司的，这都不要紧，哦，这个都没有关系，嘿，你看这个，这个胶质，这个是胶质哦，哦，这也是胶质，这个一般你想的可能上面混都可以扛鸡哦，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0: 燕窝的概念就跟牛奶一样嘛，对不对？
1: 欸，其实差不多啦，啊，我感觉
0: 就蛋奶燕窝这样，
1: 我感觉差不多，有没有啊？你看这个有没有像燕窝？你看边啊这，你看边啊这，
0: 对
1: 啊，这这这这这这有没有很像燕窝的那个？呵 ，OK， 我先拿去量下。我今仔给你准备偌水的，迄个啥呢？哇，你看，啊，哎呦，哎呦，
0: 下午茶，
1: 下午茶时间，一定拉较紧量啊吼，无这种高高的物件吼，你无遐紧通去啉。
0: 安尼蛋爱啉到
1: 味道，你闻起来有没有像燕窝？
0: 嗯，很香。
1: 哇！
0: 蛋奶爱啉到就有黑气质嘞。
1: 我帮你把它搅，有没有？你看上面这个很像，有没有？你看这个，有没有？要煮出这个来，来，往内照就会有了，没关系，打不老师来，有没有？这个果冻胶质状的，有没有？就先围栏可以掺上，掺起来有这桃胶，有无？
0: 桃胶，
1: 哦，桃胶，
0: 哦，
1: 桃胶就好个呀，嘛是养颜圣品呐，啊。哦，养颜圣品，好啊，该倒来啊。有没有？哦，你看，
0: 这不应该就养生的哦。
1: 我准备准备一支燕窝的汤匙。哦，
0: 真正哎，等你一起，等你一起。
1: 你先，你可以慢慢先那个，好，来。看来，你看来宾。打不老师，你们要吃，我等一下再煮哈。啊，不叫你加个料，而且我们先给它炖喝完。
0: 哎，很像那个木耳，
1: 很像白木耳哦，这像这像迄白毛耳。我是骗你，是家己有准备其他的物件，但是我咧甲看吼。哎，欸，这个有排，这个有那个哈，谷物啦，有准备这种谷物，我是觉得不用。啊，原本我够有自己炸啥，自己炸迄啥杏仁粉，我原本自己有带那个杏仁粉。哇，你看是不会，欸，这个遮一下，那个牌子遮一下。哦，靠，你记起嘛是牌子来，来你看一下，打不老师。哦，看这个，
0: 啊，我喝了。
1: 你若感觉无甜，我边还佫有淡薄糖。
0: 够就甜的，无甜。哇，
1: 你看这个燕窝胶质感，嗯，
0: 是好喝的。
1: 是好喝的，有没有像燕窝？
0: 第一次吃，嗯，有哎。
1: 哎，很好吃呢。嗯，
0: 哎，敢加枸杞就对味的。
1: 哇，好好吃，而且你可以吃到里面还有一颗一颗。我即摆煮的这个方式吼，内面你佫会当食到。一块一块就像
0: 珍珠，
1: 粉粿就像对，就像迄珍珠，粉圆，嗯，哎，很好吃呢。我也第一次这样做呢，我唔捌煮过，我嘛是网络吼，啊，看人煮，好好吃，好好吃。
0: 这是敏感安尼啊？
1: 就是，哦，对了啊，哎呀，你安尼蛮有气质，嗯，很好吃呢。叫我喝这个，哎，很好吃哦，嗯，真的很好吃。

0: 就轮熬的感觉，
1: 就轮熬的，
0: 嗯，欸，很不错呢，嗯，我觉得大家会喜欢，
1: 你们一定喜欢，
0: 这绝对是你们的口味，
1: 欸，我好爱哦，这甜的条呢，我因为我就介意我出去外口吼，其实到一寡迄种卖冰的冰店吼，嗯，我拢无爱点什么刨冰，我比较喜欢点那种什么啊，桂圆白木耳汤哦，好，白木耳汤，我较像老人，
0: 对，
1: 嗯，我较像，哎吼，我即卖食起这个口感吼，就是燕窝的口感，嗯，哦，就是这个啊燕窝的口感，
0: 而且里面有一点颗粒是好。
1: 好好吃的耶，
0: 因为我也跟他裡有 QQ 的，嗯，而且这又没负担，
1: 完全没负担，对身体的这个营养哦，它是非常的好。你如果一天有糖喝，吃一杯这个莲藕粉这样砍喔，就去煮的这个喔，真的人生喔的一大享受，
0: 这个当下午茶就很刚好，早餐也可以啦，
1: 好好吃喔，QQ 这些就好吃耶，原本我准备一堆物件要掺呢，完全就不用。
0: 爱掺枸杞，
1: 嘿，爱掺枸杞，你看嘛，好啊，包括所以讲哦，因为这个莲藕粉里面有足侪丰富的这个啊单宁酸，啊单宁酸其实会当帮助咱体内，你体内有一寡吼出血，单宁酸会当收缩你的血管，减少你身体当中吼会出血一寡反应。哦，出血的反应，啊，那暗时啊啉吼，暗时啊啉会当吼安神，哦，你好困，哦，安神好困。
0: 啊，啉了这杯干咪爱困？
1: 会啊，等者咱完剩两分钟要困呀，哦，恁准备者，我困了恁看。哎，很好吃呢。
0: 好好喝哦，再喝一口。
1: 好好喝哦。哎，真正，你不是我咧讲的，蛮厉害的。
0: 高。
1: 谢谢大家，好，哦，今天为大家来做这项吼莲藕粉，好，嗯，啊来做的这个应用性品，而且那冰滴冰心会偌好吃，你敢知道？那就是咱里面啥海燕窝哦，好哎呀，文片哦，哦片哦咧卖一种海燕窝一种的，好吃好吃，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0: 我感觉真正轮流哦。我是讲真的，唱歌唱起来真正，真的我感觉足顺的呢。
1: 你意思是讲，逐工就这么真正爱先煮煮一锅给你啉的？
0: 免啦免啦。
1: 我听有你的意思，风头咱都要栽培。

0: 谢谢，感谢大家和冰存吗？
1: 来，谢谢。来，再来，台南苏月妈妈来安排一首《第二个故乡》。

静芳妈妈、秋爱妈妈、秋美妈妈、怡秀妈妈、宝芝妈妈、淑珠妈妈、叶明大哥、玉花妈妈、秀荣妈妈，感谢。

月光暗暝啦。谢谢王鸾妈妈、金早妈妈、883的好朋友余秀妈妈，谢谢，感谢。

0: 感謝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哈！来到咱每礼拜日开讲的时阵，啊，跟大家来聊聊天哦，来开讲两句啊哈！来04-2338
2: 0303
1: 啊，拢会当电话来甲拨通哈！来，吴爱妈妈，来，喂，你好，这拢咧拍婆仔款哦，
2: 可能还没，
1: 哦，无遮紧啦哈，你阿个咧拍婆仔哈，吉星大哥。

0: 陈大哥，
1: 大哥你好。
2: 哎，咱拄仔咧煮迄落，
1: 嘿，莲藕粉。
2: 莲藕粉啊，嘿。
1: 哎，你有食过无？
2: 莲藕粉我较早有，啊，即摆唔捌。
1: 哦，较早有了。哎，啊，你感觉有好？

0: 拜年，我平日叫伊，啊，我笑迄种许烟花，也无笑。
1: 烟花是伫拜五呢。
2: 嘿，你是拜几点的？
0: 哈？
2: 你也毋是伫礼拜点的啊？
0: 前礼拜的点。
2: 啊，顶礼拜拜几点的？
1: 点。无啦，烟花拜二啦。
2: 哎呀，你拜二点的，就是拜二的，甲你唱啊。
0: 无，我拜二无点。
2: 无啦，咱这种记录的，你拜二点的啦，哈、啊哦，拜二会甲你唱啊，谢谢你，感谢。
1: 谢谢。
2: 啊，谢谢。咱这点歌拢固定的，你拜几点，啊，就拜几甲你唱，安尼你嘛较好记哈。婉玲姐。
1: 婉玲姐。
2: 你好。
3: 刚才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那个莲藕啊，我也有去买哦，我去农会买的。
2: 哦，啊，你是怎么做？
3: 也就是用热水冲啊。
2: 哦，热水冲它就会开了。
3: 对对对，
2: 嗯，
3: 很好吃，很好吃。
2: 啊，像你去农会买的那种粉啊，
3: 嗯，
2: 冲下去之后，里面吃起来会不会有颗粒感？
3: 也是会，
2: 也是会一块一块 QQ 的吗？
3: 它一批一批不一样，它有时候颗粒会比较多。
2: 哦，
3: 有时候它冲下去就是比较不会有颗粒。
2: 哦，比较不会有颗粒。
3: 对，它每一批有时候感觉会不太一样。
2: 我刚才煮的这个很多颗粒，我觉得很好吃哎。
3: 对啊，那个你那种应该比较 Q。
2: 哎、欸，我这个很 Q 呢，那个每一颗都是 Q 的哎。
3: 对啊。
2: 哦。
3: 对啊，你们唱歌很好听哦。
2: 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跟照顾哦。
1: 谢谢你。
2: 平安，谢谢，拜拜哈。淑英妈妈，
1: 淑英妈妈，
4: 哎、欸，
2: 你好，
4: 欸、你好，欸、我要跟恁分享讲，莲藕吼，放一片啊，在煮的时候放一片姜，
2: 可以
4: 用藕藤落去煮，做好吃啊。
2: 哦，用姜较袂遮尼啊冷啦吼。
4: 嘿，我婆婆以前拢教我安尼煮，
2: 安尼是正确的对。
4: 你放一片啊姜，啊放藕藤，藕藤藕藤落去，佫愈好吃，
2: 很好吃哈。
4: 嗯，啊伊迄下一点一个，迄种手工的嘛。
2: 哎，对，一片一片手工的。
4: 哎、欸，对，哦，最好
2: 食，最好食，看到最怀念嘛。
4: 哎，最怀念的。
2: 哎呀，有机会再做看
4: 卖。哎、啊，对哦，迄种爱爱迄个实当令的实际是哪有啦、
2: 啊？哎、欸，对对对。哎呀哎呀，敢那伫咧差不多九月份至十一月份遐左右啦。
4: 哎、欸，对，
2: 嘛是伫秋天，吼。
1: 夏天结束了。
4: 爱哥，嘿，爱哥，当天的时候，我一时拢会买起来，
2: 买起来炖哦。
4: 哎、欸，就要起来炖。
2: 好啊，所以妈妈谢谢你。
4: 哦，别别。哎
2: 呀，有缘我等于高雄再找你去佗，你嘛住高山嘛哦。
4: 啊，对对对。
2: 来咱厝边啦，哈。
4: 哦，
2: 谢谢你啊，感谢你，谢谢哈。来，英娇妈妈。
1: 英娇妈妈，
5: 小刚
2: 你好，
1: 你好。
5: 哎、欸，我看你在煮那小刚，因为我以前我在煮的是较不一样。无，那较简单呢。
2: 我也嘛最简单啊。
5: 我先用水拉拉的啦，吼、欸，我用冷茶拉拉。
2: 冷茶正确。
5: 湿完呢，啊水先滚。
2: 啊冲嘞。
5: 啊，落冲落去拉。
2: 嗯。
5: 啊拉拉啊淋乌糖，我是用安尼。
1: 用冲的啦。
5: 啊你是你过煮的是可能颗粒较侪，啊我拿拿起颗粒较袂遐侪。
2: 嘿嘿。
5: 啊好冷冰啊凉凉，正好食。
2: 正好食哈。
5: 嘿，啊那寒天人就唔免。唔免冰啊，嘛是好食。
2: 嘛是好，小小啉那燕窝的哈。
5: 系啊。
2: 啊，
5: 较早阮较早咧煮无迄个网络咧讲价，拢无迄啦。
2: 拢家己研究的吼。
5: 无迄个讲买，啊人讲讲安那煮。
2: 哦，系啊，买人爱讲福清嘛哈。英娇妈妈，谢谢你啊。感谢你哈。来，清泉大哥。
1: 清泉大哥。
6: 我甲你讲一下
2: 哈。
6: 好。歹势，因为我是你的迄个。听众哦，
2: 是，
6: 迄个我有爱哦，迄个清泉哦，
2: 哎，
6: 潜水的潜，我是清泉的泉。
2: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刷卡给你盖一个哦，哈，好，拍谁哈？哎，那个八十一线帮我改名字一下哦，名字第三个字啊打错了哦，谢谢哈，感谢啊哈，谢谢大家，来再来，这个是依林妈妈。
7: 哦，小刚啊，谢你以后。
2: 妈妈你好。
7: 嘿，我也煮个莲藕吼。
2: 哎。
7: 拢去买几条的啊，吼。
2: 哎。
7: 出田要参姜参肉骨来买滚。
2: 哦，你那是肉骨，那是来煮排骨啦，莲藕排骨汤啦。
7: 嘿，我咧拣食安尼啦。
2: 很好吃啊，哎，迄只个。切切嘛，
7: 加
2: 起来切切切切，
7: 一半一半，一半条有点像松松。
2: 哦，啊松松哦。
7: 嗯，
2: 拢袂歹啦。我、啊哦、听你咧讲啊，咧嘴暖一直流呢。
7: 也够呀。哎呀，
2: 对哦。人家咧回弹，你请。

0: 好，
1: 玉萍妈妈，谢谢。
2: 哎，好，
3: 欢迎
1: 吃饭。嗯，谢谢，谢谢，
2: 感谢，
1: 感谢，身体健康，保重啊。谢谢大家哈。OK， 真的啦，这个物件因为怀念嘛，哈，你来感觉啊，物件个真，因为这东西以前吼，你靠有啥物饮料，靠有啥物外边有遮侪啥物啊，凉水打各方面，你嘛厝里那妈妈。哦，阿嬤为着要骗骗囝骗孙，哦，啊用一个安尼甜甜的，哦安尼食一个
3: 古早味的啦，哎呀，古早味的小甜点。
1: 但是你认真甲看吼，种古早味的物件吼，会加较健康呢。
3: 当然，
1: 对不对？
3: 嗯，拢较天然啦。
1: 天然啊，健康原型食物嘛。
3: 对。
1: 而且你有一寡吼，像迄血糖啊，这种物件吼，袂像一般的粉的加血糖哦，一定都会当甲你的这个血糖吼，哦血脂红吼，来甲做一个真好的稳定。
3: 所以那是讲，会使话就拢改济啦，那要砍粉拢改济，
1: 欸，真的是
3: 这样，健康真的啦，真的，
1: 哦，很健康，欸，分享给大家。好，咱来安排两首歌，哈，两首哈，林德的《精彩妈妈》哦，甲咱家人的笑容妈妈啊，来安排这首《小苹果》。
3: 台中的天阳大哥要听《风球红》，
1: 来，谢谢，感谢。来来来，哇哦，动起来！啊，你要出来吹捧够无？
4: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
1: 对。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咱每礼拜日点歌的时阵哈，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哈，拢邀请大家啊来甲拨通。喜欢听什么歌的，哎，赶快打电话哦。来，叶明大哥，喂，
1: 喂。
0: 哎、欸，叶明大哥你好。
1: 哦，你好，帅哥美女好。
0: 你好。
1: 哎、欸，你我点了一块点的南蒙的人哦。
0: 啊，南蒙的人啊。嗯。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1: 哦。哦，谢谢哦，谢谢你。
0: 谢谢。啊，谢谢你啊、哦、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我看麦哈。素琼妈妈。
2: 哎、
0: 欸。你好。
3: 妈妈。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哎、欸，你好。
2: 我点歌。

0: 嗯，我点一条，一半心声，一半嘴。
1: 好，
2: 好哦。
1: 后礼拜你来唱，你听。
0: 哦，谢谢。
1: 好，谢谢你哈、啊，感谢。哎，再来是咱台南的秀美妈妈。
3: 嘿，点一条最真的梦。
2: 最真的梦。
1: 台语啊，国语。
3: 国语的周华健呢？
2: 哦。
1: 最真的梦哈。
2: 先来听
1: 看看，好，再来听看看哈。
3: 好，谢谢，
1: 好，谢
2: 谢,
1: 谢谢你，感谢最真的梦哈。来，再来是咱的这个音域大哥。
4: 哎、欸，小刚，小刚你好。
1: 哎、欸，你好。
2: 你好。
4: 小公主你好。
1: 哎、欸，音域大爸爸。
4: 妈，你两个唱那个大家，哎、大家来唱歌。
2: 啊？
4: 大家来唱歌。
2: 大家来唱歌，合唱的哦。
4: 嘿、欸。
1: 大家来唱歌。
4: 嘿、欸。
1: 这是什么歌？看麦，大家来唱歌哦。
4: 哎，
1: 什么人的歌？
4: 红龙红，
1: 红龙红哦。
2: 哦，好，再来。
1: 好，再来听看看啊。
4: 好，
1: 好，谢谢你，
4: 谢谢你们。
1: 感谢啊，好，谢谢哈，大家来唱歌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桂春妈妈，春桂妈妈。
5: 我要讲的，
2: 春桂妈妈。
5: 加油！好山卡
1: 哦，好山卡啊！好嘞，拜你来唱你听。
5: 好，谢谢。
1: 感恩啊，
2: 谢
1: 谢，谢谢啊、哦！好听的歌曲，好山卡来。秀丹妈妈，
6: 喂，
1: 哎、欸，你好，
2: 妈妈，
6: 哎、欸，我要点歌。迄、那个姊妹爱，
2: 哦，姊妹爱，
1: 好嘞，拜你来唱哈。
6: 好，谢谢，
1: 感恩，谢谢。
6: 謝謝
1: 哇，来接一位咱北河的台南北河粤音妈妈。
7: 喂，我要点歌。
1: 哎、欸，你好，你听什么歌？
7: 我要点什么？随便你点啦、
1: 啊。哦，自拍啦哈。
7: 好。
1: 啊，迄、那个啥，团队咱咧煮的这个莲藕粉，你敢有看到？
7: 哈？
1: 咱团队咧煮的这个莲藕粉，你有看到无？
7: 我都是点不进去呀、啊。
1: 好、哦、好，谢谢你哈，感谢你哦，好，平安，谢谢你，感谢哈，来，再来是咱的韩笑妈妈，
8: 啊，小刚，
2: 韩笑妈妈，
8: 哎好，
1: 哎你好你好，
8: 我要点歌，我点苏波的人，
1: 苏波的人啊，
8: 嘿嘿，
1: 后礼拜你来唱哦，
8: 好，谢谢你，
1: 感恩啊，谢谢苏波的人哦，哈，来，恁拢是咱上届苏波的哈，碧芬妈妈。
9: 喂，
1: 你好。
9: 小刚。
1: 哎，你好，
2: 你好。
9: 我点一首《一里相思情》。
1: 哦，《一里相思情》啊。OK。
9: 好，
1: 感谢你哈。
2: 谢
1: 谢你，平安哦。好，感谢啊，咱先点到这哦，关于二四那边我们十首啊哈。好，咱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首先，伫咱中西的好朋友。胃肠要顾了好哈，这个物件当讲吼，真的不可或缺，缺一不可哈。对着恁的生活当中吼，大大小小人人拢有需要的哈。佮再来，咱 MOD 包括咱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一天只要一杯。哇、哦，佮恁吼，有时咱加减嘛，还牙齿歹，食袂落买饭，但是你身体营养佮顾全的这个东西咧，一天一杯，吼、哦，足方便，足好啉，足营养。很健康哈，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咱先伫山脚为您做服务，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11: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3: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届啊。
12: 三四届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13: 好食，好食。
12: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13: 嗯，还可以，
12: 还不错吼。
13: 挺好。
12: 好，谢谢啊。
13: 你好。
12: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

0: 条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0: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六罐安
0: 尼哦。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佫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0: 系啊。
1: 多谢你啊，谢谢。
2: 好，为你开播食较重。
1: 食个食较重，唔好。
2: 嘿，恁已经今年今年聚会都六年啊，食较重。
1: 安尼哦。
2: 嘿，拢无拢拢过食完就叫，食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2: 嘿嘿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过来。
1: 拍谢拍谢拍谢。 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有要賣啦，我們今天只有登記而已，純粹只有登記而已，就是說你今天登記完了什麼時候要收，你家裡還剩多少錢，我現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300多箱啦，欠觀眾300多箱，因為這裡都沒有了，現在裡都沒有牛奶粉，這罐是我們自己的，這罐裡面唯一一罐有的是我們自己在吃的，現在目前還有欠你牛奶粉還沒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等你這個紐西蘭的朋友，現在他們的牛奶粉都會禁運，還有他們這個目前整個的這個牛奶粉三地的介紹都還起價，所以我跟大家說，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這個廣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說，都讓你們說就好，你就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等一下你現在打這支電話0800-009-1-9，沒吃過，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到的，有登记到的，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剛才初開始賣的時候，一罐賣600塊，大家搶到無夠無夠，我賣一半價錢而已，賣一半價錢，但是今天我要讓我們的觀眾朋友長期間在支持的，這我算替你們做團購主啦，我替你們進口，我替你們辦，我替你們把這個牛奶粉送去你家，都不用去出門，然後讓你整個冬天都不會欠牛奶粉，但是必須要怎樣，必須要你今天有登記到，有登記到我就有遵守、喔、我待會再跟你說，不過今天現在你如果這個有起来跟我们分享的，起来跟我们分享，这别说我这个对大家抱歉，你有吃过实在怎样你自己说，没吃过，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现在为止没吃过我的牛奶粉的人，你就这种电话给我卡一下，这牛奶粉要怎么泡，很简单的，这牛奶粉如果要泡我的牛奶粉，你就先怎样呢，先用冷茶，不要用烧的，现在你的电话怎么卡，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3: 香，
1: 来你讲话，牛奶粉你食了哪？
3: 嘿，很香，也很好喝，
1: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3: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1: 很省对不对？
3: 很省，很香，
1: 很香，
3: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

0: 什么粉？
1: 哦，杏仁粉。
0: 杏仁粉 更好喝。
1: 啊，
0: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辅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1: 哦，
0: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1: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啊。
0: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1: 谢谢，
0: 又好喝，
1: 多谢啊，这
0: 很健康，嘿。
1: 这个牡蛎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0: 哎，对对对，
1: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0: 哎啦，够了啦。
1: 好，谢谢啊，谢谢，
0: 谢谢你啊，平安吧。
1: 二姐，
2: 哎，
1: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1: 食足多年啊，我牡蛎粉食了。
2: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1: 我讲我好，
2: 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就你遐好啊？
1: 真的啦吼，我这未使未使后边讲。
2: 吃这未闹晒啊，未闹呀。
1: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跟我分享啊。
3: 你好，
1: 哎，大哥，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1: 牛奶粉，对啊。
3: 牛奶粉食了未歹啦。
1: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的杏仁粉咯。
1: 哦哦哦。
3: 啊，家己的牛奶粉啊，就安尼。
1: 足香的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1: 是啊，排便嘛吃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1: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1: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的，但你嘛好啊。
1: 我专门的。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1: 哦。
4: 食不然你哪个定？
1: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1: 食了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伯啊，买3罐啊，买3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4罐3000，哦，4罐3000。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规年冬天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讲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人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6罐倒转去，6罐送你3000，1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中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先来，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1: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5: 哎，我今麦要买者。
1: 好，你等我一下，58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6: 哎，
1: 你好，
6: 买我牛奶粉。
1: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号线，6号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7: 喂。
1: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7: 啊，我要订一
1: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卖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6罐是4800哈，6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呀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63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8: 哎，
1: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
8: 哎。
1: 要牛奶粉哦。
8: 哎。
1: 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
9: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乡亲时代，上届顺，上届芳，重点是对咱时代牙齿较无好，消化功能较歹。恁呢？若欠缺营养的，爱食啥？买补钙，买补营养素，吃足牛奶粉，恁上钙好的选择哈。来，河南大哥你好。牛奶粉买一组。好，来59线交服务一个，一天一杯至2杯吼，迄规天的精 神甲快乐拢足巴甜的来。彩云妈妈你好，
8: 大哥吼，嘿，平常我旧年甲您买一箱也袂吃完。
9: 好，啊你稍等一下，等下卖挂断啊，来六十线甲服务一下哈，升级哦，优惠一定爱把握，来必收妈妈牛奶粉哦。
10: 嘿，
9: 好，等下卖挂断来六十一线甲服务一下，来金华妈妈你好。
11: 哦，
9: 你爱牛奶粉哦。好，等下卖挂断六十二线吼，食了好。吃了顺有香的赶紧的哈，山田大哥你好，
11: 你好，
9: 妈妈不要骨灵粉哦，
11: 我走，
9: 好，小蛋姐来六十三线哈，你若惊讲会漏下来吼，这组你甲试看卖吼，内面有益生菌，你愈吃肠仔胃愈健康，来吉开大哥不要骨灵粉哦。
12: 好，
9: 益生菌来六十五线，益生菌为另外小刚你好。
13: 喂，
9: 你爱几周哦？
13: 哦，
9: 好，等下麦。好，来稍等一下哈，电话不要挂断。来，玉香妈妈牛奶粉啊。
13: 我
9: 几周。几周，今仔日六罐三千啊。来，曹平大哥，等下两个卡来，智通大哥。
14: 喂，我要
9: 大周诶。你要牛奶粉呀？
14: 不是啦，迄个益生菌。
9: 哦，你要益生菌来，六十八星的益生菌来，盛南大哥，你爱几周哈？
15: 对
9: 好，来七十三一组，甲服务一下。喂，你好，秋青妈妈。
16: 喂，我有交过呢。
9: 嘿，啊，你要一组呀？好，来五十一线，甲服务一下。这一组会当放三年的时间，吼，这拢唔免变，你莫拍到你就好。来，曹平大哥你好。
17: 哎，我牛奶粉。
9: 好，牛奶粉来五十四线，甲服务一下。咱的瑞兰妈妈、爱情妈妈、义雄大哥，哦，电话联络你一定爱认真考虑。今仔日数量无济，来，义雄爸爸。
18: 哎，
9: 牛奶粉啊！好，等下卖挂断五十五线，甲服务一下。来，龙泽大哥，牛奶粉啊！
19: 我叫一组啦。
9: 好，叫一组，稍等一下，五十六线，这人要困进前吼，饮一杯，迄真正好困好入眠哈。平原大哥，要一组吼。
20: 我爱一组。
9: 好，来三千个，来五十七线，三千个来。秀美妈妈要三千个哦。
20: 啊，
9: 买三千个
20: 啊！买起哥呢？
9: 好、哦，你买一组这个起哥来帮我服务一下哈。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21: 我要那个点益生菌。
9: 好，来，小蛋姐等我加好调来。每次妈妈要爱牛奶粉呀。
21: 对。
9: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断。五十九线来，贫富大哥等我点了个卡位，你好。
22: 你好。
9: 嘿，要爱一组哦。
22: 大组的而已。
9: 好，大组的来六罐三千的。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23: 好，你好。
9: 你爱一组哦。
21: 哎。
9: 好，等下卖挂灯，赶快的来三千块来。宝珠妈妈你好。
24: 你好。
9: 你爱牛奶粉呀？
24: 对。
9: 好，你等下卖挂灯哈，尤其是你可能要吃西药进前，要吃你的这个慢性病药啊进前嘞，先啉一杯啊牛奶粉的，和你的胃吼啊小块断节，无一定爱吃足侪物件，但是吼、哦、一杯牛奶粉落了吼，你会感觉你的胃吼、哦、嘿加较。爽快，有的人迄胃会够够紧的无？牛奶粉你甲泡一杯啊！哈，来，民众大哥你好，
25: 哎，
9: 要牛奶粉啊？
25: 对，
9: 好，你等我卖挂断来，六十一线加服务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要一组三千的哦。好，来，小蛋姐，来，喂，你好，秋冰大哥，要一组哈。来，电话连来，搁卡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26: 喂。
9: 要一组哈。
26: 我有迄个新北。
9: 好，来，小蛋姐哈，新北市甲行一组，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27: 哎。
9: 要一组哈，大哥。
27: 哎，对。
9: 好，等下卖挂断，谢谢，感谢电话耐心卡，来，村子妈妈要牛奶粉呀。
28: 哎，我爱登记啊。
9: 好，登记来六十三线加服务一下哈，所以赶紧的，今仔日咱。这一栋吼，希望这个后半年多，你要继续吃咱大力电视台的牛奶粉的，这栋唔通错过。六罐三千块，一罐只要五百。那搁加上过去顶两个月你有活动，有累积到点数的，拢会当扣起来吼，做一个现金的折抵。迄真正吼，无比即届还搁较优惠，还搁较俗个哈。无买到就拍算就无彩哈。来六零六的好朋友你好，
29: 哦，你小刚呀，
9: 哎，大哥你好，
29: 来，我牛奶粉一组，
9: 牛奶粉一组哈，你是新朋友哦，
29: 哎，对，
9: 感谢你的加入哈，谢谢来。
29: 小刚的节目啦，
9: 感谢阿古灵魂，你要认真点哦。来六十四线新朋友一组古灵魂来。喂，你好啊，小刚你好，潮来大哥。
30: 你啊，
9: 你爱一组哈。好，来等下卖挂断六十五线古灵魂加好不接，来明年大哥你好。
31: 你好。
9: 你爱一组哈。好，等下卖挂断，谢谢，感谢哈。来，这是咱的彩凤妈妈，你好啊，小刚。
0: 哎，我
9: 是
0: 一组。
9: 五零分
0: 呀。
9: 哎。电话卖挂，登67线加好波一个。喂，你好，小刚你好，来电话连来搁卡哈，来谭妈妈你好。
2: 你好，你好。
9: 哎，五零分呀。
2: 哎，我要一组，但是我八月初六才加
9: 上。八月后个月初六呀。
2: 嘿，对。
9: 好，你有食过无？
2: 哈，有啦，我有食过。
9: 啊，有好食无？
2: 有啦，我拢食恁的啦。
9: 你拢固定拢食咱的哈。
2: 嘿嘿。
9: 感谢你好，后个月初初六个你收下来。小小妈妈你好。
3: 讲啦，
9: 你爱牛奶粉呀？
3: 嗯，我要白米。
9: 好、哦，你要白米，你要爱啥？
3: 要个猴头菇。
9: 猴头菇哦，好嘛，有来69线，要猴头菇加好波一个。来，秋秋妈妈。
4: 我爱搞头菇。
9: 你要搞头菇呀？好，来70线嘛，要猴头菇加好波一个。喂，你好，小刚你好。
10: 嗯。
9: 要爱一组哦。
10: 这组诶。
9: 好，来稍等一下哈，6罐3000块，1罐只要500，这拢大罐的哦。850公克，一罐差不多吼，一诶斤半的这个重量哈。所以今仔日这组买回去了咧，要甲你身躯、全身躯所必需要的这个营养分、营养素，拢甲顾好充足。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吼电话先接哦，数量最后的这个15组吼，就接最后的15组吼，差不多几罐，90罐的这个牛奶粉哈，卖完吼，咱就时间就杂志啊哈。这组不是一般的牛奶粉，咱的牛奶粉要给您吃到的，这叫牛的粗奶，是比一般的牛奶还更加营养。牛的粗奶，包括你关节不好的，里面有布洛格沙敏；胃肠不好的，里面有益生菌；你若关节熬发炎的，里面有这个姜黄；你若是目睭不好，哦，常常咧模糊酸涩的，这组牛奶粉里面有叶黄素，搁有吼磷脂烯丝氨酸，哦，甲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来甲照顾好哈。喂，你好，小刚你好。
12: 喂。
9: 哎，你牛奶粉呀？
12: 嘿。
9: 好，你稍等一下哈，最后14组哦，恁电话一定要耐心卡，所以你要看到吼。一个一支牛奶粉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营养素啊，钙、钾、镁、锌、铁、碘、铬、磷、氯、铜、锰、硒、木、钠，这么多，包括咱的这个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A、维生素 D， 这吼、哦、真正就难得的，包括咱的这个叶酸呐、啊，哦，生物素啦、烟碱素、哦，牛磺酸，这拢对着恁的身体有足好的这个帮忙啊。足罕的有一支牛奶粉汤哦，有这么多营养素啊。喂，你好，小刚你好。
3: 喂，
9: 要一组哦。
3: 你小刚呀？
9: 嘿，啊，你要一组对啦哈。
3: 哎、
9: 哦。好，来小蛋姐，最后12组加好不姐来副组妈妈要牛奶粉哦。
15: 你想？
9: 嘿，我小刚你好，要牛奶粉哦。
15: 嘿。
9: 好，感谢你的支持。来，最后11组的这个数量就是几罐？66罐的数量。所以吼、哦，今年度这个牛奶粉，恁厝里若是可剩一半罐的，你会当成就。8月份，吼、哦，你8月份才来收就好啊，吼、哦，8月份哈，来，船副大哥你好，
18: 哎、欸，大力好，
9: 哎、欸，不要古灵粉你好，
18: 无、欸、嘞，我不要猴头，猴头，
9: 好，猴头哥来，小等一下电话甲服务一下，所以你看外面白白一罐吼。哦对，比咱较大罐小块，吼、哦，咱850公克，人900公克的，但是咱一罐500，人一罐要1090块。啊，若是甲咱边啊大罐的，而且同款6罐，人上至少在做优惠、做优待，嘛要4700-800。但是咱大力电视台只要吼、哦、3000块，互恁早倒转去来，吴妈妈牛奶粉啊、
3: 哦，
9: 好，等下卖挂断啊，最后8组的数量。你长期间有在啉的，想要先订，较慢收的，电话耐心卡，谢谢，感谢。

黄义麟以演唱台语歌曲来出名，唱完的歌曲最好做。在1987年出道到今啊，以悲伤、苦情，算是人生的腔口来出名。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一推出就红遍大街小巷，一举成名在台语歌坛的地位。望心肝想看卖，这首歌曲已经是伊的第八张的专辑，同款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两首歌词的内容，说出女人相信爱情，因为山明海色来全心对爱付出，到最后强放下的心情。在迄个年代，女人是真卑微的，安尼歌曲唱出了女人的心声，所以引起广大的回响。说来，咱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望心肝想看卖。

秀妈妈、秀玉妈妈、秀美妈妈、子萱姐、玉清妈妈、碧霜妈妈、春桃姐、玉婷姐、金城爸爸、昆凌哥、秋来、有了解、阿全阿公阿都。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

谢谢哦，感谢吼，还唱歌、关歌，都要看到天堂啊，对不对？好，好，来，谢谢，伫咧礼拜四啊，吼啊，就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恁的支持甲听收，啊，真正就照顾咱大力电视台，还有咱这两个还蛮紧啦，哈。

0: 天您的无气嫌吼，啊，伫咧电视机面头前吼，甲咱斗支持、斗加油啊、斗鼓打
1: 哈，
0: 谢谢你们。好，安尼来提出今仔日的幸运儿哈，五、四、
1: 三、
0: 二、一，停。台中市宏源的爱情妈妈，
1: 张罗爱情妈妈，谢罗。
0: 这个处理电话后边后三尾哈，075。
1: 宏源的
0: 宏源
1: 的宏源
0: 哦，宏源
1: 宏源的，
0: 咁到底也是阿边？
1: 应该不是，应该是大路边。
0: 哦，大路边啊，什么路？
1: 丰势路。
0: 丰势路就对哈。
1: 丰原跟东势的路，
0: 真的？
1: 真的啊，东势路啊。
0: 哦，做的是呢。
1: 爱情妈妈，
0: 爱情妈妈，顶下边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哦吼。那顶管卡未通，会当卡下边这支。他有手机吗？
1: 还是他是手机？他这边没有显示手机。
0: 喂，你好。
2: 你好，
0: 你是爱情妈妈吗？
2: 对，我现在正在看。
0: 不是，你是爱情妈妈呀？
2: 爱情吗？哦，我现在看那个大力观众回娘家。
0: 哦，大力观众回娘家，啊，你想要回娘家呀？啊，不要，拍
1: 哇，
0: 啊，拍谁？
1: 妈妈都来。
0: 哦，没关系。嗯。人人拢有机会。
1: 对啊。
0: 啊，只要你愿意啊，把这个节目吼，自头看到尾吼，后一个得奖的，一定是你。
1: 就是你。
0: 哦，就是你啊！二来陪你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
1: 是陪你的电话，让大家多把多利用。0912-835-0452，要加来买菜哦，扫 QR code 买菜哦。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今天今年三是婷丽服饰的，
0: 今天穿个只水呢。嗯，头毛，
1: 我觉得
0: 背起来大家看一下。哎呦，哈哈哈哈哈，万免叫遐管啊，水啦水啦哈。一盆阿妈做的哈，好来陪你电话哈，啊有机会啊多多利用。来小刚的电话也麻烦大家哈，0983-343-155，0983-343-155，应哦哦，好啊加来 QR code 哈，啊拢听回来做一个加念哈，啊明仔拜一啊非常精彩的这个节目，
1: 啊
0: 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收在咧电视机面头前哈，啊，甲咱继续吼，啊，到支持到捧场哈。
1: 没错。
0: 好，来，咱准备尽力，不是尽力啦，你无哥在尽力啦，
1: 进又困难，
0: 已经进不去了啦哈。好啦，谢谢大家，暗顿吃好饱，啊，感谢恁的啊，规礼拜支持甲听下，
1: 谢谢。
0: 我们星期二见，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关羽，还有美香姐姐、金琼大哥、三井哥，还有叶明大哥以及苏丽姐姐、苏丽伯爵、金家庸哎，还有叶明哥、德信哥哥、金龙哥哥，大家好，认定啦。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彼天我有去市内啊，听着我的乌托邦，行到菜市场着因翁婿，看，看一个险险啊倒头栽，
1: 谁人让你惊着？
0: 伊是一个大裤袋。
1: 哈，我这种叫做大裤袋。
0: 最亲像妖魔鬼怪
1: 啊！你是来听无敢讲的。
0: 一蕊苦花插有屎。哎呀人家实在有悲哀，想来想去我真无奈，找无社会来拜解，只有对天大声讲出来。哈！阿玲姐大起来！
1: 这首歌让你发泄一下，
0: 欸，所以说这种歌就是让想发没有
1: 心情不好的时候，
0: 我没有心情不好，
1: 很无奈的时候，
0: 我也没有什么想发泄，是刚好因为来不及，时间来不及，刚跟我们期待多，你，拿便当，然后要排歌啊，刚刚又跟那个跟你聊一下，佳慧进来拿衣服，又跟佳慧又跟我聊一下，我说背负啊背负啊排歌。
1: 哦，不是要发泄一下情绪吗？
0: 刚，啊，好就点了啊，就所以这种歌哦，啊会就是有人去 KTV 也点这首歌要发泄一下，啊，有趣和发泄的歌啦。
1: 对，所以这几天有一点遇到，有一点点无奈的事情，所以要发泄嘛，对不对？
0: 偶尔你们听到我才讲过一两次这种事，
1: 偶尔他抱怨，可是我跟你讲，习以为常了啦。对啊，你常常在外面歌唱比赛，常遇到这种事情，已经习惯了。
0: 那个，我放假那两天不是那个跟歌唱比赛没关，
1: 对对，
0: 他是刚好他们改期又改到那一天。
1: 哦，所以你刚好去那个什么屏东的那个海洋
0: 美浓，我先去美浓玩，然后第二天就是因为已经休一天了嘛，第二天你又再回来，隔天又放假，
1: 对啦，
0: 我放假还是要去，因为他们原本比赛是放在台风天那一天改期。

0: 期了，改到上礼拜改到这礼拜。
1: 哦，那个都好，所以你刚好就是海生馆的时候
0: 再
1: 直接回来，
0: 再到
1: 刚好就去比赛。
0: 六合夜市那边住，那边住一个旅馆，然后隔天早上去比赛。
1: 是的，哦，所以回来时阵一百岁啊，对，我见到一套套的。
0: 无啦，一百岁的问题是迄。黑啥？嗯，你要得接讲吼。
1: 好啊，好，你讲就说，给你时间。
0: 哎，咱先讲吼，去比赛是无了钱啦，哦，搁赚4000块啦，扣掉报名费，搁赚4000啦。嗯哼。啊，旅馆费嘛，登来高兴啊，你要一间2000外的话啦。哦。哦，阮找的一间拢2000外的。嗯哼。哇，反正那个都有贴补到，那不是重点。
1: 对。
0: 重点，先不要讲那个，一定是内地那个那两个的，那两个。嗯。他那两个人不是内定的，嗯，我的名字倒过来写，啊，所有的歌友都大部分都歌友都知道了，
1: 侧藤南
0: ，随便，反正就是，初赛都初赛时阵都看出来手路伤粗啊，嗯，哦，一个唱歌，一句必吹，嗯，哦，唱头前啊，嗯，啊。歌词前后，歌词唱错就对了。因为初赛是看你有看一幕的。决赛是还弄个乐团给他们那个第一名唱。
1: 哦，当天初赛跟决赛同一天。
0: 啊，决赛因为套歌弄那么久啊，你就是，重点我先不要讲说那个名次的，我们这些会唱的都有拿到5000块，那还好。后面那些优胜的都是那些某些老师的学生就对了。坐游览车北部坐游览车或干嘛？重点是我没看过一个老板的人，嗯啊，办一个比赛，人迄1000块报名费算贵呢，一般拢700-800对吧？有咧比赛预先拢知700-800，哎，较细声，配乐较细声，哎，那啥，结果哈啦，那啥，既然，那个唱完参赛者中午到了哈，来拿名牌到那个换那个便当，还讲便当两个字，一人一个小餐盒了，里面4块，那么小的面包，再加一个小塑胶碗，5-6片凤梨，3颗卡玛豆，成本到50块，没看我几百年没看，
1: 啊，你比赛到那么晚，不就很饿了？
0: 没有，他那是中午吃的啊，
1: 对，
0: 下午他还在那边还要弄乐团，然后在那边每个人对一段哦，25个人对一段，就等于是一个。决赛一半时间了，
1: 对，
0: 队完还在那边，自己那个，他们那一家擦宝石啦，哦，蓝宝石郭老板啦办的啦，然后安插第一名还特别，人家都套一次啊，套完说，哎，你那个重要那边，你那个地方还知道，对，你那边再套一次，然后骗一堆，然后有几个比赛的菜鸟啊，还不知道啊，厕所不知道人家跟谁聊到天，然后也有跟我聊到，我在讲，那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然后我才跟他讲，你们初赛那个，你们有听到谁？他们才去看分数，对啊，他那边唱错啊，然后他说分数怎么那么高？说你们白痴，人家早就定好了。
1: 所以你去演艺天的当灵眼就对了，
0: 不是我们去看人家演艺天啊，
1: 你去看人家，
0: 重点是好不要。便当卖是一个重点嘛，我是你搞需要他省，人钱那个，因为他们就省成本，场地是自己的，不用花钱，评审老师给的评审们便宜，奖杯是用最烂的那一种，最烂的，人家有的还有重量，有的还有什么水晶奖杯，最烂塑胶那个，你当我没办过比赛，我以前办过2场大型赛事，我也办过了，改天我把照片贴出来，不重点。就是都用最便宜的啦，然后吃那个东西真的是，你怎么好意思？啊，他们自己中午到了，便当店送进来香喷喷的，一堆炸排啊，
1: 告黑鬼仔，就是有分就对了，参赛者跟
0: 你秋肉秋肉够臭的，
1: 是便当是不一样的，
0: 你人一般比赛拢食同款的，
1: 对，
0: 你让人食较歹、较俗的物件，你够好意思叫人提到鬼台啊，搁提到楼卡的。让你官评审讲，我今天笑死啊，一个大头家。
1: 他的比赛是你是第一次参加吗？
0: 对，哦，好的，早知道早问一些那个，问一些那个有比过的，不，那不重点啊。一般哈，他们现在我十几年在比嘛，他们现在那些比较现在的，他们都说，那个奖金高的，就他们都会跟我讲一些。他们这几年的一些精彩的那，精彩， 起码我们曾经有过就好。
1: 哦，对啦，
0: 但是呢，以那个吃东西、嗯、

0: 那你花这个钱，
1: 是
0: 啊，你要做就做啊，啊，后边还佫手劳伤粗，你打个打，你那个成绩都出来，出赛、出来时间都是算正常，你电脑打的。然后按个算的那个 Excel 键算好了，列印出来就好了，
1: 就马上。
0: 最后面还拖了40分钟呢，中间小编还去找老板，等下老板拿了单子，
1: 讨论一下啊，这个要给谁，这个要给谁，这样。
0: 还坐在电脑那边，他们在蹲在电脑那边弄那么久啊。
1: 哦，那这样就真的比较对，有一点点手法，有一点点粗糙了啦。对，不过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你以后参赛？
0: 我没有，我之前那个是很久之前就报了。
1: 对，
0: 也不是我参赛时要去玩的，他你自己有要比赛你就去，你就要承受那些。就像我当年十几年前去比，
1: 对，
0: 一个小那也不算小毛头了，只不过是赛场的小白，就菜鸡要去。
1: 对
0: 啊，我就四个比比较高雄啊，啊有一寡无熟悉你的大哥。我姓男嘛，男先生小男，等下比赛结果出来，你卖收意外啊！我现在蔡家翁啊，那我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初心是为了要训练舞台，不要紧张，我也不管他们评什么，我开心，我有唱到就好。然后因为他们觉得你唱得不错，会怕你，会怕你会有心理落差，他们就老鸟就跟你讲，等一下哈，怎样？你在看那个成绩可能会有，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因为人诶，较早诶，神拜都安尼个讲，因为你知影你唱音会晓听歌，会晓唱歌诶人，大概听了知影，迄程度到哪边，你应该诶会到成啊。如果有一些莫名其妙在前面，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看多了嘛，
1: 对对对，
0: 就会跟你
1: 像这个是自在参加、自在得奖的，
0: 没有我们是
1: 就会，
0: 我们现在是去比哈，
1: 对。
0: 嗓子不如以前，那是一个重点，当然也是有一定程度在。我到时候九月份把我以前拿过那奖金那几首精华的歌，为那比赛练都唱的，我觉得说唱的蛮到位的，声音也是比现在清亮。
1: 对，
0: 永电不是啊，你现在是怎样去过个比赛的瘾了？然后
1: 对，
0: 之前那两场高雄的那个高雄那远的哈，你那事情就爆了。然后去过第一场之后，我就跟我老婆说，以后哈超过。到高雄超过台南的距离就不要报了。
1: 对对对。
0: 啊，如果在中南部这边没有限制，你是什么比赛歌手，没有什么出片的，没有限制的啊，有一点钱我们就去玩玩。
1: 啊，这边也是要告诉电视机关键的观众的朋友们呢，对，光如果你有去参加歌唱比赛的话，对，自在参加真的不要在意要不要会得奖。
0: 然后啦，
1: 因为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内幕啦。
0: 对
1: 对对，阿弟等反正就是。有参与，这样就好，去练习胆量就好了。那有没有得奖啊？就不要把它放这么放心上。
0: 掌声就知道。他的干儿子是某个电台资深的，也有做我们这种台的一个老师。我当年在那个我是没有不认识那老师啊。当年在高雄金狮湖。金狮湖有大高雄在那个庙公庙叫大经诶。因办的比赛，绵绵姐的干儿子是其中一个评审。他也是给我最高分呐。
1: 是啊。
0: 那种大庙宇办的，或者是大型政府办的，可能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出现。因为监护办的一吹，不是吹，就光民间坊间无微不
1: 会。对啦。
0: 哦，他可能找一些学院派或专业派，或者是艺人，或者干嘛？
1: 对对对。
0: 除非他们有其他的，那先不要讲了。不过几率不大，政府办的几率不大。要送手脚了。如果一些协会办的那些比较可能。
1: 那私人的就比较可能。
0: 有学生啊，你还会关
1: 系？私人的啦。
0: 有什么利益关系很多的，他可能就会牵扯到。
1: 啊，是讲吼，哎，咱的歌唱班老师啊，感恩节就讲啊，你也来报，你也来报，你也报啊，啊，老师嘛，难免都会给自己的学生一对分数高一点点嘛，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
0: 绵绵姐也掌声，就是他
1: 自己教的学生嘛，
0: 他一定也是听他干儿子讲过蛮多的。啊，我们那时候我刚讲那场比赛，在高雄办，好像是3万块第一名还是什么？那也是比3天2夜呢，不是歌名，是比两天，你是唱总共唱三首歌，好，然后再决胜决胜负。
1: 你说像这种你卖公球这样比赛的部分，你包括摸彩的部分，你都有很可能做手脚的嘛，对不对？我曾经的办主持过一场外场的活动嘛，中秋的时候摸彩活动嘛，啊对不对？啊里长 Kitty 也是说，因为他掏钱归一百脚踏车啦，对不对？嘿啊，然后他就已经想好要给谁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啊，一箱里面的那个摸彩箱里面，虽然箱子透明的也好，没有透明的也好，它还是有办法做楼

0: 讲。啊，没有讲里长的时阵，那跟你讲的时阵，他在手里面，他就已经把那个彩券都已经握在手里了嘛。
1: 那个新闻都有报，
0: 对嘛？他直接就直接伸进去，搁安那拿嘛是赶快去丢嘛，起来嘛是去丢嘛。嗯，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你看这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你说要公平吗？嗯，很难呐、啊，对，真的很难，因为真的你没有。像还是有关系的话，对啦，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啊，真的无公平啦，对。
1: 我头家较简单呐，妈妈看到的，我真正我某一方面是比较单纯，比较较直的啦。要不要看这个？想要笑啊！
0: 因为我曾经也参加过几场嘛，可以十只手指头算得出来的啦。
1: 然后
0: 对，那时候其实我没有。不会去想到这么多问题，但是就是在分数要公布的时候，哦，一直归在心中，你的脸啊，你跳个跳个啊，真的很紧张。你会觉得就是说，哎，我唱的还不错，可是为什么没有进？你得有一个很有一个问号。可是现在听你这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哎可以释怀了。
1: 我现在讲的都事实哦，我现在讲有些像你那样在比的，然后你说他们。有昨天有一个歌友还是什么，他初赛就被淘汰了嘛。那不要讲，他十几年来也上过，他是从一个有唱歌有一点音痴的，我现在讲可能也会讲到他名字，也没让你们也不认识。他在有没有？没关系，那无所谓，这我自己认识。他说什么？他们有评语吗？有的话，南哥你等一下帮我看。我说我就想你要看什么评语，他们根本不会贴出来啦。然后他问我说什么啊？比赛什么时候？比赛什么时候啊？到什么时候？就是他很想要了解是评审队。然后我当下有录一个音给他哦。我录什么？我说来你听。
2: 算分数还特别准。老板
1: 我说
2: 来。点评机是吧？
1: 我说
2: 在等算分数还特别准。老板过去跟他怎么弄啊？还分数电脑都输入好了，还要等那么久。打分数还不知道，还叫老板过去。蹲在那边，老板看电脑，这种场你看那么久还不知道在搞什么吗？就是他们店长一定是冠军的嘛。其他的像我说有点五千偷笑了。
1: 好，我解释这一段录音，我说他在那边要了解，我说你我后面跟他讲一句，他这个人比赛比了14年，中间没我是比了3年多，不能比，我就停了大概10年，我说你比赛比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这种场是在比什么吗？然后后面就无言回，我都知道了。你他这个人更单纯，对吧？玉倩，这个台北，他这个人更单纯，他是一个在做那个特教的一个约聘的，要有约聘的一个老师，他每次比赛不管哪边都从台北坐车去，啊，当地有他朋友，我们唱歌的会认识嘛，
0: 对，
1: 顺便载他干嘛，都比哦，然后这种场，老师他那些老师不有的根本不能做决定呐，他后面他来这边也是领钱的，他讲什么，然后最后面那批在颁奖前在等分数，还等40分。哎，主持人要叫谁上去致辞讲一下啊？讲一下有某老师就开始啊，讲一些那个准备啊，我要讲一些台阶让你们那些人下，你们看要挑哪一个台阶下啊？你等下你比赛，可能你较早每节得窟窿啊，冠军啊，比赛就是什么？不可能大概冠军嘛？安娜，你就是安娜啊，可能安娜就讲一堆要让人家有台阶下的话，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他们还很想知道那个评审会不会给他们什么评语，你想太多了啦，评语问我就好了。
0: 你卖公这种哦，私人外面的这种比赛场啊，你讲像电视台的这种的啦，对啊，你在很大型的那一种的，对不对？
1: 电视台
0: 那个都会有了。
1: 电视台现在我点解去唱我在 TV 界，我唱输嘿。加只苦当作只补，我当当一个人摕啊一个冠军的，伊哈，竟然输哦，迄只输诶0.1分啦，迄一看就知影冲出来，迄知影大家知影袂要紧。然后评审会讲什么？你可能是你讲话阿姊啊，你讲话都无像你唱歌安尼啊，你讲话呐听起来，他开腔口较有像台语的，你唱歌可能因为某一寡音的，迄个音就较无迄，袂要紧，迄我都接受。你讲到咬字的。
0: 对。
1: 现在你看那個未眠者，未眠者是日本的 咬字咬到哪边去啊？那这都是其实不讲咬字了，讲感情。哦嗯哦

0: 哦，那感情哦，
1: 总有他的说法就对了啦。
0: 我讲咖喱啊，咖喱袂使讲啊，伊咖喱就真正袂听的啊。嗯。为什么恁即马一堆人看戏就戆的，就是哪？啊，有一部分都是爱看，一部分看看爱骂，一部分不爱看的哦，有一部分嘛。啊，即马变综艺节目啊。对啊。哦。啊，为什么迄日本人会去啊？
1: 他有点半综艺节目。
0: 对，为什么日本人会现在会当卫冕者？嗯。因为那个年轻日本人，他翻唱过《碧水》，让《碧水》红起来，他的流量，起码流量相重要，他流量超高的，他们节目有名声，想要让节目名声流量再好一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吧？所以他们要去操作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好，所以啦，对啦。不要太介意分数哦，只在乎是不是参加、欸、哦。那这次啊、这次参加之后，让你得到了什么、欸？是不是有在舞台经验上更丰富、欸？这样就好了。
0: 我最后再讲一个。
1: 好，您说。好，
0: 那个什么？哈，玉宪在那边嘛。啊哈，玉宪，你听我看，这样会不会有人？我昨天在跟那个比赛那些现在年轻一辈，等于我当年那常胜军的那几个，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在聊天。我讲我九月份要开直播啦，刚好时八月再叫您关注一下。我开直播的时候，我如果弄一个单元、嗯、我说你们现在在外面比赛的、嗯、不管初赛决赛，你们觉得怪怪的，你们有的都会录影嘛，你们把那个前几名录下来还是什么、哦、然后你们不敢说，你们私讯给我，然后我帮你们打马赛克，我来讲解，我讲评就好。我会讲评啊，我会说啊，我讲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啊，大家来评评，你这个有办法拿这个名次吗？怎么样？清清白白，明明清清楚楚。你觉得会不会有人私讯传给我？玉宪，我如果讲出来，
1: 应该是会有啦，因为你
0: 应该会有，
1: 你敢说？
0: 我敢说，
1: 但是、
0: 会有会有会有，有人说会有。
1: 但是你就是开了这个直播之后，你就要有一个心理打算
0: 啊！我又没有，我又不靠
1: 他，从此以后不再歌唱比赛。
0: 我没有啊，不是，我不去那些。不，有人搞不好不收我了，我也没什么比赛可以讲，真的、
1: 啊。所以你就是要有这种打算了、
0: 啊。有打算，那我刚刚猜，我刚刚猜，猜。
1: 对啊，就是从此以后，
0: 对的，
1: 退出江湖这样子。
0: 我早在十几年的那时候就退出江湖了，要不是人生发生不断的事情，我
1: 对了，哎，毕竟曾经走过就好了。
0: 对的，然后我如果做这种事，一定会有。一定会很蛮好玩的、啊，可是就是跟那些，
1: 就是把舞台让给后辈、嗯，
0: 对，
1: 对，让他们有机会去拿奖金，那你就把你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他们。这样子，
0: 我不是什么咖，我们唱的好的，然后没有那个该拿的我们就拿，
1: 对、
0: 嗯，其他要他们要给那些主办他们的事情、嗯，我说我如果做这个一定会蛮有效果的、嗯，可是另外一面就是什么，他们那些在那边弄的会把你当成眼中钉。
1: 对 啊, 啊,
0: 可是
1: 对啊，我就说你、啊、
0: 没有、啊、
1: 要从此打算
0: 啊，我又不靠他们，我又不靠他们吃饭，我开店又不靠我如果开店干嘛？我又不要靠他们捧场，他们也是他们那一个同温层那些人而已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那些人怎样多庞大哎、欸，我是被扣你钱了。
1: 因为因为反正伊嘛是有一挂年轻人岁数。
0: 丢啦，
1: 对啦，啊就是、有时候对，就是因为立场不同啦。
0: 对啦，
1: 对，那
0: 立场不同，
1: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磨练的舞台这样子。
0: 哎呀，哎呀，
1: 好，好了、啊，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0: 好，
1: 大家好，我们来唱歌了。我婆家给咱吹落去，我肯定会听啊，乖。

哎呦，炸弹姐，我头先讲的你有听到吼？田震到海巡案了。燕珍妈妈，曹阿姨，明明姐，三井哥，张老师，老朱姐。

0: 哥，来9666的朋友赵丹杰，正阳哥、康顺大哥、三井哥、郑勇哥、立雪妈妈、唐唐妹，来谢谢哦，看不起啊。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将下来，我不要再继续光看，那看阿仔啊，来你光看哦，你得领嘛。谢谢阿仔哥哥，还有嫂嫂。

0: 亲爱的丁拉金熊哥哥，
1: 还有蒋大哥、三井哥哥，
0: 亲爱的丁啊。
2: 来呀、来，
1: 我帮你发现一下情绪。
2: 没有，不是发现，没有，因为那种东西是综合起来的，从菜色到那个修罗修车到那个，哎，还有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那两个被安排的啊，那个第一名呢，只可能只有那一首歌 OK 了，可是也不到，
1: 连规版秀都跟他去秀，
2: 也不到，而且特别用乐团，他们店的乐团。他叫那个都没有的，没唱过乐团的去那边唱，还会容易出错。重点是，你们这两个年轻人，不是年轻人跟我差不多，你们有啦，有一个年轻人，你们这两个唱歌的，你们不会心里不会那个吗？
1: 不会啦，怎么会？
2: 你们最好是外面绕一圈，看看你自己几两重、几斤重啊，这边让人家做秀。
1: 如果就是因为我怎样跟他们歌唱比赛的时候，就是都是只是练那几首歌。就那几首歌，他就应付全台了。
2: 我说，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靠你们的老板帮你们弄出来这些了。你出去外面绕一圈，你也得不了几支了。有本事你去绕台湾一圈呐，笑死人了。好，没事啦，大家赶快。
1: 好了，没事啦，来，金丹有浪终极密码。是的，来赶快拿哈，你这个范围来再去摇哦哈，摇到好，你点一首歌曲哦哈。是的，掐头掐尾，是准范围越来越窄的时候呢，我们不提示的话呢，记得拿起你的笔跟纸，三去八，狼共鬼的麦克共啊哈，来准备好了，来接客了，来，咋样？来，零到九九九，
2: 几号？
3: 七一九。
2: 好，
1: 七一九，零到七一九，
2: 零到七一九，
1: 往下走，好，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
4: 多少到七一九？
1: 零到七一九，
4: 哦，零哦，
2: 零到七一九。

0: 六二六，
1: 谢谢，感谢您，继续往下走，往南走，好，来，美华姐，
2: 美华姐，
1: 美华姐，
3: 六六六，
1: 哎，六，
2: 来，几号？
3: 六六六，
1: 好，六六六超过了，
2: 超过626以下。六二六以下，我叫的是你咧到门口6666，六六六，
1: 往下，
3: 600，600
2: 啊，
1: 600到600
2: 啊，
1: 600，谢谢，感谢您，好，下一位，
2: 六六六，
1: 不行，啊，屏风哥哥，屏风哥哥，你让过去啊哈，让过去来，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
4: 哎，
2: 0到600，
1: 嘿，
2: 0到600，
4: 啊，嗯。四二一，
1: 谢谢，感谢您，继续往下走，好，来，谢谢，三井哥哥，
2: 你好，
5: 对，刘奶奶好，
1: 三井哥哥，
5: 哎，我要45，
2: 不，三四二一下，
5: 不，安利啊，
2: 哎，
5: 360，
1: 320，谢谢，感谢您，
2: 到320，
1: 继续往下走，OK， 来，
2: 别听你的，不要紧啊，别紧，
1: 水星哥哥，
2: 来，
5: 哎，两位
2: 晚安。
5: Hello， 222啊，
1: 222，谢谢，感谢您，继续往下走，OK， 来，接着写三秒，
6: 有，
1: 有，
6: 对，179，
2: 179，
1: 零到179，谢谢，感谢您，
2: 2A，我讲了2A哦，
1: 2A 哦，好，来，听到妈妈。
6: 哎，你好，
1: 二 A， 你懂的意思吗？
2: 有人听得懂，有人听不懂，不要
6: 紧。179，然后
2: 来，
1: 二 A 了，已经二 A 了。
2: 来，来多少？
1: 二 A 的艺术的
2: 是。来，87，87到179，
1: 谢谢，感谢您。来，过来，这边请蔡良哥哥。
7: 98，
2: 98到179，
1: 谢谢，感谢你，下一位，来，今天丽姐姐姐，
4: 哎，多少？
2: 98到179，
4: 98到，哦，到零还是？
2: 到179，
4: 哦，到179，
2: 98到179，来，
4: 97，
2: 没有了，98上去了，
1: 98以上，到179，
2: 你才100多了，100多了，
4: 好。
2: 101到179，
1: 来，傻妞就应该知道二 A 是什么意思了。来，傻妞，
2: 来，
8: 你说179二 A 哦，
1: 二 A 了，已经二 A 了
2: ，A 啦，
1: 你懂二 A 的意思吗？
2: 他懂，
1: 来，
8: 二 A 就17嘛，
2: 随便你啊，你要17或19都可以啊，
8: 173啊，
2: 173。
1: 在旁边谁在讲话？
2: 没有。173是谁？173
1: 玄哥吗？
2: 173是谁说的？
8: 旁边是傻安。
9: 171啊。
1: 哦，傻安家的。
2: 你个173，你要改171哦，你晓？
1: 到底是要改啥？你讲好清楚。
2: 你真正有
9: 讲话呀？
2: 我都讲听你的，听你的无好。我都跟你问讲173是谁想的？你啊操！
8: 173，好。
2: 哈哈173还是171？
1: 到底归
8: 好？173
1: 换不换？
8: 不换，
2: 恭喜
1: 来，恭喜林达，对了，
8: 答对了。
2: 人无听无嘴大好，人无讲173啊，你有
1: 敢干？来，你点一首歌。
2: 明天唱。
8: 明天唱。
1: 哎，对。
8: 那个心理游戏。
2: 又是心理游戏。林老夫在边啊。
8: 我喜欢听。
1: 哦，你好，你会听
2: 哈。
1: OK。好，谢谢你，拜拜。来，给爸爸妈妈解释一下二 A 到底是什么意思啦？因为我听我听的，我那就不公平啦。
2: 来，173哈，我们讲二 A 就是有两个在正确位置，例如说答案是171，啊，你讲173就17对了，就 A 就是代表正确位置。
1: 对
2: 啊，如果我们说一 A 一 B，
1: 对，
2: 它可能就是137。
1: 有两个数字对，但是有一个位置对，一个位置不对。
2: 如果是 A 的话，代表它的位置比00都套好了。
1: 对
2: 啊，如果173就是3A了，三个都中了。
1: 对，
2: 哎，对
1: 啊，好，
2: 听我。
1: A 的是一位置对。
2: 哎，
1: 假设我说2A就是有两个数字，它的位置跟数字是通通对的。
2: 啊，如果我们讲3B呢？ 三 B 就是
1: 三个数字对，可是位置通通不对。
2: 哎，
1: 好，阿内懂意思了吧？
2: 好，听了，这是下次又忘了。
1: 来，对，可能爸爸妈妈来。

0: 讲有一点困难了，
1: 再猜可以再猜，
0: 对啦，
1: 再猜。
0: 来了下一题啦 ，A 就是位置对的，哈，好 ，B 就是数字对，但是位置不对，哈，来零到九九九，来接客了，来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哎，
2: 五五八，
1: 五五八。零到
0: 五五八，谢谢，感谢你。好，继续往下走，好，来往下，一样是往下。
1: 提示就好，提示
0: 往下，往下，往下，下很多，下很多。来下一位，快点下一位。哎，这么没人哦。
1: 你妹老在挂掉啊？
0: 喂。哎呀，挂掉啊？喂，我一定会接到你哦。
1: 啊，一堆人起来。
0: 好来，好来，再赶快，丽姐姐姐，来往下走，来
1: 重复上线。
0: 好，来来来，零到五五八。丽姐姐姐，
2: 一四二一四二
0: 一四二，好，谢谢，感谢您，继续往下走。
1: 零到一四二，
0: 来，金正妈妈，
1: 来，零到一四二，零到一四二，
0: 零到一四二，哎，
3: 你都要讲，要听无？
1: 不要紧，不要紧，你用号码的话，
0: 你先来用号码，
1: 你先用号码，嘿，哦，零到一四二，哎。
3: 哦，啊，很紧哦，是这个啊，这一点四哦，一四二哦，
0: 哎，一四二哦，再往下哦，往下哦，往下哦，
3: 一一，
1: 哦，零到一，好，谢谢，零到一，
0: 哦，一一啊，
1: 一一，
0: 好，零到怎么会零到一一？好，它是一一
1: 啊，一啊一啊，
0: 好 ，OK， 好，谢谢，来，来，傻妞，傻妞，
1: 来，
4: 本来最贴，
0: 好，你要当切切多少？
4: 零五七，
1: 零五七到一一一，
0: 谢谢，感谢你。好，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五十七到一一一，
1: 五十七到一一一，
0: 对，
2: 五十七啊，
1: 到一一
2: 啊，七十五，
1: 七啊，七十五到一一一，
0: 到一一，谢谢，感谢你，来，金钻妈妈，
3: 哎。哎，还有前面还有人，
1: 七十五，没有，你听电话，不要听电视。
0: 嘿，七十五到一一一，
3: 七十五，
0: 嘿，
3: 哦，
1: 哎，一定肯定，
3: 九十七，
0: 九十七，七十五到九十七，谢谢，感谢您，很接近哦。好，来，五，欢迎哥哥，
5: 来，欢迎哥哥，你好，
0: 欢迎哥哥，你好，
5: 八十六，
1: 八十六。七十五到八十六，直接暂停。来，八十六打出来。
0: 七十五到八十六，
1: 这样刚好十个号码，十个号码。
0: 好，来十个号码哈，好来，
1: 可以重复上线啊，
0: 接客了。
1: 十个号码不提示哦，
0: 不提示啊。好，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七五到八六，
2: 七九，
0: 七九，换不换？
1: 他不换，他不会换的。
0: 好，不换，恭喜你答。
1: 啊，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七九没了，七九没了。
0: 来，金豆妈妈，
1: 剩九个，剩
0: 金豆妈妈。
3: 好，
1: 来，请说几号？
3: 79吧。
1: 七十九讲过了，
0: 讲过了。
3: 对啊，他没有答出来哦，
0: 对，答错了。
1: 现在不提示了，剩九个号码而已。
0: 嘿，对，
3: 79。
1: 来，
3: 八十一，
1: 八十一，换不换？
0: 换不换？
1: 不换，
0: 答错了，谢谢，再联络，来，跟来，凤梅姐，凤梅姐，
1: 剩下八个号码，来，
0: 六，
6: 七十九，七十七，
0: 七十七，
1: 来，恭喜你，
0: 恭喜你答错了，
1: 进
0: 来，
1: 进来，进
0: 来，
1: 进
0: 来，进来，来，曹阿姨，曹阿姨，
1: 剩七个号码，
0: 曹阿姨，
1: 八十七讲过了，来，
0: 曹阿姨，
6: 哎，
1: 来，几号？
6: 七十，七十，七十八，
0: 七十八吗？
1: 来，恭喜你，
0: 答。错了，
1: 剩下七个号码。
0: 来，接在一起，丁俊啊，丁俊啊。
7: 然后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7: 八十三，
0: 八十三，
1: 换不换？
0: 一 A 一 A 一 A。
1: 你今天那个跟他讲，不用讲答案的啦。
7: 不啊，不用换了。
0: 不用换了。答错了，
1: 八十几了，八十几了，就八十几就对了。
0: 八十几了，好来，美华姐，美华姐。
1: 八十几，
6: 八十三。
1: 不忘了，恭喜你答对了，
0: 答对了，
1: 没问题。点一首歌，明天唱，点一首歌，
0: 来，
1: 点一首歌。
6: 好好，那个《凤龙的铃声》，
1: 《凤龙的铃声》，《凤龙的铃声》像谁？
0: 哎，
1: 陈英杰啊，
0: 好像陈英杰的。
1: 凤龙的铃声
0: ，OK， 好，谢谢。

0: 不是啊，
1: 拜拜，
0: 不是生意，
2: 啊，那不是什么，不是刘龙啊，刘龙的林星在，不是，刘龙的林星啊，
0: 凤龙的林星啊，那个
1: 陈英杰的，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陈英杰的，
2: 没要没要，不是陈英杰，没
1: 要，你进来，
2: 够把秀啊，够把秀啊，
0: 随你排了，
2: 我排，
1: 好，OK，好，谢谢，来进来来进。

不过实在介好听，天公出名会降有名声，拄好徛当路降伫遮。

洛港的好所在，大细汉拢喜欢，热情实在，物件又搁好食。陈水玉的故乡，人人拢讲句，欢迎恁来佚佗，大家来做客。阿鲁巴看过的宝库啊，阿鲁巴一过会长的树啊，口口趣味虽然不知讲啥，不过实在解好听。

0: 哎，好，刚才的谢谢，感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歌手导演支持广客，来，爱到心边。来，东东哥哥，你请个连丁啦，金龙哥哥、三井哥哥、明明姐姐、炸弹姐姐、赵卢哥哥，还有彩良哥哥，以及丽雪姐姐、阿姑呀，你请个连丁啦，归岗哎。凤尾姐姐、水仙哥哥。

0: 光荣或者立功。还有关于秀清姐姐怎么的歌，
1: 来哟，歌声哪响？来，打牛铃，礼拜三点的哈，啊，礼拜天唱。宋梅姐，傻妞，山景哥，柔心妈妈，林大概林妈妈，林玉龙哥，阿姨。

0: 来，感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带来继续观看。来，慧珠姐姐，来你的观看哦。安排继续，爱咋操作？谢谢慧珠姐姐，你请啊，肯定啊，锦江用爱三锦哥哥，还有锦江妈妈。

0: 谢谢张景哥哥，再见了，明天啦，金城哥哥、叶明大哥，还有锦江用的叶明大哥、雪晴姐姐、丽雪姐姐、
1: 大龙哥哥、锦江用的，哎，谢谢刚才做爸爸妈妈，谢谢。我今仔时间点关时间可能嘛袂赴啊，哎呀，是哩，剩四十几秒的时间
2: 咯。你即马挂到听了尔，听离现场尔。
1: 啊，什么听了？
2: 你即马听了尔，佮拍破我听了尔啦。离现场剩
1: 三十秒。看等我起来点关嘛袂赴啊，马紧。我明仔再来给你安排，好不好？啊，唔知恁是爱伊老歌还是新歌，咱拢来给你穿插一下，好不好？好，好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啊，赶快今仔日来到这个重要时间段哈。这个东西哈，那天哈有一个阿妈打电话给我，伊讲这个小朋友可不可以吃？我说可以啊，很好啊。对啊，然后呢，他说小朋友一直唱，每次都吃，阿妈被夹黑被夹黑，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它可以排毒，比你吃糖果还要好吃，好又有效果，好啊，所以讲呢，等你老师要的时阵哈，继续给咱吹落去，好电话给我打通，接单员。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10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5: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莓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莓精口含定。
6: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冰冷，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怎样呢？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哎，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哈，它落了迄个感觉哦，
7: 水灾，
6: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肠里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涂骹去，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断运动，等啊长度你就未蠕动未教啦，啊无未教要哪，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7: 啊先
6: 先泻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

0: 也嘛做。哦，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四十岁。
1: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这个诺丽尔丹，这完全无共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咧，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荷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荷诺丽尔丹。暗头啊，你也当食咱的这个做梅金可安定，食咱的梅金，暗时啊要困进去，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加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足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哦，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食咧哦？你加存一粒好做根本尔，你袂使通食当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宽布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都袂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跟你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甲病病安然吼，啊而且吼，这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这条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这条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一气酸啦，啊这个。胃肚肚啦，啊，嘴啊，那臭乌乌吼，啊，逐工呐，拢伫遐食一寡这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这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干唔加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巴肚就疼，哦，有诶三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那像去哦轰炸机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这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这条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啊，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舔舔的时阵，就甲含一粒啊，一工含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含三粒，一工含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梅啊，梅啊，这个好处。新竹的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梅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梅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梅啊会当对着这个血压、哦高血压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球胺酶，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 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吉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边这种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摕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甲200块的梅啊！哦，蔡博

0: 除了这个这诺丽果，跟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这模样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酶精营养，给它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看看，这就是咱很牛气气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予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的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哪喉？马上给你改善，给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这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吃槟榔的遐人，对，捌吃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也吃这個，因为捌吃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后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吃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啊。咱用半年的时间，我就找到这物件，我就做出到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够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层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用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到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嘛吐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一天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若可讲暗时啊要睏之前加减一粒，一天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介绍做公司公定介绍吼，公定介绍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都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嘞，5包就100粒啊！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回复这个介绍。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顿嘞！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家己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要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张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到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给你2包试吃，哈，吃2包过了，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睏的，或者是讲嘴搁干、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线顶的拢有准成啊。即摆线顶的，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线顶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给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有啊，喂你我加应了，喂你好，
1: 嘿，
0: 你是做，等我一下来，5、3串接一下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5、4串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55串，我接一下55串来，爱莲姐你好。

0: 来我啊，刷个下起来，你要来选你大哥你好。一组来我去刷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真烦你好。一组哦，来一组来个下起来，一组下起来，我你要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哦，来来去刷下起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然后来刷个下起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哦，
1: 春娘你好。
0: 来好来，等我姐六十二刷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哦。本来六十三线的，给他下姐打个三刷来，要叫风柱大哥你好。
2: 我一组。
0: 好来，打个八刷一组，今天你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哈，那剩五包你莫怪我。来，红线大姐你好。一组哦。来，打个八刷下姐，打个九刷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哦。来，七十刷给他下姐，七十刷你好，来叶凤你好。
1: 哎，我
0: 五十一刷梅雅晶一组来，你来李云啊，你好，要梅雅晶哦。好来哦，五十二刷夏姐来，你要苏美，你要买美金哦。
1: 哎，对。
0: 来，五三刷夏姐来，你要新娘买美金哦。嗯。来，五四刷夏姐来，我去那边美金哦。没事。叶春姐。
3: 对。
0: 好，来五十五刷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要春和。
1: 喂。
0: 美金哦，来五十刷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买美金哦。好来，邓华姐来，我你要来秀玉姐，你要买美金哦。嗯。好，五十八刷夏姐来，你要停邦，你要买一组哦。小齐，好。来，五十九刷过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倒转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串，你来佩珍姐，你要买一组哦。来拿四串，拿夏姐，你要两姐大哥买一组哦。好来，我等拿五串，来秀小姐，你要买一组哦。好，拿十六串，拿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买一组哦。好来，拿七串，拿夏姐来，你要凤仪姐买一组哦。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刚大哥，一组哦。来六十九线的给他下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哦？好，七十刷给他下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不要一组哦？
4: 你好，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五十一刷给他下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哦？
5: 哎呦，对了。
0: 好，来五十四刷给他下姐，进来，要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6: 我
0: 来
6: 一组。
0: 来来，五十五刷，我一组来，你要来光裕大哥，你好，要一组哦。好来，都我七刷这拢做内行的，听到美金两字就卡了。来，你要我教你哦。要一组，哎，好来，我七串，我七串，搁一组来，你要来，苏苏姐，你要不要一组？哎，哎，好来，邓华姐，我十八串，搁一组来，我八串来，你要李玉姐，你要不要一组？来，我十九串，阿夏姐，你要来，重新大哥，要一组？好来，六十串，这你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了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进这个红。
7: 来，谢谢感谢你说爸爸妈妈哦，今日电话跟感人卡好通哦，真的连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那么假这也当来把咱做摆动哦哈，电话跟人卡好，你若气管无好诶，熏扫这种诶哈，啊是讲吼，那哦定咧哦想要打扫这种诶，你赶紧早倒转去吼。来，咱的杏蕊姐姐你好，杏蕊姐姐你好，
8: 嘿，
7: 姐姐好。
8: 对对，
7: 好，你有吃过吗？
8: 有来，
7: 有好吃，对不对？
8: 对，
7: 好啊，我给你老子做干，你想当我姐吗？挂灯啊哈，谢谢你。来，千惠姐姐你好，
9: 千惠姐，
7: 千惠姐姐，
9: 哎，啊那个，
7: 哎，
9: 礼拜三二十二号，
7: 你马被姐做那的美金吗？
9: 对对对，啊，六八零，好，谢谢。
10: 美金一组啊，
7: 好的，我帮你留下来，连小朋友都可以吃哦哈。
10: 你知道我是谁吗？
7: 我知道你是千惠姐姐，哈。啊，你等我一下哈，不要挂断了，帮你服务哈。啊，你那小朋友要吃的时阵哈，你给他调变，还是讲话哈，还用这一挂，好，一家看没有规定的时阵，哦，就是比较安全一点了哈。来，帮忙爸爸妈妈，你在你生活当中哈，真的避免不了，包括哈，这种二手烟的危害啦，还是讲你脑内有毒棒的这种呢，再来每个人避免不了的 PM2.5 哈，再来你脑内加油炸物的这种哎，还有你有喝酒的。有吃槟榔的，长期使用喉咙的这种，比方说是老师啦哈，还是讲你有拢定咧唱歌要保护喉咙的这個，你敢咱早倒转去哦哈，然后做一个做保养安尼。那么哈，咱咧这周早倒转的时阵，咱有强大的强三个强大的这个成分，就是咱的洛丽果、咱的美金加咱的香茅。你咧这个加做会，你就知道这个口感真的非常的好吃哈。那么洛丽果也当来帮助咱的体内哈排除这种哈废物，那么美金呢，伊哈也当来好咱的。 就是便便比较顺畅，哈。再来呢，调整你的体质，再来好，你帮助你入睡。那么香梅呢，这种的哈，也当好提升你的精神，哈。再来一袋满满的维生素。

让你越吃越漂亮哦，哈。那么呢，梅子好，南龙怎样？梅子是很好的东西，也当来断三毒，哈，断我们的食物之毒，哈，一些血液之毒，而且水之毒。南龙怎样？最近的食安上面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食油方面的，每个人都避免不了，可能都会吃进一些毒素。那呢，做一个来排毒，那么也当来对着练拿哦，也当来做帮助，包括讲好你老公好，也当来对抗发炎，而且讲你好，这个口腔点点讲好，这种有这种痰要排出来，排不出来就叫。它可以帮你做排痰，好，再来就是讲吼，这个也帮助咱的淋巴，好，提升咱的免疫力，消除咱的淋巴线的肿胀。再来呢，帮我们体内做一个环保哦，哈。啊，那么来按照到定义哈，包括讲吼，梅子各有三大好处哈，包括也当来补充咱维生素 C 以外呢，再来帮助咱调整咱的肠胃道的功能。再来清的解毒哦，哈。再来呢，根据日本的研究呢，咱的梅子有具有这种吼，也减轻了高血压的抑制哦，哈。所以你如果有高血压方面的部分的话呢，也可以来达到做预防的效果哈。再来，吃梅子又可以帮助我们调和咱的中性的体质哈。那有。而且50年的天然化改这种顶级的梅精哦，而且是没有农药的，是天然发酵的。那么干燥的邓启，来自来对这个有这个洛丽果，那么也 S O D 的是比一般的哈，哎，这个洛丽果的性哎，这个高达了76倍，等于讲也活性哈，比一般哈来更高出了76倍，所以呢也排毒效果会更高。那么来咱用的是12道全球的独家专利制成的哈，需要耗掉180天才能够呢把一滴一滴的呢这个精纯看浓缩出来来。这个美金哦，所以爸爸妈妈你炸到等于就这样子哈，那安尼一吼，咱那一粒内底就5.1万个 SOD， 就是这个活性帮你做排毒啊哈，所以刚好也当来启动你300个诶，这淋巴的做一个排毒的效果。你咱一包内底呢哈，一包内底就是哈，这一箱内底是15包。一包内底有20粒，哈，所以讲咱开放一包，哎，2包吼，你体验看卖啊，你家食看卖啊。小朋友呐，差不多食糖来时阵，你可以再好一家，哈，哎，给你得有病号啊，或者是把它减半让他吃，好，比较安全。另外，再多等个时阵，咱15包总共带回去只要1680，然后去食看卖啊，真的你会爱上它，因为含起来之后真的会非常的舒服。你呐，定咧打扫这种暗时扫扫袂停的这种的哈，帮请你哈带回去试试看哦哈，电话记下。咱看好通哦，哈，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919，谢谢大家。

郑勇哥，三井哥，绵绵姐，和新哥连连姐，昆凌，曹力哥。

0: 感谢大鹏先，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给小豆继续广播啦，来诺言，来冷丁啦。谢谢德清哥哥、连珍姐姐，还有慧珠姐姐、三井哥、苏梅姐、苏丽姐姐，还有韩笑姐姐、美英姐姐、李刚哎、丰兄、锦江勇哎、明明姐姐，还有苏维姐。

0: 到贵港诶，村长哥哥、雅露姐姐、寿君啊，你家用的雷雷呀、啊！哎呦，冠名金玲姐姐、金城哥哥冠名，还冠于泽明叫做冠名，锦州妈妈、明早姐姐、四妹哥、素梅姐、素丽姐姐，
1: 来堂堂来听歌。苏米妈妈一家人，来丽丽姐啊，零五三的朋友，阿、啊、才哥。

桂英姐，让堂妹看到你啊。三井哥，小蜜姐，曹阿姨，请端妈妈。泽明哥。

0: 来，感谢这安业云的歌了哈。
1: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最后继续挂听哦。你的破箱在哪位？咱来抽奖哦，吹得起，吹得起哦。来，风箱里。

0: 姐上天啦，美丽姐姐。给那个弹起来，弹起来了。来，师弟，同款哦。我弹起来，啊，你嘛是同款。你等这个电话时间段，对不对？好嘞，谢谢。然后今仔我拍破坏，来，心内有数。你破我拍几声啊？对，你拍愈多，机会愈多哦。哈，来，今天你赚，我来唱歌咯，唱歌歌，唱什么歌呢？
1: 你还有30秒。你还有30秒会唱，
0: 所以还有很长的歌可以唱。
1: 30秒，你快点讲完，剩下20秒了。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你
1: 炸弹姐，
0: 炸弹姐来了，炸弹姐，记住啊，记住啊。
1: 没有啊，一切交给命运。
0: 来啊，炸弹姐姐，来六度假要跟你。
1: 套件，
0: 等于套件。炸弹节，对，离新北市诶，这个碧潭的所在，
1: 你去呀，
0: 你去呀，门框买呀，对，哈，我咧卖几大炸弹诶，你都知影哈，
1: 来，
0: 就可以去给他参观一下哈。
1: 炸弹节，
0: 不是参观啦，就是去迄落，迄落高官啦，不是参观，是高官。炸弹姐姐，你是要来无？
1: 转台啊，转去看老师的节目啊。
0: 啊，真的啊。
1: 今天有重播呀！
0: 哦，安尼若无来，安尼若转台，安尼谢谢再联络。
1: 来来来来来，耶耶，干姐。
0: 我可没讲谢谢再联络，你就来了。
2: 来来来来，
0: 我是讲
2: 那边好运啊！
0: 我讲今天要弹起来啊，哥。
1: 我来啊！
2: 哎呀，
1: 过来，我来给你摇了。
2: 高官来了，好好哩。
1: 我给你摇了。
0: 还好你没有转台。哎，准备好。来看看看，你们可以得什么什么东西啊？啊！来，哎呦，平富哥哥、光雄哥哥，来掌声！
1: 炸弹姐，
0: 建国，
2: 怎样？
1: 炸弹姐，我厉害不？我有厉害不啦？
0: 炸弹姐，
2: 有啦，你搞啦，你搞啦！
1: 我是讲电哥，跟你有电哥啦。
0: 你有电哥呢？
2: 对啦，有啦，有啦，有啦，一定的啦。你若无，你来提啦。
1: 啊你，哎，炸弹姐，我跟你问哦，
0: 你现在到底是知不知道你有电哥？
1: 无啦，无啦，我是跟你讲，我有电哥厉害啦。

我们芦洲的雪清姐，还有乌日佳琪大姐，邀请大家来听这条，听这首《秋暖》。

哇，谢谢，那来秀香姐，祝福大哥秀薇姐，哎呦晴轩姐，哎呦佳琪姐，快点点破声的哟，开心开心，那来罗州的雪清姐，你快点些啊不？志光妈妈、小阿姨、张老师、秀薇姐、秀香姐。

0: 哎，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咱预先准备两首好听的歌曲，播声甲吹的。
1: 今日这两条拢是咱家己的歌，都是我们公司人的歌啦吼，大家听看麦啊来。第一条歌是《甘讲》吼，这是阿姊的歌来。

0: 谢谢金工。
1: 来，再继续。上好代志，
0: 上好代志，
1: 大家每回就南港的满足节，
0: 就是咱德宝的歌曲哈。

0: 上好的代志，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哇，两首拢咱的好朋友，咱的这个德宝跟咱的志哥的哈，都非常的好听。
0: 没错。
1: 好，来，安尼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这个台立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今仔日这个你也看到这栋港商哈，爸爸妈妈啊是跟咱佳慧粉丝团哈。如果说你哪是讲要甲佳慧支持的，啊，这脆甲咪啊，脆甲咪啊，热天来啉这上赞，非常非常棒。半打半打让大家体验，你看嘛，你也收到吼，厝诶奖本一罐啊，大家投票有介才个来，啊那无介你做你免歹势，一通电话马上甲你办退回，农民欢乐哈，认真听，阮三个算好无？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谷归地，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谷归地。
4: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都甲咱这个进口归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哎，差不多3-4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哎，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实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都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来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笋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子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种落，阿姨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祝福你们，我饮足一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到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香、苦甘，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不食唔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哦，我唔是咧叫你拢总莫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菌聚上好嘛，哦，菌聚上好。啊，但是你若有迄个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 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理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在讲，我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佮有真侪疾病，是一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個、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好，即个袂当乌白来，一定爱即个，即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全农药，好，即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好，即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即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好，即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个产品啦，好，即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甲你减轻这困扰。食食无平均呢，愈来愈大颗诶，健康愈来愈无好诶，吼，火气大，嘴大喉宽遮，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若抱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阮个山苦瓜茶，佫会当帮助你排便顺畅。所以你个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若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来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来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莫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的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坏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困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个长火烧，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个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调和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甲你买，甲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甲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佮 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科技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万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给恁试食，唔加你咩，恁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阿边阿未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卖一罐两罐歹价，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那边争取，咱甲伊讲哦，打一下85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哈。一摆买12罐，12罐多一箱，12罐一箱，85块多啊偌济，多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哦。今仔定岗聚会的好朋友，来。你甲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予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注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遐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啊，即号做以后咧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6罐让恁试食，6罐啊，24罐1000块，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完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二十，小组24罐，1000块，大组48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喂你好，
5: 喂，
4: 要大组小组。
5: 你怎么讲那个？
4: 有你等我，叫小姐跟你讲啊！你看清楚，看这来，喂，你好，来崔英，你好，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嘴食物啊，真正会退火，吼、哦，真正对你的身体啊，对你的身体，我来讲会跟你降火气作战的。半打，给恁吃，阮头家半打，请大家吃哈。来买恁买人电话卡起来，你买一个。
5: 我迄个，迄个啥？会使比那个？
1: 可以，有点数会使考虑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咱安尼，迄个李妈妈。
5: 哎。
1: 哟，我听。
5: 好。
1: 要刷空柜地吼。
5: 嘿。
1: 好，啊你
5: 要按细做。
1: 好，一箱24罐吼。
5: 嘿。
1: 好，啊你这种冰箱啉无？你啉冰的哦、喔，
5: 无嘞，
1: 哦，全放伫外口有哪会使？卖晒，卖尽量卖晒着日头就好嘿。好，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喔，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春福大哥。
6: 中了一桌，这桌。
1: 这桌一桌哈，无问题，大哥谢谢呢。
6: 进来你哦。
1: 哦，拢给你支持，你等我一下哦、喔、嘿。来等我一下，来春福大哥啊，服务姐，大箱大哎、欸，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大桌诶。85线，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大组小组通通可以哈、啊，都拢6罐给恁啉啦，6罐让大家喝。来，月梅姐，85线。

0: 线来啊啊啊这哦
1: 哎
0: 哟
2: 哦
0: 没几千万两千
1: 大哥
0: 大招哟
2: 大招呀
0: 好啊好啊好啊大招一起招啦哈
2: 哎、
0: 好，没问题。阿姐，感谢你的支持哦。
2: 这冰，你在你支持呀、
0: 啊。哎呦，谢谢啊，这冰凉凉足赞的哦。
1: 拜
2: 六
1: 哦。
2: 好啦。
0: 冰凉凉真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退会啦，真正退会啊，啉这啊，啉这比啉珍珠奶茶好一百倍啦，真正的啦。有糖分的会使啉哦，这山块地真正足赞的。有糖分的，有山高来啉这上好啊。要啉冰的，要啉常温拢总会使哈。半大给您喝，半大六罐，六罐给您喝嘛。我们这个，那个叫做梁大姐，
3: 大厨，
0: 好，大厨一起做哈。
3: 对对。
0: 好啊，没问题，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们的秀琴姐啊。
4: 喂喂。
0: 哟。
4: 嘿嘿。
0: 要一箱啊，两箱。
4: 一箱。
0: 一箱哈。
4: 嘿。
0: 感谢你的支持啊，嘿。
4: 好。
0: 啊，等我一下，嘿。
4: 好。
0: 冰凉凉，您做好你咩哦？
4: 好、
0: 啊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那个翠花姐，哎、
5: 欸，我那几箱最多啊，
0: 一箱哈，
5: 哎，
0: 好，无问题，六罐给你啉，啉了解这个老嘞，
1: 啊，
0: 好、
5: 哦，
0: 好，阿姐、啊，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那个郑妈妈哦，哟，
1: 喂，
0: 郑妈妈你好，
4: 嘿，
0: 你好，我阿谦，要一箱啊，两箱，
4: 一箱啊，爱多少钱？
0: 一箱一千块尔。
4: 哦、
0: 一箱一千块尔、
4: 啊。我朋友的呢。
0: 哎对啊，朋友的对啊。啊，你等我一下、嗯、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那个哦，做郑妈妈甲服务者，阿爸阿母啊。你如果你若是讲吼，有你啉，有你啉，那个啥，手摇饮啊，就是外口你买的啦。你爱啉咩珍珠奶茶吼，阿肯甲恁苛坑啊，就是讲。啉较少咧，你若讲一礼拜啉三杯吼，你甲改一礼拜啉一杯就好，过瘾就好啊。过瘾倒啊！剩下来啉这個，啉这個你的身体愈啉愈健康。哦，这山苦瓜茶，山苦瓜恁知啦吼？山苦瓜是做养生的物件，甲恁做成饮料，看偌贴心倒。来来，这个碧瑜姐，
1: 好，拜三也收着。
0: 碧瑜姐，你好，我阿谦。
4: 好。
1: 苦瓜
0: 茶。拜拜。要一箱还两箱？
4: 一箱
0: 吼，啊，这谢谢哦，这冰哦凉凉，恁做啉的哦。
4: 啊，只要可以收到。
0: 好，啊，你等我一下，拜三给你收哈，来，等我一下，星期三给大家收，星期三给大家收，饮料有解这个老嘞，不是哦，您饮一罐哦，不是哦，您饮两罐哦，是哦，您饮六罐哦，六罐哦，安尼哦，六罐哦，让大家体验六罐，六罐你甲饮，饮料有好饮这个老嘞，袂足甜的啊，袂足甜的，这有糖分的人会使饮哈。那那陈太太，
6: 喂，
0: 哟，你好，我阿谦。
1: 好，
0: 要山苦瓜茶吼，
6: 嘿，
0: 好，要一箱啊，两箱，
6: 要一箱就好。
0: 啊，这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啊，这饮冰冰凉凉真好啉哦，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人来客气，请人啉这啦。哦，你啊讲，你无你泡茶，无你啉咖啡，哦，人来客气，倒这样啉，共介绍这个山苦瓜茶对咱的血糖控制有足好的帮助哈。来，咱的这个，哎呦，秀英姐。
7: 对，我要大煮的。
0: 大煮的哈，你唔捌买过阮这组？
1: 在
0: 睡
1: 着啦哈。
7: 苦瓜茶没有买过啊，对啊。
0: 没有买过哈，我们这组很好喝哦。
1: 拜
7: 拜。好，我要大煮的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一下，来阿姐搞不姐，秀英姐讲要大煮的。阿爸有啊，你也看卖了，是安怎？咱台湾是喜胜王国，是安那糖分的人这么多。啊，恁都拢。
1: 大
0: 煮的啊。恁的囡仔都拢啉这啊，哦，高糖分的嘛，哈。阿姐啊，大刚啉讲实在是无好啦，讲实在是无好啦，吼，即种危害健康的啦，危害健康的啦，有诶啊，有诶掺，哦，你讲啥物，无论是啥物饮料啦，有诶你入去工厂内底啊，茶米找无半许茶米啦，拢是化学的，拢化学的调倒出来，即种负担足大，吼，你啊要定定啉吼，真正对身体足歹啦。就无好个，啊！这山苦瓜茶啊，会使减肥，阁会使降血糖，一减二个，猛男啊减四个，这是最近啊饮料界爆红的哦，爆红当红榨汁机山苦瓜茶哦，山苦瓜茶，多吃山苦瓜啦，有助降血糖血脂啊，哦，山苦瓜抗癌啦，消脂啊，哦，猛男啊减四个哦，一把照有够赞的哦，山苦瓜消暑降温。又控三高啦，啊！这安尼一罐才几块银尔，互你 互你一工啊，互你一工啉一罐，啉半罐，开你无几箍银，阁会使过瘾吼。一工一工一片，一天一喝一瓶，稳定啊，稳定好生活，阁无负担吼。甲手摇饮料哦，讲讲再见是有较困难啊，你莫逐工啉啦，小小调整一下啦。你一工啦，一礼拜啉五杯，你甲。减两杯啊，调减三杯啊，调，万年久月深来，你就改会调。啊，你啊，糖分的物件啉较少吼，我讲身体就愈来愈好，较袂安尼糖分啦，哎啊，好惹人。这较早讲好惹人病，即马落咱有健保，大家就较无咧注文，所以吼，身体家己也爱顾吼。诶，咱靠山靠过来底啊，哦，死亡啊，以一敌百啦，以一敌百啊，这样互你降火气。嘴打嘴苦嘴臭，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精神旺盛，真正足好的、足好的饮料啦，非常棒。咱的这个玉梅姐，
3: 哎、欸，我要大做一下
0: 、啊、这感谢你的支持哦。啊，你等我一下，嘿，我给你写嘿，来等我一下。厝的那也有诶，吼，我讲当时收拢无要紧，今仔日若定岗，今仔定岗一箱一千，两箱千百块，拢六罐啊，您感谢你的支持，谢谢。

0: 张皮，恁大家真足甲看，就是敢若董玉珍本人来遮咧唱，来啊，抱我声吹咧哦。
1: 白鸽妹妹跟志官大哦，志官姐。

修伟大姐、坤坤大哥、新南大哥，哦，还有我们的白哥妹妹、苏中大姐跟庄哥，感谢你的帮忙哦。

啊，一张皮，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刷咱教会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赶紧来哦！要甲咱教会支持鼓励，伊即马伫线卡23379559。来，大多大多的蔬菜节，欠某的情。

蔬菜节、保育节、齐飞节、那那秋兰节、金梅节，哎呀，哎，叶明大哥佳琪节。

0: 村长属林村长大哥，谢谢齐薇姐、素中姐、简爱妈妈。哎呀，昆凌帅哥、秋兰姐、韩俏记啊，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来哟，棒球棒球的嘉荣大哥点播歌曲，忽然好想你。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南港的立方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啊、哦！
1: 来，突然好想你。谢谢文娟姐、宝玉姐。

谢谢曹阿姨、昆林、张老师、敏昌大哥、永恩哥、坤辉、文子大哥大姐、龙龙哥、雪琼姐、叶明大哥、传林姐、曹阿姨、林珠妈妈、静怡大哥、秀凤姐、齐飞妈妈、海啸地震大哥。

谢谢香学姐、阿美妈妈、曹阿姨、小熊维尼、钟哥、昆凌、昆辉、曹林杰、简林杰、秋兰妈妈。得手小弟来，感谢大家捧个场，谢谢。

0: 谢
1: 谢，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龙须牛的来抽奖抽奖。一线舌头啊，你要灵活，
2: 好灵，
3: 舌头是很灵活，
2: 那是灵活。
3: 不要看，不要看，
2: 各有所长啊！
3: 哎，对，各有所长。喂，你还在我比较热情。
2: 搞
0: 哎，
3: 可以啊，
0: 这个啊，对，五月他
3: 在五月天的歌，
0: 五月天的歌哈，
3: 这个其实
0: 很好听，
3: 因为我好像没有唱过这首歌啊。姆哥这首歌我会唱，阿姆哥我干了唔捌唱过。
2: 哇，你安尼唔捌唱过就唱安尼，第一届就安尼哦。
3: 哎，对，唔是因为就是这首歌算很熟啦，
0: 哦，算点点听到啦，
3: 很常听到，
0: 常常听到，
3: 这算是我那个年代的歌。
0: 五月天哦，
3: 你嘛是啊，我们唱。
2: 哎，我点咪啊嘛，丢丢情。哎，哎，我你说是
3: 年轻的年代，你是咧？刚前那是讲刚天哥那。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年纪是迄个迄个李敏镐去演啊，问甲你无共款。
3: 李敏镐，你有意啊？
2: 你那要配合到我讲好，就是配合到。
3: 李敏镐无人知
0: 啊？
3: 李敏镐哪有人知？
0: 李敏镐没人知吗？
3: 李敏镐大家应该，我感觉应该不知。李敏镐呢？
2: 你讲另外一个代表人物的好不好？李敏镐，
0: 就李白像，
3: 就李荣浩
0: 啊，李荣浩。
3: 说李敏镐他是那个韩国的一个演员
0: 哦，
3: 李荣浩，
0: 搞错了，搞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分不清啊，
3: 真正傻傻分不清楚哦。
0: 大家都知道我幾歲了啦，
3: 大家都知道了，
0: 每年都下，每年下去啦，
3: 差不多啊，
2: 差不多啦，再加上幾年，哈哈哈哈，自動減20啊，你看你哦，
3: 減20，
2: 要
3: 加上幾人頭，
0: 好啦，這個，反正，對於這個業績啊，業績來講啊，我們不可以溫水煮青蛙，
3: 對對對，
0: 熱水煮雞湯。清水，
3: 清水，
0: 祖师爷，清水祖师爷，热水煮鸡汤，温水煮青蛙，清水
3: 祖师
0: 爷，来，我求，
3: 很红嘞，
2: 来
0: 一零
2: 零
0: 停
3: 哦
0: 新增
3: 查一下
0: 来进来
3: 一零四
0: 六六二一控数六六零一零四六六二
2: 四六六二
0: 陈明梅
2: 月梅
0: 月梅阿姐
2: 月梅阿姐
0: 新增的月梅姐中奖喽
2: 新增的月梅阿姐
0: 今天陈明郎没得。
3: 不给你
0: 来，
3: 你来练啊！
2: 我想要练一下电锅呢，
3: 一直都是我转来，你来
0: 来，给你。
2: 我的愿望就是要练一下电锅。
0: 你手过手过都好，人免过，无紧。
2: 无，那我是耍飞。
0: 啊，无你你手较短吼，
3: 手
0: 较
3: 短，
2: 有点距离。
0: 来，来来，
3: 出来
0: 出来，哎，休息休息休息啦，
2: 来
0: 来来。
3: 好啊，你好啊，你好。
0: 来来来，
3: 要大一点。
0: 今日有食便当过。好，有机会，真正有机会，过去，去，
2: 再转，
0: 再转一次，
3: 来来来，
0: 再转一次，
2: 这个更加大啊！代表我今天有吃便当哦，
3: 大力一点的，
0: 好啦，无要看，无要看，
3: 月梅姐，月梅姐，我有
2: 看无？
3: 你室内电话号三码六八四六八四耶哈，月梅姐来哦，什么？
2: 贴布我，
0: 贴布我，
3: 好用，好用，好用。
0: 好，
3: 啊，
0: 无来了哈，好啦好啦，谢谢啦，感谢大家。这个咱三天无看到玉倩啦，你敢不知道偌济人想你？
3: 哎呦，有影无？
0: 少说，
2: 有影无？
0: 少说有一百位。
3: 真的啊假？我哪不知啊？
0: 真的。
2: 多说有一千位。哦，
3: 那就比较，
0: 这又比较夸张一
3: 点。
2: 哎，你们家乡的，
3: 少说就好。
2: 他们真正有人做数量的啊！你等我咧唱歌的时候，破声嘛滴滴滴的。
0: 有人看到伊讲叫两个卖唱咧，
3: 就喊呐！
2: 你讲我，你讲，
3: 我看完，然后你看完，你知道咪？
2: 无啦，伊知影你咧无用，歹势甲你交了，所以都我伫刷电脑拢问啦。
3: 有这种事情就跟我讲就好，
0: 对啊，
3: 我就会跟你说无，因为
0: 我半点刚来啊。
3: 这个看难结果。
0: 好啦，来，别录这个舞台好不咯？来，一线的手机，
3: 一线定位0982749783吼，这个号码也可以加 LINE 吼，我哩刷 QR code 买晒，好刷 QR code 买晒吼，因为我345去代班呐。
0: 啊，今麦过来个
3: 有无？啊，过来，也个唔知影咧。
0: 啊，
3: 对，那既然还不知道的话，就是无。
0: 哦，暂时无啦，
3: 哈。暂时。反正今麦拢会，应该拢会伫家啦。
0: 哦、
3: 那有需要代班，咱就个甲大家讲就好啊。
0: 哦。
3: 系啊。哎，当
2: 加
3: 赖
2: 的
3: 垂钓
2: 你啊啦。
3: 对。哦，感谢大家多支持我们啦，谢谢。
0: 下面一位。
2: 下一位。
0: 下面一位。来。来，跟你来。
2: 好，嘉辉，嘉慧。
0: 定位啊！
2: 你是我绰号呢。
0: 啊，你绰号什么？
2: 二妹。
0: 哦，二妹。
2: 好，二妹。空九空一，一滴一，八叔叔，哎对吧？
0: 再次。
2: 空九空一，一滴一，八叔叔。
0: 我也免播，不要紧，再次。
3: 你哪天换
0: 报国语
3: 的啊？
0: 哎呀。
2: 哦。我你今晚要改连台语嘛？
0: 台湾国语。
2: 空九哎0901，其实还蛮好记的，0911121。然后发四四，发两个四啊，
0: 好，
3: 90啊，
2: 发两个四，
0: 要来罗山伟大好不啊？电话找我们，我们明天空中相会，拜拜。

0: 人生惊家己挡袂牢，最后恳求伊去爱别人。
1: 听说林珊啊，修一条歌吼，专门要唱给谢宜君听。
2: 哦，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2: 太疯狂了。刚才已经像是行为的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2: 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啦。跟我们边海人，我买鞋去会感染到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最后我还是买的某个精品的一间。哦。
1: 所以到了尾句吼，
3: 都影响。
1: 林珊都甲讲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嘛。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听到曹金龙写的这首歌，和林明阳嘛是要赶紧打烊。
4: 今嘛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5: 老师，你今晚在讲对秀？
4: 我心已打烊。
5: 你想下班了吗？我的哥跟福哥是伫咧等你落完，要去 happy 了。
4: 无啦，我总是下班就想要紧等伊。但我那个人，那个爱你啦。
5: 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那个生大洋的那个。
4: 好啦，紧嘞紧嘞，我是大洋，唱唱的赶紧回来。来，
5: 你就是我心要大洋的就对了啦吼。

0: 来呀，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礼拜暗时十点，欢迎收看《金曲再揭晓》。来，首先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系统的圣君大哥丽花妈妈所点播《最爱的人》，心仪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多多包涵。
1: 谢谢秀美妈妈、玉慧姐、明苑大哥，谢谢哦，那你秋敏妈妈。谢谢哦，素美妈妈、素秀琴妈妈、英佳妈妈，

三减一哦，卖阿假哦，好我必平哦，必顺的哦，失恋过失恋，谢谢牙齿喵牙齿妈妈、素中妈妈、文聪爸爸，谢谢秀英妈妈、传玲姐、叶明大哥、丽娇姐、圆圆姐、美香姐、齐飞姐、慧文姐，好谢谢哦。

0: 美香姐、秀琴妈妈、传林姐、正辉弟弟、永恩哥、坤辉同学、秀香姐、康盛爸爸、文富爸爸、雅欣妈妈、钟老师、彦明大哥、雪琼妈妈，谢谢大家哦，宝山妈妈。
1: 来，说来是刚的乐词节，做点播的稍息立正站好，不管客。

0: 谢谢，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
1: 真趣味的傻四弟真传，我第一次听到日语版的呢。来，首先是咱满丹镇妈妈所点播的《心所爱的人》。来，由爸爸妈妈拍声专线控诉你0300-0303，拍声个吹的。雅慈姐、苏妍妹妹、秀琴妈妈、圆圆姐、碧慧姐、传玲姐、严明大哥。

林渊大哥大嫂、坤辉同学、雅欣妈妈、丽雪妈妈、文忠爸爸、国庆哥、方仙姐、秀玲姐、淑如姐、美琼妈妈、素中姐、郑妈妈、秀蝶蝶、婆阿兄哦、碧慧姐、薛糖妈妈。谢姐姐，祖山爸爸、月玲妈妈。

素妈妈，宜兰的慧珍姐，淡水的秀云姐，文德大哥康盛爸爸，雅欣妈妈。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祝你耶耶，又过来到
1: 礼拜天的晚上了。我刚刚真正不免俗，还是要抱怨一下说，时间在过真的很快，
0: 很快。
1: 为什么哈？
0: 跟他没啥休的。
1: 对啊。
0: 好。第一没啥休的，第二会感觉讲，又很快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有种期待感。
1: 对。嘿。其实休困嘛足无聊，你也无，其实你也无安排行程嘛是。好像你怎样你都
0: 无
1: 对啊，嘛是伫厝的尔，
0: 啊
1: 伫厝的就想讲，啊那也不爱上班，啊上班就好，上班
0: 够啦，
1: 爱趁钱嘿啊，
0: 对
1: 啦，
0: 对
1: 啊，
0: 是啦，
1: 嘛是无行程拢是安尼
0: 啦。啊上班了干嘛啊？当时要下班啦。
1: 唔过未啊，
0: 我拢感觉，
1: 其实我大概也甲拜五时，拜五咱是隔两工休困。其实我去甲拜五时，我拢是讲时间的过程也足紧的，
0: 很快。
1: 对，唔是讲干放假回归工。

0: 做岗位的时阵，感觉时间紧是，连要放假的时阵，感觉讲过啊足紧的啊。
1: 连迄什么？连迄工做工课时阵啊。
0: 哦，嘿啦。
1: 嘿啦，逐工一工一工过嘛。
0: 其实应该是讲，我们每天都有在一些吸收一些东西啦，还有物件啦，所以就感觉讲时间咧过很快啊。啊，你啊规工拢无所事事的，感觉时间过啊足慢。
1: 足慢呢，
0: 对不？
1: 哎，真的真的。
0: 忙的时候时间会过得比较快。
1: 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行流程行程呐。
0: 对对对。
1: 就是讲你看你要做啥拢会使啊，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规划，安尼你逐工过，你会感觉讲，哎，好像。每天过得超快，
0: 有啊，
1: 真的很快，真的真的，嗯。
0: 哦，最近热天，热天到啊嘛，热天到啊，你的徛家住的所在附近，敢有做些树啊？
1: 还好，还好，无，我也是徛家。
0: 你会听到蝉在叫？
1: 无，哦，有听到鸡啊啦，
0: 鸡
1: 啊啦。
0: 你附近有饲鸡啊？
1: 哎，遐附近有一只鸡啊，有饲鸡啊。
0: 哇，你唔透早就伫遐叫啊？
1: 较早较有啊，即摆鸡拢响。拿来吃，很臭的，那是人吃的啦，
0: 说到蝉啦，说到鸡啊啦，来哦，我要来请教爸爸妈妈哦，应该是要说，古早人，反正现在的人也是这样说，古早人对于一些动物的叫声，叫声，例如鸡嘛，
1: 要怎么啼啼
0: 鸡是叫啼嘛，
1: 啼
0: 对不？哦，来，啊，我今麦来问爸爸妈妈哦，啊，蝉嘞，蝉叫啥？
1: 蝉叫叫。
0: 有人知讲蝉叫的名，你改翻作中文叫做啥物？哦，鸡就是叫啼嘛。
1: 哎呀、
0: 啊，哎呀、啊，你无可能讲叫鸡叫嘛？
1: 鸡叫。
0: 鸡是
1: 鸡叫的嘛？
0: 啊，蝉是啥？
1: 蝉哦。
0: 鸡啼。蝉。这蝉哟，
1: 哎，这蝉，
0: 来，老师，你帮我拍蝉，
1: 蝉
0: 的部分，蝉，无，伊现在，伊足大声的呢，
1: 菜，
0: 你刚才我讲，
1: 菜啊，
0: 我讲是蝉叫噪，
1: 哦，
0: 足大声的就是噪音的噪，你知道，噪啊，
1: 这样就吵，
0: 我讲啊，车动好啊，然后我落车，哦，无说你，阿弥陀佛，我唔是调岗，我真正唔是调岗的，一直偷看。
1: 真正是这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爱着就地正法。我无说你去甲打着，哦伊叫一声，哇大声，我怎啊？我变作我无跪啊打落，我喊着，然后就感觉我的脚敢那有物件，爱着哎就大声，我抓一个跳去边啊去，敢再无甲打扁去。
1: 啊嘛是，
0: 我唔知呢，
1: 我
0: 就我就改用去边啊，伊就底下一直哀呀，一直哀。一直噪，一直噪哦，伊伫咧叫噪哦，
1: 噪音啊，
0: 哦，足大声，啊来哦，吼叫啥？有爸爸妈妈知，有大哥大姐知，你也使敲电话起来分享。虎的叫声伫中文内底，中文内底，
1: 咩啊
0: 讲？
1: 称呼，
0: 吼叫是啥物？吼叫啥叫啥物？
1: 吼不是吼吗？
0: 这是恐龙吧？
1: 恐龙侠，
0: 吼！有人知啊？知吼叫什么无？
1: 吼，吼八步啊！吼，
0: 二无来，咱一届一届讲，咱一届讲五题好
1: 啊。这太难呢。
0: 一届吼很吼，
1: 这是很难。
0: 吼，其实有一挂成语也下掉啦。
1: 哦，对对对，
0: 有一挂成语也下掉哦，有一挂成语。啊来，鹿啊，有人知鹿啊叫什么无？哎呦，雅慧姐知。
1: 鹿啊那叫啊，叫什么？
0: 嘿，也叫声叫啥？来，雅慧姐，
2: 你好，
1: 你好，
2: 两位好，
1: 你好。
2: 虎啸，
0: 虎啸，
2: 老虎叫啸。
1: 哦。
0: 老师，虎叫什么呢？耶哦，好厉害哦。
1: 然后
0: 那雅慧姐，我再请问你，你知道鹿吗？
1: 鹿，
0: 鹿啊。
2: 鹿啊、鹿鸣吗？
0: 老师，哦，你真的好棒哦！
1: 鹿鸣，
0: 哎，鹿叫鸣呢？
1: 鹿鸣，好像迄只人诶，隔川嘛，拢会有些鹿鸣对不？
0: 好像是呢，吼，迄种合理诶成语迄种诶。谢谢雅慧姐哦，
1: 谢
0: 谢你，
1: 哦，你很厉害，
0: 很厉害，这不是一般人不太会去注意，尤其是鹿啊。虎啸是一点，虎啸比较常听到，有一挂什么虎啸山庄啊，是啥物啊？对不？然后过来，
1: 过啥？
0: 这较简单哦，吼，来，狮呀叫啥？
1: 狮呀，
0: 狮呀，
1: 狮子，
0: 嘿，狮子哦，狮子，
1: 狮子，
0: 这跟头先的老虎有啥无共？
1: 老虎是啊，
0: 那是恐龙。
1: 恐龙啊！
0: 拢赶快，
1: 拢无赶快
0: 来活死人来。
1: 什么活死
0: 人？活死人啊！哎呦哎哎，这个较闲，较闲，较闲，是速列车来的。来，咱秀玲姐妹来回答咱的狮子的叫声。
1: 狮子的叫声叫什么？
3: 吼的。
0: 狮子的叫声叫吼。老师。
1: 吼呢？狮吼。
3: 要看动物机关都说呀。
0: 好，来，那我再问你一个哦。嗯。马的叫声叫什么？
3: 马。
0: 嗯。马。
3: 他在我叫，可是我学不来。
1: 学不来。
0: 你中文是中文，可以讲中文就好，不用学。
1: 对。
0: 不用学没关系。你不用学，你怎么那么可爱？
3: 马的叫声有一点那个，我不要讲。
1: 不要讲。
0: 不要说哈，那那等人再给你解答。哦、来，有人知影马的叫声无哈？谢玲姐，谢谢啊哈。
1: 拜拜。
0: 马的叫声叫什么？哪一个公鸡啼？鸡啼个黑心黑苗，好吧？
1: 不是哦。
0: 嘿，对对，對對这個、叫声，但是伊有一个伊有一个字。
1: 哦。
0: 嘿，伊就甲虎同款，甲鹿同款，拢会有一个统称。
1: 公鸡有一个称呼。
0: 嘿，伊有一个统称。
1: 哦。
0: 对，马哈啊来，较简单的狗叫什么？
1: 狗就是肺啊，
0: 狗的肺啦，
1: 肺啊，
0: 肺对，肺无唔对，
1: 嗯，
0: 狗叫肺
1: 对，
0: 唔是狗叫旺哦，乃旺旺哦，
1: 肺，
0: 狗，你让秀玲姐妹来讲讲迄个狗叫，来，好来，马，头先马无人叫嘛吼，
1: 马，
0: 马来，老师公布答案没关系，马叫，
1: 马叫，嘶嘶，前面那种嘶哈，
0: 嘶。哎的老师，你个马叫着
1: 哦，嘶吼了，嘿嘶嘛。
0: 哎呀，
1: 嘶啊！
0: 老师马叫，马叫的声嘞。哎呀，嘶啊！哦，哎叫哎，
1: 哎叫呢
0: 吼。哎呀，叫。啊，再来龙呢？
1: 龙哦。
0: 来，咱张总要讲点龙呢。龙叫啥？
1: 不是蚊啊，
0: 不是蚊啊。
1: 哎，老师坑的，不是我坑的。
0: 这做像那电磁波一种声，真差。有人知叫龙，
1: 规天才在讲呢。
0: 龙叫啥？
1: 迄个物件。
0: 叮！来，咱的元龙大哥你好。
1: 元龙爸爸。
0: 元龙爸爸。
2: 龙应该是龙，应该是叫吟吧？龙吟虎啸。
1: 龙吟
2: 虎啸，应该是龙吟吧？
1: 揭晓吧。
0: 老师，
1: 没错，就是龙叫吟。
0: 龙叫吟，没有错，老师。
1: 老师，
0: 老师，嘿，有这个吟哦，哈，这个吟，谢谢爸爸哈，
1: 谢谢，拜拜。
0: 来，来个来。
1: Go。
0: 雀，麻雀，
1: 雀，麻雀。
0: 这是鸡鸭吧？
1: 叫嘛声？叽叽叽啊！
0: 有人知麻雀无？好来，两种做伙啦吼。鸭呀，不是鸭呀，不是拖鸭呀。
1: 鸭呀，
0: 鸭呀，鸭呀，你是飞去对的鸭，燕子。
1: 鸭呀，
0: 燕子叫啥？
1: 哦，这蛮难的，太难了吧？
0: 麻雀甲燕子，有人知无？等下下骹迄个较简单啊。
1: 嗯。
0: 你就无人知。
1: 无人知。
0: 来，老师来。麻雀雀雀啥？
1: 来。
0: 雀叫。
1: 雀叫喳。
0: 叽叽喳喳，我叽叽喳喳。
1: 喳哪？不是，叽叽喳喳。喳鸟。
0: 喳鸟。叽叽喳喳。
1: 喳鸟就是麻雀。
0: 你有发觉讲，咱台湾麻雀愈来愈少？
1: 就少的啊，因为去迄个大只的迄个。较乌的黑嘛，
0: 乌秋吗？
1: 嗯，类似黑啦，
0: 乌秋啊，是鹰啊，
1: 不是，
0: 是斑鸠，
1: 外来种的那个，很像乌鸦的那个，伊也把咱的麻雀赶走呢。其实麻雀是会被它给淘汰掉的，
0: 驱逐掉的，
1: 拢改关照。
0: 对啊，我发觉，
1: 即马麻雀就
0: 近几年麻雀愈来愈少，较早细汉时做多。哎，坐到这恐怖，尤其某些电线杆，迄个动太阳电有够恐怖，拢喷大便雨就恐怖。
1: 下雨。
0: 来，咱的秀玲姐。
1: 有啊，有一个所

0: 但嘛要有啊，嘿啦，去倒粪扫啊，举起雨伞，这上新闻啊。
1: 哦，台南，台南，好像台南。
0: 唔知倒位。
1: 秀玲姐你好。
2: 我们家，
0: 秀玲姐，
2: 我要跟你们分享说，我们楼下的树都是晚上麻雀都停在那里睡觉，一颗一颗的哦，好可爱啊，
1: 一颗一颗的，
0: 一颗，
1: 你改形容一颗一颗的。
2: 你就是你看他们就是一只一只都停在那个树叶上哦。
1: 哦，那么他们会一直叫呢。
2: 但他们要回巢要睡觉之前哦，大到不行哦。嗯、我有帮他们照相，是真的蛮可爱的。可是刚才德宝讲的那一种黑乌鸦很讨厌那种哦，他那个是外来一种，就是人家进来的。嗯。是那种超很讨厌。
0: 很讨厌，对。
2: 就把它
0: 越来越多嘞。
2: 对啊，因为他们太凶了啊，都把、
0: 很凶，
2: 有点鸠占鹊巢，有尴尬啊。
0: 对对对，去吃官庙公啊。那
2: 这麻雀真的很可爱，有时候都在我们家阳台哈、哦，我妈跟他打架啊，我就
1: 打架，
2: 好可爱哦。
0: 小小只的哦，你干嘛就勾嘴？
2: 为了是，你就会两只会在那边斗来斗去，然后为了跟
0: 他们在谈情说爱啦。
1: 其实
2: 我到一种菜，因为菜叶啊，吼，我怎么学学它？
1: 其实麻雀基本上是不太会造成我们环境的什么威胁，对不对？
0: 不会，它不会。
1: 对啊，对啊。
2: 那种黑乌鸦，那种黑乌鸦真的很讨厌，
0: 对，
2: 很凶，
0: 很凶，真的很凶，
1: 物竞天择啦，哎呀。
0: 而且麻雀它
2: 没有那个，都是一些人弃养的，真的很讨厌。你像现在那个屏东的有一种外来种的那个蜥蜴也是很多，
0: 对啊，绿鬣蜥。
1: 绿鬣蜥，
0: 你也没玩呢，
2: 真的很讨厌。
0: 那个繁殖很快呢，
1: 那个抓一只不知道几多少呢，
0: 几百块。
2: 他们都有悬赏抓一只，
1: 哦，都很大只，
0: 五百块还是几百块？
1: 嗯，是大只啊，
0: 你也生气了？哇，
2: 你
0: 们
2: 大那个，
0: 你们是不是都冰冻？
2: 都阿妹抓啊，对啊。
1: 好啦，谢谢秀玲姐的分享
0: 哦，
1: 好，拜拜拜拜。
0: 你来，你来，要都会生气的，几贵？抓抓的哈，有钱都踏得。
1: 买买，再来继续来。
0: 来，
1: 蛙叫什么？
0: 蛙，青蛙的蛙。
1: 蛙，
0: 蛙，
1: 蛙叫蛙。
0: 哎，
1: 蛙叫鼓，
0: 鼓，
1: 鼓，因为它会把嘴巴腮帮子鼓起来。你这是啊哟，还是啾啾？
0: 啾啾才歹哟，不然啾啾才好看。啾啾才好看的、喔、
1: 来、啊、狼叫什么？
0: 狼
1: 叫什么？
0: 嗨，
1: 狼叫嗨。
0: 哦，狼哦，你讲野狼的野狼哦。
1: 狼嘿，狼叫。
0: 嗯，
1: 狼叫呜。
0: 好。
1: 狼叫。
0: 狼叫，别讲好，你要讲好。
1: 你讲。
0: 我做了听说。
1: 狼叫咩？狼叫，来，咱的县长大哥，
3: 哦，
1: 你好，
3: 我家
0: 的，你好，
1: 你好，
0: 狼叫啥？
3: 狼来了，
0: 哦，狼来了，狼叫人，
1: 狼叫，没啦，狼的叫声叫什么？
3: 狼的叫声饿了啊，
1: 狼的叫声饿了，狼叫来了，我看到，你看，狼叫。
3: 啊，都巴肚枵啊！
0: 狼叫枵哦，
1: 狼叫饿哦，
0: 饿哦。
1: 狼的叫声叫什么？
3: 狼的叫声。
1: 但头拄只咱头讲讲吼，叫做笑嘛。
0: 哎、欸。吼、啊、叫做笑。
1: 吼叫做笑。
3: 哈哈哈！你起笑。
0: 哎，咩起笑嘞？
1: 啊，狗叫做吠嘛。
0: 吠。
1: 对不？
0: 狗都是吠。
1: 啊，龙叫吟嘛。
3: 哎呦，
1: 感觉
0: 怪怪的，
1: 怪怪的，
0: 怪
3: 怪的，你今晚愈来愈怪咯，
0: 嘿呀，真快咯，
1: 真快咯，
3: 快咯，
1: 狼叫来。来，咱我要跟县长大哥，我有别人会晓讲，咱先有别人回答。
0: 好，你先收钱。
1: 好，收钱，拜拜。
0: 谢谢，谢谢，拜拜。
1: 真
0: 的好笑，恁较快乐。
1: 来，雅慧姐你好。
4: 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4: 狼叫好。
1: 狼叫。狼叫好，
0: 好，
1: 好，
4: 好，
0: 狼叫好，
4: 对，
0: 好，狼叫好。
1: 老师公布一下答案，谢谢。
0: 狼叫好，
1: 狼叫，
4: 可以吗？
1: 可以，对，正确答案，
0: 可以啊，可以啊。
1: 谢谢你，谢谢，
0: 很赞哦，
1: 很赞，谢谢你，拜拜。
0: 丢。
1: 蜂叫啥？蜂。
0: 蜂。
1: 蜜蜂的蜂。
0: 哦，蜜蜂的蜂。
1: 这个较简单啊，这个较简单啊。有一首，有一首儿歌。
0: 嗡嗡嗡嗡嗡嗡，对吧？是不是？
1: 蜂。
0: 蜂叫嗡
1: 嗡。
0: 哦。
1: 没有错。是
0: 这样。
1: 是的。
0: 还有啊，够侪啊。
1: 够侪，够啥？
0: 羊。妹妹，
1: 羊叫妹，
0: 羊哪叫的叫妹啦，
1: 所以鹅来，鹅叫啥？鹅，
0: 鹅
1: 啊，
0: 鹅讲，
1: 哎，迄个我鹅啊，够有人讲是啥物？等下，你鹅你是讲啥？鹅啊吗？
0: 鹅啊，有人讲鸭，
1: 哦，鸭鸭嘿，鸭鸭
0: 吧，啊，但是较少啦，较少讲。
1: 哦，无，我跟你讲，顶个我迄时甲子人的时阵，几乎超过八个、十个、八个都说鸭。
0: 鸭吧。
1: 对，鹅肉鸭，诶，鹅较少人讲，鹅较少人讲，嗯，嘿，鹅啊来，鹅我跟你讲吼，鹅啊叫嘎，嘎嘎嘎嘎嘎。
0: 嘿，对，叫嘎。
1: 老师嘎。
0: 嘎。
1: 最后一个啊，嘎！老师嘎！老师嘎！不是羊叫，是鹅。
0: 鹅叫嘎。
1: 鹅叫嘎哦。
0: 嘎。
1: 嘎嘎叫的嘎。老师，老师你困你。鹅叫嘎。
0: 嘎。
1: 哎，嘎嘎嘎嘎嘎嘎嘎。你把叫鹅啊给你过了。
0: 有。
1: 哎，会疼呢，会剁，会疼。
0: 哎，讲剁是会疼。
1: 嘿呀，恐怖剂。
0: 会疼。
1: 好。谢谢啦，以上分享这些，这些是听说这是比较早期的古早人，就是拢安尼称呼啊，
0: 拢安尼称呼啊，
1: 就是安尼称呼啊，不是即卖人在安尼讲诶。
0: 所以有一些就会变成成语，
1: 对，就流传下来了这样子。
0: 哦，
1: 谢谢以上甲大家分享哦，
0: 安尼
1: 要来进行今日的精心打扮喽。
0: 好，来，精心打扮，
1: 打扮来，今日呢，我先来教这。同款是方巾哈，方巾呢，来大家穿个好啊哈，然后我们打成三角，
0: 三角
1: 对折三角形这样子，
0: 对折好，
1: 三角形
0: 有，
1: 三角形了后呢，你拿豆饼汤改坑的，你就平铺的桌面，
0: 好，
1: 哦，老师刚借我的桌面，安尼我都借掉。啊，无我紧，无我落照桌面，你就是家捏起来嘛吼。这个尖尖的，嗯，哦，来，今麦使，
0: 可以，
1: 来，咱看看桌面对不吼？
0: 哎，上面可以开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吗？老师可以开上面吗？上面就可以拍到桌面了。
1: 然后咱改
0: 桌面书
1: 折下来，
0: 应该可以。
1: 我懂了，
0: 老师可以吗？
1: 开始拗。
0: 哦，要调整一下哦，好。
1: 安尼我爱等
0: 一下，安尼拗，
1: 来无安尼放一下好啊，放一下。
0: 啊，无我较接看你做背啊。
1: 即安尼，
0: 桌面，
1: 我甲拗起来，内底迄个三角形先甲拗起来，往内折就对啊啦，哦，往内折，因为你也无桌顶的话，你就是一旦放喺你的手，家往内折变做安尼，啊顺一下，好，变安尼嘛，
0: 嗯，
1: 然后你就家一手撑入来，手撑入来，然后安尼甲捏起来，安尼甲捏起来。压起来哈，
0: 嗯，
1: 压起来，不要穿过去哦，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对不对？
0: 嗯，
1: 哦，这是正面，
0: 哎，
1: 然后你把这边的，这边的筋啊，穿过，哦，垂落来，为这边面顶给穿过，啊，这边的，为这边给穿过，一边穿一边啦，
0: 嗯，
1: 右边的穿。右边的垂下来的穿右边的洞穿到穿过去对面左边的，安尼穿过去对吧？好，穿过去来哦、喔，这个所在，这手甲放开，你看到无？
0: 嗯，
1: 放开，往下稍微甩一下，往下稍微甩一下，甩一下它会变这样子嘛？也变安尼了，你得甲扣好。所谓 Q 二就是个，给我较大，把这个洞洞给我较大，给我洞洞，给我较大吼，洞洞给我较大，你要创啥呢？
0: 好好难哦！
1: 你卡关啊？
0: 嘿，
1: 你卡关啊？
0: 没事，
5: 你家己有较大。
0: 我袂使，袂使。
5: 你袂使吼，好来。
0: 好难哦。
5: 我先来，无我惊时间袂。
0: 嗯，好。
5: 然后这是毋着一个空啊？
0: 对。
5: 这毋是要起来，吼你毋是吊的哦、喔嗯，这是你要为头甲撑起来。
0: 头巾。
5: 哎、欸，我起来。但是你要撑到大坑的，无我惊你的头袂过。你就是这个结是活动的，这个结是活动的哦。
0: 哦，那个结哦。
5: 这个结是活动的，有没有？
0: 嗯嗯嗯。
5: 它可以拉，可以打开。哇，活动的，啊，活动你就用较大的，用较大的，撑落，然后你改，会使改当作头巾。
0: 嗯。
5: 啊，后壁，走倒。后壁，老师你刚照着我的头，安尼有无？
0: 啊，
5: 这会使个扭，扭完，
0: 做伸缩
5: 诶。嘿，它是伸缩的哦。
0: 嗯哼，嗯，
5: 这是伸缩诶。
0: 哦，
5: 伊就是一个头巾啊。
0: 啊，
5: 后壁会使伸缩吼。吼，啊，你也无爱头巾，那时阵你就甲扭落，你甲放较大一挂，甲拿下来。放在脖子，
0: 围巾，
5: 对，它会变围巾。我先关掉。
0: 欸、做围巾嘛，会使去做伸缩的，你会使依照你的，你想要较硬的，还是讲你要较松的，都可以拉，都可以拉。哦哦哦，领巾，哦嘿，阿玛尼亚这个装饰啊，装饰也很也好看。
5: 啊，你会使甲这
0: 摊开，
5: 摊开，
0: 哦，
5: 摊开，
0: 较大一点。
5: 耳朵，兔耳朵
0: 哦，
5: 哇，
0: 哎、欸，好看呢，
5: 这样子，它就假是头、哦、头巾嘛，
0: 哦，
5: 发箍啦，等于发箍啦，
0: 发箍，
5: 对啊，啊，这个变领巾，
0: 嗯、
5: 哦，然后够有时间来，我够加恁一个，
0: 嗯、哦，
5: 赶快，一斤可以多用，
0: 嗯、哦，一斤多用哦，一斤多用，后来够继续来看这，
5: 啊开啊哈，来，那今麦个摊开，摊开呢？你若多，你阿妈棍有破一个方巾，你出去伫外口嘛吼、嗯。然后到尾你可能辛苦，刚拍一支手机啊。啊，你有买物件，还是讲无袋啊？这个可以当袋子，这个可以当袋子，怎么用呢？还是讲你有扎一个皮包啊、嗯？你扎一个皮包啊，皮夹尔、嗯。你无想要搁掼一种诶、哦，你就是一个。小皮夹，还是讲手机，
0: 吼、哦，
5: 伊、哦、甲、放在正中间，
0: 嗯，
5: 还是讲你有买一个这
0: 湿纸巾，
5: 湿、哦、纸巾来，卖看到这個，
0: 好、
5: 哦，好，安尼甲盖起来，
0: 嗯，
5: 然后来哦，即摆是毋是四角的对不？
0: 哎，
5: 四角咱即摆打结，嘿，打结，
0: 打结，
5: 打结，自然安尼差不多安尼就好啊，自然安尼，吼、哦，先坑的，
0: 嗯。
5: 然后搁换这边，这边搁打结，安尼打结，哦，安尼坑嘞，
0: 嗯，
5: 搁来换这边，甲这边打结，打两个结，
0: 哦，
5: 再打两个结，然后陶志佳这边嘛爱打结，
0: 嗯，
5: 打两个结。好，然后就可以把头上打两个结，这两条丝啊，揢起来。
0: 哦，
5: 它就是一个小包包了。
0: 哦，可以耶。
5: 而且你那个是束，你把束安那一起变成束口袋。
0: 哦，对对对，束口袋，对。
5: 写当束口诶。
0: 对哦。
5: 不是落嘴哦。
0: 不是束口、哦。
5: 写使把口束起来。
0: 我即马咧是撸啊撸蛇。
5: 我即马咧是跨跨嘿。
0: 啊，
5: 你安尼敢那便当诶，挂便当诶咧，
0: 安尼较武装，
5: 安尼较无好看。
0: 我嘛唔知。
5: 对啊，我这安尼是哦宽口的，有没有？哎呦，
0: 哎、欸，阿姆哥，
5: 我绑无好。
0: 我唔知多伊咧，啥人无甲你同款。
5: 我绑无好，我绑了无够硬。
0: 哎，绑了有够。
5: 嘿，绑了还有够硬。
0: 我手机落去是。
5: 嘿，
0: 会会扣啊。
5: 我顶绑。
0: 哎、欸，我这我唔知喏，用变安尼呢？
5: 无啊，你着扭扭落，扭按着安尼，扭按着变安尼啊。
0: 哦，啊无扭就是。
5: 嘿，无扭就是宽宽的，
0: 对。哦，内底会使放物件呢。
5: 对啊，内底会使放物件。你若有买一挂物件，啊，你拄啊阿妈讲有绑一条方巾，你就会使起来做袋子。啊，就是爱去绑了有够硬。
0: 嗯。
5: 第二个要组合这个，一定爱绑了有够硬，较袂落去。
0: 真方便。
5: 那我哪会不去？
0: 其实房间也不贵哈。
5: 不贵啊，
0: 它变化好多，我就觉得这很有价值，很 CP 值很高哎。
5: 对啊。
0: 而且这水，就这个颜色，其实每个都可以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5: 对啊，随意搭配啊。
0: 然后收个暗的是。
5: 我今天这里就是跟我的衣服是颜色是很搭的。
0: 拍开内底拢有啊。
5: 啊，你那个。
0: 有啊，那样。
5: 对啊。那我
0: 再扛。
5: 老师。
0: 很简单呢。
5: 有没有？可以这样子，哎，可以这样，哎，把它拉紧一点，它就是像你说的束口袋
0: ，
5: 有没有？
0: 真的。
5: 啊，你爱物件就是安尼，打开，这就是咱打开，啊，就得摕出来安尼。
0: 嗯，
5: 有没有？这样子。
0: 叮叮，简单，好玩。
5: 好，三用，头饰，然后领巾，然后包，有。OK， 啊，以上分享这三项，谢谢大家。
0: 我觉得这个包包真的不难。
5: 不难。变化很多，你厝的脑房间每一个东西咧包包啦，好，谢谢大家，安尼安排两首歌曲咯，听歌。
0: 来，咱五谷的能力姐，水上的信上妈妈，那咧给你安排九月玫瑰。来听歌啊，准备来拍鼓啊，谢谢佳佳姐、秀玲姐、美琼妈妈、文富爸爸、杨妈妈、文祥大哥。谢谢宝爸宝妈、美惠姐、康盛爸爸、彩虹大哥、郑东大哥、雅欣妈妈、星云姐、秀珠妈妈、宝山妈妈、齐飞姐、秀伟姐。

谢谢祖上爸爸，谢谢能力姐、秀德的婆香、圆圆姐、信上妈妈、秀德的婆香，谢谢秀维姐、奶奶圆圆姐、秀美妈妈、秀爱妈妈，谢谢美惠姐、雅欣妈妈，谢谢雅惠姐哈，谢谢坤林哥，好，感谢奶奶齐飞姐，好，谢谢永恩哥、文祥大哥。

0: 谢谢秀琴妈妈、生弟大哥、阿素妈妈、秀美妈妈，感谢素美妈妈，感谢哦，那呢忠贤大哥、秀伟姐、阿素妈妈、秀爱妈妈、郑妈妈，感谢哦，无念到拍死哦，谢谢平富大哥，谢谢。
1: 耍了，再来张慧二姐给改音先。

小柴哥，美琼妈妈，佳佳姐，正东大哥大嫂，秀维姐，能力姐，素美妈妈，星云姐，文祥大哥，丽慧姐，秀琴姐，康。

宝钗妈妈、昆凌弟弟、平富大哥、立交姐、新南大哥，那有在听歌拍一下扑克的哟。秀竹妈妈、素田姐、大声的素清姐、丽晶姐。

0: 文雄大哥、薛棠妈妈、月桂姐、美雄妈妈、秀竹妈妈、郑妈妈、雅欣妈妈、丽金姐、秀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掌声、来哟、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哦，来 ，MOD 这边的好东西，好东西，可以当早餐、下午茶、
1: 宵夜，
2: 宵夜，而且它里面有添加一般的这个东西不会去添加的东西，伊内底有一挂益生菌的部分啊，会当顺畅列肠道，然后你若有乳糖不耐症的，唔免烦恼。

0: 金马三角，
1: 嘿，这个也可以吃哦，而且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营养。
0: 是，
1: 而且金马重点的、就是，嗯，可能要涨价的，大概要八 up 之类哈。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诶，伊算是嗯，无讲概固的产品算也算是新产品啦、啊，应该是三概未三概是三概四概尔。
0: 是啊。
1: 啊，这种东西哈，对于讲咱体内一挂不好的细胞做有帮助诶、嗯。然后伊这个你在外面买，只要是那种生技科技买的东西，伊有这拢足贵诶，而且绝对没有我们的好。阮这就纯诶，你会使试看卖啊，啊看龙哥安那讲，你刷卡为大家好。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3: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0: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迄桑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诶，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诶，即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即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诶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诶，伫咧做电子业诶。但是伫咧遮侪电子业当中啊，整个诶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的安尼，好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的这個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桑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睏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

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工一工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工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个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

大部分这个产品的原料拢外销于日本，拢外销于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环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环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环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着咱的高效稳定的三环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环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观战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环。这支三环吼，讲三环应该好，你了解什么叫三环？三环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环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环。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环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环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好，多糖类让增强那个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济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哎，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啊，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环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呢，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6.4%呢，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环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一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环啊，这500mm 的三环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镜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环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环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你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环。哦，就是你即卖画面会较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环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环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哈。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环子实体，作用会当给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环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1克的三黄，
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一个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也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

0: 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鬼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即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个无大只，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拢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对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个，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这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多啦。我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主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送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岁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岁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拢知影讲，咱的身体就若袂输一间厝同款吼，住久，你就是一定爱维修，爱定期保养，爱维护啦，莫讲维修啦，咱即卖有通维修甲保养，维护甲保养的时阵，都爱先做啊，唔好等甲维修的时阵才要来看医生，安尼拢伤慢啊吼。来，咱的秀玲姐，你好，我是心怡。秀玲姐，
4: 你胃肿瘤，比来更好。
3: 来，这就是针对这肿瘤的部分的，你试看卖吼。来，你稍等下，有德宝给你写单吼。过去咱常咧讲啊吼，三黄啊，三黄是传承千年的草本圣经植物。是安那讲，这个智慧吼，会当结合咱即马台湾引以为傲的生物科技吼，然后进化成更加纯净、更加容易吸收的保养品。然后咱即马要特别关注讲，以往大家对草本植物的观念是啥物？可能就是讲，啥物是草本植物啊？去山顶挽油啊，挽这草油啊，这叫草本植物。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完全都不一样。我们这个产品，我们这个三黄的产品，它是大碟恒温恒湿的冷气房里面，然后它就是让纳美苏说这个东西带里面全封闭的 全部都封闭、啊、零污染无污染就对了，无污染的恒温冷气房，它可以精准的控温，然后调整它的湿度，这样做它有两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就是它可以完全杜绝外面的污染，不管是重金属还是农药污染。第二它可以让三黄里面的活性可以非常稳定的成长、哦、这个科技、哦、这个技术不是青菜公共的、哦、它是由我们的食品工业研究所、啊、还有我们国家卫生的研究所以及我们国外知名的医学大学共同的研究所所研发出来，所以这种三黄它每一粒胶囊的背后啊，都是很扎实的科学研究，还有专业认证支撑哦。我们的身体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防护系统嘛。啊，如果这种产品有三大关键的成分，第一就是多糖体，多糖体这就是哪本书？我们身体的巡逻队，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力，啊，也可以提升自然的防护能量。第二就是什么？黄酮类跟三铁类，它这两项产品，它里面的成分主要就是说，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所谓自由基，就是废物就对了啦，无必要存在的东西。这些废物就有可能会变成形成我们身体里面的肿瘤、哦、所以它就是附近在帮人排毒这个废物，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减少我们细胞的损伤，然后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协调。然后它第三项就是说什么？它有特殊的三黄的衍生物根据科学的数据有显示说，这些成分、啊、对于罕见抑制不好的，我们刚才说的、哦、一些细胞的增生、啊、它有显著的效果，就是我们体内癌细胞会有显著的效果，也给它抑制、哦、然后研究数据甚至有指出说，它对于肝脏保护力非常高，所以除了大家熟悉的保护力以外，它对我们日常生活还有整个具体的帮助，来就是肝脏的代谢。肝脏代谢，你若讲肝无好，啊，常常会感觉做疲劳的，伊会当帮助讲肝脏清除咱代谢产生的废物，啊，让咱的身体感觉讲更加轻盈，啊，更加有精神，啊，佮有啥物？伊对咱的目睭、视力的客户嘛，足好个哦，吼，视力的客户，伊三黄的内底活性啊，吼，伊有助于讲会当帮助讲降低咱水晶体的病变，诶，氧化伤害。啊，对于保护咱的灵魂之窗，伊非常有潜力。啊，佮有啥？啊，佮有讲肌肉，啊，佮有精神的支持，也当促进蛋白质的吸收佮转化，吼、哦，啊，也当维持讲肌肉的修复，啊，佮有伊的生成，这拢足重要的。同时，伊嘛会当支持咱的神经系统、神经的系统，帮助稳定讲咱的情绪，啊，佮维持咱清楚的认知能力，较袂老年痴呆症，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吼、哦。最后，大家一定嘛是会烦恼嘛，讲这么好的物件是应该爱安那吃，吼，阿要安那算？因为阮这种三黄，伊做甲做有利的，伊是超微粉的胶囊，超微粉的胶囊，伊采用超微粉的技术，伊迄个幼度已经达到1000目以上啊，1000目以上，这就意味讲吼，伊无需要添加任何的化学的复方复合剂，伊就会当让人体非常快速的吸收，而且伊是采用素食的胶囊。那是食素食的好朋友，食素食的爸爸妈妈，你拢使做你放心家食哦吼。然后伊的成分就是足单纯的，大家食起来完全拢无负担。建议咱的摄取方式就是足简单的，一天透早起来两粒，空腹就会使食。你若空腹食，吸收会搁较好。然后也是讲，趁着胃部咱健康的时阵，胃内底拢无其他的物件的时阵，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好即个高纯度的活性的成分吼，会当。马上去让身体马上给吸收、哦啊、然后开始一天满满的活力、啊哦、选择专业、啊、科技、啊、还有可以纯净的台湾在地的研发产品，这是对爸爸妈妈最好的保障。而且我们大力还有开放说一盒里面有一口袋里面有90粒可以让你试吃，你走到哪里都没有，你看其他的台没人有人这样做的啦，直接开放让你试吃。你如果说先吃看看，说你脑多 吃了之后你觉得你的精神很好，还是说你的一些较无精神的部分，你若讲食了有帮助，你就甲留落来。啊，你若感觉无帮助，做你一通电话来，我拢会使马上替予你。啊，若线顶无把握到，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呀、喔，来哟、喔，别、来抽奖啊，进来哦、喔，今晚大家拢很聪明，你看，
1: 抽奖的在先卡、喔，
0: 卡位卡位，来，
1: 快打上线吧，
0: 赶快打上来哟、喔，
1: 来，
0: 卡位哦、喔，
1: 来，快紧卡定位啊，
0: 今天礼拜可能大家有较忝，
1: 真的哦、喔，忝啥？
0: 礼拜天，
1: 你拢休息了差不多了吗？
0: 礼拜天症候群，
1: 因为明天礼拜一
0: 我们要上班，
1: 还是讲明仔爱甲带囡仔，
0: 人拢讲礼拜一礼拜一症候群，各位咱这是礼拜天症候群，
1: 第一天的
0: 对啊。
1: 啊不，是伊应该是讲也无关系，因为咱昨休困嘛，所以讲今日伊还佫
0: 哎，今日哦，掌声响起来。
1: 我心跟
0: 明白，那怎么没去啊？
1: 今年啊
0: ，Come on baby, come on,
1: come on baby， 你是我的新宝贝。
0: Yeah，
1: 今天买哪种
0: 诶？那
1: 买鸟？真的吗？啊，无今天就买。
0: 今麦才两个人在卡尔呢。
1: 对啊。
0: 拢无爱看，大家拢在困啊。
1: 无人买鸟，无人买鸟。

0: 真的吗？
1: 真的哦，电话已经接起哦。无满数，无要抽哦。
0: 对啊，无满数是无哦，无要抽哦。
1: 无满数，无要抽哦。
0: 够哈侪位呢？
1: 足侪位的呢，紧的，看人人紧的。
0: 看人人。你有卡掉就好啊。
1: 卡掉，你卖挂掉，卖挂掉，
0: 卖挂掉，卖好人礼拜。卖好人的嘛，
1: 卡位改卡住，嘿，
0: 卡住就对了，
1: 嘿，卡住卖挂掉，
0: 卖挂掉，
1: 嘿，丢，
0: 卖好，卖好，
1: 好啊，好啊，好啊，今日有卡久哦，
0: 那就自闭的，咱这慢慢弄就自闭，
1: 那是讲
0: 啊，我有卡就好啊，好人心，
1: 好，安尼来，再放下，
0: 免，好，今晚免了，
1: 好，谢谢
0: ，OK，
1: 感恩老大，
0: 可以放下了，我们要开始抽了，老师请转盘吧，
1: 来哦，电话放下，
0: 来，哦，四类啊，哈。
1: 哎，咱剪刀石头布，哇，无一解呀！
0: 好啦，好你算啦，好你算啊，只好你算啊，好你算啊。啊，我来叫名单。好，好来，三、二、一，停。秋明妈妈。
1: 秋明妈妈。
0: 嘿，秋明妈妈。
1: 然后等你啊、
0: 哦。来，咱杨美秋明妈妈哦。
1: 秋明妈妈的中奖啊、哦！
0: 是。有无？哎、欸，我咧看无，卡手线哦。秋明妈妈，
1: 秋明妈妈再转一次哦。
0: 哎呦，哦，再转一次。
1: 妈妈，紧起来，
0: 秋明妈妈，
1: 你够有机会紧诶。安尼好气啦，
0: 好气啦，好气啦，
1: 好气啦，
0: 好气 ，Lady Go。秋明妈妈，
1: 秋明妈妈，你中奖啊哦。
0: 今年哦。
1: 桃园杨梅诶。
0: 杨梅诶。
1: 幽默的秋明妈妈，
0: 秋明妈妈，喉糖五包，请上线领奖。
1: 幽默的秋明妈妈，你的泡面已经好了，搁唔来领就暖气呀？
0: 你在想我？啊，我着泡面哦，啊已经搞煮好啊呀，要夹乖已经暖气啊。
1: 秋明妈妈诶，
0: 哎呀，无啦，
1: 哪呢？
0: 哎呀。可惜啦！
1: 可惜，可惜，
0: 可惜。
1: 好，明仔再继续加油。
0: 好 ，OK、啊。
1: 来吧，来安排三首歌曲吧。
0: 来，陆祖的秀珠妈妈，林雅的富珠妈妈，心碎伴相思。
1: 台南的碧慧妈妈，深深未了情。
0: 不生不生。碧桃的美琼妈妈要听阿德宝的新的合唱歌曲哈，
1: 《金刊爱河》，
0: 来听歌。
2: 来，心碎伴相思。头一次演出吼，啊，不过这首真正好听。啊，谢谢玉秀妈妈、庆龙大哥、美琼妈妈、永英哥、静怡大哥、秀珠妈妈、亲自妈妈、宝爸宝妈、文忠爸爸，谢谢秀珠妈妈。

0: 谢谢素端妈妈、康盛爸爸、阿素妈妈、郑妈妈、永恩哥、圆圆姐、美琼妈妈、蔬菜姐，谢谢秀珠妈妈、美惠姐、燕明大哥、玉慧姐、丽颖妈妈，谢谢淑华姐，感谢美琼妈妈、宝爸宝妈，谢谢零一六好朋友，感谢大家中心哦，碧慧姐、宝山妈妈，谢谢大家，玉慧姐、宝爸，谢谢。
1: 来，再来带来这首王力宏的《深深未了情》，也请咱台南的碧慧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

碧慧妈妈、秀姐姐、婆婆新阿龙、美琼妈妈、永恩哥、宝钗妈妈、文富爸爸、郑妈妈、玉秀杰、彦明大哥、秀竹妈妈、碧桃、美琼妈妈、秀玲姐、阿竹妈妈、来了，美阿朱姐。

0: 永恩哥、美惠姐、玉秀姐、阿苏妈妈、康春爸爸、碧慧妈妈、燕明大哥、美琼妈妈，谢谢大家。来哟，我所来是咱碧桃美琼妈妈所点播的《情牵爱河》。
1: 来，谢谢秀祖妈妈、宝灿妈妈、康顺爸爸，谢谢碧玉姐、美琼妈妈，感谢阿素妈妈、宝灿妈妈、宝爸宝妈，谢谢哦，玉秀妈妈、永恩哥，谢谢秀琴妈妈、叶明大哥、郑妈妈、青龙大哥，

来，谢谢，感谢青龙大哥、秀珠妈妈、碧慧姐、阿素妈妈、宝菜妈妈、宝爸爸妈，谢谢文聪爸爸、素美妈妈，感谢南的美琼妈妈，谢谢大家哦。秀珠妈妈、美慧姐，谢谢郑妈妈。

0: 谢谢雅云姐，谢谢秀祖妈妈、阿素妈妈、康生爸爸、郑妈妈、素端妈妈、素美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来哦，放进来看
2: 咱
1: 如此如梦。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你来啊！老师我讲哦，你有看新闻报道无？即卖听讲足侪人咧卖假酒哦，而且吼已经流入市面哦。你若要喝的时阵要小心哦。
0: 饮假酒吼，轻食目睭青眉，重食死亡，真的太无良心。
1: 足恐怖啊！
2: 我足歹命啦！
1: 来来，
2: 老师，
0: 你也敢来阮家食？
2: 为什么我拢来足歹命，搁来到遮？
1: 爸爸，你是哪来？你酒酒敢有酒呢？拜托，最近做的假酒，你爱小心咯、喔。
2: 你看这啦，这是阮翁吼，一个眠床头、枕头靠所看到的啦。老师，你看这個，
0: 葵花宝典，
2: 对，
0: 欲练神功，
2: 嘿，
0: 欲仙自
1: 功，
2: 没错。
0: 阿贤啊，
2: 我正在想讲吼，为什么阮翁吼一直甲我提示这个咱查甫甲查某该做的这义务？原来我感觉已经是。
0: 我你足凄惨，但你慢慢用安尼来酗酒啊！
1: 啊，对啦，
0: 但你这
2: 不是啦，
1: 你
0: 你看米酒头怎样？
2: 这不是我要吃的啦，
0: 啊、
2: 是要阮翁的啦。
1: 对
2: 啊，因为我是要爱囡仔啊，所以我要吼，既然伊也袂使吼，我就吼饲好杀鸡取卵
0: 的吼。
2: 哦，等伊啉酒醉哈，我再来给取卵节。
1: 哎呦，好血腥哦！
0: 哎，宝宝，我讲杀鸡取卵这句话啊，不是让你用安尼用的，
2: 不是讲
0: 不是给恁翁抬死，给恁翁的蛋蛋挂开，要把卵摕出来，安尼是唔对的。
1: 太残忍了，太血腥了。
0: 今仔我改教啊，你等于你就爱，会晓知影要安怎做哈，你就袂去做戆代志啊。嗯，今仔要讲的这本册啊，这是国外的册。这是伊索寓言。
1: 嗯，
0: 啊，这个华人啊，会当甲因国外一寡，啊，这个做故事啊，甲演变出咱日常生活当中会当用的成语。
1: 嗯，
0: 伊索寓言内底有一本叫做《生金蛋的鸡》。较早吼，有一个农夫，伊甲伊某饲一只鸡母，鸡母吼，这只鸡母逐工拢生一只金仔卵。
1: 哦，
0: 逐工生哦。
2: 嗯，
0: 这时候那伊两阿母，哇，这只鸡母那真厉害。逐工时间到，现在八点就生只金仔卵，伊巴肚底面足大块金仔蛋。
1: 哦，养到金鸡母，发财了，发财了。
0: 所以啊，这对阿母吼，伊规心也想要得到吼，鸡母身躯内底块较大块金仔，结果怎样？伊阿母怎样？只鸡母怎样处理掉？
1: 哎呦，伊的意思是讲，家己处理掉，暗时会当直接加菜，而且伊巴肚内底迄个金甲骨会当摕出来。
0: 你想要讲，哎呀，煮麻油鸡嘛？
2: 嗯，
0: 还是骨也金仔甲摕出来嘛，
1: 对嘛，可以当开嘛。
0: 但是事实都甲你讲，甲戆人想的都无同嘛。伊买啊，这只鸡母胎死了，才发现就讲，鸡母的巴肚内根本都无任何一块金仔嘛。
2: 嗯，
0: 伊安尼白白甚至一只会生金鸡卵的鸡母啊。
1: 哇，
0: 哦，
2: 我喊你唔就了了济啊。
1: 对啊，
0: 对嘛，所以我吼，像你即马，甲你阿仔，哦，两阿母算讲。阿母感情也算袂歹，为着要传宗接代啊，你爱通算时间，你有温度，知无？啊，温度你若到三十六度八的时阵，到三十六度八的时阵，啊，对啊，身躯烘烘烧烧，
2: 一只
0: 啊，对啊，过人卡只，
2: 过人卡只，
0: 过人卡只的吼，
2: 你有温度，
0: 你有温度，啊，时间到的时候叫阿仔，阿仔，等，来开，等下
2: 先夹，烧烧呢，
0: 你莫学一堆戆阿母。哦，为着要好养，啊，就把迄个鸡母抬死，要摕金仔夹。所以宝宝姑娘，你也想看卖，哦，医学上即马发才发达，对吧？咱即马有这個人工受孕啊，你就甲恁阿仔做去看医生，啊，看医生爱看到底是伊的精虫的活动量无好，还是你的卵子无够健康，反正问题出在你嘛，不一定啊。
1: 哎，无你换一个，
2: 换谁啥？
1: 换一个老公，
2: 换一个老公。哎，这个我咧想呢，因为阮隔壁这个王阿祥哦。吼，我知伊当孝顺我足久个
1: 啊。安尼啊，
2: 啊，那还阁有另外机会吼，我嘛就是要来找这个王阿霞好啦。
1: 王阿霞，
2: 安尼我先来走好啊，我要来找阮王阿霞。
0: 你乖乖。
2: 老师谢谢哈。
1: 哎，
2: 这吼我提起哦，阮这个王阿霞您，谢谢。
1: 我觉得。
0: 你来干很妥帖啊。
1: 我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还能迎来婚姻的第二春。
0: 你可能想要叫伊去找王阿霞了，你去处理到。
1: 老师，你莫安尼讲哦，我是冰心玉洁小姑娘哦，莫搞我迫害
0: 哦。我唔相信哈，没有这葵花宝典哈，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哈。 我来看卖有一种方法，不必自宫也可练功的方式。啊，练完之后再。
1: 我在，你要去找宝宝小姐吗？
0: 不是，我在另外再开一堂课，教一些有需要的人。好，好，你看啦。
1: 哎，你怕嫁错人了，就是这种的故事了。

阮创空，要安怎办？少年的你若有理想，来去就莫拖线，油门踏落，演人声声声

0: 谢谢，感谢大家伴声运转人生。
1: 来，稍来带来这首李亚塞《落水》，也请咱台中春菊节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再回来收听。康盛爸爸、丽慧姐、德修小弟、丽慧妈妈、雅慧姐、美琼妈妈、宝钗妈妈。

0: 文富爸爸、一鸣哥、德秀小弟，谢谢大家。
1: 来，接下来阿南的音效妈妈要听一段歌，我邀请咱阿南的秀凤妈妈做来收听。Osaka Shikure， 谢谢文聪爸爸、碧慧姐、文聪哥、文聪爸爸哈、哦，谢谢德秀小弟、美琼妈妈、宝赞妈妈，谢谢碧慧姐、美琼妈妈，感谢碧慧姐哈、哦，谢谢青龙大哥、宝赞妈妈，谢谢哦，宝爸宝妈、德秀小弟、雅慧姐。

谢谢英娇妈妈、秀弟弟婆家、张老师、叶明大哥、秀玲姐、丽辉姐、康盛爸爸、秀琴妈妈、美琼妈妈、秀玲姐、

0: 谢四大妈妈冰城大哥，感谢大家掌声。奥萨卡是古的感谢哦，吼、哦，也无念就歹势。谢谢小凤妈妈，谢谢。
1: 来，再来，再来一首，漂亮一下。咱主动的小熊维尼所点播，内心第一届唱王，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就紧张。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来，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啊，果然太平的金熊大哥，这回来欣赏哦。

0: 玲姐，
1: 我跨步在上，
0: 兰英小姐，苏丹妈妈，郑妈妈，秀琴姐，留下小弟。

0: 谢大家哦。
1: 谢谢，
0: 谢谢，
1: 努力，感谢大家。
0: 你好看无？
1: 现在哦，
0: 哦，你好看无？
1: 哦鸟，
0: 哦鸟，哦鸟，哦鸟俱乐部，感谢大家陪伴哈，来啊，准备了这波来为大家服务喽。
1: 对对对，
0: 来，德宝的电话，
1: 来，拨电话大家，来，德宝的电话。刷卡电话吼，给德宝的电话抄起来哦，吼，给阮的电话抄起来。有需要的吼，爸爸妈妈给阮录过来吼。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这嘛使加赖哦，啊，不要加赖边啊，嘛使用扫的吼，嘛使用扫的吼。所以我爸爸妈妈这支手机啊吼，若有需要，会当赶紧给阮。多拨多利用，搞阮路过，还有需要吼，诶，无清楚、无了解，拢会使搞阮吼问下清楚哦吼。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谢谢。来，哇，心仪的电话，
0: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嘛欢迎爸爸哦，足久无。就顾无新朋友，没有新的朋友加加赖啊，
1: 嘛无教我加，
0: 我需要爸爸妈妈加加者加嗨者嗨，大家拢困去啊，咱两工开始的时阵都爱先播啊，无大家拢睡睡着，爱加提醒者，我拢袂记哩，歹势歹势啊，
1: 好
0: 啊，爸爸妈妈你若有任何需要，拢会使打电话甲我走催啦吼，还是要开工报道的拢会使哦吼，对，嗯，爸爸妈妈，这几天天气还不错啦吼，有开始在开始。
1: 今天就落大雨嘞。
0: 今天有落大雨吗？嗯。那有。
1: 今天阮遐有落。
0: 啊，你遐有有。
1: 哦，所以超短的。台中没有。
0: 嘿，台中没有啊。
1: 哦，真的有。
0: 台中没有。
1: 哦，阮超短落
0: 雨。嘿，雷阵雨塞北雨。
1: 哎，对对对。
0: 爸爸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啊，都要随身携带一下啦，吼啊，防晒嘛是爱做好，无迄无雨的时阵，头先才是严的。
1: 啊，搁要多喝水哦。
0: 对对对。
1: 补充水分啊，明天讲一个时间哦，明仔载讲一个时间。

0: 生啊，啊，我这种镜头刚好有糖衣啊。
1: 你是爱加运动啊，啊，莫啉一寡饮料，嘛莫啉美露，莫啉红酒。
0: 哇、哦啊，这也袂使，那也袂使。
1: 你会使啉白滚水。过来吼、哦，出门哦，千万唔当开车，啊，坐捷运啦，坐这个公车啦。上该好是用走路的啦，
0: 这高工哦，跟坐车有关系。
1: 嘿啊，啊过来吼、哦，卖离外口食饭啊，尽量多食一寡菜，海产哦，你千万都莫去食。
0: 我这是什么镜头啦？
1: 人一般治疗的是富贵病啦，那像你这样的吼、哦，就是收入不足的散架病啦。
0: 散架病，医生，散架病，刚好有汤医。

0: 大家好，我是王水霞，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回粉胶囊。
3: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对吧？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在了，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落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诶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落去培养出来的这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挂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挂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诶，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即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桑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诶纯桑黄，500ml，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吼，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这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睏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焦喉渴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咧注意胰岛素，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加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有多少，我跟你说，这支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跟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 拢外销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 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不说可以接受到这么关键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都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的免疫调节，好让 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果里面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里面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而已，灵芝的抑制力才 77.4% 而已。这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我们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没生过歹物，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了，或者是说我们家里面有人有这个没生过这个歹物，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仔都无缘分啦，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有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m 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境官僚清气，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甲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给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炎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吼，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吼，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 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這个有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鬼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掉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拢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的，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最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的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個、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也卖到6000啦。一罐爱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九十粒诶，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这等于一罐人诶三罐粒，人30粒诶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诶，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诶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诶绿皮诶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佮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19，今仔定岗做文吼。只要你等下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这啦，我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拨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价入门3900，3960块，规罐互你试食，90粒互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日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19，今日定岗做门3900，电话卡起来，算你3600。算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食两粒就好，一天食两粒，一天两粒，食一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了。
4: 嘿，哎，三黄，我要三黄。
3: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啊、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就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5: 嘿，
3: 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给我接一下来。你好，阿秀姐，你好。
6: 喂。
3: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6: 好。哦，你
3: 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组尔，穿衣啊，你好。
5: 喂。
3: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三哥，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大哥刷6450的三黄，感谢的，十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一下，哎，那个七刷接一下来，我你我改，你有国和大哥，
7: 你好，
3: 要三黄对不对？
7: 对，三黄。
3: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6: 啊，
3: 要三黄对不？
6: 古大哥你好，

0: 我姐，当我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你撒谎对不对？哎，当我姐，捌听过撒谎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的动作有甲因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1: 对。
0: 哎、欸，要三黄对不对？
1: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2: 哎，我三行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老公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喂。来，这个柯小姐。
1: 哎，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1: 你要饭前饭后。
0: 一天吃两颗，然后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饭前啊、哦。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食就好啊。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仔，食三粒，吼、哦，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3: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000俩，一罐10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4: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嗯。
0: 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吼。好，等我一下。30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无？来，你若有在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5: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5: 要。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食，一工食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块尔，清鱼啊你好。
6: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再来行的，来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佩如姐，来三黄掉，好，来，大哥刷65线的三黄，来下者，西西大哥来，连这个灯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来，来，七刷接起来，我另外改，你好，国和大哥，
6: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6: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给他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突然给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给你清掉，让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麦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杀歹物的物件。哦，你若只要有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7: 啊，
0: 要上网对不？等我姐，来，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上网对不对？等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的动作有甲因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他讨论，去跟他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8: 对。
0: 哎、欸，要三黄对不对？
8: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2: 哎、欸，我三行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老公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来，这个柯小姐。
1: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1: 你要饭前饭
0: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饭前啊、
0: 哦。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食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仔，食三粒，吼、哦，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3: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000俩，一罐10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9: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9: 嗯。
0: 好，等我一下，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30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要三黄对无？来，你若有在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10: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好，蛋黄姐来了啊，秀恩姐，
5: 要
0: 哦，我一组赞了，这你跟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蛋黄姐来那个。

然后反正是看湖北印象之女唱片，长江的门户埋十年的故乡，这个地方作为湖北省的女唱诗。

在长江奔流以下地方，一场啊，千千的树人接港的热潮，唐凤仪对嘅印象系风味神色太白，但对宜昌人讲嘅话，耶稣神最重要呢，其实系结婚流藏在显脉度嘅诗意嘅文言，行业神色人家，仿佛行业的一种拍灭神水花。可能讲面上有一份上，恩顺万一的姑娘，唔会发现入面神法还保留着最原始、最纯粹模样。宜昌黑草跳在神法的山势，叫太公太和气吧，没有小桥流水的声音。今半夜，主唱他给他听的 ，and 听下行业恰红盼的诗意感言。

0: 宜昌之美，江山尽秀。960座千米大山，岿然耸立。183条壮丽江河，昼夜不舍。水至此而宜，山至此而灵。从仙女山到阳明湖，落差约2400米。山川的咏叹更是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水凝聚夷陵大地，璀璨灵魂。万里长江奔涌，挥洒酣畅的旋律。西林峡舒扬，南京关豁朗，是如歌的行板。柴布溪深邃，大瀑布越后，是清流的乐章。山筑起三峡门户，巍峨雄姿。3000奇峰穿云，协奏宏大的交响，串联丘陵、峡谷、平原的纷纭地貌，演绎石林、天坑溶洞的自然奇观。山川合唱，从川鄂咽喉鸣响。宜昌之美，时光悠长，铺开华夏文明图卷，熠熠星辉从这里升起。2400年的寻美之旅啊，五彩斑斓。远安的缫丝佳话，萦绕着中华之母雷祖的桑梓乡愁。秭归的故里祠堂，回荡着楚辞之父屈原的千年绝唱。端午习俗源远流长，吟橘颂，赛龙舟，伴入乡。一个端午三次过，雅俗共赏，诗意纵横。美人倾城，名山秀水映照落雁容颜。一曲琵琶语，传唱家国情怀。英雄盖世，火烧连营，唤醒三国旧梦。风林火山地，挥洒豪情美学。名士潇洒，纸飞墨香，再现雄唐雅颂。从这里啊，筑起大国重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与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交相辉映。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美，展示出一个民族的磅礴力量。从过去到今天，宜昌瑰丽而悠远。
1: 灵岩卷西江湖，芳菲菲兮满堂。
0: 宜昌之美，风情摇曳，烟火气息袅袅，从城市到乡村。三处国家五 A 级景区，20处四 A 景区，婀娜多姿，目不暇接，灿烂的巴楚文化，浓郁的民俗风情，带你走进如诗如梦的浪漫画轴。清江画廊，山明水秀，三峡人家，叠翠嫣红。梦里老家车溪歌舞炫动，热情奔放的土家儿女让人陶醉。闯险滩，过激流，这里是中国漂流之都。西降精简，雪场酷爽，滑翔高山草原。 这里还是华中户外天堂，追风奔跑，感受现代都市的速度和激情，活力之城，实至名归。原鲜味一点辣，秀美宜昌，打开你的舌尖味蕾。宜昌肥鱼浓汤鲜甜，特色凉虾润甜爽口，萝卜饺子酥软合一，从川渝到荆楚，交融百味。从宜昌品世界，纵身漫游中国脐橙之乡。从春之轮晚到秋之九月红，四季甜美如常。世界猕猴桃起源地宜昌，水果托起百亿产业。传统三大红茶之一怡红茶，这风味人间，值得一个热烈拥抱啊。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宜昌之美，时代激荡，从全国文明城市阔步迈向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打造中国长江国际黄金旅游核心区。三峡国际机场是湖北第二个国际机场，十余条国际航线连通四海五洲，60条国内航线直飞大江南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交织出动感的路网，长江黄金水道奔向澎湃未来。这是东方师祖屈原的故乡，镇江阁、天然塔、墨鸡山、长江大桥都是时光韵脚。这里是中国钢琴之城，世界每7架钢琴就有1架宜昌造，都市律动飞扬啊。霓虹绚烂，江风温柔，云水翻腾，星河滚烫，山水间的明珠宝石正唱响全新的长江之歌，奔涌向前。霞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府。

在神秘的北纬30度上，万里长江冲出峡谷，邂逅宜昌。山水至此，造化传奇；五味至此，演绎经典。2800多年来，巴文化、楚文化、峡江文化在这里相互激荡。川渝麻辣、粤闽海鲜，各大菜系则在此互相交融。宽厚包容的宜昌人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形成了原鲜味、一点辣，自成一体的宜昌巴楚菜，各中滋味，吃家生香。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宜昌味道就是万千山水交融的味道。长江、清江、黄百河、湘西河，99条大大小小河流纵横交错，蜿蜒万里，经年不息的流淌中孕育了100多种淡水鱼。这其中，在宜昌被称作肥鱼的长江回鱼，每年3、4月，成群结队从长江中下游开始升殖回游，抵达宜昌南京关，膘肥体胖，肉质鲜嫩，如此天赐珍馐，唯宜昌得以独享。不着重料，鲜味十足的原汤肥鱼，肉滑如玉，汤白润泽爽口。就因长江肥鱼这道招牌菜，一招鲜，吃遍天。

肥鱼美酒偏已老，明月清风不用钱。这是980多年前一代文豪欧阳修写下的千古名句，而今到宜昌吃肥鱼已成为千千万万三峡游客不二的选择。江鲜河鲜常伴于宜昌人餐桌的，还少不了长阳银鱼、宜都鲟鱼、远安西河鱼，遍地餐馆人家都能吃到的刁子鱼和枝江鱼糕，这些都是水带给峡江儿女最大的恩赐。楚水巴山孕育出独特的峡江气候，馈赠给宜昌众多的物华天宝。宜昌柑橘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宜昌红茶、绿茶茶香四海，产量超过全国20%。宜昌高山有机蔬菜大城市，直达日本、欧盟等国际市场。香菇松菌、土猪山羊、山鸡土鸭，大自然的偏爱是宜昌滋味的最好依赖。土家山寨杀年猪的喧闹，就是长阳土家人忙年的开始。从四面八方匆匆赶回的家人，会和宾朋好友一起共享一道够分量高规格的大菜抬格子。猪是吃包谷青菜的山猪，肉必须是肥瘦相间的内膀肉，伴随南瓜土豆一起上蒸格。直径近一米的格子里都是软糯鲜香的蒸肉，土家姑娘盛装抬出，再斟满一碗包谷酒，这就是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山高水冷，山里人对这片山的气息有着近乎执着的偏好。在保存肉食的过程中，只会采用三峡区域特有的柏树苗或柑橘叶进行熏烤，这样的辣货醇香自然，令人回味悠长。68%的森林覆盖率，不仅让宜昌成为最受欢迎的康养城市，酸涩不冲喉咙的木姜子，清热去火的节节根，抗癌延缓衰老的紫苏叶，胃心镇痛的天蒜，还有各种调料做出的鱼肉虾羹，让宜昌滋味鲜而不腥，咸而不重，肥而不腻，辣而不烈，这滋味连着乡愁，连着眷恋。品尝宜昌味儿，跟着季节走。阳春三月，摘一把香椿芽回家，凉拌或烹炒都是满满的春天味儿。端午时节，一盘粽子，一坛雄黄酒是美食，更是宜昌人对屈原无尽的怀念。炎炎盛夏，习习江风，捧一杯凉虾，咬一口百里舟沙梨，清凉沁皮。金秋十月，橙黄橘绿，来一个萝卜饺子，掬一把瓦仓米，品的是丰收的味道。而冬季的火塘里，一锅昭君梅豆炖腊肉，一壶浊酒喜相逢。

如果说一点辣是宜昌味道外在的风格特色，那么原鲜味就是它内在的风骨灵魂。宜昌餐桌的美味，既是一种赖以生存的烟火味

更是一份健康精致的幸福情愫。细品宜昌滋味，山水有情，岁月静好。

0: 2000多年后，我家乡的柑橘。2000多年后，您的家乡叫秭归。秭归，
1: 你看，风景甚美啊！<笑>2000多年后，秭归是中国的诗歌之乡，而且还是中国的脐橙之乡。鄂西重锤，古楚都会，坝上枯守，诗意秭归。 悠悠小城，人杰地灵，声声橘颂，翩翩楚辞，穿越历史的回响，随时间的激流踏浪而来。历经千年，仍旧昭彰着屈子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魂灵，爱国情怀。 肇始于此，温州劲法，爱乡芬芳。五岳的端午，浸润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山峦叠嶂，飞湍瀑流，竹排悠然碧波上，峭壁长空，劲风流。天然氧吧，让你享受呼吸间的肺腑悠然。 激情人生，乘风破浪，浪遏飞舟，百转回，一路欢笑，一路歌。酒碗西涧，带你体验夏日清凉的惊险刺激。链子锁牙，天地奇雄，平湖胜景尽收眼底。花香古迹。 世外乐园，闲暇人生，平添喜乐。

0: 精彩的现场综艺节目又搁开始啦！
1: 大家好，我来要吃饱未？
0: 电话来甲催落。缘分牵牵一条线，命运偷偷来相偎，你都合我的空心肝。

0: 怪吼，迄种弯手人上该让人难忘嘞。
1: 真的。
0: 最难忘都是迄种有弯手的。
1: 就是要那种大爱大恨那种。
0: 像咱安尼吼，相爱搁相杀。
1: 相杀那种。
0: 缘分牵牵一条线。

0: 可爱的弯修人，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好，音乐，唰 ，OK， 好，欢迎收看咱的红白交流战，
1: 等你来挑战。
0: 什么人还没报名的？应该今仔日听你讲哦，拄啊要上这部剑剑，有一个大哥打电话来讲哦，我要报名呢，啊，只要等到当时。差不多在等到吼，明年八月十五，
1: 八月十五迄一天，
0: 八月十五，无遮久啦，差不多明年年初的时阵，哦，年初的时阵，所以那介意唱歌的，介意咱大力电视台，哦，这个差不多超过150平，将近200平的这个摄影棚的，哦，音乐，哦，音响，包括
1: 百万音响嘛，
0: 对啊，百万音响，想要伫咧遮唱歌，赶紧的趁即阵吼。好啊，若是还未报名的，一定要赶紧打电话，不管找 Penny 哦，找小刚，找咱的热哥。啊，讲到热哥，人呢？
1: 啊，今仔个还未回来。
0: 第二礼拜安尼，
1: 伊是不是不主持
0: 了？什么的？喂，什么的不主持了？伊要出，不是？伊要啥？伊要出国进前，有特别甲咱交代，伊讲吼，小刚 Penny 啊，哦，你来认真主持哦。我讲好，我绝对会好好啊服务咱家的。
1: 唔通我等下迄礼拜节目就收掉？
0: 是安尼吗？伊是讲做做吼，袂啦，一定会等你等来。伊是讲安怎？等来吼，你要好好啊做，但是吼，
1: 有甲你交代哦，好。
0: 嘛唔通做甲伤好，无伊等下听讲有可能无头路。这你放心，因为乐哥在的所在吼，迄、那个效果、迄、那个效果是完全无同款的。
1: 真的无乐哥。
0: 系啊，那有烂对无？
1: 应该就无人要来报名啊。
0: 哎，应该是
1: 哈、啊。你看，
0: 无你多啊，你马上就来。
1: 我马上。
0: 伊妈妈是急得用车啦，
1: 对啦，
0: 我都车好，
1: 我
0: 走竞赛呀。好啦，安尼咱今仔日吼，马上来邀请咱今仔日的这个特别来宾，咱的贵宾。来自咱红白两队的队长，
1: 请
0: 欢迎！哇，破声来个吹嘞哈！哇，红队、白队，谢谢。
1: 啊，拢水甲安尼。
0: 哇，大家拢是这个美魔女嘞！
1: 对啊。
0: 安尼先为咱的红队队长，好、哦、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啊、红白节目的观众啊。来宾还有红白的主持人，大家好，
1: 你好，
0: 好、哦、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吃饱未？哇、哦，伫咧这个中昼时啊，啊，你吃饱未？
2: 吃饱，
0: 吃饱。有人咧讲哦，唱歌之前唔通食伤济咧。你敢有这个？
2: 有，
0: 这个习惯。
2: 有。
0: 啊，所以食差不多7分甜。
2: 哎、欸，差不多。
0: 啊、哦，7分甜啊。啊，恁来自倒位？
2: 我来南投，来自南投。
0: 南投
2: 是嘿，
0: 南投市。
1: 啊，恁的队名是啥物？
2: 我们的队名是幸福歌唱，
1: 幸福歌唱、
0: 哦、幸福歌唱哟、
2: 哦。对，
0: 啊，你有这，你有这什么名？
2: 哎，我叫廖金车，
0: 哦、廖金
2: 车饮料的金车，
0: 金车哦，金车哟、哦。你讲宜哎宜兰哟。
2: 哎，对，
0: 宜兰的迄个金车，
2: 哦，
0: 金车哟、哦，哦，谢谢，我今天找了几人来。
2: 哎，我们队员。
0: 100多个，
2: 没
0: 千几个，
2: 5个来比赛，然后线上 call in 的几百人吧。
0: 哦、线上 call in 的，
1: 我感觉这个就实在啊，你感觉？
0: 我上介意听这句的，因为大概拢会当伫咧等一下这部后边吼来应征看卖。
1: 但是我感觉姐算实在，因为之前拢。拢灌水，讲
0: 以前拢灌票，哦对，有影，以前咧讲过讲千几个呢，因什么
1: 几钟头的，
0: 对，百几票，吼、哦、100通啊，我相信姐就实在，
1: 对啊，伊讲几百票，所以等下绝对是安尼，所以无灌水。
0: OK， 好，安尼咱咧白队，哇，罗老师好久不见，
3: 谢谢，欸、好，我们的小刚还有佩妮，
0: 你好，你好，
3: 两位帅哥美女主持，嗯，啊，你们好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好朋友，今天要拜托大家了哈，将你的神圣的一票来投给我们，投给我们是打电话了哈，响三声挂掉就好了。
0: 嗯、哎呦，这老师一听了，知影专业未啊？哦，3个月前老师嘛来过嘛，
3: 对，
0: 时间过足紧的呢。
3: 哎，是啊，
0: 是欢乐的时光哦。嗯，啊，有期待，期待这3个月当中有足期待，想要搁再来参加。
3: 是，因为学生很多哈，所以要分配一下啊、嗯。
0: 老师今麦有几班？嗯、几个班？几个人？
3: 目前是9班。
0: 9班哦，啊，1班几个？
1: 9班，
0: 9班，那足大只呢。
3: 不用啦，
0: 一班会用红色的，还是用吹？
1: 哦，九班嘛，
3: 像我们最大班就是南屯的大同哈，大同一班有将近60个。
0: 哎，哦，六十个。
1: 老师平常都是教什么样的歌曲？
3: 国台语新歌。
1: 哦，新歌。
0: 新歌也有。
3: 要买版权呢、啊？
0: 哦。啊，就是你拢有买这个版款？
3: 有。
0: 哦，我买版款下去，哦，安尼这
3: 算规矩，
0: 算虎基金呐、啊。非常的负责任，
3: 是
0: 哎呀、啊，好啊，安尼咱今仔日啊，蛋姐红队上要先唱，
2: 我
0: 哦，你要你要拍头顶吼、哦，啊，你想要唱什么歌啊？
2: 粉红超跑。
0: 啊，我谈多在咧讲尔，原来就是姐啊，要唱这个粉红超跑吼，
1: 要甲妈祖请出来。啊，
0: 粉红超跑，你有带咱的，因为粉红超跑是咧讲咱的这个北屯妈嘛，
1: 哦，
0: 北屯妈，北沙屯妈，啊，你敢有带着咱北沙屯妈有去这个？这个绕境鬼、进香鬼，嗯，
2: 没有，去他庙里拜拜而已。
0: 哦，去拜拜，
1: 嘿，啊，我跟我讲没有，想要跟这条歌、嗯，
2: 因为这一首歌是我在我们南投，我们做公益，我们有一个公益团体，这一条也是我主唱的，都是我唱的。
1: 哦，你就是都负责这一首啊，每个人都负责一首这样子，哎、
2: 拿手的，
1: 哦，拿手歌曲，
2: 对，对嗯、
0: 拿手的哈。好啦，安尼我们事不宜迟哈，让蛋姐的。马上邀请咱的这个队长，
2: 谢谢哦，
0: 来带来头一首歌曲，咱的粉红超跑，来老瑞，你们来个找瑞，谢谢。

0: 谢。
1: 真哦，真哦，哇，老热滚滚哦，头一首就带来这么啊，这个热情的歌曲。
2: 这条歌，听来出来就是姐姐哪首歌曲？
1: 哪首歌哦？你上届高唱应该就这首啊。
2: 高唱诶。
1: 够白首？
0: 没有，每一场公益开场都是拢是唱这首，
2: 一定爱先热闹。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别有意义嘛，哇、哦啊，这首歌曲一直唱落，咱就感觉讲，哎，妈祖在给咱倒波比，哦啊，倒照顾，哦，和咱一个活动的进行，哦啊，包括节目的这个流程拢会当真顺利。
0: 是，
1: 哦嘛，谢谢姐姐呢，
0: 谢谢。
1: 开场就给咱唱，这尼啊有意义的歌曲。
2: 对
1: 啊，所以这歌姐姐唱歌练偌久啊？
0: 哎，我歌唱班。101年到现在了，
1: 100哇，啊，十几档啊呢，
0: 十几年了，
1: 啊，这厉害，啊，通常来参加的拢是一挂像退休的，还是退休的比较多，对不对？
0: 对对对，哎、嗯，阮的迄个公益团体，拢校长退休，哎呦，警察、派出所退休、嗯、教育局退休，
1: 所以其实吼、哦，爱唱歌的人嘛是够足济，好、哦，非常的多。阿金马哥，我就这两天参加，
0: 有，
1: 很多人在参加。
0: 我们已经11年了，440场的公益了。
1: 哦，啊，侬办东西伫咧中部嘛，是北中南你拢会走？
0: 哎、欸，我们有到高雄六龟花莲，哎、欸，北中南都有。
1: 哦，搁较远啦。
2: 正在玩弄照，
0: 哎、欸，对对对。欸、啊，我们去日照中心、安养院哈、嗯，安养院阿哥。启智教养院，
1: 哎呦，
2: 哎、欸，我觉得真的
1: 很有爱心，
2: 很感谢社会有这一群愿意付出的人，会当去陪一挂老伙啊，
1: 一挂士大啦，
2: 来关怀真的。
1: 有些讲真实，因为真无，伊嘛真无聊啦，吼啊，大家拢踮咧，有一踮房间，啊，踮一个小客厅内面。
0: 因为安养院嘿阿伯讲，哦，我住十几年，
1: 哎呀，
0: 啊，是说爱趁钱呀，
1: 啊，
0: 无用通去遐看，啊，我们都每个月会去带欢乐给他们，跟他们同乐。
1: 有时吼，这时间一久来吼，恁的甲这士大因的这个感情吼，未输因的家己
0: 是谁？真的，我要走遐，因大家
1: 就唔甘哦，
0: 十几岁还会流眼泪，
1: 哎呀，
0: 我嘛拢。看到就唔敢，
1: 就唔
0: 敢。我讲这种人生的过程啦，即卖时代就是安尼。
1: 是啊，谢谢姐姐，
0: 感
1: 谢你呢，
0: 好，
1: 安尼边阿先休困一下，谢谢你，谢谢。真的很有意义，伫咧社会上哦，管理做善事、做爱心的人哦，有缘是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哦，和咱的这个社会哦，台湾这片土地当如来如何
2: 哦。
1: 好，来，搁再来咱北队第一组，咱的罗老师歌唱班，就是咱的罗老师要拍头阵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2: 《杯香香》
1: 哈，来听歌，
2: 香啥香挂掉哦。

0: 哦哟，杯香香哦，来老师这边请
1: 哈。老师一出马就是不一样。
0: 对啊，而且老师今天这首歌曲跟咱拄啊开场那首开场歌也有呼应呢。哦，内面一句可爱的弯秋人。老师，你感觉可爱的弯秋人这几字吼，对你来讲的意义是啥？你觉得？
2: 其实不是说弯秋人啦，可爱的可爱，那可能个弯秋，就是形容吗？
0: 形容，
2: 对，
0: 明明的足介意啊，但是吼。标明该给个就特雅
2: 的，你都食安尼，哎，恁两个标签安尼同款。
0: 哦，真是这样。
1: 你们敢迄条歌唱出来吗？
0: 跟那个依老师的这个看法，
1: 老师，
0: 那你这个唱法，敢有把迄首歌的这个精髓唱出来？
2: 就是张秀清唱的哈，啊，轻快的，比较节奏轻快恰恰的歌嘛，哎，所以要配合这个音乐跟歌曲跟内容啊呢。好，其实不是说真的是弯秋人，就是。哎，人咧讲，哎，这个讨厌或什么的，
0: 好，欢喜冤家，
2: 是是是。
1: 老师今仔穿今仔马上战袍呢，
2: 还
1: 开机。
0: 对啊，老师的这个开高叉吼，哇，一路开开开，开到这边到肚脐啊呢。
2: 因为真水嘛，水是相卡呢。
1: 哎，今天呢，
0: 哎，老师讲咧，今仔有影呢，我拢无啥敢看。
2: 我拢报
0: 恁看呢。
2: 我来穿相对个无好看，所以我适合长长的安尼啊。
0: 应该讲哦，若隐若现。哎，有时啊，小在啊，有时啊，哥哦，跟行路的时阵吼，就在小，哇，这个真的是太厉害。
1: 我连穿拢唔敢穿，你看我拢薄掉掉。
0: 你敢每当教佩妮讲伊适合穿什么？穿什么款？
2: 佩妮真的什么都适合，她的身材太棒了。
0: 老师你好会讲话，
2: 你懒得高职耶。
0: 我过来当这老师。
1: 他
2: 笑起来，那酒窝真的好可爱哦。
1: 谢谢老师，
2: 就当人啊。
1: 老师嘛有酒窝呢，
2: 我这是骗人的啊！
1: 啊，
2: 你这真正是
0: 我两个呢，
1: 卖个小包啊！
0: 啊，谢谢老师，感谢你，
2: 谢谢两位，
0: 感谢，谢谢，谢谢老师。哇，这大家来到家好拢足欢喜，而且盛装打扮，
1: 哎呀，
0: 一个穿比一个更加水
1: 啊！咱都足感动啊，
0: 很感动哈。二来，哥再来，红队第二组要推派什么人呢？
1: 好，红队第二组傅秋寻。带来好听的歌曲，古井的安慰，
0: 古井的安慰，来，咱这个两三声挂断，谢谢，
1: 谢谢。

0: 哎呦，
1: 歌中剧呢，
0: 还家己演呢，哇，来我啉一下，哇，一杯是听啥物安尼啦，哎呦，听讲这黑尼些是哦，我看这声哈，这设计阁袂歹呢，我有家己嘛该演戏吼，
2: 麦克，我都喜欢公益表演，
0: 公益表演，所以这段表演平时伫咧这个公益场合嘛看会到。
2: 这是我新自己安排的歌，以前做了公益很多首、
0: 哦、新安排的
1: 很多不一样的剧情，所以每一首都有嘛。
0: 在这家这算是全新发表了对啊，
2: 是的，哇，
0: 人客啊，你看这么用心，
1: 太用心了，
0: 为着咱这个舞台吼，搁编家己编，这个歌曲嘛有些符合的对呢。
2: 因为我是女扮男装，嗯，因为这首歌是男生的歌，嘿，
0: 查甫的歌吼，
2: 是的，
0: 啊，那经济秀。
2: 因为这首歌是蛮有感情，很感伤的歌。
1: 有迄种剧情诶，感觉。
0: 有听哦，足侪人拢会讲哦，借酒吼要来解忧愁啊。
2: 啊，愁更愁。
0: 啊，对，愁更愁。安尼变喏，安尼是要啉啊，卖啉哈？你感觉咧？
2: 啉，
0: 嘛是啉哦。
1: 唔是唱歌，甲迄心情透透就好啊。哦，
0: 嘛是啉。
2: 你啊，你嘛是啉。
0: 啊，你家己你家己啉未啊？
2: 我自己本身冬天的话就会稍稍的小酌一下
0: 啊，冬天暖和一下嘛。这像迄啥，这伫咧俄罗斯啦，伫咧较冷的国家，伊拢随身扎一罐像多像的白兰地，好 brandy，
1: 好因为伏特加嘛，
0: 拢有 brandy 伏特加，只要一种酒精浓度强的，啊像 brandy 较甜的。拢真好，拢真适合，
2: 是比较温暖呐、啊，比较好睡。嗯，
0: 真好哈、哦。啊，姐姐你安怎来？
2: 哦，我是跟我们的幸福歌唱班的队长来。
0: 哦，队长来的哈、
1: 哦。你当时一起做公益这样子。
2: 哦，对。哦。
0: 啊，你有开车无？
2: 我们是开一台车。
0: 开，不是你开嘛哈、
2: 哦？哦。我会开车，可是有人在。
0: 没有，不是因为你今天有喝了，今天有喝了，
2: 等一下就要喝了。
0: 哦，等一下就要喝了、哦。
1: 要去庆功宴呐、啊！
0: 哎呀，被庆功宴
1: 哈，要五千公，
2: 轻松了，
0: 嗯，轻松哈。好啦，谢谢姐姐，
2: 哇、哦，
0: 到来叫你啊，精彩的这个节目，呵，稍等一下哈，谢谢。
1: 哎、欸，这就搞刚哎，好，刚才有开销，
0: 这叫水的哈。好，来，咱的这个白队第二组，咱的纪瑞雄，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龙珠泪》。哎，谢谢，感谢。

0: 来麦克风了，
1: 哦，一个人学，一个人学嘞，
0: 一个人学哦。大哥唱这首歌，
2: 对
0: 我相信少年时阵应该嘛做过龙珠哦，敢无？敢无？
1: 高一郎啦，
0: 哦，高一郎啊，
1: 爱听这条歌啦，
0: 哦，爱，你讲啦，
1: 爱听这首歌啦，
0: 可能爱听这首歌，啊，老师教你教，教这首歌要哪唱？
2: 啊，老师讲这条歌爱安怎展现出迄种龙珠的感觉无？
1: 没。不要人讲诶，
2: 不要。
0: 老师应该是讲吼，即人生的历练哦，历练啊有够，主人唱出来就会好听。
2: 即嘛免教，
0: 免教啊。是，那以小刚来讲，可能佫需要一寡即个时间的磨练
1: 哦，听。唱就好听。
0: 啊，但是大哥唱免啊，得唱出一个嘛，不一定是家己，可能是少年的时阵看到身躯边的朋友有人做过龙珠的嘛。是咪？啊，当当搁再回头的时阵，迄种心情、迄个心境，都有法度唱出来。是啦，哈。
2: 一开嘴就迄种沧桑的感觉。
0: 沧桑的。哇，大哥，今年应该无几岁哦。
1: 哇，你又看卖啊？
0: 你又看卖哦？陪你，你又看卖？你又大哥，伊安尼即款的漂皮的、漂皮的这个模样，你感觉几岁？
2: 应该差不多30吧。
0: 喂。你是讲真啊，讲假？哎，大哥也唔等于拢免困。
2: 那大概差不多60几。
0: 60痛啦吼。
2: 哎，
0: 什么？
2: 70啊。
0: 安尼哦，耶，70足岁啊。
2: 哦。
0: 安尼，
2: 阿罗罗。讲零星70才开始
0: 啊。对啊。哎，阿你安怎保养的？哎，你安怎保养的？
1: 我天然的出油，你看面拢较袂。
0: 天然出油，阿你今自今仔开始我都无要吃啦哦。
1: 好。
0: 你讲呐？哎，麦克风要提较近的。你讲呐？
1: 讲出油较袂撩魂啦，
0: 哦，较袂撩魂，保湿，
1: 哎呦，迄个拢较袂叫我夹死。
2: 哎，今天呢，因为外国人是不是皮肤拢较干，
0: 较干，
2: 所以因较有迄种撩魂，但是咱迄种那是较油质的皮肤，
0: 对，
2: 都看起来较袂撩。
0: 我就相信吼，咱陪你可能食到80岁，应该皮肤嘛是个足蓬皮，伊皮肤都不关系的，是安尼油亮油亮的哦，袂输迄种你买啥去种控肉店吼，买控肉，哇，特地的肉干呢，油油安尼，真正有够，
2: 哎、欸，我嘛希望，
0: 很羡慕呢，
2: 希望会当一直出油出咖老安呢，
0: 好、哦、出咖油洗洗的对啦哈，油洗洗啦哈，好啊，谢谢大哥，感谢你
2: 啊，
0: 感谢你，好、
2: 啊，高兴高兴，
0: 嗯，好，安尼咱即个红队第三组。
2: 好，红队第三组李秀凡带来好听的歌曲《沉醉梦》。
0: 哇，这首歌哦，嘛真好听，而且吼也是大家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啊，等者电话卡三声，得当挂断啊，吼，才袂去占线着哈。来，抛下来个催泪，谢谢。

0: 哇！
1: 饮水芒哈，好听哦。
0: 今天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嗨，姐姐好。
1: 姐姐，你敢知影这首歌是什么人的歌？饮水芒的这个原主唱。
2: 我唔知
1: 咧。哦，你唔知哦。
2: 我个注意呢。
1: 无你讲，你阿麦克风。
2: 我现在才开始学唱歌。
1: 哦，学唱歌哈，二老古啊。
0: 开心。啊，哪一个老唱？
2: 一年多吧。
1: 二当我得当安尼啊。
2: 没有啦，啊，就是。
1: 原本就爱唱。
2: 业余的。蒙哼哼哈哈，
1: 粤语
2: 就是算讲
0: 粤语的啦。
1: 哦，粤语，我听这个动作，你好像唱粤语的咧。
2: 好像我们工作完啦，啊，就是
1: 哈哈。哦，唱的唱的安尼娱乐啦，
2: 对，
1: 变成休闲娱乐啊，朋友聚的哦啊，看啊，这个 KTV， 根本去 KTV 也没有啊，不，
0: 就是本来有天分呐，
2: 哎呀，就是
0: 有音感的。
1: 啊，不，伫厝来唱哦，恁家有真卡拉 OK？
2: 没有，
1: 也没有啊，宝贝都会唱。
2: 就是一边工作啊，就听音乐啊，就随着哈哈这样啊，
1: 哈哈。
0: 本地爱唱歌有天分啊，后来过去找老师小夸雕起来安尼呢。
1: 啊，多谢老师改。
2: 我们潘正树。
1: 哦，潘正树老马东底在南岛。
2: 哎，他彰化的。
1: 哦，彰化的。
2: 啊，就是。啊，
1: 最上可惜，您招去彰化，还是你招来南岛？
2: 哎，他来南岛。
1: 哦，那老师大心。
0: 我给你潘老师嘛，我带队来参加咱的歌唱大
2: 龙
0: 嘛。
1: 啊，那老师算大心啦，无好，这侪学生哦，哇，啊，一路很热热，搁招个这个彰化来上课。
2: 啊，就是有这个荣幸来上这个舞台。
1: 嗯。老师跟我来，
2: 没有，
1: 今天不来哈。
2: 对。
1: 算是就放心恁来比赛。
2: 没有啦，我们就存着好玩的心。
1: 一般哦，我看
2: 感受一下舞台。
1: 我看这些老师吼，家己的学生要比赛紧张噶呢。你看苏静姐就好啊，只要学生咧比赛，逐场拢一定到位的。今仔日无啊吧？
2: 没有啦，
1: 我今仔无听到伊声。
2: 好玩呐！哈，来体验一下嘿。
1: 趣味趣味安尼的对啊。
0: 哎，而且姐姐，我看姐姐其实伊就老的，你敢知？
1: 很高啊！
0: 我
1: 陪你一根穿高跟鞋啊呢。
0: 啊，以前平底的呢。
1: 165。
2: 165。
1: 安尼陪你的跟他差不多一百六出头呢。
0: 我差不多对。
1: 162、163。
0: 我差不多166。
1: 你有166？
0: 对对对，
2: 差不多。啊，
1: 你今仔日是上在讲陪，陪你讲他166，啊，今仔有穿高跟鞋哦。
0: 啊，
1: 姐姐讲165，他穿平底鞋。
0: 啊，
1: 你哪会相共搞陪？
2: 我已经老豆丢啊。
1: 那个鹿喊，你讲听无？姐姐165，啊，你穿平底鞋，啊，甲陪你平管，啊，陪你讲伊166，佮穿高跟鞋呢。
0: 我是点点嘛，你啊。
2: 哎，
1: 啊呢？到底是上公北差的来 VC 啊，
0: 来牛姐，
1: 来牛姐，要家吼爱穿迄种，进迄超商外靠吼，跟刚好分享一下，有个人伫咧即个便利超商迄个伊个玻璃门，顶头种奇怪，那有迄种大一叠迄种贴纸，而且有这个尺度的，一站，迄个在牛啥量身高的。
0: 便利商店吗？
1: 便利商店，你今就甲看吼，底下伊个即个玻璃门，不是拢主动门吗？它的门上面哦，会有一节一节，那袂属于咱的笑感款。
0: 啥卵爱女神感？
1: 你讲到重点。
0: 是伤悬袂当入去内底吗？
1: 不是伤悬袂当入去。哎，这个是有一个缘故的。
0: 哎，
1: 因为常常伫咧即个吼超商内面呐，常常发生迄个抢案啊、抢劫啊。啊！但是遐个歹徒吼，有时拢面拢会炸起来，
0: 哦
1: 啊，包甲可以换装，但是一个部分吼骗不了人呐、啊，身管、身高，所以因主机的超商要照出来了，只要和这个摄像机翕到，啊，小看对着因门的这个刻度遐，差不多就知道它有多高了。
0: 哦，
1: 差不多的，知影有偌高啊。
0: 原来，
1: 所以以后再搞穿一个这個，特别有的来吼，还是朱麒麟家己讲白菜，谎报身高，谎报身高。姐姐，谢谢呢，感谢你，就搞请问，谢谢姐姐，
0: 你现在就有气质，
1: 谢谢姐姐，你敢不敢让
0: 我
1: 再管？
0: 我真的啦，
1: 安尼姐姐差不多87，
0: 对我感觉有，
1: 我觉得姐姐应该是差不多87，
0: 对对对，伊谎报，伊报伤过，
1: 姐姐是歹势，
0: 嘿啦，
1: 哦，歹势讲哦，哇，营养遮好啊，身材遮好，惊洪灾啦。
0: 他说小刚190，哎。
1: 哦，以这样我就190了哟、欸。姐姐170，那我就190了呢。谢谢，感谢哈。好，安尼来，咱白队第三组换到咱的刘月秀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不是那一米哦，减一厘，减一厘那。
0: 一米呢？
1: 一米呢？一米呢？
0: 唔知打一米。
1: 一米呢？
0: 听看
1: 就抗议。好，来好听的歌曲，拍三声挂灯，谢谢。

0: 就是讲要甲戏迷当做一出戏啦。
1: 这高潮啦，又见面了呢！哇，时间这紧啊！啊，三个月已经过了，啊，半年了哦。
0: 书记官姐姐，
1: 真正哦，这是咱全台湾甲大家吼报告一下，全台湾目前上已经曾经算曾经嘛。好，詹金熊盖帅的，咱的这个好书记官，
0: 金妈妈是就是
2: 谢谢小刚帅哥。
1: 我讲的
2: 你美女，
1: 陈金是书记官这个部分，帅是到金嘛是个就帅的。那你这个保养啊，规个搁穿这个，哎、欸、要穿旗袍很不容易呢。
0: 对啊，
1: 旗袍啊，啊，哎、欸、穿旗袍啊，
2: 对，让自己美一下，
1: 美一下，
0: 一定要的嘛。
1: 因为哦，美
2: 一下，
1: 人讲哦，每一个做金啊，拢爱有一束这个旗袍，为什么？因为你要维持家己的身材嘛。旗袍你若伤大块，控制不好，你就穿不下去。啊，伤细个撑不起来。
0: 像我到今麦，我还没穿过什么叫做旗袍。
1: 啊，你要赶紧呢，趁年轻。哎、欸，你才二十几岁，哪个不穿？
0: 我唔敢穿啦。
1: 以后就无机会啊、哦。
0: 我穿落，大概也无想吃袂落。
1: 会吃袂落吗？
0: 对对。你敢那咧配低吧？哈哈哈哈
1: 哈。真的是需要有一套旗袍，
0: 真的
2: 提醒自己一下。
1: 哎呀，随时的想讲崩啊，赶快，随时房间都要有一个崩啊嘛，随时的崩，随时的牛啊，超过一点啊，有的人控制到真好呢。姐姐，敢有在控制？
2: 没有。
1: 对啊，就是靠这束旗袍嘛，靠这个旗袍在控制嘛。哦，啊，姐姐是这个书记官呐、啊，所以你对着这个法律这方面应该真有研究哦。
2: 还好啦，
1: 还好哈、
2: 哦。三十年的
1: 功力，
2: 对，三十年的那个职业的生涯，应该也学不少。
1: 啊，你想要借问姐姐哦，最近这个吵的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上面有在严压庭呢。你刚才延压庭，
2: 延压就是延长去压
1: 哦，延长去压、哦，
0: 字面上的
1: 啊，为什么要延长去压
2: 啊？因为还有市政需要调查
1: 哦，还有市政要调查，
2: 串证之余
1: 哦，串证逃亡之余、嗯，所以要有这个开这延压庭，
2: 对
1: 哦啊，所以一般的人那是哎，干嘛不上面说调查人就出来啊？
2: 对，就是会比较严重，就限制住居，嗯、
1: 有、哦、限制住居，
2: 要提供担保金来交保。
1: 哎呦，
0: 你看，所以也可以、嗯，也可以拿钱来交保，还是
2: 法官他怎么样的决定？看你案情的进度啦，
1: 哦、进度
2: 或者说他觉得有没有，嗯，你有逃亡之余或串证之余、啊，有没有这个必要？
1: 是哈、哦，
2: 不是每一件都会。
1: 这、啊、厉害啊！所以姐姐，你曾经办过这个上大的案件是啥？以前你有记得吗？
2: 很久了，
1: 很久了哈。退休多久啊？
2: 我退休十年了，
1: 我、哦、退休已经十年了、
2: 哦。对啊，对，
1: 熬来干
2: 么？十年了。
1: 哎，所以你五十几岁就退休啊？
2: 我53岁退休，我现在退休11年了啦，到今年
1: 十一、哦、年了。以前不是都讲六十几岁、六十五岁才能退休？
2: 因为我们是一半是新制，一半是旧制。84年，
1: 我、哦、还有沿用旧制就对了。
2: 对啊，我们前面是旧制的、嗯、会比较早，就是满50岁，
1: 哦，满50岁，
2: 年资25年。
1: 哦，年资25年，
2: 加起来75。
1: 哇，那姐姐也很年轻就进入我们这个
2: 法。哎、欸，对，我退休时候是31年10个月。
1: 哇、哦，三
2: 年资，
1: 这年资哎，啊，五十几岁退休，31年年资，20几岁
0: 出头就、那個、
2: 就是学校毕业就一直
1: 好优秀、哦。

0: 爱记、爱背、啊哦、甚至爱用书课逻辑，这个最重要。
1: 而且你
0: 逻辑最困难，
2: 你明行试课，你都怕出事情啊。
0: 对啊，
2: 明试要赔，
0: 明试要赔钱呐、啊，上惊就是赔钱嘛。啊，行书就是惊红关。
3: 头脑拢爱就清楚、
0: 啊。那个真的太厉害了。
2: 没有没有，这个是为了五斗米折腰。
0: 哦，我也对，无啦，是为着咱台湾的这个吼社会正义啦，其实是正为了正义而。
2: 我们是一颗小草啦。
0: 啊，你没有没有你们也不行。
3: 对啊。
0: 好，没有你们也不行。
2: 谢 谢,
0: 谢, 谢, 谢, 谢姐姐，谢谢你，谢谢。
3: 太棒了。
0: 哦，就好诶哈。好啦，安尼咱赶紧诶，事不宜迟哈，来看一下咱诶票数。很多有人讲招百几个啊，哦，有的人招
3: 几百
0: 诶，几百啊，有人讲招即个几台游览车。咱来看一下咱诶红白两队的票数，先从我们的红队几票。
3: 红队116票，
0: 红队116票，所以谭多阿公差不多百几个是红队吗？
3: 嘿，伊嘛无讲唔对，
0: 无讲唔对，哦，116票，那我们的白队咧，
3: 233票，
0: 哎呦，哎，差不多偌济呢？
3: 差半瓦票，
0: 哎，差不多一杯，差一杯呢，还好，一杯而已，没有很多，
3: 可以追得回来，有机会。
0: 哎，咱这录这个红白交流站这。这段时间吼、哦，逆转胜的非常的多，因为有的是阿哥咧食饭，哦，啊像顶礼拜咧出现较含的一个状况，啥啦？因有招足侪人来投票的，啊招足侪人来看节目的，啊嘛足用心的哦，搁做这个海报哦，我迄天落节目我嘛有去甲看，搁做这个海报吼、哦，啊顶管的迄个掌声投票专线。拍唔到，哎、
3: 对，
0: 我有去甲看，哎、欸，真正拍唔到，哎、欸，拍唔到，哎，差足济呢，
3: 哎、欸，真的呢，
0: 真的差很多，嗯，哦，啊，后来吼、哦，因赶紧呢，找到观音，马上去通知，一通知了，
3: 但是通知了嘛，小可袂赴，
0: 袂赴，但是好佳哉，佫录一挂票回来
3: 啊，
0: 哇、哦，所以咱这毋是咧比高唱诶，是比甚物人诶，即个诶人气，
3: 对，
0: 哇、哦，你诶所留诶人较济，
3: 赶紧留人，紧诶，
0: 赶紧留人，啊，即卖佫会赴哦，哦，因为咱等就有一个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哇、哦啊！这个时间一边收看，啊，一边大家当来打电话。哇、啊！今仔日哦，等一下由着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有需要的电话一定要甲咱拨通，啊，甲咱家所有的工作人员嘛，甲小刚、佩妮、咱伯乐哥，咱这个节目到支持、到鼓打，爱靠大家捧场，谢谢，感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鬼粉胶囊。
6: 未来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通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哦，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材料，像咱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能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观察，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的安尼，哈，生毛发甲，所有的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同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黄啊，因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拢同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 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不要受到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毛病。

0: 在排名诶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即个毛病，你若无想要有即个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即两粒吼偌厉害，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即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的。即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到，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到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吼，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这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睏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会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焦喉渴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逐天一天甲食两粒的物件，这一天食两粒啊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唔是台湾俩，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甲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甲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伫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关键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而且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它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果里底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里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做 Histone， 而且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也给你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而已，灵芝的抑制力才76%而已。这灵芝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呢， 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吼、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吼、哦，但是这个三环啊，这500 mini 的三环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网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网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网。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的，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 mg，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小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搞，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这个有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诶，即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诶，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各位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搁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爱卖到6000啦，一罐爱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诶，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粒，人30粒诶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诶，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诶哦，190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过45天，都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笑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报人来食，过一罐让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让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 3960元，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日定岗做新接啊，30元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919，今日定岗主文3960元，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元。算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哦。
1: 嘿，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可能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嘿，
0: 三黄对不？
2: 嘿，
0: 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3: 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30接一下来，30组尔，穿衣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三个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哎，那个七刷接一下来，我另外改，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阁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的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3: 啊，要
0: 三黄对不？当我姐，当我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
4: 哎，
0: 当我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伯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伊讨论，去跟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3: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3: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5: 哎，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俄罗讲，带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家你好。来，这个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6: 你要饭前饭后，
0: 一天吃2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0: 来，一天2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吃3粒，哦，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吃3粒，现在哈，来，赶紧落去，来，你好，家庭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7: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7: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600俩，一罐1200块，一粒13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8: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8: 嗯，
0: 好，等我一下，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俩，来，王大哥，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你好，
9: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9: 你
0: 好，哦，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30接一下来，30组你好，穿衣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那个刷65线三黄，感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顶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等我姐，哎，那个七爽接一下来，我另外改，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的好，今天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 让你不再有这个困扰，拍咪也不挖你啦，这真的是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厉害要抬拍咪的东西，你只要拍咪啊，谁拍咪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要上网对吗？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上网对不对？等我一下，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著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甲这个绿品生计啊，去甲伊讨论，去甲伊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8: 对，
0: 要上网对不对？
8: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10: 我上网。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俄罗讲到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你好。来来，还有这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6: 你要饭前饭后。
0: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0: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三粒哦。那有在服员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哈。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上网对不对？
7: 大声一点，喂。
0: 要上网对不对？
7: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000而已，一罐1000块，一粒13块而已，来，国文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我来钟太太，钟太太你最该信任我的，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30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而已，王大哥。要三黄对吧？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来，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11: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啦。啊，秀恩姐。
11: 好。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块啊，亲姨啊，你好。
1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12: 好，
0: 来赞，来行的，来行的，来让大家说，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

0: 谢谢。
1: 哎呦，我都在你边啊，听个很怕被记起来，沉醉在你的这个歌声当中。
0: 哎、欸，但是他都小夸出错，
1: 小夸出错，对，你无讲也无人知啊。
0: 我无看歌词。
1: 好，你不要紧，啊，搁好顶唱。
0: 没当没当，哎、欸，等下等下等下。
1: 没事吗？
0: 后边搁有就是歌曲我爱唱。
1: 哎、欸，马定了哈。好，安尼咱先非常的感谢哈，咱坦多伫咧这个重要时间段哈，对咱的支持甲听收。啊，即卖目前咱线卡也搁有服务人员。继续为大家咧做接待、嗯，我相信谈多有足侪人电话吼，无阿伯甲恁接到的，和咱搁再一次的机会，哇、哦，刷卡好不容易，家己时啊，
0: 另外较少
1: 小看吼，所以和咱一点仔时间啊，慢慢甲恁做这个服务、嗯、做接待
0: 哈、哦，谢谢，
1: 谢谢。安尼咱马上吼，事不宜迟，来看咱这个下一对是谁带来好听的歌曲，来我们这个
0: 四组施景惠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的骄傲哦。
1: 来，听歌三声挂断，谢谢。嗯，

0: 女人的骄傲。
1: 哎呦，足够唱的嘞！真正有迄种感，女人的骄傲有唱出来的感觉哦。哦，女人的骄傲，
0: 有那种女强人的感觉。
1: 无以前的社会吼，真正开始这个重男轻女。
2: 对啊。
1: 你姐姐敢有经过迄个重男轻女的迄个年代？
2: 有啊。
1: 啊是家己厝的时代是干咩？
2: 不是，家己生三个拢查囝。
1: 哦，拢查囝，啊所以拢白白疼惜嘛，因为无查甫的。
2: 都一样。
0: 嗯。啊，哪个顶一辈嘞？
1: 哪个以前的？
2: 辈会啊。
1: 会加减吼。
2: 对啊，都会想说男生。比较有保障，
0: 拢会有压力、
1: 哦。比较有保障哦，安怎讲有保障？
2: 因为男生就是旁道的
1: 啊。哦哦，以前拢讲安尼啦。
0: 这是、啊、嘿观念，老观念，
2: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要生女儿。
2: 贴心。
1: 左囝，你看我感觉左囝较友好。
2: 大心。
0: 啊，大心的。
1: 对，我听上济的时候，迄左囝就大心的。
2: 对。
1: 哦啊，虽然细汉啊，吵吵闹闹，加减的，但是等拢大汉了。真正会回来照顾时代，其实都是祖孙比较多、
2: 嗯
1: 哦、真的咧。
2: 刚就女儿就说：“妈，你不用紧张。”
1: 嘿，
2: 反正
1: 今天冇来吗？
2: 是没来
1: 哦，没有来。打电话给你关心，
2: 对，
1: 啊、我给你投票无在重点。
2: 当然
1: 有。
0: 你妈妈上电视了，你妈妈上电视了。
1: 以前
0: 妈妈很会唱歌。
1: 以前上这部东西，妈，我上电视了。今麦是哇，你来大下工，不是是女儿们，我们上电视了呢。
2: 对
1: 呀、啊，哦，啊，有请人来投票。
2: 嗯，
1: 请偌济人？
2: 就反正就有打电话。
1: 哦、反正就有打电话，但就得
0: 在。有闹人的就
1: 对了啦。哎，有人比较不喜欢这个夸大不实啦哈，开始在。啊、实在就好了哈。都来这喝天的歌曲嘛哈，谢谢你。那我们待会旁边休息一下，谢谢。
0: 姐姐最高
1: 唱的，哎，高唱哈。来北堆第四组，赶快是罗老师歌唱班的呢。钟文敏都来这首喝天的歌曲《掏心》。
0: 哦，掏心吗？啊，
1: 电话赶快拍三声挂断，谢谢。

0: 哇，谢谢大哥，来，家这边请哈。
1: 帅哥美女，
0: 心呢，在这搞唱，
1: 那你跟还跟你写，
0: 唱歌真好，而且大哥跟他唱歌非常的正式呢。
2: 对呀、啊，
0: 这首歌是那当时这个结婚时阵所唱的那首歌中，
1: 女儿那个
0: 哦，女儿哈、哦，
1: 结婚的时候
0: 哦，听起来哈、哦，这一定是最正式的啊，请来这个节目顶头。
1: 是是，
0: 啊、大哥练唱歌练多久啊？
1: 哎、欸，嘛是。对歌唱班呢，练对练呢，
0: 啊，几档啊，
1: 哎、欸，几啊档
0: 啊，哦，几啊档啊吼，大哥，我把这个感情唱进去这首歌里面呢。
1: 哦，因为那个这是感情要放得开才会好听。
2: 底下大哥，我有观察到一点，伊、也要运用麦克风。
0: 哦哟，
2: 对，
0: 安怎讲运用麦克风？
2: 唱到就是要收鼻音的时候，它会往上。
0: 有噶，你讲插位平康的啊？
2: 就是对，差不多，
0: 但是插进去平康里面，你讲
2: 差不多，但是伊最厉害，伊无插进去。你都好，伫只个收
0: 到。要差那么差呢？哦，
2: 会收到音吗呢？
1: 是啊，
0: 会收到。嗯，
1: 过奖。
0: 哎、欸，因为 Penny 就搞唱歌，所以对着这个麦克风的掌握吼，一看会出来。我是看袂出来，我是感觉就是搞唱尔。
1: 我跟你两位学习。
0: 就是这个声音吼，哦，它尤其是有一句吼，唱到迄流目屎流吼，有一种真正咧流目屎迄个感觉。
1: 是啊，是。
0: 对啊。大哥的低音也很好听，
2: 嗯，哦，
0: 你不管低音哦、中音，甚至到你的这个鼻腔、哦，要到管里面时阵，我拢讲好了，非常的好。
1: 谢谢扩奖，
0: 谢谢大哥
2: 呢，不错，
0: 哎呀、啊，这嘛表示老师尬料好啦，
2: 有、啊、
0: 是不是？
1: 我们老师很用心，
0: 很用心，一句给你教吗？还是规首你唱完，阿姨跟你讲，倒一日来当小改一下气氛，家己也先来改一下。
1: 对，他一句一句教、嗯、然后有那个歌唱那个。
0: 歌谱嘛，
1: 歌谱对，然后唱一遍以后，我们再乱一遍这样。
0: 哦，这所以像这首歌是专班的人拢这会唱几，有唱过几首吗？
1: 是，对。
0: 啊，你唱了上好，所以你用这首来比赛。
1: 不敢
0: 啊！
1: 多学点哈！
0: 啊，多学点，
1: 他轻啦，多来。
0: 好啊，你大哥谦虚。
2: 而且其实。来这边唱了、哦，他们拢是唱几歌较新的歌，
0: 很新啊。
2: 佮我们是较早迄种台语歌，
0: 也可以点咯，唔是啊。
2: 黑龙小刚咧唱，
0: 黑龙小刚，唔一样啦。但是若要听老歌吼，千万唔通转台。
1: 表示我年纪还年轻，
0: 对，我较老啦。我唔一样咧，我唱的歌拢迄年纪拢比我较大。
2: 你继续看落，你就知。
0: 继续看就知啊。哦，老辈买菜找无蜜糖买吼，来找我就对。大哥，谢谢你，
2: 谢谢，
0: 感谢，谢谢。哦，大家拢在搞唱啦，
2: 真的。
0: 哎呀，一个比一个会唱，撸来撸压轴啊，
2: 哈。那你也搞唱，还搁搞闹人，
0: 啊，
2: 你就真正赢。
0: 一定赢呀！伫咧这个比赛当中吼，你上届适合的，完全拢袂吃亏，搞唱搁搞闹人，人脉又广，你吹人就多嘛，哈。好，来，再来，红队第五组，
2: 陈秀娇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天对歌色
0: 哦，这个男歌女唱，
2: 啊、
0: 好听的歌曲，来个听看麦，
2: 谢谢。

0: 哇，赞哦！要积极永不赶快的方式来诠释这首歌的味道。
1: 你听我现在就唱的，
2: 有一点点紧张，
0: 有一点紧张哦，紧张安怎？再来，你从自己人吗？
2: 是，不是紧张了，因为唱这首歌较感性啊，想到哦，
0: 想到哈，
2: 假那个
0: 过去，
1: 对，过定啊，
0: 你有一个画面在唱这首歌曲的，
2: 对，
0: 一个画面
2: 哈，闪神。
0: 哎呦，一点有唱歌，但不要闪神你
2: 哦。因为我是做
0: 谁心你啊？
2: 对，有点闪神，想到这个啊，所以就闪神。不然哦，我觉得
0: 但是唱了真好呢。
1: 你觉得可以再唱得更好？
2: 对，
0: 你啊，自己拍一个分数，你要拍几分？靠自信的，靠自信的，拍几分？
2: 90分
0: 啊，人客啊，
1: 水蕊，
0: 哇，就是哎，真好啊。
2: 我跟你
0: 要有自信。
2: 其实我跟你讲。做每一件事情只要开心、啊、然后有精力就好。
0: 有影、啊、
2: 对，
0: 其实讲安尼对，有时足侪咱有时感觉吼，代志做了无好，遐毋是别人的感觉，是咱自我认为做了无好，心内和家己的这个压力伤过大，伤过重。自己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哦啊、姐姐说千万不要这样，对自己要有信心，做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
2: 对、
1: 姐姐你是不是之前有来过一次？
2: 对啊，
1: 然后
0: 有哦，
1: 我有印象哦，印象
2: 跟那个李明的老师跳舞啊，
1: 哎，有
2: 哦，我之前来过一次，
1: 可爱的玫瑰花，
2: 对，
0: 是哈，
2: 对，
0: 就厉害，
2: 我觉得来这里很好啊，
0: 可以
1: 很喜欢这个舞台，对不对？
2: 对，可以，我们可以人生以后的那种回忆啊，
0: 对啊，
2: 然后就是来这里也可以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可以学啊，
0: 好呀，啊，那看到别人的短处嘞，
2: 暗送啊。
0: 暗送哦，我听说 I'm sorry， 结果是暗送呢。哎呦，姐姐你，
2: 恭
0: 维我就是喜欢你这么直率。可是你恭维一下，你要直接，直接好啊。
2: 我们看到别人是就要检讨自己，安
0: 尼啦。不要了哈。
2: 哎，暗
1: 送。好诶，卖鹅蛋的卖鹅啦。
0: 暗送哦，是送伫咧心内啦。啊，但是表面上嘛是哇，这一种吼，应该安怎较好安尼哈。谢谢姐姐，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就是要这么的自然哈。好，来过来排队第五组，咱的林素玉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东洋歌曲，日本歌哦。我知影观众朋友有人嘛，真爱听这个日本歌哦，带来这首哈《Good Night》哈，这个日文歌曲。
1: 偿还的一支版。

0: 小谢哦，哈、哦，听了真幸福呢。
1: 斯巴拉西，
2: 谢谢谢谢。
0: 对啊，我跟 Penny 这边哦，听得很陶醉呢。
2: 谢谢你，谢谢你。哎、
1: 欸，姐姐，你是原本就是会日文吗？嗯、
2: 没有嘞，也是后来学的。哦，
0: 啊，你语文多，为什么也叫陶醉？因为小刚跟 Penny 最近拢在学唱一挂这日语歌。哦。因为咱拢硬在学嘛，咱真的是用硬在学。我们是用罗马拼音在学诶。對對對啊，姐姐，你这拢无呢？直接看看这日语诶。
2: 这个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有兴趣唱歌，
0: 兴趣还
2: 有参加一个合唱团，他是跑日本的，
0: 哦、跑日本的，
2: 然后老师就规定你一定要背
1: 50音
0: 吗？
2: 对，要背啊，
0: 就是看字你有知道念，
2: 哎、对对 对, 对、哦，
0: 看字能够啊，艺术你敢怎样？
2: 就是大概
0: 了，大概了哈。
1: 哎，我当时哎。是要我写的幸福嘛？
2: 对对对对，
0: 安娜达是老公嘛？
1: 对，对 ，sake 就酒嘛，很多日文歌词里面有 sake 啊，然后 namina 就是眼泪、啊，
2: 眼泪啦，
1: 对，
2: 是要我写的啦，
1: 对对对对，
2: 这种 sakura 樱花，
1: 对对对对，差不多好像都这些。在歌词里，
0: 秘鲁啦，便当啦，
1: 好的，
2: 骗子咯，
0: 骗子，来，黑龙马，让我关起来，
1: 黑
0: 龙马关起来，关起来，别跟我下个家吵。啊，所以这个姐姐的唔也想唱这首日语歌，嘛，够有足侪别种会想唱诶。
2: 基本上是啦，
0: 基本上
2: 五十音会，然后你又
0: 就没什么难度了。
2: 对对，基本上没什么难度，
1: 但是
2: 难。不好意思，难在说你要怎么去表达。
1: 对，嗯，
2: 对，这个是重点。
0: 这个是重点、啊。
2: 对对。
1: 而且姐姐唱歌刚刚有一个那个 IQ，
2: 哦 IQ，
1: 你 IQ 最后哎呢，
2: 谢谢。
1: 你的那个柔软性跟你对这首歌曲的表达，尤其是唱邓丽君的歌、嗯，就是有学到她那种、那
0: 個、精髓啊，
1: 对，那种、嗯、
0: 唱过来尴尬，
1: 软、欸、硬适中那种感觉、嗯，你都有唱出来。
2: 应该说唱习惯，知道自己的音调、嗯，知道自己，比如说像我中气可能比较不足，嗯、我就选一些比较软调的。哦，啊、像那个。那个什么男子汉 ，otoko
0: otoko，
1: 那个兰卡博西卡，
2: 那个就不适合。
0: 是的，啊，谢谢姐姐，
2: 谢谢
0: 你哈。那我们有请两队所有今天来的参赛者一起上台，谢谢。来来来，赶快哈，一起上台，马上要进入我们最重要的环节，
1: 是哦，
0: 就是公布今天的。票数，
1: 队长来掏钱。
0: 来，队长掏钱哈、欸，一样红队、白队，谢谢。来来来，赶快赶快，自己找饭吃哈。
1: 红队的这边。
0: 哎、欸，红队阿麦哥，刚我哥几个麦克，来，这支借我一下，来来。红队哈，跟我们的白队准备好了吗？246，哎、欸，阿狼来看，干嘛紧急啊呢？你那边贵哎。哦、五四个嘛，一二三，哦，五个，不是我说话不好
1: 哈。刚好
0: ，阿丽兰马雄来公布今天的票数，红队得几票？
1: 248票。
0: 那我们的白队呢？
1: 408票。
0: 哇，差几点嘛娘嘞？就差那么一点点，有四都有八，有四都有八嘛。
1: 因为老师有九班呐、啊，
0: 九班零归班，
3: 我们老师三班
0: 啊，三班呐、啊，哎呦这个。这个小金鱼要哎、欸、不是小金鱼啦，小虾米要怎么跟大金鱼来 PK 呢哈？对啦，所以这个
1: 但是
0: 大家都就搞唱哎、欸，大家都非常能唱。好、啊，那马雄先来颁奖一下，好颁奖一下。那红队那老师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先叫你翕熊姐，
1: 对
0: 哦，照按照惯例。
1: 来，给你拍个照，翕相姐。
0: 好，拍个照。等爷当公哦，我来到大力电视台，我来参加比赛，参加表演。哦啊，都得到奖安尼，哈、哦。好，阿雄，雄丹的罗老师，谢谢。
1: 恭喜
0: 罗老师，
3: 谢谢谢谢。
0: 好，阿罗老师，我上面看呢，这个感言来发表一下。
3: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同学哈，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嗯、啊，大家呢共同来给我们加油，而且呢过来再次的感谢，谢谢你们，谢谢，爱你们哦。
0: 好，阿当时可不可以来参加？哦，这个也报名呗。
3: 下次再安排。
0: 下次。

0: 再麻烦老师啊，等一下跟咱到分享，
1: 好，
0: 啊，到功德记得，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0: 那今天那个红队的队长老师，
3: 很感谢大力给我们这个机会哈，然后这个这么棒的舞台，这么棒的音响，回去我们会多多的宣传，
0: 哦，多多的宣传，后盖也搁再来参加，
3: 会，
1: 就搁较侪人啦，
3: 会，好，
0: 一定会越来越棒哦，因为比赛这就是，这不是嘛，嘛不算比赛，一种歌的交流，
1: 哦，
0: 歌曲的这个交流啦，
1: 啊，
0: 互相交流吼，一定会越来越进步，
3: 对，
0: 吸取。很多讲的嘛，吸取别人的优点 ，keep 收别人的这个优点。啊，若看到这个缺点嘞，偷笑。
1: 未使啦。
0: 啊，不是偷笑吗？
1: 未使偷笑啊。
0: 不是暗送吗？暗送伫咧心内。
1: 爱家己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啊，我们就不要学。但是通常拢是好的啦。
0: 哎呀，好的
1: 较济。大家就是欢欢喜喜，爱唱歌。然后爱表演，爱跳不完。
0: 是啊，所以大家爱记的，每礼拜六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上届精彩的这个现场歌唱节目，就是咱的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0: 爸爸妈妈大家好哦，
1: 大家好。
0: 阿香姐、启博大哥、楚文姐姐、美香姐、富儿姐姐、赵如大哥大嫂啊，那些吴芳姐、刚霞、香君姐姐、宝钗姐、丽珍姐啊，钟贤大哥啊，那这里尹珍姐姐哈，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
1: 啊，我困者这个讲啊，你吼。
0: 对啦，哎、啊欸，这首歌很喜气、啊。
1: 真的很喜气。
0: 实在。哦，
1: 足足介意的吼。嗯，真的。比如讲，咱若讲，不管其实这种歌，唔免一定爱等到过年。
0: 哎、欸，真的呢。
1: 逐天拢甲伊放。
0: 哎
1: 呀、啊。逐天安尼听这条歌，
0: 你感觉
1: 真正在温来，啊，你心情嘛叫做快活。嗯。对不？
0: 哦。
1: 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这歌曲我讲过吼，咱每一天透早。也是讲每一天的第一届吼听的歌，咱尽量听吼，较欢喜。
0: 较欢喜的啦。
1: 心情较袂郁闷啦。
0: 对啦。
1: 哎，你边边一条歌，你甲注意吼，你即马听这条歌安尼。
0: 对。哎、
1: 欸，好像你自己就吼心里很跳跃。
0: 哎、欸，
1: 足、哦、快嘞，足快乐嘿。啊，你若讲听到迄吼，当然感情的歌，我甲你讲，我足爱听感情的歌。
0: 对。
1: 敢若靠调啊，迄种我愈爱听。
0: 啊，真的、哦。
1: 但是袂当吼。你会常常敢讲，哎，透早就咧听这吼、個，感觉讲有淡薄不舒服。
0: 哦，
1: 所以我无论安怎，
0: 看时间啦。
1: 哎，爱看时间真正、嗯。我若是开车吼，第一首歌我一定吼放啊电音的啦。
0: 啊，
1: 唔免规条，因为足差。
0: 真的吼、
1: 哦。啊，先讲先吼，家己的心情吼较愉悦。
0: 所以其实爱安排主席爱听什么歌，吼、哦。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拢爱甲排好好。
1: 真正爱有
0: 影。我是上重要。
1: 我是我是爱听什么歌？
0: 我是就爱听更新不已。真的更新不已，每一个时候我有去算过啊。
1: 因为咱的德智人够高级。
0: 每一个时间吼，时辰拢就适合更新不已。
1: 哎，真正有影。我昨晚是我昨直播你讲啊，唔知什么人你讲，哎，你讲什么？哎，好像什么？很像一个什么离婚的什么什么对啦哈、欸，我讲阿姨的讲什么爱唱什么歌，我讲那你就错了，
0: 是
1: 啊，既然都要离婚了，恁都爱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刷刷去，较干脆卖底下拖刷啦。哎、欸，真的，咱这首歌结婚离婚哦，会当
1: 听，真正有影，
0: 真的
1: 哦，啊，够一寡读册囡仔买当听，
0: 对啊，更新不已读册嘛，
1: 对哦，真正，哎、欸啊，真正有影吼，这条歌吼，真正足适合的，无论什么所在拢会当唱，
0: 对啊，
1: 真正有够赞的
0: 哈。更新不如给接出来
1: 用这个你说到这么简单、欸、用这个就出来了、
0: 啊、生孩子不是用这个吗
1: 不是啦、
0: 啊、我是用
1: 用塞的用塞的
0: 更新不如给塞出来
1: 哎呦呀，趣味趣味啊！其实吼、哦，讲真实嘞，好听的歌，真正大家都愈听愈喜欢。
0: 嗯嗯嗯。
1: 当天时，我会记得有一条吼，女人的一生，我跟你讲，为透早。
0: 哎呦。
1: 为透早，每一旁拢有人点。
0: 真的哦，女人的一生，迄时阵足穿的。
1: 足穿的，足穿的，就像即卖更新不一样款。
0: 嗯嗯嗯。
1: 哦，每一个迄抖音哦。按那滑就会听到，
0: 好像都有一滑到就有人推传唱，
1: 对，有人传唱，真正，安尼吼，我感觉有够好嘞
0: 吼。
1: 好，安尼讲到这吼，但是吼，人生嘛是安尼啦。
0: 我感觉是运气，运气啦，
1: 运气，运气。
0: 有时阵人拢真真正爱小看运啦。
1: 啊，除了运之外、哦，当然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啊。
0: 对啦，对啦。
1: 我有干嘛讲？哎，你很努力哈、哦，把你的歌哈、哦嗯、推广出去。
0: 嗯，
1: 这就是你当开始的起步最重要。
0: 是是是。
1: 啊，有的人就感觉啊，算了，啊无，嘛歹势叫人在遐传唱，什么代志拢歹势，安尼你就唔好做这个代志。
0: 哦。
1: 所以更新不已经要最重要。
0: 嗯。更新不已要叫人唱啦，就是搞我唱。我管你也要唱，不要唱，你就是。
1: 你就是爱搞我唱啦，拜托你搞我学一下安尼啦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记哩吼，唔是干那伫阮这个所在点，哦，你嘛是爱去别旁点，甚至别个电视台，你嘛会当去点。
0: 我拢会使点嘛。
1: 因为即摆拢有卡拉，有卡拉嘛。
0: 哎对，啊，那是要专线吼，较安全的八月啦，八月就是正式。
1: 正式推出
0: 啦，确定 OK 啦，
1: 哦，是
0: 八月的绝对会使唱，
1: 真哈、嗯哦、好，啊，过来就是有迄种啊，更新不已，透早买当听哦，因为先来讲，电音版的也要出来
0: 啊，要，嗯，电音版一定要出来吼、
1: 哦，
0: 因为咱这过来就会开始搁有一挂。其他要北顺南顺的那个大天顺秀的庙会啦，
1: 哦，最好
0: 有时候庙会要闹热嘛，邀请神明拢爱听一种哈较欢喜的歌，
1: 嗯嗯嗯，真的很适合哈、嗯，很适合哈。 哦，希望咱只爸爸妈妈赶快哦，继续甲子人吼，安尼甲斗杀者。
0: 谢谢谢谢。
1: 哦，即囡仔怕病吼，啊，等需要咱只爸爸妈妈，啊，咱只观众朋友吼，该听者。有当时啊，讲真是多差那么临门一脚。哦，咱有人甲你提起哩，安尼吼，就足紧嘞。
0: 有人小可甲我踢者，就安尼，
1: 踢者就起哩啊！哈，哦，是是是。
0: 但是就是差迄个踢者嘞。
1: 哦，对对对对，袂啦，慢慢来，还佫有机会嘞。哦，你看你才二十通火啊，你啊，
0: 是，
1: 对不？哦，我哩人生还佫足长的啦。
0: 谢谢谢谢。哇，
1: 你看妈，做人的道理你嘛知，哦，唱歌够唱。汉言阁好，对无？咱的汉言体质阁好，
0: 汉草好啦，好啦
1: 欸啦，对无？真正，
0: 看到你我拢袂感觉会寒啦。
1: 是安怎讲？
0: 较温暖的感觉，对无？
1: 热情温暖啊，你对无？哈，
0: 哎，谢谢谢谢哈，
1: 啊，希望咱这爸爸妈继续给支持哦，谢谢大家。
0: 感谢。
1: 今天又过来到咱这礼拜一啊，
0: 哈，
1: 礼拜一今天后半段赶快哈，要来推出咱这个笑破人的
0: 吹。是，搁要来笑啊，哈。
1: 其实我刚才笑破人群吼，这个单元吼，我觉得还不错，我自己也觉得，哎，想到吼，咱的阿公阿妈这代啊，甚至讲吼，那些爸爸妈妈这代，这演呢，有可能有足济代志，足济故事，我们都把它忘记了。
0: 哎，真的。
1: 哎，啊，伫个笑破人群当中吼，一旦讲这个故事
0: 出来，
1: 回味一下，不管吼啊，查甫查某也是吼，啊好啦，拢足趣味的。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当然，子人这种年纪就没有办法去。享受到以前哦，那这阿公阿妈就讲伫个诶田内吼，咧捡田螺啦，吼咧抓田螺啦，吼等等诶。因为我小时候我还有一点回忆，就是讲吼，以前拢有足侪吼，规个路拢诶大部分咧花拢是扶桑花。
0: 扶桑花是啥？
1: 扶桑花足水诶吼。诶，扶桑花就一蕊红红无，啊中央有一枝出来遐啊。
0: 哦，扶桑花。
1: 对，扶桑花足水诶呢。
0: 一蕊吗？
1: 哎，无啦，你是
0: 喇叭嘿，
1: 这啦，这啦，哇，
0: 哦，
1: 这就是扶桑花、
0: 啊、我啦。
1: 嘿，扶桑花，我也记得细汉时阵，扶桑花到处都有。
0: 一枝捅出来。
1: 哎，一枝都有在捅出来。
0: 一个回绿啊。
1: 哎，对，我们
0: 回绿就等。
1: 我们一枝捅出来就等。
0: 真的。
1: 这拍天啊，这怪。
0: 对啊。
1: 啊，伊有一种是含苞待放的哦，迄种的哦。
0: 含苞回绿啊。
1: 我跟你讲，迄种的哦，我细汉我会记哩，好，有一挂姐姐吼，伊拢会挽给我吃。
0: 哎呦。
1: 慢起来对哦，唔是规律食落啦，就是一慢起来，一竖于这卡层到家，竖哦就颠呢。
0: 竖卡层到，
1: 会啦，会卡层到啦，我
0: 是。是哦。
1: 天哪！
0: 你当竖会卡层到。
1: 你知伊种会就是含苞待放，伊种个只有淡薄仔型，唔知虾米嘅，但是伊就是吼，你家胃后边慢起来了吼，你就会当竖于食，伊后摆有迄，哎，应该是迄种
0: 花蜜啊，
1: 花蜜对。有一点像花蜜
0: 啊！我刚刚数过哦，
1: 你办吼，
0: 就是迄种嘿，我数过啦，滴滴啊，
1: 中迄个，中迄个，嘿，
0: 滴滴啊，大概数出来就一滴尔，
1: 嘿，就一撮啊尔，
0: 大概要甲数出来就一滴，
1: 啊，足好足甜的，足甜的，所以我来刚刚讲，哎，以前吼那种小时候的回忆真的很好玩，啊，以前那有啥物咧手机啊，搁有啥物电动玩具无啦，
0: 无啦，
1: 拢嘛是安那，
0: 拢
1: 数啥啦？
0: 哎，我有时真讲实在都食迄花蜜啊，我一盖当数几啊支。
1: 对吼、哦，
0: 对啊，
1: 当然啦，因为一滴尔，你讲的，
0: 一滴尔，还拢袂啊，无得嘴只嘴大，
1: 系无得多，
0: 无得多啦。
1: 但是着趣味啊，啊，大家着遐小慢啊。其实我感觉安尼是唔对的啦，因为花都还袂开咧，啊，着家己慢起来安尼。
0: 对。
1: 啊，实在嘛，唔知虾米人会知讲啊，迄种花安尼会当属当食，有些花是有毒的，袂当乌白食嘛，
0: 真的，对吧？
1: 哎呀，所以你看啊，还佫有一挂人过安那，生迄种金菇啦，
0: 金菇。
1: 金菇就是吼，
0: 你买当数哦。
1: 无啦，金菇摕来算的啦，伊袂当，
0: 迄
1: 臭金菇吧。
0: 哦，宠物哦。
1: 伊是昆虫。
0: 昆虫啦。
1: 昆虫。
0: 我阁是花嘞。
1: 然后吼，伊一挂人吼，拢会食迄个西瓜嘛。
0: 西瓜。
1: 啊，西瓜皮就放伫迄号，比如讲啊，放伫诶草面顶，还是放伫诶花，像迄个扶桑花面顶安尼。然后一时啊，见有一挂昆虫就会来食。比如讲，
0: 食迄个西瓜皮，
1: 嘿，西瓜皮就是比如讲金菇啊，哇吼，
0: 对对对，
1: 啊，结果吼，大家都去甲伊掠，啊，掠起来了就提线吼，甲伊个脚拔起来，
0: 啊，
1: 提线甲伊个脚拔起来，
0: 拔
1: 一脚尔啦，
0: 为什么？
1: 啊，就是安尼会当安尼，敢当做咧风筝哦，伊会飞嘛，
0: 哦，
1: 那个叶杯，
0: 叶杯安尼干那一支安尼做好算安尼，
1: 做好算诶。叶杯啊，你着对伊诶方向一直杯安尼。哇！啊，伊若杯远，当然嘛是无法度杯，咱搁较幼淡
0: 安尼。是是是。
1: 我感觉吼，过去
0: 伊早会着有这种那个
1: 比较自然，对，比较吼，跟咱讲接近大自然的玩法。嗯、因为以前那我看你啊，先进，
0: 对昆虫来说有点刺激啦。哎呀、啊，你看刚刚白卡一个安尼。但是也不错啦，
1: 其实未歹啦。我感觉讲像即卖囡仔，哪有法度享受到迄种大自然的游戏？没有。
0: 即卖人拢用白人的脚啦，
1: 白人脚，
0: 无咧白昆虫咧。
1: 白脚白手，甲你白起来，你要去走一队安尼啊？
0: 无自由啦。
1: 啊，足趣味的啦吼。其实吼，人生就是安尼啦，就是有时候会回想一下很开心的事情，尽量我都定讲哦吼。咱现在时代，你若要回忆，就爱回忆一寡。很趣味的、欸很开心的、嗯、很温馨的
0: 對
1: 啊，想到爸爸妈妈是不是小孩的时候、嗯、啊，跟我爱在脚脚片啊，走在餐花路、嗯啊、真的、哦、如果感觉说、欸、回想过去的点点滴滴、嗯、就会觉得很温暖，
0: 真的
1: 啊，千万不能去想一些不好的、
0: 欸、真的
1: 不然、我们嫁到那个翁啦、喔啊、把我要打死他、过去就好了、
0: 对对对、
1: 过去就好了，因为你越想越艰苦，
0: 对
1: 啊、你就爱有些事情要放下、嗯嗯、有些事情可以一直放在心里、嗯嗯、对对
0: 对、
1: 哦、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嗨嗨啦、
0: 啊、
1: 一天过一天你看啊，欢喜也一天啊，不欢喜也一天，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要快快乐乐、
0: 欸、真的有时候有人比较快乐、欸、真的都看起来很漂亮、欸
1: 啊、
0: 也不会有白头发，都
1: 对，真的其实、嗯、真的我觉得说有些人是怎样，他天生就是会比较容易长白头发、嗯、但是我那感觉说那都不太紧，
0: 对
1: 啦，是这样说，我很欣赏一些老人家人已经年岁多了、欸、他的白发不是几支而已，他不是几支而已，他是整个都白、
0: 哦、
1: 像这种我就会苦劝说、嗯、他不要再腻了，
0: 不要再腻
1: 了、欸、全
0: 全头、欸、是一个特色
1: 呢、哦欸、全头都是白色的，是很好看的、嗯嗯嗯、你如果加短短这样我改用这样安尼缩个缩个呐，安尼看起来吼，都很干净，又好看。
0: 对呀、啊，
1: 对不？哎、嗯、呀、啊，啊，有人会感觉，我宁愿就是让它自然老化啦。嗯，我不会讲逆头毛啊啦。
0: 对啦，健康啦。
1: 对啦，安尼是较健康啊。逆头毛唔是对头壳皮安怎，伊是对膀胱较无好。
0: 膀胱。
1: 嗯，逆头毛是对膀胱较无好哦。吼、嗯哦，大家一定爱知呀、哦。
0: 啊，无力啦。
1: 哦，真正，所以吼、哦。那如果一旦自然老去，就这样子吧。哎呀，反正咱也不是要搞要创啥，要搞给。所以哈，咱家爸爸妈妈真正身体是上盖重要的。
0: 对啦，对。
1: 啊、哦，真正足趣味哈！我唔知道有分享讲去盖、欸。我有一天，嗯，就是因为我有买一台奥特曼，已经买差不多三四年了。
0: 三四年。
1: 我从来拢无咧骑。
0: 啊，无咧骑。
1: 哎呦，我可能骑无五盖呀。
0: 啊，为什么？
1: 迄个阵就流行迄个高路的嘛，嗯、啊，迄台足高水的啊，吼、欸，哎，买起嘛，哎，六万多呢。
0: 哎呦，无上。
1: 哦，哎，佮加什么倒一挂边啊的一挂配件，啊，看起来足高水的、嗯。但是有阵时你会感觉讲，哎、欸，热天哦不爱晒日头，嗯，回车出去。
0: 对。
1: 寒天足寒的，唔不爱困，不爱徛倒摆吼，啊，佮回车出去。
0: 是。
1: 啊，你就是会常常感觉讲，啊，是好佳哉。嗯。咱即卖吼，诶，电车。电动车，它是不用发动的，就是你、哦、你只要换电池，伊就不一定爱什么发动啦，伊开起。
0: 开起。
1: 嘿，有诶，你若讲食油诶，你无发动吼，伊、嗯、固来伊会发未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咱电动车都唔免啊，
0: 你
1: 都扛咧，只要你家换电池就好啊。啊是拄好哇，啊个阮朋友讲，玉林迄电迄个好车扛伫遐吼，无骑拍算，无拄啊，算讲半价卖人。我讲好啊，那紧。啊，就半斤卖啦！
0: 你哪会无卖我？
1: 足新的呢，足水的，足水的。
0: 你哪先问我，我就甲你买。
1: 我嘛唔知你需要啦。
0: 我是无需要，硬要买的啦，足俗着。
1: 你讲吼，啊，是不是咱买给人的时阵，咱就爱去、欸、去先办一挂过程，就是爱过户啦、等等啦吼。
0: 对。
1: 啊，伊讲就是讲，哎、欸，多风台，讲多礼拜五风台，我休困，我想去办这代志。
0: 哦，最近的代志啊。
1: 对对、嗯，然后我就是不是啊，要回去啊。嗯。我一定爱买一罐啊，一罐泡面啊，吼，一罐吼干粮回来。啊，我惊风台这大，无我就出门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啊，结果我就去内底买，嗯，行出来时阵，我就足冻个，行出来了，我就，哎、欸，靠腰。
0: 哎呦。
1: 啊，我的车哪会去用拖去呀？啊，我明明车唔接，我的车哪会去用拖去？
0: 是，
1: 我搁骑足久的哦，就搁想一讲，啊，我今日骑倒来啦，我无骑，我无骑车。我袂记你讲我骑。我袂记得我讲我徛倒摆出门爱扮过雨，爱去用吼对，啊小可整理一下对吧吼？
0: 哇，是是。
1: 我向我真正，你看嘛，我头壳一个利用，嘿，我这个头壳定定是去我朋友讲哦，你的头壳真正吼，真正活无两粒高丽菜，看到迄个面则欠卡，其实是真正动容的，你敢知影？定定拢做一挂足好笑的代志。
0: 那也是很自然呐、啊，对吧？
1: 做好笑的代志，
0: 其实吼，天
1: 生呐、啊。其实吼，真正若要讲胃吼，少会安尼吼，一直讲我的 news 讲袂完，是足好笑的代志，拢发生伫我的身躯。
0: 真的吼、
1: 哦。我朋友拢讲，你哪有遐大安尼去行的哈，才好笑。真正呢，我就安尼行出来吼，第一个我徛伫个门口口，手我动动就讲，奇怪，啊，我的车嘞，奇怪，靠腰把我拖走。我看我什么所在红线吗？我的车奈无去安尼啦。
0: 啊，搁徛一时啊。你想一下，讲你的车是停伫倒无？
1: 嘿啊，对啊，因为我想讲，我都明明停伫遮啊，因为大门口嘛。
0: 哦、你搁知影你停伫遐
1: 啊？嘿啊，我想讲，我都停伫，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停在他的大门口
0: 那个位置啦，习惯。
1: 因为每次都在那一个地方。
0: 哦。
1: 我行出来奈无看到我的车，啊，搁底下动哦一时啊。
0: 今天找足久的啊。
1: 无足久啦。那足久，等下足含的。
0: 还是小可爱看医生，我帮你挂号。这已经不是，
1: 没这么久了，
0: 不是傻娜姐啊，
1: 你的向向
0: 当，是小可爱
1: 看，真的啊，向向当动工一个，感觉奇怪哪样呢？我都无乌白停啊，我的车叫用拖去，什么情形？
0: 对啊，哪样呢？
1: 哎，等下我傻一下，讲啊靠腰，我今日骑铁脚都败啦。
0: 啊，真的，
1: 上含是安那，我还要倒摆伫我的头前呢，我叫他。我黑德拜在我的頭前呢，我還在找我的車啦。啊，你看我跟我黑德拜多不緣就好了。
0: 真的喔，
1: 我看不到他啦，賣掉也是好。好啦，
0: 不會啦，這處理也不錯，
1: 臨港這麼好，我來分享啦，
0: 應該很多喔，高水的
1: 事情很多傻眼的那種。好，這樣我們趕快唱歌喔。
0: 好，我來唱龜山蘭姐的天下蓋子我就起，
1: 我们这难忘的初恋情人哈，偷衔来新春大哥。
0: 桃园的小丹妈妈压力哦。
1: 啊，算命师君哈，要请咱这个会团喜美姐，我们听这条哈。啊，那有时间应该是会当唱到完啦哈。好，四首好听的歌曲，都来欣赏。

慧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妈妈、吴娟姐、灯美妈妈、奶奶月娇妈妈、丽珍妈妈、云花姐、玉慧妈妈、齐波大哥大嫂、赵如大哥。

0: 桂妈妈、社头的秀梅妈妈、齐伯大哥大嫂、雪玲妈妈、邦玉妈妈、薛糖妈妈、秀竹妈妈、蔡小姐、金燕妈妈、秀玲姐，感谢大家，丽姐宝贝妈妈，谢谢，感谢大家，秀儿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的继续哈，咱这个国语歌曲《难忘的初恋情人》，谢谢秀春姐姐、玉宝姐、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姐、月英姐、金范姐夫、雪梅姐姐，感谢玉花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感恩感恩。
1: 来，谢谢歌手子阳的安排这首《赢你哦》。
0: 谢谢，来邀请大家来听这首《赢你哦》。阿香姐姐、方玉姐、玉慧姐、月英姐、清凡姐夫、季伯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雪儿姐。

0: 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哈，是每一个收点唱的《蒜母鸭时分》哦。
0: 谢谢秀主。

0: 十二月拢到啊！我硬麦克风硬到唱到酸的。
1: 哇，我困起来啊！
2: 哇，这首我是
1: 本好，但我等。
2: 进前公司是进唱，
1: 进唱
2: 啊！哎，拄啊吼，进唱，伊讲吼伤过长，迄时间拖足长诶。
1: 今嘛无吼，今嘛进唱，
2: 今嘛嘛是有进唱，啊嘛是拄啊好，今仔日吼，咱这个中家吼。无什么单元哈，有时间有时间就尽量跟你唱安尼
1: 啦。我刚才今日无王昭君，啊无，因为这部拢来唱这种的。
2: 有的人讲就是，有的人是介意去听啦，但是有些人是真的觉得哦。哦，迄歌你也等的哦，我想要搁听别条歌。
1: 我拄才去查这首歌是八分钟呢，
2: 真正
1: 八分钟，
2: 八分钟呢。
1: 你若去 KTV 吼，
2: 个人玩，

0: 概率要搁少，
1: 咱就买少你去啊，因为迄个大家人唱说明啊，输棍，迄个袂使，卖回来。讲真实，迄麦克风压伤久吼，哦，足酸诶，你看我拄只咧小可想要换边啊。
0: 哦，该咱就要排碟正，
1: 排碟正排碟，因为哦，咱的麦克风吼，咱家己载麦克风去加较重，
0: 也即较重。
1: 哦，足重诶。我以前麦克风我唔是安尼个啊。我个麦克风是有一个姿势较水诶，安尼姿势较水迄种，但是是无法度哦，迄压三缸俩都要去钻着，你知道？
0: 是哦。
1: 真正迄压缸咧，哦，对，麦克风压较水，安尼较水。
0: 安尼摕。
1: 啊，有个人是安尼摕。
0: 我拢安尼唱，
1: 会当安尼摕我摕咧唱安尼，我咧讲摕安尼唱，我甲你讲会吸引到很多人。
0: 安尼哦，
1: 真的，无啦，唱爱行咧，
0: 唱安尼，安尼唱哦，真假？哎，
1: 后边咱来唱歌，咱来唱，安尼经，就比讲咱咧切掉，唔捌咱的人，伊讲，迄只人是咧创啥？
0: 这怪怪吧？你刚刚在怪怪吧？
1: 我讲安尼摕是不是？会比较吸引人家。
0: 是
1: 吼，阿拜你就安尼提，
0: 我等你，没有拜我，等后几箱就安尼啊，等后几箱得
1: 在。我跟你讲，你直播安尼个吼，足侪人拢会听落，是讲你是咧创啥？
0: 是吼，
1: 真正我袂破，因为即卖人爱看是个奇奇怪怪的代志。
0: 对啊，其实安尼嘛会使，因为电台拢是安尼。
1: 对啊，电台安尼对啊，但是去挡着咱的面啦，咱的红阿面爱让大家看。
0: 你好。
1: 哎呀，系啊，咱最主要是靠这红阿面出来。
0: 真的。好啦，等下
1: 一个客人吃那样
0: 可以消防起都这样拿
1: 耶，真的有些人拿麦克风的姿势是个人啊，
0: 对啊对啊，
1: 对，
0: 有人这样压的
1: 那是阿哥啦，喂，那是阿哥的哥哥，那没办法的，那是没办法的才会这样压啦，对啊，所以其实提麦克风的姿势哈，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对啦，对，唱好听就好啊。
1: 对对啊，但是我感觉讲吼，即卖社会就是爱变高人啦。
0: 变高人，
1: 变一寡有诶无？
0: 我真正等下安尼唱看卖，看谱啊，先会较侪无？
1: 比如讲，你唱安尼吼，即卖安尼，比如哪唱哪唱吼，啊，唱到一半诶时阵吼，唱到一半伊就安尼，啊，搁捡起来。
0: 哎呦，嫩起哦！
1: 唱到怎啊嫩起？
0: 弄起啊，搁捡回来安尼啦吼，安尼爱食药啊，较无。系啊，
1: 无啦有啦，那我咧保养，咱这男主朋友你看嘛，两个阿婆外好，你嘛看调调，你看。
0: 哎，真的哦，你看会到。
1: 哎呀，吼，两个阿婆你看，哎呦，
0: 高调调吼。
1: 哎呀，搁会对看，咱咧讲伊时阵搁对看一下，你看。
0: 真的哦，你看即摆两个咧唱哦，我拢知。
1: 你讲哎，无影无一只，搁光看甲只对档着哈。
0: 谢谢。哎，
1: 趣味就好啊啦哈，谢谢大家啦哈。好，安尼咱继续。
0: 无歌吗？今仔有单元呢。
1: 啊，今仔有单元吼。
0: 啊，
1: 今仔有单元，我阁当作今仔无单元。好，来，咱来看一下祖先有地位。
2: 台南、台北、台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0: 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让咱好乐文化变唔记。
0: 哎，对对对对，哎，阿恁敢有定定咧化妆？
1: 哦，大家嘛爱。
0: 安尼哦，
1: 啊无，等下去啊电视机头前看到比较多。
2: 要甲咱偷收镜回边呐？
0: 哎，是讲，其实嘛会使讲哦，咱有。一旁专门在做事情，
2: 我就专门在讲一旁专门在做伪装。
1: 你意思是讲咱免话，
0: 系啊，
1: 然后来改做收惊，哎，
0: 刺激咧消费，
1: 吓，安尼无定个趁钱。
0: 但是我今仔起姐做无用，伊要念嘛，伊要笑。哦，啊，你感觉咧？
2: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三分人七分装，迄是啥物意思？
1: 哦，我知影啦。嗯，啊，就是吼三分水，迄七分像鬼啊。
0: 哦，你拜托咧，你卖讲讲啥物啥物，卖啥物讲讲啥物鬼，迄叫做好兄弟啊，你拜托。这个三吼，诶，文音字三吼。三心两意，三不五时，哇，过来三意啊，三意就是，
1: 哦，三意真好算的
0: 啊，对吧？啊，纯粹就较三八，对
1: 不
0: 对？
1: 哦，同意哦。
0: 啊，拄着烂症，三心有形，白话音吼，三更半暝啊，哦，啊，过来就是五四三，啊，这个分吼，啊，文音是万分。有火车万分，哦，分秒必争嘛，啊，像较早

0: 咱迄在迄个甘蔗，咱台湾咧做糖嘛
1: 吼，
0: 伊甘蔗，还迄个五分啊车，
2: 哦，
0: 哎，啊那两个差分分啊，哦，哎，差一点点，啊，差分分啊，哦吼，啊那这个栽赃鱼诶，我讲九分啊，
2: 慢落，
0: 哦，栽赃鱼九分啊，我慢落，哦，啊是讲十二万分的甘蔗，
2: 嗯，
0: 好，啊那白话音吼，可能样诶，甲分诶，
2: 哦，
0: 啊这分来分来样诶，好无？分来饲诶，嘿，咧分诶，哦。啊，有的人较慷慨，啊，分张啦。好，啊，这个人哦，文音是人生、人世间、人气啦。啊，纯真啊，迷人啦，哈。
2: 谢谢，哎，
1: 谢谢，暖男。
0: 多说好。被害人啊，被害者啊，迄个人，这是文音。啊，那人哦，真侪啦，傲世人，人缘啊，人缘嘛真重要哈。啊，那高人
2: 哦，
0: 真高的人，过来出人命。
2: 哎呦
0: ，出人命了吼，这危险嘛吼。好，啊，搁来七吼，穿七，啊，一头拍卡床啊，搁咧困，啊，七我变完搁唔起床吼，乱七八糟，吼，啊，搁咧七啊，诶，较无尊重，这个两步七啊，对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两三，吼，啊，这个妆啊，那是本音，是化妆嘛，化妆师啦，吼，啊，卸妆，啊，来讲白话音，卸妆打扮，所以三分人，七分妆，这句的意思就是讲
2: 哦，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安尼，无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3: 阿爸，我今日是教恁的，你哪无出去耍？
4: 啊，无心情啦。
3: 到底是安怎啦？
4: 啊，感情的代志哦。恁这囡仔人哦，唔捌啦！
3: 你莫咧好了，我拢大人大正啊呢，佮讲我是囡仔，而且吼，我交过好几任的女朋友，我哪会唔捌啦？
4: 哪呢吼？我问你啦吼，是安怎？我这么用心哦，去追求一个查囡仔，是啊，查囡仔拢唔插我啊？
3: 这吼你就唔捌啦啦，你吼，逐天拢穿同一衫衫啦，啊你出门咧，你嘛唔西装打扮。啊！你看下在那老火啊嘞，想要插你？
4: 嗯，啊，我几岁人啊，还搁在遐打扮？
3: 你无听人咧讲哦，三分人，七分真啦，这道理再简单，你都唔捌。
4: 嘿，有影吼，嘿，我总算明白啊，我吼应该吼去整形，去隆鼻、拉皮，吼，啊，搁削骨。
3: 等下。
4: 安怎样？
3: 我看着，哎，我感觉你吼，
4: 对，安怎？
3: 定出是较紧啊！
4: 来，赶紧别消遣。
0: 哼，人讲哦，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哈。啊，不过有个人哦，过度啦，哦，伊整形哈，隆鼻、隆乳啊，扣尾安怎？为削骨。
1: 所以我们老师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就是这艺术啊。
0: 是啦，安尼要唔对，啊，不过哦。有人现在不要被外表所蒙蔽啊，所以讲人有一句话啊，如果 DM 跟卖场不一样，以卖场为主。所以讲哇，这好这水，尤其是网络购物爱注意，吼，那才站着起来靠背啊。
2: 我无讲，
0: 完全拢。
1: 那还泡面同款啊，还不是拢用刚做澎做澎湃。
0: 当然有些只是示意图。
1: 示意图。
0: 不要相信太多哦，啊，你知啊无？
1: 知。

0: 谢谢。
1: 哇，安尼有知影无？像祖先讲的，爱注意啦，
0: 吼，
1: 做人就是安尼吼，三分人七分真。有的人拢感觉讲啊，天生丽质，我甲你讲，天生丽质是用在很年轻的时候。
0: 对。
1: 伊拢袂化妆，啊，皮肤嘛真水，肉白白啊，安尼吼，啊，五官端正这种，
0: 对，
1: 足水的。但是你到一个年岁时阵吼。无影讲真正有咧虾米天生丽质，每一个人都会老化嘛。但是我敢讲吼，做人是安那，一定爱心光善良。
0: 要啦。
1: 有的人安那啊，菩萨脸，然后蝎子心，迄种也无好啊。哦，总共就是吼，咱爱心光善良，自然咱的一挂面相啦吼，人讲啊，咱这吼，咱心光善良时阵，相由心生。
0: 对。
1: 啊，有的你讲讲真实，有十波人吼。哎，一个年岁才三讲哦，外表不是重要，真正是吼内在较重要，
0: 真的啦，
1: 啊下下较重要，
0: 对啊，
1: 啊无有诶拢是啊，娶一个出水诶当啊，啥物代志拢不爱做，规工就伫遐咧耍手机啊，老公我要买这个包包，你过来你就会亚神了吧。
0: 对啊，
1: 啊，搁较水嘅物件，你看久你就讨厌。有足侪人足介意吼，买单啊，我足希望我会当有一卡酸椒。当当吼，伊有一卡酸椒了，伊就无要挂。你拥有它之后，你就不觉得它是什么样，
0: 對啊、就有了。
1: 对啊，对啊，就是这人性啦、啊、吼。好，安尼咱即卖时间的关系，赶紧来唱歌。
0: 那来，我来唱《林心如传》，那你美玲姐，
1: 咱这个暖歌吼，春梅姐那条歌我给你学哈啊，所以给你安排暖歌。
0: 好，啊，我来安排这个明雪姐跟美智姐要听《更新不已》哦。
1: 然后《更新不已》继续给吹落去吼，来听歌。
0: 谢谢。

雅慈姐、启博大哥、建林姐姐、秋莲姐，感谢。好，咱这淑如姐、玉宝姐、方玉姐姐、美玲姐，感恩大家，谢谢玉娇姐。

0: 家美华妈妈美玲姐，西伯大哥大嫂双弟妈妈任奶奶，月桂妈妈正阳大哥建林姐，雅慈妈妈玉桂妈妈，方韵妈妈明学姐美玲姐，来给首玉玲姐安排暖瓜。
1: 谢谢，感谢大家摸摸。

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是我们这个短歌哈，春梅姐所点唱，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月桂姐姐、美玲姐、吴芳姐姐、月娇姐、玉慧姐、方玉姐姐、佩玲姐，谢谢，感谢咱这个倩玲姐姐、月英姐、淑如姐姐、天才大哥、秀香姐，感谢彩娥姐、玉花姐、正阳大哥、樱花姐。

谢我们居正妈妈、月英妈妈、文娟姐、玉娇妈妈、任奶奶、林雪姐、美惠妈妈、淑珠妈妈、淑如姐、信义大哥、慧珍姐、赵如大哥、大嫂、正阳大哥。

0: 华姐、慧如姐姐、美英姐、满足姐、洪阿姨啊、炳林大哥，感谢大家都给你们点拍摄哈，谢谢，感谢。
1: 好，谢谢，感谢。接下来主要来安排这首《跟心不渝》，这是咱东山的明学姐、桃园的美智姐共同听的歌曲哈，谢谢，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对更新不移的疼惜，感谢大家对芝兰玉玲姐教火，谢谢你们，谢谢。
0: 来大合唱，大合唱，我相信这些人一定都会要唱大合唱哈。

0: 谢大家，血糖妈妈，血糖阿姨，月娇妈妈，哎，感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哦。好，啊，即卖时间有较短，希望那些爸爸妈妈爱听什么歌，赶紧打电话起来哈，04233803303。来哦，赶紧的哦，来点歌，嘿，来点歌，来，这位是咱的月英姐。
0: 月英姐好。
1: 月英姐。喂，哎，喂喂喂，
0: 阿婆呢？
1: 怕婆啊，怕婆啊，哈，来，正阳大哥。
0: 正阳大哥。
1: 哎，今麦今麦是大家拢怕婆啊你啦，
0: 三位怕婆啊，
1: 倩玲姐，倩玲姐，喂，我让进来吧。哎，大家拢哎，今麦是
2: 那个哎，纸跟笔
1: 哦，纸跟笔哈，合唱歌曲，好，感谢你，谢谢谢谢，感谢，
0: 谢谢，拜拜。
1: 哦，来，春玲姐，
0: 春玲姐好，
1: 春玲姐，瓦丽亚，
0: 春玲姐，
3: 对，四千四。
1: 啊，哦，晒干书，
0: 哦，晒干书哈，
1: 好好，阿姐谢谢你哦，好，感谢啊，感谢，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来060的好朋友，你好，
0: 060好朋友，你好，
4: 啊，你好，
1: 嘿，你好，
4: 我讲话，
1: 好，请讲，请讲，
4: 我讲金金币，
0: 金金币呀，
1: 啊，金金币哈，
0: 好，不问题，
1: 啊，阿拉请好。
4: 小英啊，
1: 小英哈，小英姐，
0: 总统吗？
1: 啊，到到你带，到你带，
4: 到你婚礼，
1: 好婚礼的小英啦哈，
0: 小英啦，
1: 好，再给你安排哈，感谢你哦，
0: 哈，
1: 谢谢谢，
4: 感
1: 谢啊，谢谢哈，拍摄哈，那这里喜美姐姐啊，阿菊姐，阿个人姐，唱德大哥，无跟恁接听到，马拉仔再过来点哈，大家拢听我点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无法多跟恁做接听哈，拍摄拍摄。

0: 我刚刚话我卡散吗？
1: 哦，散比吧，
0: 超卡散
1: 咖嘞啦，拢无咧食。
0: 无啦，最近就真正超卡拢疲惫嘞，真
1: 的啦。啊，大家拢咧互恁安操嘞，
0: 拢无咧休的啦。啊

0: 你嘅，做乜嗰啲哎？
1: 我说你私底下嘅代志又惹出来，哎呦，就拍死就拍死，职业病啦，职业病啦。
0: 不要紧啦，大家爱听。
1: 笑破人嘅嘴啊！来播啊声无够，今日来无啥人要听啊。
0: 无来咧笑啦。
1: 咧笑吼，今日拍破啊，笑破人嘅嘴，拍破啊。

0: 塞啦，哎呦！
1: 鹅。好，我改我这耳钩摕起来，因为吼，这这种装扮吼，无适合这个耳钩。
0: 无适合耳钩哦。
1: 哎，安尼较素面啦，
0: 安尼
1: 较
0: 素面。
1: 啊，对对对哈！啊，咱这的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咱这阿公阿妈。
0: 哎呦，各位咱的大哥大姐啊！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
1: 哇，哈，哇，真
0: 正。哎、欸，今仔日又过来呀啦。
1: 嘿呀、啊，对啊。
0: 我想讲今仔要来讲一个吼，尤其是在座这阿伯。
1: 安那，
0: 听到吼，一定拢会点头啦。
1: 一定会点头、
0: 哦。哎、欸、啦，一定会点头。
1: 哦，我知影、嗯，你要讲的一定是讲吼，那跟咱这阿伯吼，过去这个青春，哎、哦，有淡薄吼，这个搭档，不是搭档啦，
0: 搭档
1: 有当啊趣味的青春，就是叫做做兵啦，
0: 吼。做兵
1: 啊、哦！哦，做兵啊！那、嗯、要讲到阿伯，咱嘛过去，咱嘛想到做兵的
0: 呀、啊。哎呦，安内落去，看我一个。哎呦，啊无咱呢，听无吼、嗯，有一种你讲做兵，但是做兵吼、哦，有一种恶梦吼，嘛叫做做兵啦。
1: 哎呦！啊拜托诶，啊！以前诶，查甫人若收到迄个兵单诶时阵，哇，欸、心情拢足郁闷诶呢，足压榨诶呢。
0: 真诶啊，
1: 对不、欸？
0: 有人欢喜要做兵啦，嗯，啊，有人看到迄兵单哦，啊，食饭拢无味啦。
1: 嘿、欸，真正诶啦、嗯，哎呦，以前这个兵单若是到吼，喂。龟针头拢嘛知影、
0: 真正在偷龟针头的呢。
1: 喂，什么偷龟针头？
0: 迄隔壁阿婶吼，拢比我搁较紧张呢。
1: 哎呦，哎呦，哎呦，阿龙要去做兵啊！
0: 讲甲亲像要出国十年共款呢。
1: 哎呦，真正有影呀、啊！啊，我讲我的天啊，嘿，咱若即讲吼阿母吼开始吼，听到吼因囝要做兵的时阵，哇！物件咧穿甲有够多，一大堆啦。
0: 真的呢，惊我枵着、冷着，啊，睏袂去啦。
1: 嘿，啊，讲安尼，阿爸咧。
0: 阿爸一句，啊，去磨练一下嘛好啦。
1: 哈哈哈！这嘛有影啦。
0: 对啊。
1: 啊，结果哦，真正一个出门哦，吼。
0: 我甲你讲。阿爸吼，安尼一身甲活过吼，伫遐偷偷咧擦目屎啦。
1: 有影呢，我其实迄爸母拢会唔甘啦。
0: 对啊。
1: 讲真实，迄做兵吼，第一天报道的时阵吼，人看起来敢若袂输作用的安尼吼。
0: 真的呢。
1: 真的。
0: 我甲你讲，但是吼，第二天开始吼，迄笑容拢无去啊啦。
1: 因为吼，班长吼一开嘴就大声叫。
0: 伊拢会讲吼，伊拢会讲吼，啊，我咧想讲，伊这个班长为虾米拢爱安尼大声叫？
1: 安那讲？
0: 啊，阮是有欠你钱是无啦？
1: 班长拢会讲。
0: 大声要创啊？
1: 动作快，动作快，动作快点！
0: 紧嘞，把鞋啊穿上去，穿上去。
1: 结果吼，一人伊迄一个军营内底吼，第一件代志是虾米？你知影？
0: 就是剃头。
1: 有影嘞，有个人吼、哦，说到甲我缘投嘞，常常拢安尼哦，用咧拍哩拍哩，去到遐坐几摆，拢坐好，拢把我坐好。
0: 我暗去时阵，无剃头的时阵，我缘投
1: 嘞，真的吼、
0: 哦，对啊，剃头，我就是看到伊迄个头甲结婚的啦。
1: 真的哦，
0: 对啊，
1: 去到遐怎啊变啊呐？
0: 我甲你讲，去到遐咧，大家拢坐好吼，一分钟拢变灰相啦。
1: 阿弥陀佛，
0: 是啦。
1: 讲真实吼，人看起来吼，拢袂输，敢那是吼，拢做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一个款啦，对不对？
0: 是啊，但是讲实在啦，迄若毋是吼，行政挂迄明白呢？阮根本拢分袂出谁是谁，好无？
1: 因为大家拢同款剃光头。
0: 嘿啊，
1: 哎呦，我问你哦，你敢知影？做兵吼，上惊是啥物？
0: 上惊哦！听到迄个班长讲吼，全体集合！
1: 哎呦，爱走啦吼，爱跑步啦，啊，搁做一寡什么俯卧挺身呐，
0: 啊，搁
1: 什么刺枪术这种的，有无？
0: 我翁拢有甲我讲啦。
1: 做好呀！
0: 我翁转来搁教我练刺枪呢。
1: 哎呦，甲你刺哪里啦？
0: 我拢足惊的呢。真的啦，但是阮翁哦，迄时阵就甲我讲，伊感觉迄地球迄时阵，哪会感觉遮大哦？一直走拢走袂了呢。
1: 哎呦，你真正想起来吼，毛苦毛甜嘞。
0: 是啊。
1: 哪有人吼动作较慢的嘞？
0: 动作较慢的迄种吼，专练哦，拢爱单一啦。 啊，拢爱背做啦。
1: 哎呦，安尼就真正、啊，我叫伊害害着啊。
0: 一个人吼，就有可能拖累着全连的人。
1: 啊，真正带衰迄种的啊，的所以吼、哦嗯，大家拢希望讲安那。
0: 哦，拜托你嘛，较紧的，较紧的。
1: 啊，就等着一寡后代就无法度，你敢知影？
0: 是啊。
1: 啊，像讲呢，操练操练吼，啊，一段时间了，哇，大家足欢喜，要放假，要放假。
0: 讲着放假吼，我翁着够爽的吼。一路安尼笑，甲嘴啊，二塞塞拢拍袂起来。
1: 因为等来看你啊。
0: 我知啦，但是吼。迄种笑容是无法度隐藏的啊！
1: 真正迄是真正足欢喜的吧？
0: 啊、
1: 结果一地到厝了后，
0: 我甲你讲，阿母吼就煮一道好料的啦。
1: 哇，这个时阵吼，阿母就一定的、一定的，哇，你吃我饱，你吃我饱哦，鸡腿啦、鱼啊，各行的，对不对？
0: 真的
1: 呢，哎呀，是不是？
0: 阿母就一直讲，哎呦，啊，做兵哪会瘦到安尼，阮囝啦，
1: 啊，
0: 恁某伫厝的安尼肥到安尼啦，哎呦，我哪有肥啦？我最近嘛拢搁瘦起
1: 啊。哎呦，愈来愈瘦呢，
0: 吼。哎呀，我懂。
1: 哎呦，你爱食较济的啦，
0: 吼。
1: 哎，我甲你讲，其实吼，讲真实的。啊，那要讲到这吼、個，真正唔知要安那去讲的啦吼。
0: 啊，没啦，啊，就有时阵吼，散归散哦。我其实阮阿婆真正散啦，伊、只是无头毛尔，看起来较散啦。伊其实拢差不多，差不多啦。
1: 其实吼、竟然散就是阿母迄种散啦。
0: 对啦。
1: 啊，铁骨公散，哪只哪散这种。
0: 真的哦，愈来愈用的哦。
1: 真正有影爱操啦，查甫人爱操啦。
0: 真的爱磨练啦。
1: 对啊，对啊。其实吼，讲真是过去查甫人吼，那真。真正正去做贵宾吼，都会牢牢的记住哦，吼、不是讲什么操口家尔呢？
0: 哎呦，对不？我跟你讲，是迄群吼，共同来做兵，共同来艰苦遐兄弟啊啦。
1: 哎呦，都会念念不忘呢。
0: 真的感情拢足好个呢。
1: 有个人吼半暝啊吼，过陪你。站哨有无？
0: 站哨迄真正有，
1: 真正
0: 吼。啊，佫有人半暝来呐，偷偷吼，爱偷一个迄个泡面吼，来甲分互你。
1: 哦，唔是去泡迄种泡面，爱来甲你食呀？
0: 唔是啦，伊是真正会偷偷吼，藏一包泡面伫裤底啊，啊摕出来互你
1: 安尼。哦，安尼真正迄感情足好个呢，对啊对，今日邀到安尼对无
0: 吼？是啊。
1: 啊，所以有个人退伍了吼，佮今仔日有缘，还佫有咧联络。
0: 真正有。
1: 共体共体。
0: 有啦，哦，几十年见面了哦。外口，我有时阵陪阮翁出去，拢讲一句：“钢铁啊！”哎呦，感情就搁转来啊呢。
1: 有影，迄是叫做足亲切的呢。
0: 对。
1: 咱讲真实的，以前做兵吼，唔是干那讲吼尽国民的责任。
0: 是啦。
1: 嘛是查甫人成长的一段过路呢。
0: 真的呢。
1: 过程啦吼。
0: 迄种吼共做伙来做兵的吼，老过官的。哦，晒过日头的，哦啊，操过兵的这种吼，拢嘛是交一世人的兄弟。
1: 真的真的，有当时啊，咱讲真实，想起来吼，迄段日子吼，虽然迄足艰苦的，哎呦，安尼流汗三滴，安尼足操的，但是这是一世人吼，拢袂当放袂记的青春。
0: 较是有影呢。迄若是问迄个做过兵的人吼，伊最后拢会讲一句话。
1: 讲啥？
0: 我跟你讲，伊讲迄时足艰苦，不过吼，即马足怀念的啦。
1: 真正足怀念的，无怪恁翁常常咧跟你讲。
0: 真的啊。
1: 真的啊吼，
0: 哎呦。但是阮翁吼，大概拢讲足怀念，其实是咧怀念我啦。
1: 伊都一个出门都怀念，要赶紧回来看你
0: 啊。对啊。
1: 是讲你嘛遮水，着迄当时恁也无兵变啊。
0: 本来想要爱啊，但是我都想讲，阮翁吼
1: 对你遮好。
0: 体力入去了后，应该体力搁较好。我就想讲，等伊出来看卖啊，来甲试看卖啊啦。
1: 哎，
0: 无想到，最近啊，真正体力有够好，好甲一撮毛拢无去。本来两撮，即摆互伊放甲无撮啊。真的，
1: 你是讲迄笑话，啊？你讲安尼是，互恁爸、互恁翁吼，班甲拢无毛
0: 啊？嘿啊，我翁吼真正讲实在。
1: 哎呦，叫恁翁唔通较夭寿啦！
0: 我嘛甲讲过啊，都停不下来啊，
1: 停不下来。
0: 无法度啦，即、這个做诶，迄个 哪做头脑拢无法度做伙并用，你知
1: 无？我讲话你听。哎呀，哎吼，无怪你即摆吼，拢要留安尼，遮尔啊俏丽的短发。
0: 对啦，拢爱啦。
1: 啊，无迄长头毛，互伊错甲拢无半支。
0: 哎，真的呢，我以后就

0: 跟我們同樣剃光頭啦，看他要怎麼娶，這
1: 樣就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人，男的還是女的，你們兩個實在是太有紅子沒面的啦，
0: 沒啦，
1: 哎呦，真的
0: 出事要來鬥陣的啦，
1: 欸，有啦，就要珍惜，
0: 紅
1: 子沒中間都要珍惜，
0: 對啊，
1: 說到過去，我們這個男人的青春，說到現在啦，希望大家這樣後禮拜再來見面，
0: 是哦，
1: 好，謝謝大家，欸，走回來，我要回來去煮飯了。
0: 好啦，我要找我阿公啦。
1: 哦，你真有够好命，拢免煮食。
0: 哎呀，
1: 啊、好命干嘞！
0: 再加讲的，加讲的。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体超回粉胶囊。
4: 未来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啊。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三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就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啊，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的，伫咧做电子业的，但是伫咧这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诶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泽、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安尼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卖受到这个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做。糖分也好啦，一挂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挂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工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诶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那你会当直接去因诶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哦，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让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个介绍，让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挂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甜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这菌相啦、啊、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啊，即个物件吼，动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举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焦喉渴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胰岛素，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 逐工一工甲食两粒诶物件，即一工食两粒嘛吼，有好处偌济，我甲你讲吼。这支产品啊，不是台湾的，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啊！台湾之光啊！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啊，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啊，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个公司。合作研发进行到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在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咱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咱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咱国内唯一一间伫个工厂内底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咱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瓜内底有种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零基才 77% 而已，零基的抑制力才 77.6% 而已，这零基这是用国家有研究的，但是我们的三黄有 96.7%， 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没生过坏物，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了，或者是说我们家里有人有这个没生过这个坏物，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要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仔都无缘分啦，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径原料清洗，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甲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型物，而且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吃素食的人，你最你放心个吃，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卖画面下卡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微细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给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跟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给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给他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些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些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一基本的啦吼， 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就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吃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也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即、这个有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佮有你若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都是甲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腹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调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食。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诶，即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诶，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各位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搁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個、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爱卖到6000啦，一罐爱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三，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粒，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8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一罐1900，1900，2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都等于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到45天，都可以吃90天，吃3个月，3个月让你开多少？开3960块，还有俗不？0800-00919，今天定岗助文，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没要求这个，要给他吃过了，你也拜一定给他报人来吃，还一罐让你试吃，吃没钱的，90粒让你试吃，这我们特别提供的，这样全部要多少呢？本地要50000几块，今天定岗助文3960，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什么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日定岗做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日定岗做门3960，电话卡起来，算你3600。算你3600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好。
5: 嘿，哎，三黄，我要三黄。
4: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阿你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粒，你一粒存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11线的，甲我接一下来，你好，阿晓姐啊，你好，
6: 喂，
4: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6: 好，欢迎，
4: 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姐来，30组尔，请伊啊你。
7: 喂，
4: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大家三黄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大哥刷65线三黄，来下者新一大哥来叫个丁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来来七爽接姐来，我另外改，你有国和大哥，
7: 你好，
4: 要三黄对不对？
7: 对，
4: 三环。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环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环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个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6: 啊，要
4: 三环对不？大哥，姐，大哥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蔡大哥，
7: 哎，
4: 要三皇对不对？
7: 哎，
4: 大哥姐，捌听过三皇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讨论，去跟研究，要安怎跟恁介绍推广，让恁知影三皇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皇就伫遮哈，100%纯的三皇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6: 对，
4: 哎、欸，要三皇对不对？
6: 对。
4: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8: 哎、hey, ，我三
4: 皇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到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你好。
9: 喂。
4: 来，你好，这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4: 好，谢谢。
6: 你要饭
4: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4: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4: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三粒吼，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好，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皇对不对？
8: 啊，大声一点，喂。
4: 要三皇对不对？
8: 对。
4: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三千粒尔，一罐1000块，一粒13块尔。来，国文大哥你好。
10: 喂。
4: 要三皇对不对？
10: 嗯。
4: 好，等我一下。要三皇哦。好，等我一下。30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啦。王大哥，三要三皇对无？来，你若有在食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皇哦。来，你好，十一姐，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11: 喂。
4: 要三皇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11: 你好。
4: 哦，你好。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食，一工食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块啊，千二啊，你好。
12: 喂，
4: 要三皇对不对？好，来，再来行个，来行个，来，让我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皇对。好，来，大哥刷65线的三皇，感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灯卡哈。我拿这个你好，我拿这个要三皇哦，等我姐，等我姐，来，让我去刷接接来。我另外讲，你有国和大哥，
13: 你好，
4: 要三皇对不对？
13: 对，三皇。
4: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皇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个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嘛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6: 啊，
4: 要三皇对不？古大哥你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哎呦，这蔡大哥，要三皇对不对？等我姐。捌听过三皇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讨论，去跟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让恁知影三皇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皇就伫遮哈。100%纯的三皇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6: 对，
4: 哎、欸，要三皇对不对？
6: 对。
4: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8: 我三皇。
4: 好，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士大人长辈，吼、哦，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到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家人你好。来，有这柯小姐。
6: 我要一组。
4: 好，谢谢。
6: 你
4: 一天吃两颗啊，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饭前啊。
4: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6: 好。
4: 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吃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啊，食三粒吼，若有在护管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皇对不对？
9: 啊，大声一点，喂，
4: 要三黄对不对？
9: 对，
4: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三千两俩，一罐千二块，一粒十三块俩，来，国文大哥你好，
9: 喂，
4: 要三黄对不对？
9: 嗯，
4: 好，等我一下，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届信任我。

0: 好，你上网哦。好，等我一下啦。三千人啦，370只，你一只就一只13块尔啦。王大哥，要上网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上网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来，你好，阿晓姐啊你好。
1: 喂。
0: 要上网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1: 你好。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欧嗨哟》。来，第一首歌曲《梦中情》，谢谢你，心姐、朱霞妈妈、富儿妈妈、阿壮妈妈、花城大哥。

谢郭妈妈、玉如姐、洪阿姨、建林大姐、贤美阿姨、景瑜妈妈、廖妈妈妈、明媛大哥大嫂、阿君妈妈、雨珍姐、昭和大哥大嫂、感谢小林姐、花城大哥、廖妈妈妈、贤美阿姨、大肚的姑姑。

0: 谢谢秋儿姐、明春姐、谢美阿姨，谢谢阿菊妈妈、雨生姐、明珠妈妈、玉玲妈妈、竹香妈妈，感谢大家拍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0: 嗨哟、哦，大家好，我是邱 BB 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
1: 啊。今天我们这个人呢、啊，没有在这个快乐的牧场，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宇宙星球，
0: 对不、啊、对？对对。
1: 这边有这个飞碟，
0: 我们在外太空。
1: 这边有火箭，
0: 哎呀、啊，对、
1: 哦，一些行星。
0: 哎，这个小块电脑吼，小块各种各种
1: 啊。其实这个背景啦、啊，大家然后看大力电视来看这久的，其实对这个背景应该嘛熟悉熟悉。
0: 应该怎样？
1: 什么时？哎，发生这个经验，哎呀，阿玲的婆阿虾，你也感觉讲，哎，怎么好像跟平常时早班的那群，就是爸爸妈妈
0: 赶快，
1: 马上赶快，
0: 对啊，那我来拍破那么快的名啊，哈，
1: 怎么？对呀、啊，
0: 是宕机啊，
1: 哎呀，因为我给那里这个电脑出一块这个状况，
0: 宕机啊，宕机啊，
1: 不过边烦恼，恁的婆阿虾，我有啊，我看，
0: 哎呀，我查到了有念呢，
1: 你看，因为我妈妈原本也想讲啊，平常时跟他小宝那边那有铺名呢，
0: 好，我这边，
1: 对啊，其实讲我们看的所在是无啥。赶快啊！所以你看，就算那边没扑苗，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你的名。
0: 我头前有电视哦，两台电视。
1: 对啦，所以讲有当时啊，你们没有扑苗嘛，免烦恼。哎呀，
0: 我看到你的名啦，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我今天早上也蛮早，蛮多人起床的呢。
1: 哎呦，
0: 比平常时还更加多哦。
1: 平常时哈，
0: 我想吼，比平常时还更加多，快要接近满线。哎，感谢啊，感谢啊。阿宇吼，那个老师电脑那边吼，小块有点有状况吼，所以今嘛个咧。慢慢的处理当中，好、哦、按那个难免呐、啊，哈、哦，因为按那个机器又不是万能的，对不对？
1: 这个总控它比较稍微比较复杂，因为进行我画线轨，进行东叔呢有这种情形啊，啊，以前我住在，因为我住公司也偏比较近，还有以前我打电话求救，以前我甚至是。连无上班我都来公司处理，哎呦，实在是，然后就无法度啊，哎呀，啊，这种情形之前敢那有过一阵啊，拢无发生。
0: 伊今天怎啊专案无去？
1: 今天又再次发生。
0: 今天是专案不见
1: 吗？哦，他是那样子的情形，就是门怕亏掉啊，发现讲，那也够 kill 这个主人拒绝说啊，卖你来，卖你来，然后就。那个城市啊，又退出去了，会闪退这样子。
0: 哦，那哦，所以
1: 今天怕被亏啊呢。
0: 今天是我就是这个状态了，对吧？啊你。就等那个维修了哈，哎，大家快点来。
1: 呀，不要紧啊，大家都应该拢熟悉啊，这边无空呀，我叫编辑。
0: 哎，我叫小宝。哈哈哈
1: 哈，就是安尼啊。
0: 哎呀，哎呀，吼，哎，我懂了，这个那个机器吼都要保养的，更何况是那里人嘞，吼，都是一样都要保养的啊，吼，很多东西要保养。
1: 那像机器的话，像一台电脑会当用多久？我一台电脑应该嘛用。不离阿固啊，不会顶五档。
0: 我觉得一般电脑，如果说等级差不多一般般的话，我感觉应该用差不多四五年差不多吧。
1: 四五年，好快哦、差不多吧。
0: 就是它会慢慢的老化。
1: 我即马出来对我家己用一台电脑，是我二十五岁时阵。我一直为着要剪接啦，为着要剪接，然后想讲啊来做一台电脑。
0: 现在还跑得动哦。
1: 哎呀，嘛是可以啊，不过剪接其实讲是。会出也较慢啊呢，不过平常时，其实说一般的文书处理啊，一般看压皮，其实都绰绰有余，查资料什么还。
0: 嗯，对对对。我后来发现说，那个桌垫好像比较寿命比较快，再见。啊，
1: 桌垫
0: 比较短呐，我觉得。
1: 比笔电还要干嘛？
0: 我笔电现在用十年还是。完好如初。
1: 应该是你带笔电，不是普通的笔电。
0: 可能不是普通，
1: 是水果类的。
0: 可能是水果的，水果比较笔电比较厉害一点。哎呀，我觉得有还是有差啦嘛，是有差。
1: 对够啦。
0: 哎呀，刚出来电脑是有利用电脑小朋友利用电脑了这个可能就尽量买好一点的啦。
1: 两派系啊，有的人想讲买那种桌上型的电脑，有的人是买这种笔记型电脑。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刚开始入学想要买电脑，那时候还都有那种就是那种电脑的价格表啊，一定有那种像 文书处理机啊，多少钱？多少钱？啊，是讲什么啊？电玩专用什么？多少钱？多少钱？哎，哦啊，那个时候就没有在玩电玩，想说、那個、想说文书处理应该。
1: 除非是你先念的科系是要玩电玩的。
0: 哎呀、啊，吼、哦，那我就想说，嗯，买个文书处理就好了。
1: 哦，文书处理。
0: 殊、啊、不知买回来吼，哎、欸，过了几年之后开始变慢了，
1: 哦、开始变慢了因。因为拿来玩电脑，玩电
0: 脑，开始玩游戏啊，就开始慢起来了。
1: 啊，我为人是读一种艺术科比较。偏向做要画图的电脑画绘图，
0: 那就要好一点，
1: 或是剪接师哦，这块的工作可能需要比较处理那种图像啊，较复杂哦，所以这个电脑就要在租的时候啊，在组装的时候就要跟头家讲哦，这个小朋友啊，他今年要念这个
0: 念什么
1: 啊？他要念这个跟那个艺传那个视觉传播还是什么大众传播的哦，他可能需要剪接，或者他要电脑绘图，然后这个头家就会把你用较好，或者说你我的，或者说你我的小孩子是玩这个电玩的，我小朋友是这个那个国际哦，这个算什么？国际选手，电玩好手，
0: 哦、对对对、哦，
1: 这个电脑就要比熊厉害，
0: 嘿，那电脑就较贵
1: 啊，对呀、啊，
0: 我、哦、那个可能就
1: 看你的需求，
0: 那个应该也要破快要十万了哟，
1: 哎呀、啊，
0: 哎、哦，电脑那是讲贵的嘛，是真贵哦，
1: 哎呀、啊，啊，有的人讲升电脑升到台湾之光，这嘛是大有人在，
0: 哎呀、啊，也是有啊，
1: 我以前有几位同学玩那个跑跑叉丁车，
0: 哦，
1: 跑，就好像跑跑卡丁车啊，车直接讲出来应该还好，卡丁车的游戏啊，就是这款游戏哦。也是玩到那个职业队呢
0: 哦，
1: 对呀、啊，可以在这、哦、一些转播上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对呀、啊，有的人为了这个玩电脑，
0: 嗯，
1: 哦，可以依靠这个出名哎，
0: 啊，你厉害，真厉害！
1: 啊，我国中老师一有当下讲到这件代，就说，哎、欸，我们不是有一个同学哦，那个新泽也是。玩这个跑跑卡丁车，哎、欸，后来有没有继续啊？哦，也是跑了好几年、欸，
0: 升到出塞啊！
1: 对呀、啊，以前国中的时候那款游戏就有，然后就一滴剩一滴剩，然后升高我们要当兵退伍之后，哦妈，继续剩
0: 啊！继续剩，
1: 只是后来就那个了啦，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一个寿命这样子。
0: 嗯嗯嗯，对，因为游戏也是有寿命的，
1: 就是我们人呐、啊，就是有当下那些动态视力有无？有当下你有回无啊？那个反应可能我看我都加二十通回那个少年那比啊，
0: 哎呀，对对对。哦、所以、哦欸、这个玩游戏不是不好啦，你看玩游戏也可以玩到
1: 玩出一片天、
0: 欸、玩出这个出国比赛啦
1: 是啦、
0: 哦嗯、都有啦、哦、现在我觉得是
1: 职业队
0: 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来比赛你看以前我也没想过溜溜球可以比赛啊、
1: 哦、溜溜球
0: 溜溜球真的也可以国际比赛
1: 哦真的
0: 对吧、啊、
1: 够街头艺人了、啊、你要当溜溜球杂那种算杂技类的也可以登上街头艺人、嗯、或是玩扯铃啊
0: 对 对
1: 如果你很扯的话、啊嗯、
0: 你很会扯的话
1: 很会扯啊扯东啊扯东扯西
0: 对、啊、你刚说到那个街头艺人
1: 蚂蚁上树
0: 你刚说到街头艺人啊之前不是有一个女生街头艺人、啊、然后去英国达人秀比赛吗
1: 哦对哦
0: 台湾之
1: 光美用咖喱灯、哦、
0: 叫陈什么的陈玉什么我忘记了
1: 在此跟这位女士说声抱歉我们真的是
0: 我看到她表演我真的很厉害
1: 很优秀
0: 真的是用生命在转
1: 对啊那个哦那个脚好灵活那谁都啊
0: 以前在倒了哦啊咔咔起来咔咔起来然后脚就开始要转东西譬如说写那个
1: 下面就会当塞啦，
0: 塞那个水缸啊，或者是塞刀啊，然后塞衣啊，然后啊就开始转吼、嗯，真的很厉害，而且不是单转而已，它还点火呢吼，那个点火啊呢吼啊，那个画面视觉画面狂，我今天就厉害，
1: 为着要让这个画面更有张力，
0: 对对对，哦、嗯，它上面还加了火焰这样，
1: 火焰
0: 哦，真的是。火焰女孩，
1: 火焰女孩，
0: 哎呀，真的很厉害啊！哈，啊，那个就去英国达人秀这个比赛，
1: 哦，对，
0: 哎，今天其实真厉害哦，我觉得好像有过头一关嘛，哈，啊，那个总决赛的时候好像是因为要投票，观众投票的关系，好像可能就没有成绩没有到那么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为了咱这个台湾的这个杂耍哦，就是那个表演，然后你看去国际发扬光大这样子、
1: 嗯、哦，
0: 真的不简单。而且你看那个一个女孩，然后可能好像还有跟她男朋友，
1: 男朋友还是
0: 先生，
1: 她的先生，
0: 哎、嗯，就然后你就这样子独自去英国表演这样子，
1: 对呀、啊，
0: 嗯，你看叫我去，我也是不敢去。
1: 哦，那个压力，对、啊，她在前面 Cody 已经有上百上千。

0: 前次的这个演出了，
1: 对对对，
0: 哦，那个要多少的这个准备，还有那个舞台的抗压性，嗯，哦，他没有登上这个舞台，
1: 对对对，
0: 这个舞台是如此的，可能国际上大家都在看，
1: 对啊，
0: 哦，会不会这个谁多啊谁节冰中席转了一千次都没事，然后会不会这一次就
1: 这次就错，这个失误了，
0: 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1: 对对对，
0: 哦，就不小心把这个桌子转
1: 对、啊、
0: 转，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哦，嗯、这个很厉害
0: 很震撼啊！
1: 哎呀，你看你
0: 看得会起鸡皮疙瘩，
1: 叫一对那个夫妻，然后去独自出国去英国这样表演，我觉得很厉害。嗯，哦，你看人生地不熟啊，过来去表演，过来去比赛哦，哎、嗯，真的是很敬佩。
0: 对啊，阿哥舞独钓这个谁都啊，伊瓜，阿哥舞一个是跳街舞哎、
1: 哦，跳街舞
0: 那个 breaking 的、哦、头转的风车类型的
1: 哦，也是台湾之光。
0: 那个因在舞蹈教室叫逐梦者啊，因就
1: 哦逐梦者嘉义的那个
0: 哦，啊一就厉害呀、啊，这个也是阳明国际、
1: 哎、
0: 哦去表演那个。地板动作，
1: 对对对对
0: 就厉害啊！一些空翻、嗯，那个、欸我也不知道，就是风车，就是人家拖卡塞，嘿，那个已经
1: 舞蹈了，
0: 哇，展现的淋漓尽致，
1: 已经厉害了。
0: 哎呀，
1: 对，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闯出一片天嘛。
0: 对呀、啊，
1: 哎、欸，就是
0: 哇，坐下面待，
1: 就是要继续这样勇闯下去、哦嗯，让更多人看到大家，哦，让更多人看到台湾，哦，安内则是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哦，二、嗯、来。我们早上聊了那么多，我们要来讲个新闻。
0: 讲一下新闻呐、啊，
1: 最近的独家真的太多了吼，受罪
0: 啊。嗯，是啊，嗯、啊这件代志的新闻镜头就刷来了台中的凤园这个所在。凤园伫咧十九号下晡啊，发生这个连环车祸，有七台这个车哦撞在一起。
1: 哦，弄这会。
0: 哎，连续撞在一起，哦、一连串的、嗯、啊，为什么也安尼呢？肇事者是一位刘姓的女驾驶，哦，她涉嫌这个毒驾啦。哦，自己也没有明显的伤势，但是却害着这个、嗯、有一个这个骑机车的骑士哦，被这个夹在这个汽车中、
1: 哎呦，
0: 后来就不幸身亡。
1: 哎呦，
0: 这个男主啊，他是从事这个水利工程，嗯、一当时一加班了后，要准备要回去厝内底，然后惨遭这个夹击，不幸身亡。这个警方啊，预计这个明仔哦，今天要来相验安尼，厘清这个死亡的原因。嗯，哦，这位男主已37岁哦，他。收到这个加班的通知，下午2点收工，要回家的路上就又被这个刘姓女子追撞，嗯，然后她前面可能够汽车，啊，那汽油也夹起安内，
1: 哦，
0: 被救出的时候已经，就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嗯嗯嗯嗯抢救伤那个伤重不治，嗯嗯，啊，肇事的这个女性啊，她无业，
1: 没工作，
0: 没工作，然后驾驶宾士车、哦，然后连续撞两部机车，够四台这个小客车，嗯，一死三伤哦，自己煞无受伤，坐伫路边安尼，哦，辩称使用戒毒用药，哦，这个是戒毒的用药，嗯，他说是美沙酮、嗯、啊，检测之后却发现内底有这个依托酯、米酯类、哦鸦片类、安非他命等等，都呈现阳性，嗯，哦，以这个罪嫌，然后要在地检署侦办，
1: 这就有这个吸毒的这个、嗯、那个。有检测出来了，哦，
0: 交由地检署侦办，然后肇事原因叫交通大队分析鉴定。
1: 嗯、对啊，你看，哎、嗯欸，这个毒品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呢。嗯，
0: 所以说现在我在外口的时候，像我前天嘛出去剃头，然后出去在、那高速公路顶管，我那看到一挂这个车，可能有一些飘来飘去的，我、欸哦、那个就是要注意，或者是以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嗯，或者是也有这种毒驾，这慢慢就这，所以真的都是要提高警觉。
1: 对对对，
0: 呀、啊，不是讲哦，你开车开好好，然后看他没什么代志，
1: 哎呀、啊，
0: 不过你还是要稍微去观察
1: 一下，注意旁边
0: 哦。哎、欸，我当下那个车子，你会稍微说，哎、欸，他怎么会
1: 突然偏过去了这样子？
0: 在掐起来弄，是不是那个注意力有点不集中？
1: 对对对。
0: 对啊，你可能就在山那边，你可能就不要在他的旁边的车道，你可能要隔一个车道来看。那是有收在头闪就闪嘛呢？
1: 对，要不然保持安全距离。
0: 哎呀，对呀，
1: 距离抓好一下。
0: 嗯，或者说我当时啊，那个高速公路边管，我当下也快到，哎，奇怪，这个车那也呛烟，怎么会有冒白烟？怎么他的引擎盖怎么会冒一些白烟？可能他的水箱不知道是不是破掉一下。对，车可能但钱不在也
1: 弄，
0: 对啊，或者说那种大台车哦，可能载一挂物件，有的载一挂物件，你也发现讲他的那个锁啊，锁啊无把扣，
1: 对
0: 哦，啊你那店伊后面但钱不在啊， 哦，会不会他一个方向盘一塞啊呢？哦，无稳的物件呢，甲下出来冇可能。
1: 哎呀，吼，所以说开车吼，在路上吼都要提高警觉了。哎呦，现在都要睁大眼睛，精神要很好哦。
0: 吼，
1: 袂使呢放好耍耍呢吼，哎，即马骑起车嘛真危险的
0: 吼。危险骑车，惊路嘛是呢。
1: 对啊，走路也是啊。
0: 正经我让无带无记，你走在那个斑马线上啊，他们明明也是一个转弯啊，那怎么会？怎么会好像都目中无人啊？那就感动了，
1: 哦，
0: 就喊没吼，
1: 哎，就看波了吼。所以吼，现在大家吼，现在不是说，走在路上行人最大了，现在不是了。现在吼，那我说遇到毒驾吼，不管你了呢，我就直接这样开过去。
0: 因为他自己可能嘛，那个精神已经不在线上，
1: 已经没有那意识了吼，所以大家吼，这个。出去不管是出去散步啊或什么走在斑马线上啊走在路上都要注意啊、
0: 欸、我都看来看去呢
1: 不要再低头滑手机了
0: 我在走斑马线我都看来看去、欸、重复确认
1: 欣赏一下风景
0: 我都会看到不是说绿灯就是这条马路都是我就是绿灯我这样走过去我还是会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看一下右后方啊下面
1: 滑对啊都要注意看啊、欸、都要注意
0: 对啊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毒驾真的是会害死人
0: 哎呀、啊、七台车呢、七台车都这样弄做会啊
1: 哎呀哦你看他这样子如果这个那个有这个是油漆工吗还是工人
0: 那个水做、水
1: 水电工人啊如果他的工作是全家人的支柱你看要怎么办转给回来都没人啊然后探亲啊家里就没有收入了你看这样子就又害了一个家庭所以说千万不要酒驾不要毒驾这种就千万不要千万是不要了。
0: 毒驾已经是不好，那个吸毒已经不好了，
1: 酒驾也不行哦。毒驾，哎呀，酒驾也不行哦。哎，对对对哈，我觉得酒驾就形同毒驾，赶快，因为毒那些酒就跟他毒赶快。哎呦，有人吼做爱啉咩啊？哦，一讲无啉吼，做迄落就是会真的是全身都觉得很痒哦，就是一定要喝。吼、哦，这个冰酒泡开不是啉茶，是啉心灵酒诶，这种吼、真的是那个酗酒过那个太久了哦，酒固啊，酗酒太深太深入，所以这个喝酒的话吼、哦，大家还是小酌就好了啦吼、哦，先看啉解暑解的喝，麦讲吼，啉咖呢吼，做醉的安尼吼，啉咖大家都爱甲你扶着那一种的，每天呢。每一天
0: 每一天喝到水茫
1: 茫千万不通這樣千万不要借酒消愁對好來等這個新聞來分享給大家來繼續要安排今天立刻說要帶大家來做運動來進單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迷你》，今日是七月二十号，古历是六月初七，来冲牛。十八岁、七十八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西北方，再神向东南方，或神向东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祝牛、纳财、立合、立冠、出行、救助、再叫交易。今日无适合的是起坐、天煞、入日处、开窗、开井、动土、伐木、架马、栽种、合掌、立条、经络、造种、造村、竹溪。来，以上的名利，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姨。
1: 好，谢谢。好，来，以上就是咧这个练武功哦，哈。来，跳完舞了，那边来啉茶呀，哈。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嗯，好、哦，早上喝开水，好、哦，啉滚水哦，哈，卖啉冰水哦，哈。哦，来那边来点名啊，哈，陈点名的时间哦，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0: 0303，
1: 嘿，看大家去听下呗哦，哈，啊，这无扑秒正常哈，即马电脑，嘿，电脑个小块速度速度哈，哎，啊，甲大家念一个名哈，等你。前美阿姨早安哦，
0: 阿姨，
1: 阿哥大理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好、哦，还有空辉同学，
0: 空辉同
1: 哦，明春姐，
0: 阿姐，
1: 安平的玉慧姐，
0: 有阿姐，
1: 哎，洪阿姨早安哦，
0: 阿姨，
1: 阿哥的呢，淑玉大姐，
0: 秀友妈妈，
1: 明渊大哥大嫂，
0: 明渊大哥大嫂，
1: 哎，细满妈妈，
0: 细满妈妈，
1: 哎，阿哥的呢，凤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好、哦，阿奶的淑玉大姐，
0: 秀友阿姐，
1: 还有仁武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哦，还有秋娥姐，
0: 秋娥阿姐，
1: 还有廖妈妈妈，
0: 廖万妈妈，
1: 炳明大哥，
0: 炳明大哥。
1: 玉玲妈妈，
0: 玉玲妈妈，
1: 还有丽杰妈妈，
0: 丽杰的妈妈，
1: 哦，东山的慧珍姐，
0: 慧珍阿姐，
1: 哦，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哦，竹南的明春姐，
0: 明春阿姐，
1: 哎，阿狗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哎，富娥妈妈，
0: 富丽妈妈，
1: 南屯的莲花妈妈，
0: 莲花妈妈，
1: 哎，阿狗的秀芝大姐，
0: 秀芝阿姐，
1: 永和锦云妈妈，
0: 金滚妈妈，
1: 哎，阿狗中正的淑玉大姐，
0: 淑玉阿姐，
1: 老赞老赞哦，大家早安哈，锦杏妈妈，
0: 锦杏妈妈，
1: 老赞哈，慈智妈妈。
0: 朱迪妈妈，
1: 哎，老赞哈，大家早安哦，哈，来郭妈妈，
0: 郭妈妈，老赞，
1: 早安早安哦，哈，来电话秒了啊，那边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哦，哈，秋瓜哈，来三首歌曲哈，大肚的千金姐给你安排一首《爱唔着人》，
0: 过来个车秋菊妈妈一碗面，
1: 好，过来是新店的富翁妈妈嘛，给你安排一首《决心》，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4116115好朋友，景信妈妈、玉林妈妈、大肚伟姑姑、顾文妈妈、贤美牙医，还有板桥的李同学、小林姐、阿段妈妈、炳南大哥、快乐吧快乐妈、秀云妈妈。

哎，谢谢爱不丢人，感谢大家捧场，谢谢樱花妈妈、秀瑜妈妈，快乐吧快乐嘛，凤色妈妈、明渊大哥大嫂、玉玲妈妈、慈智妈妈、廖妈妈妈、李同学、朱霞妈妈，来继续来安排五彩秋菊妈妈、景花明。

谢谢郭妈妈、玉林妈妈、景云妈妈、小林姐、慈智妈妈、红星妈妈、李同学、樱花妈妈、廖满妈妈、景信妈妈、前面阿姨、秀瑜妈妈、丽清姐、秋娥姐。

于慧妈妈、秀月妈妈、秀云妈妈，谢谢玉玲妈妈、姐妹阿姨、雅文妈妈、快乐爸、快乐妈、廖满妈妈。来，继续安排胡狸妈妈挂心。

阿菊妈妈与曾姐，谢谢秀瑜妈妈、秀莲阿嬷、阿双妈妈、朱夏妈妈、昭丽大姐、大哥、玉玲妈妈，谢谢玉慧姐。

0: 谢关心，感谢大家花香，谢谢贤美阿姨、景云妈妈、廖妈妈妈、景庆妈妈、秀月妈妈、小林姐，谢谢雅琴妈妈、树叶妹妹、玉玲妈妈，还感谢大家花香哦，谢谢。
1: 谢谢，
0: 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吼，恁、哦、说这个三首歌曲的播声好来哦，继续咱这个礼拜一的时间，就是咱大家上期待的这个空格接力赛的时间哦，吼、哦，要来这个考验大家的记忆力了，吼、哦，要来科起啊，好、哦，来，我们来准备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这个上嘛是算是出名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啊要开讲哟。有吗？
1: 丁管是
0: 哦，没有啦，不是啦，老师，忘记写那个空格接力赛啊，今天是空格接力赛啦哈、哦，老师有那个图在那个，好，等老师一下哈，要准备这个图哈，给被盖小这首歌是这个乔佑的歌哦，乔佑的歌，我这首歌叫做这个《鹿林的一星》啊，哦，这首歌应该大家拢有听过哈，都有听过啊，那你哈要来给大家考试哈，就是要考那个空格的所在。哦，就是吼，把你的歌词扛起来哈啊，这个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啊、请大家上线来猜哦，吼，来一个歌词哦，吼，不管你是要用唱的，还是要用念的，吼，都可以，吼、嗯，拢会使。
1: 叫你对对对对，哈，
0: 字数对哈，字对就可以了哈。哎啊，不接受改词，没再改，没再敢改了哈。哎，赶快呢，好啊，如果错没有很多，我们会帮你稍微个提示一下
1: 哦，给你
0: 哎，小瓜给你提示一下哈，哎，让你在这个回想一下哈，这个歌词是不是对的哦哈？
1: 哦，
0: 对对对哈，哎，老师，我们等下准备好，就我们就可以来开始玩了哈。你给别客气的，这是咱的这个乔佑的《鹿林的一些》，
1: 哎，
0: 对对对哈，哎，那我们这个等一下老师的哈，暂停，因为我袂记讲下讲没生空格接力赛，哎，我想讲告，
1: 这是想讲没开讲，
0: 这就是古话啦哈，快起来，我袂记改啦哈，哎，忘记改了哈，但是我有丢资料进去了，哦，等袂起哈，所以我们就等老师一下，好，暂停嘞哈，啊，等你好了，你若是想唱的哈，啊，就欢迎大家哈卡起来，好，帮我们来猜一下，好，来有一个哈空格的所在哈，啊，猜对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小奖品，就是我们可以。马上点歌哈，马上点歌哈，现场马上给你点歌哈，好来，老师我们 OK 的话，我们就音乐给他下去了哈，啊这个图就给他出来了哈，来第一丢抖的后出来，嗯来我们音乐就给他放得起喽哈，我们要准备来考试喽哈，考试的时间哦哈，这个是鹿林的一生啊，哦女人的一生哈，那乔佑杰歌曲，好听的歌曲，现在音乐放了，应该大家都想唱。应该是大家都会唱的、哦

0: 安尼吼，总共有七个字，吼七个字，吼那是样希尔维吼，卡点那点位控诉0338，
1: 0403038，0303，
0: 我们来上线来猜一下，哦，那有要狂买哈。林王大姐哦，
1: 大姐，哎、
0: 哦，你做过的卡位啊呢？呀呀，哦，你直接唱出来啊呢？你个唱一个呀，我搁听一个呀。
2: 爱恨的心，呀呀的，
0: 爱恨的心，呀呀
1: 的，哈。
0: 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正确的答案哦。
2: 啊，
0: 爱恨的心，呀呀的，答对了哈。哎，大姐，让会当卡，会当点一首歌。
2: 我点什么？我一点你敢唱啊？心疼你敢唱啊？
0: 对一首。心疼哎哎阿伯阿伯
2: 冬蓉，
0: 啊，这，
2: 我现在点一条嘿潜水鱼的，
0: 嘿，
2: 南明宝唱的啥？
0: 阿明宝唱，红林香合唱的了，
2: 嘿，
0: 好唱的，好 ，OK， 好，阿哥你安排哈，阿你的心态是拜三哈，
2: 啊，拜三，
0: 拜三哦哈。
2: 好好，
0: 拜三开心听
2: 哈，
0: 好好，拜拜拜拜哦。
2: 你在讲喂，你别在讲产品吼。
0: 哎，别使别使，今麦别使讲。
2: 你等下敲电话
0: 我。好，我等下敲好你哈。
2: 好，
0: 再见了哈，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哈，好来。好，我们这个拆完了哈，哎，爱魂的心呀呀停哦哈，来，老师，我们一人家下戏哦。

0: 六个你而已，我们六个字而已，哦，如果会猜的话，恰看咱的控数二三三吧，
1: 控三控三，
0: 对对对，吼，来看的这个点位吼，就可以来上线来猜看看的哦，吼，只有六个字而已哦，哈，六个字。好，那呢，佩慈姐，
2: 早安哦，
3: 早上
4: ，Good morning。是命中无人在找你
2: 啊？什么？
4: 是命中无人在找你。
2: 是命中无人在遐侪字，
3: 有减一字的。
2: 哎，六个字。
3: 是命中，然后接下来有六。
2: 是命中。得得得得得。无人，安尼你减一字吼，少一个字，你后面五个字对了，啊，你头前爱搁一个字。
4: 是命中，
2: 头前搁一个字，什么无人代替你？
4: 我的生命中无人代替，嘛唔对啊。
2: 哎，
4: 我的生命中无人代替你，嘛唔对啊。
2: 哎，搁减一个字，搁减一个字。
4: 你的生命中无人代替你。
2: 哎，啊，什么？
4: 是我还是你？
2: 欸，好像都不是，不是你你我他，不是你我他，
4: 不是你我他。
2: 哎、欸，对对对，你那物件放起边怎？哎，去安怎？
4: 吹。
2: 哎、欸，对，啊，所以嘞，
4: 啊，就吹字。哎、
2: 欸，对，啊，所以念起来是安怎唱？
4: 吹无人代替你。
2: 哎、欸，对，来，哦、来答对了，恭喜你，终于答对了。哎，丽斯姐可以点一首歌啊，好，你点一首歌，恭喜。
4: 我点嘛，我点一首哦。
2: 咩啊？
4: 您是会知啦吼。
2: 哦，你知，你知，
3: 我知，我知。
2: 好，有讲过啊，好 ，OK， 好，哎，再给你安排哈。
4: 好，
2: 好，谢谢啊哈，再见，拜拜，拜拜，好。
0: 哎，老师，我们就继续给他下去了哈，哎，继续音乐给他下去哦。

0: 哎，搁来边唱。啊，对对对，好，对对，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哈，那是要约位哈，卡点那定位，哦，打我们的电话，打上线来猜猜看哦，哈，安尼，慈智妈妈哦，
1: 哎，老赵，
0: 哎，慈智妈妈
1: 是妈妈，
0: 哎 ，Good morning， 早安。
2: 望你回来，阮身边。
0: 哦，真标准的吼，很标准的吼。望你回来，阮身边哈，答对了，恭喜你！
1: 恭喜恭喜
0: 恭喜妈妈吼！哎呀，点一首歌吼，点几首歌。
2: 哎，搁唱恁老大的调子人。
0: 哦，调子人。哎，今天有啊呢，今天有调子人呢。
2: 今天有啊。
0: 哎呀，今天做调子人啊呢。
2: 啊，无唱。哦，你安排好啊？
0: 哦，自排哟、
2: 哦。
0: 好好好，安尼我就自排哟、哦、哈。好，谢谢妈妈哈，感谢你哦哈，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鹿鼎的一心哦，
1: 哎，
0: 考试时间结束。啊，答对的时候答对了呢哈，
1: 比较快、哦，
0: 算蛮厉害的呢哈、嗯。今天没有猜很就是这个。
1: 那個、大家都
0: 就是没有猜得很夸张，
1: 哎
0: 呀，拢丢吼，都有差不多有走，那代表这首歌真的大家都熟悉了哈，无效了哈。好，来啊，感谢大家哈，上线来参加哈，因为这题只有三格哈，我们下次再来猜哈。好，礼拜你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玩这个空格接力赛。好，来好，跟小贝来这个安排吧，是出怪时间哦哈，唱歌的时间哦。
1: 来，刷来吴大姐帮你安排，今哪里？
0: 好，过来是。桃园的正东大哥哈，这个农人哈，日本歌曲。
1: 过来秀香妈妈，点咪心甜。
0: 好心甜，也给点的哦，也齐甜的哈。来，三首歌继续讲泡泡啊，谢谢。

谢王妈妈、玉慧妈妈，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谢谢人为秋兰姐，来给首安排侯恒振东大哥暖帘。

写103好朋友明珠妈妈、燕珍姐、美惠阿姨、立新姐、秀云妈妈、珍龙大哥、珍妈妈，谢谢金华大姐、玉玲妈妈、竹香妈妈、李同学。

树下妈妈，你的歌曲新听，谢谢美娇姐、秀座妈妈、依琳妈妈、红熊妈妈、阿斯妈妈、树叶妹妹、玫瑰阿姨、宝月妈妈、狐狸妈妈、雅文妈妈、秀莲妈妈。

收金妈妈、振东大哥、玉超妈妈、慈智妈妈、碧霜妈妈、新 K 大哥大嫂、阿段妈妈，谢谢淑花姐、明珠妈妈、丽青姐、宝彩妈妈、玉玲妈妈、廖满妈妈、贤美阿姨、振东大哥。

苗栗素琴妈妈，236好朋友，阿菊妈妈，于真吉，丽梅吉，谢谢碧霜妈妈，台南的秀云妈妈，真金库的秀莲妈妈，秀琪姐郭妈妈，谢谢景云妈妈，竹虾妈妈。

上面呢会征集阿爸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八道爱蔡小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安南的苏玉妈妈。

0: 好，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嘿，连续三首歌的破声，好，来继续，哦，这时间就是要来和大家来点歌，吼，点歌的时间，吼，快点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对对对，哎，这个电那个诶，那北京今晚小小看无看赶快吼，诶，咱今晚电脑小看速度速度，诶，啊，老师还在抢救当中哦，
1: 我们现在多了两三位老师到现场，
0: 嘿呀嘿呀，所以咱得看咱这个吼，虽然讲这个字比较小字一点吼，啊，像大家吼得看。

0: 婆阿香啊，怕婆阿香就会动啊，哦，就可以上前来点歌了哈、哦。来那边来点歌啊，哈、哦，来，那呢，这位是我们的雪美阿姨，早安哦。阿姨早上，早安，
1: 早，
0: 早安，早安。
1: 我是好男女。
0: 我是好男女哟。好，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哦。
1: 是。
0: 好，好 ，OK， 好，再见哈、哦，哈、哦。拜拜拜拜
2: 拜
0: 拜拜哈，那呢二轮的廖妈妈妈，
2: 廖妈妈妈，
0: 老炸老炸，早安
3: 早安，大家早安，
0: 好老炸。
3: 无钱的电影票，
0: 哦，无钱的电影票，哟，好 OK 啊，好，好，那就礼拜一给你请哈，
3: 好好
0: 好，再见啦哈，拜拜
2: 拜拜
0: 哈，那呢古山的玉林妈妈哦，
2: 玉林妈妈，
0: 玉林妈妈哦。
4: 哎，小宝，米奇，早安！
0: 早安哦，
2: 早
0: 安，
2: 早安。
4: 哦，今仔日个个，个个较早起来看恁的节目。
0: 哎呦，你今较早哦，
2: 来咯，
0: 你今做早卡起来哦。
4: 系啊，我们讲咩的追梦人。
0: 哦，追梦人，哦，
2: 梦人。
0: 哦，追梦人。
4: 广告好唱好不？
0: 广告后面唱好，没问题呀，呵。
4: 呵，
0: 好 ，OK。好好好 ，OK。
4: 好，谢谢小宝米奇。
0: 好，
4: 今仔日两个请个早个。有够烟斗，
0: 哎呦，谢谢啦，无去上啦，
2: 好像花园对不对？
4: 我
2: 顶
4: 个山，我个花笑够多
0: 个盖。无去上，无去上，谢谢啦，
4: 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那你郭妈妈哦，
2: 郭妈妈，
0: 哎，呦，郭妈妈，早安哦。
5: 今仔日拢电话拢卡拢。
0: 哎呀，电脑断机啦，即马搁咧修理啦。
5: 啊，我看几日都拢无看到。
0: 对对，正常诶，正常诶，
2: 我看到啦，
0: 哎，我看到，正常诶啦。
5: 点一条来双回修。
0: 啊，啥物？来刷灰箱迄个，内山和尚迄个，这嘛是也过电的吗？好对吼，好 ，OK， 爱礼拜一给你唱啊哈，
5: 好好，
0: 啊谢谢哈，郭妈妈谢谢你，再见啦，
2: 拜
0: 拜拜拜哈，再来男子的秀宇妈妈，
2: 秀宇妈妈，
6: 是老大，
0: 哎呦，早安哦，
6: 你唱那个白马王子
0: 啊，什么？
6: 白马王子那个阿瓜来，
0: 哦，阿瓜哥的歌哦，白马王子，好，
6: 阿家的一个，
0: 好，爱礼拜一给你唱哈。
6: 好，
0: 礼拜一哈，好 ，OK， 好，再见哦，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再见哈。那你依林妈妈哦，
2: 依林妈妈，
7: 小宝，英子早安，
0: 哟，早安哦。
7: 我点冰洋酒，
0: 冰洋酒合唱的哈，哎，龙哥跟迄个琪姐歌，
7: 嗯，
0: 好 ，OK， 好，那礼拜一给你唱哦，
7: 好，谢谢啊，
0: 谢谢哈，妈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是不是快满了？
8: 差一两个名额
0: 哦，呵，安尼振东大哥哦，
2: 振东大哥，
9: 两位
0: 大哥早安哦。
9: 讲起来，这个大陆歌曲合唱的《知火知火》
0: 哦，《知火知火》好，没问题哦，哈，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哈。
9: OK 哈，
0: 啊 ，OK， 呵呵呵，谢谢大哥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
8: 最后一位，
0: 最后一位了，哦，那你龟山雅茹妈妈，
10: 喂，你们两位好，
0: 龟山雅茹妈妈早安，
10: 哎，我可以点那个，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别自己啊，
0: 哦，别自己，现在大陆歌哟，
10: 嗯。
0: 好 ，OK，OK，、okay, okay, 好，安尼礼拜一给你唱啊哈。
10: 哦。
0: 好 ，OK， 好，谢谢啊哈，再见啊哈，拜拜，好，拜拜，哎，点半晚嘞哈，还是别点张黑，张刚刚无点吼。
8: 对，礼拜天。
0: 哦，可以稍微点一下，这个现在点的是昨明礼拜天唱哦哈。嘿，那雪莲妈妈。
8: 雪莲妈妈。
0: 喂，雪莲妈妈哦，哟，
11: 有
0: 听到无？
11: 有。
0: 哎呦，雪莲妈妈，你点什么歌？嘿，要点哪一首歌？
11: 我会选择一碗是你
0: 啊，什么？哦，我会选择一碗是你哈。哎、哦，这个礼拜天给你唱好不好？
11: 嗯，好。
0: 啊，礼拜天广告后面唱哦，哈。
11: 好好。
0: 啊 ，OK， 好，谢谢，再见哦，
2: 好，
0: 拜拜，拜拜，哈。哎，你哦，皮肤大哥，你要点歌呢？哦，来，万怀美惠阿姨，
2: 美惠阿姨，
0: 阿姨，大家早安。
12: 那七锦玫瑰吗？
0: 七锦玫瑰花哦，哎，礼拜天给你唱哈。
12: 好，谢谢。
0: 好，礼拜天哦，哈。好好好，好好，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好来，好，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了哦，哈，因为那个五位敲鬼，我们就把它移到去礼拜天了哈，刷去礼拜天给你唱，因为张伯点歌哈，哎，阿杰点一点点墨啊哈，谢谢大家哈，无去响我的歌声，好，去给人点歌哈，好来，继续要来进入那个重要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哈，阿兰吉哈米家，其实哈，咱家家户户有时候都，有时候，基本上会用得到，好，拢会用得到哈，因为哈，那你。
13: 这项物件吼，其实吼对咱身体是非常的好，是非常的好的，是纯天然的，是纯天然的，绝对无添加任何其他的物件，吼，按来讲吼，市面上吼我们就没办法去把关，但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是严，这个是真正严选的吼，严格来算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物件，吼，那等下看龙哥吼来这个详细来介绍，吼，不管吼你是要做这个点心，吼，或者是要配个什么，然后稍微加一下也是可以哦，吼嘛是会当吼，真好用哦。非常好用哦，那等你刷卡继续大家好不哦，咱准备订单完，谢谢。
1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5: 大力严选龙眼蜂蜜，滴滴香醇，香气四溢。含有天然酵素、天然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有机酸，每天喝蜂蜜水，提供身体正能量。每一滴都源自天然，是全家大小最受欢迎的天然饮品。品质五大保证，100%台湾纯蜜，绝无添加进口蜜，不含抗生素。不喂食糖类，不含农药，通过 SGS 认证，让你喝出健康的每一天。大力严选龙眼蜂蜜，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
16: 哎，这比袂歹啦。
17: 你有甲买过
16: 啊？有啊，我是甲车子啊，甲柠檬
17: 哦，有好食无？
16: 哦，赞
17: 赞吼
16: ，good
17: good，
16: very good，
17: very good 哦。
18: 俄罗斯那边真正有够好的啦，
17: 真正有够好，
18: 有够香的开开，用迄一个迄营养面吼，会滋有有够
17: 香的。
18: 我打迄间较近迄个蒜头饼尔，近八馆，
17: 真正好
18: 哦。系啊，所以我就是咧单单讲吼，恁来买，我赶紧去买买。
17: 一年一
18: 工
17: 尔，一年一工尔。
18: 系啊，真正有够好，真正爱买。
17: 要摕到这个人工面啊！哦，这一定爱香爱对咧刷刷伊人工味有开的所在，才有法度摕到人工味。一般我好市面上恁摕到的味啊，有诶讲啥物奶汁味啊，有诶讲啥物味啊，大部分拢是啥，拢是迄种叫做百花味啊，就是讲伊可能足侪种香啊，香去食即种味，食迄种味。但是咱诶这人工味咧，伊就干哪呐，专工就是一定伫咧人工树卡，哦，伊诶这季节啊，人工味啊开的时阵啊，这饲香的人就是该刷伊个所在。所以好歹味哦，你就足简单，就只要。安尼拍开，你甲摕对鼻啊，迄个马上鼻就是迄个人工花的味，哦，哎，有诶味鼻起来嘛是蜜的味，但是伊都毋是人工蜜，哦，所以这咱观众朋友你若内行诶，若会晓买蜜的，你就知影吼。过来，你若买蜜，等下你也像我安尼吼，像我倒一撮蜜了了，然后你就这杯啊吼，你甲摇摇切切诶，哦，摇切切诶了吼，你甲看哦，我即摆摇完了，这个泡吼，这叫做酵素，这叫做酵素，酵素掉伫个顶管哦。较久诶，足久，伊都袂散去。啊，你若一般有到市面上咧饲糖诶迄种诶，或者是讲啊，一般诶蜜就对，无，毋是人工蜜，毋是遮尼啊纯诶蜜。啊，佫有就是水分较侪蜜，伊诶泡沫都像安尼啊绵密，哦，安尼绵密。啊，当然即炎炎夏日啊，咱若要食一个啊，即个比如讲咱想要来食一个啊，即个做蜂蜜柠檬哦，咱即柠檬有啊吼，柠檬安尼甲加咧，哦啊，即真正赞诶吼，好。外口买蜜，一罐较俗的嘛有，但是你买到拢啥，拢十蜜，啊无就是安那，你买上去了，蜜的沉底，而且还沉底，因为内底都甲你藏迄个，伊就甲你藏糖嘛，啊你就等于咧食糖，爱食了对身体佫无好，啊咱这个蜜吼，这正港单糖的吼，这是真正的人工蜜，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这罐内底吼，差不多掺偌济蜜，因为这罐食公司的嘛，所以吼会当加掺一罐，哦。你看这面啊，咧啊，顺，这你要砍偌长咧？哦，我咧唔知伤济未吼，还唔知足粗济无吼？这贵什么什么？哦，足香的吼，但倒出来你遐遐远都闻到味啊，对不对？哦，我安尼开袂少哦，我流汗呢，流口水。
14: 刚刚好。
17: 哎呦，你看那个，我这个手工，你也看麦吼，哦，啊，有可能伤酸，哦，哦，这清凉之趣的，这 这真正好个面。啊，你等于吼，你当啊，浸一罐啊蒜头，即你若要煮卤肉的时阵哦，用几粒啊蒜头味落去卤，迄卤起来嘛最好食。啊，你若厝内底若有老大人，目睭较无好，也是囡仔咧。

0: 在近时的吼，你当泡这个这枸杞蜜、枸杞蜜，你若一汤匙啊，啊拿个拿冷拿冷茶哦，卖拿烧的吼，拿烧的蜜的迄落，这个结构会破坏掉。哦，实在是足好，尤其咱啊做这门吼，生丁止渴，食蜜足好，注意听哦吼。我先讲完啦，你这一年讲过一摆尔，听我讲旁边有啥物好处？食旁边皮肤会水哦，食旁边会当消炎抗菌，食旁边会当促进消化，提高免疫力，会互你啊长岁寿。啊，过来，较爱食蜜的人吼，暗时啊较好睏，会当改善着这个脑神经衰弱。你一天啊啉一杯旁边，哦啊，这袂消化糖，你免烦恼哈。过来，食旁边会当过关哦，足侪人唔知影，尤其是你有敏感、时间的人，爱定定食旁边。肝这功能才好，卖唔甘吼，抗疲劳哦，食旁边让解抗疲劳，食旁边可以当解酒嘞，这无写着吼，这无可以当解酒哦。你啊看，那宿醉的人拢食旁边，啊，过来囡仔成长，你互伊食旁边吼，一天互伊啊，要睏进前三十分钟，啉一杯啊，这个做蜂蜜水哦，帮助伊成长，可以当保护心血管哦，啊，可以当润气止嗽，所以你啊看，所有这个做固气管的物件，拢有放旁边。啊，佫会当促进钙吸收。旁边的这个这对新冠肺炎吼，即马一挂综合性的病毒，都确定旁边有效。包括这个 COVID-19 临床实验吼，抗病毒的活性吼，诶，临床证拢总伫这个这科学内底拢证实啦。要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再佫有另外一个医生推荐的，用你姜茶。哦，你遐一个姜茶吼，啊，南旁边吼，会当降低发炎。哦，会当减轻这个竞争，哦，你会当感冒，会当互你脑后疼，快速来缓解。过来，你若是确诊，不管你是这个多重病毒，还是这个 COVID-19， 用柠檬加蒜头加姜片加这个做温水，落起来，拉拉叫叫的，伊会当互你快速。这是美国人哦，美国人吃的，美国人甲咱报的吼。所以一般的这个病啊，好歹在什么所在吼？因咱这旁边啊，伊是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变成葡萄糖，这伊是单糖，所以食了吼，皮下组织直接吸收。啊，你若一般食糖，啊是食迄个做起糖迄种旁边，伊内底是双糖，伊种都爱经过糖啊，迄种都会压血糖。啊，咱这两免烦恼，咱的旁边安怎做？深山连根树，芳香放伫迄个所在，放伫个芳香卡底下收，收到吼，芳做底起来了，再挂毒了，再用这离心机把这蜜离心出来。再放喺不锈钢的汤啊汤啊底，再晚上倒转来，经过检验过了，袂当有任何农药残留了，再自动充填，绝对每一罐拢总无任何污染。啊，为什么要选灵精蜜？他也不爱选一般百合蜜，因为灵精蜜啊，伊的风味足香诶，哦，伊的这个好像有富含比较高的果糖，不会结晶。香味好，伫台湾排名第一名的旁边就是林金蜜。啊，若百花蜜吼，一般是安尼一年四季拢有，不过伊吼，伊的葡萄糖含量会较悬，迄种的就较容易造成血糖的压起来。食旁边的好处是啥？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天然的酵素。你来看这杯，你来看内底泡还佫对无？哦，你来看你就知影。所以食旁边会当补充体力、增加健康、排便让你顺畅。一天啉一杯旁边，便秘啊，唔免食药啊，家己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皮肤会水，你唔免啊，一干干咧走医美吼。尤其是吼，我直接教几项做法给你。你若是这条做脑无好诶，较好烧声，用旁边浸菜头，吼浸菜头啊，这两三点钟以后就听我食吼，温旁边温菜头食。啊，过来旁边啊，像我拄啊做这条做蜂蜜柠檬汁，啊用旁边落去卤肉。哦，你若要卤肉的时阵哦，你会当是肉顶悬先甲用迄青啊吼，啊抹一丁啊这个旁边起哩，或者肉吼，甲旁边吸收落去，哦，这卤起来肉最好食。啊，像这个做枸杞旁边，枸杞旁边只放一个月哦，你若要浸枸杞啊，放一个月，啊要浸蒜头啊，放3个月，3个月了蒜头啊入口即化，你也要食蒜头，哦蒜头食起来偌好食呢，迄蒜头哦。佫会当予你预防风湿性关节炎，佫预防感冒，啊嘛会当予旁边落去吹这个鱼啊，哦，啊佫会当做松饼啦、牛奶麦片啦，吼，佫有这个蜜汁鸡腿啦，吼，啊是要做莱亚啦，或者是要做一挂这个沙拉，拢总会使。这是咱全台湾目前你佮看到旁边水分上少的18.2，外口市面上旁边偌济吼，你家己倒去查你就知影，18.2是甚物数字？就是肌肤内底无啥物水分啊，迄正港蜜的啦，正蜜的吼，所以咧通过 SGS 的认证，无重金属，无蔗糖，无任何农药，没有488项农药未检出哦。要安怎分辨？你甲看一下知影，等一下吼，你甲注意甲看， 看是不是有琥珀色，是不是有人工香，是不是小可甜甜，小可甘，小可甘酸啊酸甘酸甘，啊，搁有伫个冰水内底啦吼，较袂溶解，泡沫足济，比较不会散掉。然后呢，还要有养蜂场完整的营养标示。你某我好市面上风景区看到人咧卖，旁边你就去乌白买，去买等于了全部拢后悔。咱这甲你挂保证，五大保证，100%台湾的蜜。绝对无添加进口蜜，绝对无抗生素，绝对无饲糖，绝对无抗农，无掺任何，无含任何农药残留。这是我给大家一个保证，一年卖一天尔，一年只卖一天哈。这爱甲恁挂保证的，一年加卖一天尔。今年我嘛才配着300罐尔，300罐我都卖完就无啊哈。这是咱公司甲厂商的合作。这么多年啊，五年的时间啊，这五年来我有在卖旁边的这些时间当中，感谢这厂商，每年拢留300罐给我，所以你若有想要买我的旁边的，卡手会较紧的吼，啊，要安那买吼？这每一个人你若有买，我拢送一个哦，这使用说明书给你，吼，旁边内底要安那吃，要安那用，哦，这拢总有写伫个内底，真甲健康内底要安那用，内底拢总写甲足清楚的吼，这都随货附赠料理说明书给大家哈，一罐讲的1200块，1200块。千二块，就是讲吼，你要买到正港纯的，而且这人工蜜，算起来算已经是做会好的。但是我今仔买予恁两种组合的选择，你若人口较少，你就买小组的；人口较侪，你就买大组的。啊，这买转去吼，你会当送人拢会使。这一盒内底就是两罐，一盒内底两啊，一罐千二，两罐2400。啊，你敢买两罐啊？我就照这个这啊，这个旧年的计数，今年已经起足济啊，照旧年的计数卖予你。两罐卖你偌济？两罐卖你1800块就好，一罐剩900块尔。0800-00919吼，这卖完就无啊！你要等明年哦。你若想要买到正港的人工蜜哦，趁今仔日啦，2800，一摆买4罐，优待你3000就好。一罐剩75，啊，但是先讲好哦，我这个时段单30个尔，30个卖完就无啊。一年卖一摆尔，你若阁买无到，莫怪家己无甲你通知。买到等于你也逐天加食，愈食愈健康。0800-00919，0800-00919，先卡先赢来。哎、欸，吴大哥，
1: 哎，
0: 你好，你买咩面呢？
1: 买零元面。
0: 哦，零元面，啊，你买大桌、小桌的？
1: 小桌对。
0: 小桌2罐，1800块，你等我一下来。这两罐就食足久啊。啊，你若买大桌吼，规家伙啊，咱会当食。你像我咧泡一下蜂蜜柠檬来食，迄囡仔大家都甲你学到。来，阿公阿妈足好哈、啊。来，淑英姐你好。
2: 你好啊。
0: 哎、欸，你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小组的等我一下啊。大组小组我拢无嫌，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全台湾上好的蜜，就伫咧大力电视台。不过这一年刚卖一工尔，因为有缘分伫电视顶面看到我卖这个蜜，算你有，咱你甲我有这缘分啦吼。来，喂，你好，来这静惠你好。
3: 嘿，我要大组的。
0: 好，谢谢吼。你有今日啊食这个这食肉粽啦、澎风八丈的，这真正足好的，一杯就最好啊哈。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4: 嘿。
0: 哎，大组小组。
4: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大桌你若要送人，你这拢有阿妈好装的哦，两罐家己留用，两罐送人嘛会使。玉香姐你好，
5: 啊我大桌，
0: 哦大桌来哦，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拢甲恁感谢啊，这一年卖一工尔。丽芬姐你好，
5: 我要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5、57个拢甲我写一下，55、57个来，你好来阿琴啊你好，
6: 啊好谢谢，
0: 是你要阿旁边呢。好，你第二家好来，第二家好来，58加下一个58来。喂，你好来，这王太太，你要不要大桌啊？先坐。好来，等我59个加下一个。喂，你好，我改，你要不要在旁边的？好来，等我姐来，60刷你要实现的，加下一个。宝凤姐，
7: 大桌。
0: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啊。伊这卖一工尔，一年，明仔载就无你卖啊。把握这个时间，明仔载绝对无啊。这300罐，连都卖完啊，啥物都卖完啊。来，桂英姐，你好，桂英姐。
8: 我要先坐。
0: 好，先坐。 两罐清白，两罐清白来，甜丁呀，你好。哎，不要讲林景明吼。好，等我一下来，大家三串，这正港的林景明，若有一滴不是林景明，买一罐，我替你一百罐，知不知哈？给你挂钩挂。

0: 人家挂保证哈，何处领你好？
1: 大组，
0: 大组啊，感谢你啊！这拢人家挂保证的，卖遮侪年啊，唔捌人嫌啦，大家都好咯，买着大家都好咯哈。啊，不过爱请恁把握机会，加今仔日一工尔哈。尊龙爷你好。
2: 你好，
1: 喂，
0: 尊龙爷，你要咩？林金明哦，
2: 好，曹大哥，
0: 喂，有听到无？
1: 喂，
0: 你要大组小组的？
1: 大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着买一摆转去食看卖。明年我你卖旁边的时候，你一定拼第一名，你想也好，妈妈安尼吼，人个唔捌一无一年无买啦。来，徐小姐你好，哎，买旁边哦，
3: 买两组
0: 大组的吼，好，你电话也好啊。上内真正有够好看，真正有够健康诶！买着正港诶，林金蜜18.2%诶，你诶若后无爽快，讲话无声，真正足好用咧。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4: 哦，哎，
0: 好，等我一下来67线的哈，尤其是咱厝内底小朋友爱食迄个手摇饮诶，你用蜂蜜柠檬家己用哦，正健康无掺半滴糖，安尼无足好诶吗？来，小智姐，你好，小智姐。
5: 我要四组。
0: 好，四组，四组两罐，这两罐足大罐诶哦。来，我要来春姐，你好。
5: 我
0: 大组，好，谢谢，多谢你啊，多谢你的支持。反正小姐拢认真咧到这嘛，300罐卖完就无啊。你明仔载不过买，我嘛无法度啊。你要做会员，趁这个机会哈。水兰大哥你好，
6: 好，
0: 哎，咩林金明哦，
6: 好，
0: 感谢你，多谢你啊。你若是长期间看我的节目，还阁无我的会员咧，趁这个机会买两罐芳蜜，啊，咱结一下缘，要甲嘉盈小姐，要甲咱捧场，要甲咱大力电视台支持的，买正港台湾农民的林金明，18.2%上纯上香的，拍开一个片，规间厝内底拢总是林金花的这个香味，这个正港叫做林金蜜，无掺芳精，无掺一滴糖，互你啉着了哦，会当松声润喉，佮会当帮助消化，提升你的抵抗力，互你会当啊身体健康，尤其是咱老大人食芳蜜足好个，食芳蜜会当通肠润肺，你免惊有闭结的问题。喂，你好，来这正花你好，
5: 嘿，我要大做。
0: 好，谢谢哈，你有今日啊食这个这。食肉粽啦，澎风八场的，这真正足好诶，一杯就最好啊！小兰姐，你好，小兰姐。
7: 嘿。
0: 大组小组。
7: 我大组。
0: 好，来感谢哈，多谢你的捧场来，美儿姐，你好，美儿姐。
7: 好。
0: 大组小组。
7: 我大组。
0: 好，大组啦，多谢你的捧场啊，这数量无济，感谢一年。
8: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点讲吼，咱这个吼大力严选的吼，咱这个吼蜂蜜吼，咱的龙眼蜂蜜吼，这数量足少的吼，数量非常的稀少，那是讲吼出来底吼，要用到咱的旁边的吼，咱的这个龙眼蜂蜜吼，咱这是正刚纯的吼，真的是很纯的吼，18度的只有水分而已吼，但这是非常的浓稠吼，无讲吼，未讲吼，安尼看起来吼是迄种水水的迄种吼，是非常的浓稠的吼，那是讲吼出来底吼都要用那个蜂蜜吼，来起码有两种的做哈，吼细组的两罐是1800块吼啊。大组吼四罐吼是3000块，大组四罐吼是3000块，这东西咱放个三档吼，可以放到3年吼，所以吼咱这吼蜂蜜吼出来在哪想要用诶吼，啊像或者是要拿来泡的吼，拢真好用吼，都非常方便。而且吼咱这吼诶这个食安问题的部分吼，咱这吼都有这个各项的检验吼，那个保证吼绝对是这个原产的吼，咱在台湾的吼准100%吼正。那个纯蜜哦，绝对无添加其他的这个蜂蜜哦，不含抗生素哦，不喂食糖类哦，嘛不含那个农药哦吼，咱绝对是五大保证吼。啊，够吼，咱这个 SGS 的认证哦，没有重金属哦，无甲你添加着蔗糖哦，488项的那种农药吼，完全没有检出哦，所以我这个是我们大力电视台吼为大家做的这个保证哦，绝对吼是吼咱保证吼。啊，讲外口买吼，我着无确定是毋是有这种保证吼。啊，不过吼，咱这哦平台上。买吼，一定是吼啦，大家来做保证吼。而且吼，咱这个食蜂蜜吼，买当提高点吼，咱这个免疫力吼。因为讲姜茶啦吼，配一罐咱的蜂蜜，用安尼做伙啉吼，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发炎吼，啊个吼延缓我们这个恶心的感觉吼，提高我们的这个肠胃功能吼。啊个吼，咱的这个疑心武功吼，咱的轻确诊的吼，是轻症的啦吼，多补水吼。自己来做这个感冒饮，吼，咱家己来做，吼，比如讲咱加一挂柠檬，吼，还有这个大，将那个大蒜，吼，姜片，吼，加上咱的70度的这个水，吼，佮加上咱的旁边，吼，安尼啉，吼，这个是来自美国的这个自然医学疗法，吼，这个感冒饮，吼，当我们喝水的时候，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口腔喉咙，把病毒赶出去，吼，那讲啉的时阵，吼，先不要喝下去，吼，先漱口一下，吼，有助于我们这个。呼吸道那个黏膜修复哈，那蜂蜜呢有天然的氨基酸哦，还有矿物质哦，还有天然的酵素哦，微量元素，还有有机酸 吼，还有那个钙跟铁跟维生素吼，咱现在这个成分吼，都会当帮助到吼咱的身体吼，比如讲那边补充的体内的啦吼，啊个吼增进咱的体的健康吼，还有排便顺畅诶，吼，还有让我们养颜美容诶，啊个吼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吼，拢真是哈吼，出来底吼，那是讲吼要来料理的做甜点的吼，是讲吼要来煮饭的吼，麦当用的那蜂蜜哦吼，来听看的那电话吼，来空八空空空空去依旧吼，谢谢。

0: 来感谢大家今天做本哦，来刷卡下包继续为大家服务。来看到我们的咨询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面试来接瓜太平的徐小姐，速鬼猫来花香就会来这里哦。
1: 雪莉儿姐、木子大哥大嫂、亮马妈妈、阿段妈妈、雪莲妈妈、丽青姐、秀座妈妈、秋兰姐、依琳妈妈、低头诶秀香妈妈、锦云妈妈。

0: 金珠妈妈、清辉大嫂、李清洁、玉超妈妈、秀瑜妈妈、依琳妈妈、月春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丽儿姐、玉慧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平南大哥，
1: 来继续安排。月光向前往，平妹妈妈来做点播哟。

谢谢思玲姐、秀作妈妈、平面妈妈、绝对中虾哦、明珠妈妈、郭妈妈、阿菊妈妈、也珍姐、玉慧姐、贤美阿姨、秀兰姐、

酷文妈妈966好朋友，谢谢中立月春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亮妈妈、依琳妈妈、月女妈妈、秀琴姐。

0: 来谢谢月儿向晴网刚才带给花香，谢谢二林的李小姐、富儿妈妈、丹琪大哥和妈妈、雅慈妈妈、素月妹妹、月晴妈妈、秀凤妈妈，来继续来安排吊地郎哦，狮子妈妈来收听我的播客哦。
1: 江湖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

0: 双妈妈丽君姐、陈霞姐、十四妈妈、丽儿姐、万丹郑妈妈、玉盆妈妈、平静的陈妈妈、丽梅姐、秀鸾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发成大哥，来给手安排。花坛的依琳妈妈平安的祝贺，谢谢邵母君大哥、阿段妈妈、静怡大哥、秋桃妈妈、秀云妈妈、秋兰姐、春虫妈妈。
1: 来，这要继续挂客时间哦，阿伯拍婆爱，进来拍婆啊哦，属猪妈妈、依琳妈妈。

谢谢凯汉大哥、月春大姐，谢谢依琳妈妈、丹琪大哥，还有妈妈、布尔妈妈、郑妈妈、楚楚妈妈、立新姐、碧松妈妈，还有郑妈妈、唐志伟、秀丽妈妈、敏昌大哥、秋桃妈妈、谢敏来。

谢白鸽妹妹、美琴大姐、月如姐、秀云妈妈、叔叔妈妈、曾妈妈，帮我是好朋友美女妈妈，谢谢慈智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谢谢大家，因为咱今天电脑吼小块有点问题啊，老师还在抢修当中吼，开始慢慢的有东西可以出来了，小块让米给咱照彩，但是哥还有点这个还在修理当中吼，所以大家那是无快的，大概破一下是正常的哦，
1: 啊，
0: 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好，麦安内的手机啊吼，不要哦，哎，但是那我看到大家的掌声吼，非常感谢大家哈，阿拉伯两点名，哎，马车大家多多包涵呐哈，这个今天吼这个电脑有点出状况哈，那恁就别未来那个抽奖啊哈，抽奖的时间哈，那恁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哦，今天到底是奖落谁家呢？哈，到底会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呢？哈，咱准备来抽奖啊！好，来准备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莺歌区的哈，到底咧新北市的莺歌的。看嘛是倒一位哦，
1: 这个
0: 大姐
1: 美云姐，
0: 美云姐你得奖啊哈，那个这个蜜魂记啊哈，你得奖啊哈，
1: 蜜魂
0: 记是咱的69595的哦，
1: 9595，
0: 9595的哈，69595哈，你后三嘛是077
1: 哦，
0: 空七七的
1: 哈 ，Lucky Seven，
0: 哎对，那秀云姐哈，是吗？哈。
1: 美云
0: 大姐你得奖啊哈，多谢英哥哦哈，英哥的美云大姐哈，在恰恰的那点位哈，来两支点位用一张卡或两支电话都可以来打啊哈，哎，咱这个开始时间在慢慢的倒数了哈，剩下30秒时间，哎呀哈，你唔在过来画电视不？
1: 对，
0: 起床啊哦，咪魂阿姊啊，起床啊，起床了哦，
1: 已经啊是咧，
0: 对，
1: 早卡，
0: 啊是咧早卡，今年来卡电话，
1: 后花园阿辉阿彩，
0: 来卡电话今年哦。哇，哇，如花如来，
1: 美云姐
0: ，
2: 你恭喜你哦！
3: 哦，
2: 恭喜你哦！你早去倒位？
3: 英哥
2: 啊！哦，去英哥啊？是不是？你去倒位哈？
3: 在厝诶
2: 啊！在厝诶啊！哎，我就讲话，
1: 好，你家在，
2: 你早去倒位？好，家在我卡起来。哦，啊，你跟你说，去可能得什么奖哈？啊，好，帮你整下去啊！电话不要挂哦，啊，那你看电视哦，哈，好，给你说雷哦，哈，哦，希望你可以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电视画面哦，哈，来，紧丢，切克哦，电视看嘴嫩哦，来，是啊，哎呦，有机会，哦，过来，哦，要看一下画面，
1: 哇，
2: 有没有在中间？
1: 哎呦，
2: 差一点点，
1: 哎呦。
2: 啊，送我们这个美云姐哈，这个美金因为上好利我包哈，上好利哦，好，谢谢你哦哈，
1: 谢谢，
2: 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3: 谁大家好呀？
2: 哎，对，你等我一下哈，小姐跟你讲哈，
0: 来，让这个89线哈，来这个小姐跟说明一下哈，哎，说明一下，好，感谢大家哦，好搞笑，可以领奖哦，好险哦，上线来领奖哈，谢谢大家，能量今天不会破，然后啊，咱这个哎，电话时间到嘛，感谢大家哈，感恩支持鼓励哈，谢谢大家，啊，不过今天嘛，先需要大家。加油哦，很需要大家的加油哦，如果说家里面刚好用完的，还是刚好被多被赶上加油机器耶哦，恰卡丹的这个手机电话，小宝的手机里加好0937925520空 Q37905我你控0937就爱我玩你吼，爱大家好，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扫描一下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搜寻呢这个点个买单加入哦吼，来个人网民企业手机电话来
1: 帅网民企业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就一周去抖六一四有福，
0: 对，
1: 来 Hoggy， 然后后面有一个二维条码 QR code 也可以供大家做扫描加入哦，
0: 对，好，那能给手机一样吼，那都。让多把多利用哦，都可以多多使用哦。啊，那不卡好万不接到吼，不要紧，我们会晚一点再回拨给你们哦，可以再卡好利哦。哈，谢谢大家能在今天陪伴，感谢大家哦。哈，来，我们要准备来说再见了，宝贝，哦，还有明天见了，拜拜。

0: 你认着人啊啦。
1: 大姐啊，
0: 什么大姐啦？人叫小妹妹，这么水准的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我喊你大姨妈嘞，这是无礼貌的你啊！
1: 减肥啊，
0: 减肥。